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云端法会，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灾问第八集啊，时间过得很快，大灾问一集一集讲下来啊，影响到第八集的啦哦。大灾问其实也是一种大灾教育，因为提问的是事情，而回答的是道理，没有事情就没有道理，也就是正言上人说的没有事就没有理啊，事就是指人间事，也就是俗，也就是俗事啊，理呢就是天下理，也就是真理，所以没有俗事就没有真理啊，所以要说道理就要先说事情，问题也是问题，也是事情啊。大灾问就是借问题去显真理啊。所以呢，我们大灾问里的问与答，其实就是把佛法与生活呢彻底结合，让事跟理能够结合而相应，也相通，这样就是了义啊。如果事归事，理归理，或者是问题归问题，那这个理道理归道理，互不相通，互不相应，互相不能够印证，这样就是不了义。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样讲不容易听得懂了，把它讲得更简单一点，大家一听就懂，从方便去入真实的啊，就是呢，道理听得懂，也用得出来，就是了义。听不懂，或者听得懂但是做不到，就是不了义。这样讲大家就懂了嘛，对，很清楚。好，现在我们开始来依了义啊，看问题怎么跟道理呢互相来印证。今天晚上我们有十个提问，第一题，有人问了，在一个团体里面呢，难免有意见分歧，见解不同啊。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处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种现象是理所当然的、很自然的呢？而置之不理呢？在这种状况下，又如何不令自己起烦恼心跟退转心呢？其实这个是很多人都碰到的问题了，不管是不是修行团体或普通团体都是一样的，人群中就是这些问题嘛，同样是同师同志同道，在同一个法门一起修行的佛弟子啊，也都会有什么事众同闻、法味同解的现象啊，何况是一般人呢？法师对众开示，也会一因说法，法随众生各得其解啊。什么意思啊？师父开示一句话，听法的弟子也会各有不同的解读。但是佛陀讲了，只要是依义不依语啊，就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同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角度跟看法不同，不会有，才会有不同的解读跟想法，甚至根基立顿之不同而有体悟之深浅，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因此，在人群中做人间事，需要先有共知跟共识，观念一致啊，才有可能去共行呢、才行动才会一致啊。有了共识跟默契，就容易异中求同，求同存异。有了共修入法，就容易去除我见，放下成见。要在会议中寻求共知跟共识，就需要会议中的人、每一个人都能够依法不依人、要有这种观念，以法为师，这是 最大的公约数了。你了解的佛法跟我了解的佛法
应该都是一样的，阐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道理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以法为师，这是最大公约数了。在各种的社会团体中呢，以前有讲过这个了哈，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这个是拟定决策的基本团队精神跟潜规则。这个是一般的社会团体，但是在修行团体中呢，一定有他的精神依归跟宗旨啊，每个法门他不同的宗旨，他的目标，他的教育不一样的，他的理念，他的法脉不一样的，这是道场呢都有自己的什么思想体系所然，所以佛法才会说什么依法不依人嘛，依他的法不是依他的人啊。这个教法教师很重要，教法更重要，因为教师有一天会不在，但是教法永远都在啊。如果多数的一方偏离正确之见的时候，假如啦，多数的一方偏离正确之见的时候，不能以多数人的同意并自认为是多数共识呢而做成决定呢，还要看这样子的决策思维有没有背离法的精神呢，这个是指在修行团体里面的团体里面会有意见分歧，或是理所当然的，但很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整合不同意见的机制。公司也是一样啊，修行机构也是一样，慈善机构也是一样，只要是人在一起的地方，刚开始大家都有意见理念不一样的地方嘛，但是你要有一个什么，就好像政治团体讲什么协商、啊、就是也是这个意思嘛，协商，大家意见不同了，我们来协商、啊、也就是说要有整合不同意见的这个机制，整合到最后、大家都异中求同了，是这个意思嘛。那个大家充分提出意见，而意见也可以充分讨论，最后集思广益做成结论、哦、这样充满尊重跟感恩，这个会议就是法会啦、哦、才不会在那边、哦、意见冲突干什么、哦、但是无论会议中意见有没有被采纳，大家都要学习放下之见，这样才是什么真正在学佛啦，而不是来做事情而已，而是在学习做人如何让自己的心智提升，也才是将凡夫事变成天下理的什么理事圆融啊，道理跟事情都很圆融，那不会你说法很有理但是事情不圆融，不会，也不会你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得罪人了，不会，理事双融啊。团体里面会有意见不合而起烦恼心或退转心的，是因为什么？你坚持己见，这也是一种勉强别人的接受我们的意见，这个也是有所求，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也是有所求了，勉强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那也是对别人强求了、啊、那觉得自己的意见比别人好，那更是没理由啊啊，对，哦，所以我们刚刚讲，你要求别人接受你的意见，这是有所求，你就会有求不得之苦。啊，佛法里面讲解脱之见，就是要我们当意见不被接受的时候呢，能够懂得立即放下之见，这样也是一种解脱。所以你如果不能放下之见，坚持己见，自己很辛苦。解脱不了，在痛苦的深渊里面呢、哦、道理是这样子的、啊、好，第二题，自己的心如果还未净化，能去净化别人的心吗？这个都是真正有在做志工的人、啊、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出来的、啊、那经一事就长一智嘛、哦、自己的心还没有净化的时候可以净化别人的心吗？不能说不能啊，否则目前在做净化人心工作的这些有心人，谁敢说自己是完全净化呢？佛陀的十大弟子也不敢讲自己完全净化，因为还没有成佛嘛，还有习气嘛，谁敢讲自己完全净化？不敢，因为大家都还在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还学不了。理论上来讲，自己的心如果还未净化，
却想去净化别人的心呢、啊？就好像什么抹布本身不是很干净，要如何将桌子去擦干净呢？啊，道理是一样的了啊，不是不能，可以，你只能去擦比你这个抹布更脏的桌子啊，这样子可以、啊。对，我虽然脏，你比我更脏，所以我这抹布可以擦你这个桌子啊，对。有些人呢，虽然做了很多的善事啊，但却一边行善一边计较，有一个好胜或计较的心，要人家赞叹他、尊崇他、赏识他，啊，这样就是什么？还没有自尽其意啊！你行善是很好，没有错，可是你没有净化你自己的心呢、啊，没有自尽其意。虽然啊，也就是什么，心念还没有净化，你虽然有心去行善去帮助别人，可是你这个心念还有未净化之处，因为你还会执着在人家赞叹你啦，或者你好胜的心啦、啊，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还没有净化的部分。如果有这样的心呢、啊，心态、啊，即使做了很多的布施，还是会落入阿修罗的果报。果报有没有？有，因为你一直行善布施嘛。但是转不了自己的念力跟业力的，为什么？就是智慧修福没有修慧，这叫做修福不修慧了。有些人呢，虽然懂得千经万论佛理也懂得很多，也有四字变通，但没有入人群去什么？去广行布施，去广结善缘，所以跟众生的福缘结得不够，福缘不具足的人呢？说出来的话人家听不进去，跟你无缘嘛，你讲话不想听，好话都变成是非了，变成这样子了，你说的话人家听不进去，虽然你有满腹的学问满腹的经纶、啊、却没有那个福德呢去教化众生，这个就是你有修慧啊，你修慧但是没有修福，刚刚是修福不修慧，现在这是修慧不修福，你看这句话我觉得也非常好，尤其后面下面这一段修慧不修福，这一段懂很多学问，千经万论都懂，佛法佛理都懂，但是没有跟众生结好缘，你讲的话人家不听，那、啊、这就是修福不修修慧不修福了、啊、所以净化人心是由内向外，叫做推己及人，要先做到自觉，我觉悟了然后影响你觉他，叫做回自向他，但是呢，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我们可以将自己已经进化的部分去跟人家分享，进而影响别人。然后呢，将自己还没有进化的部分与众共修，互相警惕与提醒，力求改善。甚至呢，闹亏求进步啊，怒气当什么？当进步啊，求进步啊，也可以这样子做，我自己有心进化了，我观念改变了，这是我成长的部分，我来跟你分享，因为你这部分你还没有成长，我跟你分享，这可以啊，这个叫什么？这是人人取人之长啊，补己之短啊，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这样也是在互相教育，互相进化，互相为贵人啊。希望这样子讲大家能够理解的哈。好，第三题，我心里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一天只有24小时，很想活出精彩的人生，但又想要过平淡的生活，我要怎么办呢？精彩的人生跟平淡的生活并不互相抵触啦，两者可以同时进行的，重点在于如何定义精彩跟平淡的意义啊？你如何去定义什么叫精彩，什么叫平淡？精彩不代表是纸醉金迷啊，夜夜笙歌啊，吃喝玩乐啊，游山玩水啊，或名闻利养，有权有势，呼风唤雨啊、哦，这个好像生活过得很精彩，不是这样子。有许多人是过着平淡简朴的日子，但是他们进入了修炼领域，心灵修炼领域之后呢，心灵有蜕变，
前后不一样了，改变很多，就是精彩的人生了。每个人对精彩的内容及本质，他的认知跟定义不尽相同，这个牵涉到每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了，对不对？你认为你的活得很精彩，我认为那个是浪费人生了。你认为你的精彩是享受人生，可是我认为真正的精彩不是享受人生啊，是感受人生的、啊、提升智慧嘛。所以每个人这个认定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啊，牵涉每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好，你对精彩跟平淡的价值观在哪里？好，心里想要做或喜欢做的事，还要看是做什么事、啊。你活得很精彩，因为你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你喜欢做的事情。那还要看你这些事情是做什么事、欸啊、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啊、这就是任性嘛。只要还可以没什么不喜欢、啊、这就是知足、啊、两个刚好相反、啊、一天有24小时，你把它扣除到睡觉吃饭工作以外，其实真正可以利用的时间也没有多少的啦。如果再剩下这个没有多少的时间再浪费掉的话，你日子要过得不无奈已经是不简单的了，更不要说要活得精彩了。对，时间最好的解释是什么？来不及跟挡不住。所以把握时间不容易，蹉跎时间很容易。蹉跎人生的一小站有时会影响人生的全程。上人鼓励啊，慈济志工啊，每天早上要熏法香，其实就是在妙用时间、啊、你说一天24小时不好用，可是 你不能增加它的长度，你可以增加它的宽度跟深度啊。每天熏法香早起就是在妙用时间，把一天当一天半来使用、啊、你如果5点开始起来，或4点半5点开始起来熏法香，到中午12点你已经过了一天的了，人家过半天你过一天的了。对，那晚上如果你晚2个钟头睡觉，时间也是用在看电视啦、聊天、应酬、看八卦新闻上面。对，严格说来，这个时间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但是早上早2个钟头起床，一日之计在于晨啊，静心思虑、沉淀自己啊，对自己的身心灵皆有益处。这个时间受益者都是你自己，所以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我自己也是很珍惜清晨的时间的、哦、我出版的8本书都是在清晨时刻写的。写书的时候要更早起来，那3点多就起床写，写到8、9点都有啊。过4、5个钟头，一下就过了。这种聚精会神的时间呢、哦，不是度日如年，度年如日啊，很快。哦、白天要写要处理事情的，没有办法写书了。所以要活出精彩亮丽的人生，需要将时间充分及有意义的使用，如此才能够让时间呢成就我们的道业。这才是说活得有目标、有方向、有重点，这才是精彩人生啊。也就是净思语所说的闲人无乐趣，忙人无是非。想要过平平淡淡、悠悠哉哉的生活，就不能让日子过着什么懵懵懂懂、庸庸碌碌啊！这个要区隔清楚。一边很在意外在的名利欲望或物质享受，一边却又想提升内在富足的精神生活，这是缘木求鱼，是不可能的事情呢。啊，然而呢，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呢，大部分的人却不断的在尝试。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众生无明嘛，包括我们自己啊。所以说，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想多做一点，多赚一点，看看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然而，真正精彩的人生呢，是少做一点，少赚一点，名利物欲放低一点，起心动念单纯一点，比较计较减少一点，低一点，起心动念单纯一点，比较计较减少一点，攀比攀缘放下一点。

也可以说是常常有人问了，但是解答常常会因时因地因因缘之不同呢，而有不同的阐述内容。好，遇上烦恼跟痛苦的时候要如何平衡自己，如何调试自己，这个大家都会问到这个问题的。不管怎么解释，一意不一语啊，解释的那个语言都不一样，文字也不一样，它的意义都一样，所以不同的解释都可以让我们学习。有一次佛陀问弟子们，还没有听过佛法的人会遭遇到快乐跟痛苦的感受，听过佛法的人也同样会遇到这些感受，这样说来听过佛法跟还没有听过的人，他们有什么差呢？他们差在哪里呢？问弟子们，弟子们答不出来。佛陀就告诉弟子们说，未曾受佛法教惑的人，一旦遇到烦恼跟痛苦的感受，就好像中了第一支箭，中箭以后呢，他心里就执着这支箭，越来越迷惑，为什么别人没有这些烦恼跟痛苦而我却有呢？为什么别人没有中这支箭我中这支箭呢？越想就越恐怖，一直执着在这支箭上面，我却有，越想越恐怖，这样就像中了第一支箭之后呢，继续又中了第二支箭，就会感觉越来越痛苦，因为你的心念一直投注在这根箭上面了嘛。这是没有学过佛法教化的人。但是受过佛法教化的人呢，如果遇到烦恼跟痛苦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很冷静地观察这一个忧悲苦恼的缘起，这支箭的缘起，为什么这支箭没有射到别人，没有射到别人，射到我呢？为什么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缘起是什么？有受过佛法教化的人，有这个烦恼跟痛苦的果，一定也有它的因，所以我就要用智慧去把它消除。所以他中了第一支箭之后呢，不会再中第二支箭了，他甚至可以拔掉第一支箭了。这个是有佛法教化跟没有佛法教化，有智慧跟没有智慧的差别在这个地方。其实啊，烦恼在视线之前呢，会有它初级的征兆，这个我们要回复那句话嘛，见微知著，我们讲好几次了，看到这个微小的现象，微小的征兆知著，就要知道它后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智者知人的四个条件之一嘛，见微知著嘛，这个也可以用得到哦。我看到这些现象，我就知道不赶快处理的话呢，后面会转成烦恼。它的前兆，它的征兆是什么？是非、困难、挫折、逆境、障碍、抱怨、困扰、忧虑、嫉妒，甚至伤害等等。我们如果无法一一事先把这些克服掉的话呢，情况恶化就变成烦恼。这就好像什么？感冒本来喝大杯水就可以治愈啊，不是大杯做的大杯水哦，是大杯的水啊，就可以治愈了。你没有喝多喝水，拖到最后呢，并发症产生了支气管炎、气管炎，这个时候要处理就困难多了啦。烦恼跟痛苦的处理方式也是一样，你让这些恶势力在心中招兵买马，而逐渐做大他的势力，一旦他的势力强大起来的时候，你就显得很脆弱的啦，要处理就很难的啦。所以有一句话说，菩提树是空的，明镜台也是空的，身与心都是空的，本来无一物的空，又怎么可能就惹尘埃呢？如果我们是心空无见，则任何事物从心而过，必不留痕迹的，叫做心上无痕。以前我们有讲过嘛，心上无痕，不自心中嘛，以前讲过这个。就像什么船过水无痕一样嘛，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要什么？要解除烦恼，要去学习空的道理，要去了解空的道理。体空则无回我之人，心空则无迷我之物，
这句话大家可以慢慢去

0: 缠。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快乐不开心，并不是烦恼找上我们了，而是我们自己什么自寻烦恼。心念的种子是正的，处处开莲花了；心念的种子是邪的，则烦恼如影随形了，跟别人无关，是跟你自己有关，尤其跟你自己的心有关。就修炼要转念的功夫，要修这个练这个转念的功夫啊，就是要学习什么将烦恼正向转化，至少加快化解的速度，不能把它消除，但是至少呢速度加快一点。未来烦恼本来烦恼一整年的，缩短成一个月；本来烦恼痛苦是一个月的，缩短成一天啊；本来一天的缩短成一小时，本来一小时的缩短成一分钟啊；本来要烦恼一分钟的，哎，随起随灭，不自心中。刚刚讲的随起随灭，这就是什么？对境不起心呢？对这样的境界呢，我们没有起心动念，不被它影响啊，就对境不起心了。既然不起心，那当然就不惹尘埃了嘛。刚刚讲的嘛，所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啊。啊、哦，对这个烦恼跟痛苦的处理也是一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啊。啊、哦，好，第五题，为什么上人都是劝人家、劝大家要多用心，而不是说多用脑？人的思考不是都透过大脑吗？心怎么会思考呢？哎，这句话也问得很好。对，大家都知道正言上人常常开示的时候，哎，多用心嘛，啊、哦，要多用心，多用心。大家都知道，哎，啊，为什么都不讲多用脑呢？哎，这个人问出来了，有人问了、啊，问得很好。那这一题我讲慢一点，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哦，因为里面讲的很多跟佛法有关，讲慢一点，但是大家听得懂。我用很口语化的方式。虽然呢，人的思考呢是透过大脑，但能够让大脑思考的动力呢，还是要经过起心跟动念的作用。先起心跟动念了，大脑才会开始思考。而起心跟动念呢，也有它的缘起，这个缘起叫做信。反观自信，人性本善的信，我们凡夫叫他心，圣者呢称为信。凡夫跟圣人的看法不一样，凡夫叫这个是心，圣者叫他为信。信为什么？因为信是升起心的根本啊。你要升起这个心之前要有信，信是根本的，信要起来心才会起心啊。哦，所以信是身体心的能量了。心要起心动念呢，这个信是它的能量，没有这个信的话呢，没办法起心动念了。所以先有信才会生心，没有信则对境就生不起心来了。这句话，先有信才会有心，没有信就对境生不起心来了。所以是因为信生起来才派上用场的。心呢、啊，心是这样子的，你说多用心啊，多用心，心要用心，这个心是因为什么？信先生起来，这个心才能派上用场，才能多用心的意思的。哦，简单讲，它的顺序是，它的顺序就是这样子，它的顺序是如此，什么什么什么顺序？先有信才会生心，一旦心念升起了，大脑开始思考，它的顺序是这样子的。先有信才会升起心，哎，心升起来了才会用大脑去思考事情，这个顺序是这样子的。这样讲就很清楚了。所以呢，脑是功用，脑是用，用就是功用，因为思考是功能嘛。心是体，离体本质的意思啦。所以脑是功用，心是离体啊，这就是脑跟心的互动关系啦。同理，要形容心跟性的关系的时候呢，变成什么？ 心变成功用了。刚刚不是心不是啊？刚刚不是讲那个吗？心是离体嘛，现在变成心是功用了，心跟脑，脑是功用啊，心是离体啊。啊，如果以心跟性来做互动关系的时候，心变成功用了，啊，性呢变成体了，变成离体了。这样讲大家可能不是很容易懂，但是我举个例子，一听就懂。灯嘛，灯泡或者灯具，对，会不会亮？只有灯泡跟灯具它不会亮啊，需要有什么？需要有电流嘛，要通电嘛，对。灯泡或灯具啊，灯泡只是灯具啊，好了啊，灯具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嘛，是一种功能，一种功用，是有形的。电流是离体，它的本质是无形的。所以没有电，这只有灯泡或灯具，它也是不能起作用，它也是不会亮啊，它只是一个灯具、灯泡而已，不会亮。同理啊，用这个道理去同理思考，慈济宗门是有形的、有为法，做活动啊、救灾啊、访视啊、祭品那些都是属于宗门的、啊、有形的啊。有生有灭的、啊、所以慈济宗门是有形的有为法，净思法脉是无形的无为法。宗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灯具灯泡在那里，法脉就是电流、啊、你要让这个灯泡亮，电流要通，你要这个宗门做得很殊胜，里面不能没有法脉，法脉就是它的命脉，是一样的啦。哦，你说好哪一个重要？都重要。怎么重要？唇齿相依啊，骨肉相连啊。所以大脑会思考起作用，那是透过心性的启动。心性没有启动的话呢，有大脑也是无法思考。举例讲，大家一听就懂。人往生了啊，大脑还在不在？还在，大脑还在里面啊，但是不能思考了、啊、对不对？死掉就不能想事情了、啊、为什么？心性不再起作用，他的心跟性不再起作用了。好、啊、人往生了啊，眼睛还不在不在？还在啊，眼睛还在这里啊，但是不能看啊，眼睛闭起来，张开，你把它张开，它也是不能看啊，为什么？心性也不再起作用了。所以这样子讲，为什么讲明心见性呢？啊，见人就见性啊，见事就见性啊，见物就见性啊，就好像什么大圆的镜子一样啊，无所不照，无所不见，而且还照而不照，见而不见，这就是入实智，见实相。这个时候，你如果有这样的体悟的时候，就已经入实智，见实相了。以前讲过嘛，实智跟全智嘛，一个是菩萨道，一个是菩萨界的智慧，一个是声闻道的智慧啊，一个是真实法的智慧，一个是方便法的智慧啊。实入实智，进入到这个真实的智慧里面去，清净的智慧里面去，见实相，你就会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什么样真相。因为你看到门道，别人看到是热闹。那这个非有大圆净智不可啊！我们不是有个佛法讲大圆净智吗？哦，这些都是平凡浅淡的智，但是蕴藏的深奥的道理。不过大家只要了解我刚刚讲的举的几个例子呢，你去记这个例子就好，例子先清楚，啊，先懂，然后再用简单的这个例子去印证先生的佛法，再去记那个几个经文，这样就比较容易记得起来了。好，先从浅进入到深，从方便到真实，啊，这个是循序渐进的啊。开权显实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开权显实啊。好，第六题，担心跟烦恼有何不同？哇，这个常常讲的。这个字我们都很清楚啊，担心啊，烦恼啊，但是有什么不同啊？担心是烦恼的前兆，烦恼是担心的结果。担心比较短暂， 烦恼比较长久，担心是事过境迁就没有了，烦恼是生生世世不间断。烦恼的前兆不只是担心而已啦，刚刚前面有提过嘛，对，这烦恼要视线之前有一些初期的征兆啊，你要懂得这个就是烦恼要来临前的那个现象啊，你要先去对治它、啊、我刚刚讲了不是吗，是非困难挫折逆境障碍抱怨困境嫉妒迷惑伤害不是讲吗，而五毒的贪嗔痴慢疑呢更是众生烦恼的主因，这几个更是烦恼的主因啊，这些苦因如果没有事先去对治消除它的话呢，或苦因无法预先去把它找出来，病因把它找出来，再用良药去解决它，再用智慧去化解它，长期累积或情况恶化就形成烦恼了，这个时候就比较难处理的了、哦、凡夫害怕烦恼也经常被烦恼围困，圣者却把烦恼当作道业增长的逆增上缘呢，所以才有烦恼及菩提之说嘛。其实啊，适当的忧虑没有什么不好，它可以让一个人进取，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所以有些事情还是要提前去思虑，甚至是忧虑，事先忧虑、哦、先做最坏的打算，但是做最好的准备，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过度的忧虑就不好，它会使一个人变成很消极很颓丧。解脱烦恼也是学佛的目标之一，一旦把烦恼化解了，那就是心智的超越跟突破，所以佛家才说烦恼就是成佛的种子，烦恼也是道场啊，烦恼更是修行的资粮啊。所以尽量不要让担心恶化成为烦恼，而即使烦恼来了，刚刚前面讲过中了第一支箭之后不要再中第二支箭、啊、虽然中了第一次见会很辛苦，但是还是要提起正念，辛苦一阵子快乐一辈子，这中间佛法智慧就是在扮演去无存清的转化的角色，这个大家慢慢就体会了哈。好，第七题，精神与物质的追求怎样才算满足，物质生活不要比上不足了，因为比不完、啊、精神生活就要比上不足，因为学不完、哦、知足的人呢、啊，都是想到什么贫穷人家的苦啦，叫做见苦知福，不是这个吗、哦、那这叫做什么比下有余的。那不知足的人呢，想到什么就是富有人家的乐，为什么人家这么有钱我们都没有钱，哎啊、这个叫做比上不足的、啊、所以两种叫不能信、啊、一个是比较一个是计较嘛、啊啊、真正比的话也可以，那就是物质往下比精神往上比、啊啊、一个降低一个提升就对了、啊、快乐或满足与否呢，不是你拥有多少或拥有什么，而是你想的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思想跟观念的息息相关呢、啊，所以心念的转化很重要，人如果欲望太多呢，就会丧失知足的空间、啊、这样生活也会失去快乐、啊、生活中如果要减轻负担，就是生活要尽量过得简单，生活简单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有许多东西其实不是我们需要的，甚至不必去拥有它，精神丰富的人必定是物质生活简单的人，因为简单才会美，太重物质享受的人就比较难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了，这好像飞机的翅膀一样嘛，一边起来一边一定是往下的、啊、对，不可能两个同时往上啊，或同时往下、啊、不可能啊、哦、你选择一边就会、哎、这边提升这边就下沉了嘛、哦、所以我们意思不是说物质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但不必去刻意追求，简单就好，够用就好，物质享受呢尽量减低，精神跟心灵自然就提升，因为知足就常乐了，知足就什么最大富了嘛，知足就天地观了嘛、哦、不是讲安贫乐道也是这个意思吗、哦、这已经不是 感觉满足而已啦，而是感恩的境界的啦。心存感恩呢、啊，感恩知足，善解包容。好，第八题，虽然做志工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但是总感觉自己智慧没有增长，该怎么办呢？这个哈、哦，上人曾经开示说，志工做久了，自然就会培养很多的聪明、经验跟能力。但是上人说，这个不是我要的，我担心的是弟子的智慧有没有增长。这句话是上人发人深省的开示啊，意思就是说，已经发心在做志工，但如果你的理念跟方法不正确，哦，做志工就是什么入宗门，但是不知法脉，啊、哦，那不知法脉就是什么理念跟方法不正确了，智慧不足了，啊、哦，这样也可能会造成什么事倍功半的，不会有好的成果了。而理念跟方法要正确的话，除了做还要学，不是只有做志工，你还要学，啊，不是只有去做宗门，你还要什么？还要知法脉，叫做什么？做中学，学中做。大概所有的慈济志工都知道这句话了，哦，做就是什么？入人群，你要去广结众生，利益众生，就要入人群嘛。做就是入人群，入宗门。学呢，就是入经藏，知法脉，一个是悲门，一个是智门，两个双轨并行，叫做悲智二门，福慧双修了。你看这个道理非常的透彻，这个道理懂了就知道，不能只是在做志工，而是要做一个有爱心又有智慧的志工。聪明、经验、能力是随着时间累积自然就会有的，但是智慧就要在人群中呢，经过一番的磨练跟考验，加上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啊，慧光才会显现出来了。哦，所以不能只是一直在动而静不下来，这样心里没有独处跟沉淀的空间，会造成身忙心也忙，失去方向，失去重点而空忙一场啊。就好像什么渔船去出海捕鱼啊，渔网撒出去了，但却不收网，这样再多的鱼进渔网也没有用，空忙一场，虚度一生啊，白忙一场啊。所以身体很精进在做志工是好事情，但如果心灵不清净而走入偏门，很爱做又很爱埋怨啊，这样也会功亏一篑啊，是也就是努力跑错方向。所以即使很发心很精进，但心中却没有入法，这样也是很难成就了。再怎么忙呢，每天都要有时间打扫自己心灵的殿堂，也都要有独处跟沉淀的时间。这以前我们有提醒过了，大家互相共勉，这样才能让我们心灵有更多的成长的空间嘛。这就是动中修静，静即思动的功夫了，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做中学，学中做的道理嘛。其实孔子讲一句话跟这个也是一样道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哦，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忙着做事情啊，做志工也是嘛，但是不懂得去升观去静思，一直做一直做都不用头脑去想啊，那会茫然无效，罔就是茫然无效了。思而不学则殆，很会空思妄想，但是不去付诸行动，那也会什么茫无头绪的。总而言之呢，不要以为说只是做志工就会有智慧，还要有法入心才会有所得的。好，第九题，在充满人我是非的人群中，如何安住自己的心念？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回答了好几次，但是每一次解释的内容都不一样哦，问的题目是一样，但是答案都不一样啊。刚刚讲嘛，每次的答案都是不同的，但是还是可以学习不同的角度去阐释同一个问题啊。文辞虽异啊，其意相通啊。哦，解释的这个文辞啊，文辞虽然不一样，相异啊，意就不同了啊。文辞虽异啊， 它意义是一样的，都还可以让我们学习啊。虽然呢，在这个人群中呢，人群中都是凡夫啊，难免有人事问题或是非或是是非非啊，哦，这是人群中无法避免的事情啊。莲花就是选择污泥而来生长嘛，所以开出清净的花朵嘛。莲花如果选择远离污泥，那莲花就无法生长了。同理，佛法如果离开了烦恼跟污浊，佛法就很难存在了。佛法如果不是建立在苦空无常之上，佛法也没什么好修的。你要修什么？人生这么顺遂，你怎么修？很难修啊！有苦你才会修啊，无常你才会懂得去修嘛，有烦恼你才会想到要去解脱嘛，才会想要来修行嘛，一样的道理呢。哦，所以痛苦是老师，病苦是老师，无常是老师，是是非非也是老师，新冠病毒更是我们的老师，它不只是来教育我们，是来教训我们的。我们都会讲我们都会讲面对顺境要有无常观，对，面对困境要有因缘观，一定有它的原因的。但是还有一句话呢，大家都不一定记得起来了，叫什么？面对是非时要有清净观呢。碰到是是非非的人事境界，不会起心动念，不但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呢，进得去也出得来，才不会卡在里面，越钻越深，不见天日，钻牛角尖的，自己辛苦啊！不但不会这样子，反过来还要怎么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啊，这样才是把方法变妙法。好、哦，古人说了：观其善，不观其恶；取其法，不取其恶。他告诉我们啊，是非善恶都是一种镜像。能够懂得取舍镜像，也就是有益心灵的，我们就把它牢记心头；无益心灵的，就把它放诸水流。这也是镜像取舍的智慧啊！这个境界跟这个像也是属于境界的意思的。哦，怎么样取，怎么样舍？啊，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外若着相，外身外；外若着相。内心就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心在里面呢、啊，身在外面呢、啊，哦，也可以讲身呐、啊，哦，身体的，啊，身如果去接触这个境界，哦，身着相了，心就开始乱了。身如果离这个相，不跟你沾染，啊，那心就不会乱了。所以身心两个互动，所以心中的定境越深呢。远离是非跟纷乱的能力就越强。以前讲过这个，心离境就是禅了，心不乱就是定了，做得到就是禅定，做不到也是禅了，但是不是禅定的禅了，是纠缠的禅了，叫做在禅菩萨。不只是是非哦，顺逆境界也是一样，只要能够对境不起心，刚刚不是讲吗？对境不起心吗？即使有起心，也是升起一念无所住之心呐、啊，不会执着在那里的，叫做随起随灭的、啊，这个也是要什么？要有忍的功夫啊，忍一时啊，不让他脾气爆发出来，这叫默忍则安。所以面对是非，能起清净观，能保持不随之起舞，这种如如不动啊。不是像一颗大石头一样没有感觉没有反应，而是默忍则安呢、啊。大石头在那边的屹立不摇，很稳，默忍则安啊，也好像什么不倒翁一样啊，默忍则安。你怎么推他，怎么打他？你怎么打过去，他从这边打过来，你走了他就起来了。他随时可以调适自己的，这个叫默忍则安，是柔软中的蕴藏的力量，叫做软实力的。说的头头是道，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啊，对不对？所以再说要挥剑一次就要先磨剑十年啊，心地功夫要练也是一样啊，要日积月累啊，大家都要开始啊，每天都要每天学一点，每天学一点，日积月累啊，也会积沙成塔。好，最后一题啊，第十题，因为过于投入志工工作，有时候会感觉平日只是一直在忙着做志工，没有机会去沉淀，长久下来了，开始觉得心有点累了，这是为何啊？ 啊，心内就麻烦了哦。啊，内有分呢，身内跟心内，身内靠修行，身体内靠修行，心内靠佛法。人不怕忙啊，只怕烦啊。一旦心烦心累啊，即使不做事，躺在那边休息，也是很累啊。所以心是关键因素啊，心是主人，环境是仆人，佣人的意思了啊。心是主人，环境是仆人。心境如果不被环境左右，这样就是主人掌控仆人了。心境如果被环境牵绊了，这样就是仆人掌控主人了。哪有仆人在掌控主人的？都是主人在指挥仆人的嘛，对？这样想就知道了嘛。同理，心灵是主人，心灵是主人，身体是仆人。如果这个仆人啊，就是这个身体，是年轻朝气又精力充沛，但他却有一个优柔寡断、不知所措的主人，就是心灵啊。这样呢，也是无法完成令人满意的工作。主人就是心灵哈，必须有能力跟智慧去指挥这个仆人的身体。即使身体软弱、无精打采，或年纪老了没有体力了，只要这个心灵还有魄力又有睿智的话呢，这整个家庭还是会井然有序的。看起来好像体弱多病，但是生病心不病。精神还是十分敏锐的，上人就是如此，对，啊，这是用主仆的关系呢来譬喻心灵跟身体，以及心境跟环境彼此的关系的，啊，这样讲的，啊，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了，啊，忙也是一样啊，要看是身忙还是心忙啊，如果身忙心也忙，则可能忙中有错，造成空忙一场；如果身忙心不忙，则事烦心闲，忙而不乱。事烦心闲的烦，不是烦恼的烦，是繁重的烦，啊，事情很多，但是心很悠闲，啊，一件事情只要我们做得很欢喜，就比较不会有烦恼。即使会累，休息一下或睡过一晚，隔天依然是什么力量全涌啊。相反的，如果做得不欢喜或起烦恼，即使勉强做也会力不从心啊。参与任何志工活动都是属于什么慈济宗门的领域嘛？刚刚讲嘛，志工活动都是属于慈济宗门的领域，但刚刚有讲过，不能只入宗门而不知法脉，因为知法脉才能理解如何用正确的理念跟智慧去投入宗门，就是菩萨道，哦，忙着做志工代表身体很精进，感觉心很累，这意味着什么？心念已走入偏门了，心累做起来，做起事来就不会有喜悦。心中不喜悦，代表自己的心不清净，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路人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大爱网络电台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能使用的时间呢，几乎都是片段的零碎时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养成了收听广播的习惯。堵车啊，几乎是上班族每天都要遇上的事情。以前总是要因为这样子弄着自己心浮气躁，相对的也就影响了一整天上班的情绪，甚至是工作效率啊。想想看呢，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良好的工作品质呢？收听大爱广播已经成为每天的正常作息之一，听听看别人的经验，想想自己的不足，上班的路啊就不再遥远了。法水入心的那一刹那，心开意解，堵车只不过是堵车而已呀，在车阵中我的心不再容易迷路了。请相信我的经验，收听大爱广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1: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2: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3: 这样子。
2: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0: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4: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我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蔬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呢，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他，他应该得到1颗星、2颗星或者3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喽！大爱Jingle。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的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在今天呢，跟您分享的这一段主题呢，是谈到发怒忏悔哦。上人说，向大众来述说自己的过错，并且忏悔，称之为发怒忏悔，也就是把过错呢发怒出来。那这个呢，就是在洗涤自心的无明垢秽。那假如发现自己做错的事情，或者是有不好的习气，却是把它隐藏起来，那这样子呢，就很容易放松警惕，而且是重蹈覆辙哦。所以呢，为什么说，哎，我们要不断不断的修除习气，改正错误，这样子才有办法返璞归真。那么也就是回到了原本我们就具有的真如本性，也才有办法呢转凡为圣，从无明转为智慧。所以呢修行是在人群当中哦。那么这个忏悔呢，也是要对众来发怒忏悔的。如此呢，这个忏悔就是清净，而忏悔过后呢，在人群当中我们就会很自在，能够一心专注殷勤精进。那么说到这边，不晓说，哎，大家是否真的有好好的发怒忏悔呢？我自己是曾经有在这个志工早会上面，那当时呢，就是因为婆婆失智卧床，后来呢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不仅是有这个妄想啦，那很多的无明，甚至呢就是在我要出门，然后呢就发现婆婆呢就是把那个尿布拉开，然后呢又把棉被给裹回去哦。所以呢就是哇，整个到处都是这个粪尿。那当时真的在情绪又很着急的情况当中，急着要出门，其实难免就会真的无名也会上来了。所以那时候也打了婆婆的这个屁股了哈。那后来呢在2011年水忏演绎的时候，哇，那时候就真的是感受到，对呀，谁愿意在这个粪尿地狱里头？那我的婆婆其实她就是这样子。那是否真的我们能够去臣服，能够真正的全然的接纳呢？我想这个真的是我们在修行道路当中要不断不断的去学习。所以那时候呢，上人也给我祝福说，我们要随心而转业哈。那所以真的是上人给我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叮咛。那我也真正的透过经藏的演绎来真正体会到哦。那我的婆婆就像是我们修行道路上的这个教练了哈。那这个教练是会鞭打的哈。那只是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回到自己，那不断的去调整，去改正，那甚至呢能够真正的好好的发怒忏悔，那才有办法真的去改变，而且呢是能够不再重蹈覆辙。所以呢这个是我自己曾经有过的经验了哈。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在大众当中来述说自己的过错并忏悔呢？那能够去改变，我想这样的一个改变也是对自己最好的祝福。所以呢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这一段上人的这个开示呢，就是谈到了发怒忏悔。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断的去除自我的这个习气，那改正无明，能够化烦恼为菩提，从无明转为智慧，我们彼此共勉。那么也把这份对自我的祝福转化为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梅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台北慈济医院的影像医学团队呢，那么他们是全年无休争分夺秒的抢救生命哦。那与上人在温馨座谈的这一段，那上人除了感恩团队来守护生命，也勉励医师们除了是精进医术，还要以爱跟关怀来对待病人。我们一起来听这段的温馨座谈。

0: 我们科有四位医师，365天每天24小时都在值班，就是我们要救治因为脑部血管阻塞的急性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希望能把这个导管放到血栓的地方，那把血栓抽出来，这血栓很小，不到1点多公分，可是呢把它抽出来之后，刚才不见的血管就完全都跑出来了，病人就很快的可以恢复正常。那我们可以在2个小时左右完成这个紧急取血栓的介入性治疗，那这不是我们的功劳，这是急诊科医师、护理师、神经内外科医师还有我们科的护理师一起和和复协。
1: 我们现在就是把台北慈济医院的 MRI 的这些机器呢，都把它调整成跟国际水准一样的这个参数，这个影像的品质基本上是跟其他一线的医院或是国外最顶尖的医院其实是一样的水平这样子。
2: 中风的病人他来到急诊室，越快帮他把血块溶掉，或者越快把他把血块掏掉，他受的伤害就越少，甚至有机会可以不失能。时间很重要，超过时间有的不行，所以我们在那个每一个步骤都把它时间弄再短再短再短。每一年呢，影像医学在全台湾训练出来的医师没有多少个，所以人才很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关键呢，就是24小时要背着手机，因为你要去掏这个血块或者要帮他止血，你也不知道一整天会不会有人来，但是你就是要人待命这样，所以非常不容易。
3: 请感恩我们这几天呐、早会啦，也看到了我们的医疗团队真的都很坚强哦，那这些我最期待哈，慈济的四大事业啦，我常常都说，慈善与医疗是真的哈。是我当初呢要成立四大事业，最重要就是这两个，慈善医疗。祖先呢是人间呐、这普天之下任何一个国家难免呐、都会有穷困人呐、慈善所面对的就是穷困苦难人呐、接下来那就是医疗，医疗呢很重要，更重要，因为人生世间呐、难免呐、总是从生来呢，生老病死，能生到老这是很自然，虽然呐、都说啊，生是苦啊，的确是苦。苦在哪里呢？很多该体的苦，但是现在大汉啊，拢唔知哈、被拉出来的那个时候是很痛，痛的呢，铁骨啊，连脆哈、都是疼，他才会哭。那刺激电脑所有的器官的神经啦、所以都痛啦、但是呢，这样的痛现在我们都不记得啦。但是呢，一路走，从生还是一直到老病哈，那最后的结果，这就是一世人都是苦，都是苦。但是呢，有的啦，这一生很有价值。虽然人生是苦，它的价值呢是帮助、抢救生命。所以呢，我真的很感恩医疗体系对人生的生命啦，他们呢要用心哈。所以讲起来，这合无止境啦，哪怕是医生的博士的博士，他还要再精进，学无止境。所以呢， 医生比人尊敬吼，这是真天经地义啦。啊，不过医生呢，自我也要爱很珍惜啦。那那无付出爱哈，那你学问再高啦，研究再多啦，跟人间都是画了一条线哦，我跟你无关。或者是你不是我的病人，或者是病人我都给你治疗就好啊。那安尼吼没有情，所以呢，医生跟病人啦、啊，一定要有医病情。医生跟病人一定要有感情，这就是真正价值的医生。有时啦，听到病人拢讲，我的医生是啥人？我的医生哦，那一种提起了我的医生，你想这是多么贴心啊！要那无呢，就是讲啦，我去看医生啦。那医生是笼统的一个名，但是呢，我的医生那是多么贴心啊！所以咱医生甲病人啦，互相呢爱有情在吼，是叫做医病情吼。啊，咱的医生啦，拢是呢甲病人有感情，这种甲病人有感情呢，人相互通啊，人可互悲啊。这就是医生呢，甲病人看看，看到迄个患者啊，有伤啦，或者是呢有病啦，迄、那个病伫伊个身躯啦，那靠伫咱个心，所以咱个真用心去甲伊照顾，伤伫伊个身躯，也疼伫咱个心，所以呢，咱用心啦。去治疗，所以总共一句呢，医病之间呐、啊，那一份情啊，真的是哎，很看重，看重安尼。虽然唔是讲哦，好医生啊，对患者爱到随无病，唔是啦，但是呢，有一份情呐、啊，安尼吼。嘛，病症呢较甘愿啦，也那无吼，医生无情吼，甲病人拢无关系，安尼吼会病症呢苦上加苦吼，所以要有医师来敷啊，医生搭伫伊个身躯恁，这个手搭伫身躯，这叫做敷，吼敷痛啦，所以呢，咱。这都是咱的医生吼、哦、爱做的，好医师啦，也堪称为大医王吼、哦。然后人生会当做到，互人遮尼遮尊重，因为医生甲生命有关，人人呢都是呢还是真爱惜家己的性命。所以对医生呢，大家人拢会真尊重，但是呢，爱记着爱好医生啊，期待咱吼，搁下一代传落去啦。郑医师的孩子呢，他选择医学吼，真欢喜啦，将来医生当医生啦，真欢喜，搁是吼。囡仔也真乖啦，会晓行自济路。医生行入自济，就是菩萨，所以医生菩萨吼，真、呢，人若听到啦，就手搞病治啦。啊，你是一个好医生啦，伊的信任吼，都会真悬吼。总讲一句啦，真感恩。那你世代企业啦，医疗都爱五万吼，五万医王菩萨， 爱替师傅呢来教育啦，吼，教育咱大家医生，拢是爱好医生吼。慈济教育吼，总是离不开爱，啊，尤其是呢，慈济医学院伫咱的花莲，啊，咱的花莲慈济企业伫花莲，所以鼓励伊较早回家。正是就是吼，大家人会嫁啦，恁都甲恁的囡仔吼，讲啊，恁若有嫁，你就入去正社，啊，多来了解正社呢，对人间呐，对人间生活的态度吼，所以呢，那会当安尼好医生呐，一定是咱的吼，咱的好医生。

感恩上人开示。那么在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的影像医学团队呢与上人温馨座谈哦。那现在的医疗科技是不断不断的一直在进步哦。那所以透过了这一些先进的医疗这个科技的发展，再透过呢这个跨科团队和和互协呢，能够在黄金的时间来完成像是中风这个血栓的这个治疗哈，那么也为病人争取康复的契机。所以呢，上人非常感恩医疗团队能够守护生命，同时呢，也勉励哈大家能够在这种医病情当中，以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的心，那么成为兼具专业与人文关怀的好医师哦。而且呢，将这个爱与使命可以代代相传。那当然也是非常鼓励大家可以经常回家哈。所以这个学海无涯，那如何能够勤精进？更重要的是人伤我痛的医病情，那能够持续不断的一直这样子来薪火相传。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如果生病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有良医，那也希望有名医来为我们诊治了。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争分夺秒当中抢救生命，更是有一份爱的陪伴与关怀。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所做的这个分享哦。其实在人间我们说这个拥有健康的身心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是很幸福的事情。那我们真的拥有健康的身心，我们是否也能够把握生命的使用权来走入人间行善造福呢？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彼此互勉的哈。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现在这个夏天其实也已经慢慢的从这个立夏啦，然后呢大暑小暑，接下来呢要进入的时序啥，然后呢大暑小暑，接下来呢要进入的时序是处暑哦。所以呢在

0: 渐渐入血，酸芋救世，德正菩提，欢迎进入大爱中医馆。
1: 今天的大爱中医馆，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健康好朋友柯建新医师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现场哦。今天我们也要透过这个不同的节气来关心一下，我们如何透过节气的这个时节来顺应天时哈，来养生。那今天要谈到的是这个除暑。有一句俗谚说：“除暑至，暑气止，秋意临。”哎，但是呢，这个台湾哈、哦，好像这个虽然是除暑哈，但是哦，赶快就暖哈，一点都没有要进入秋天的凉意啦哈、哦。那我们先请柯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节气哈、哦。哎，除暑呢，在24节气当中，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因为除暑“暑”这个字比较是有所谓的终止或退去，所以一个应该是说暑。暑气、哦嗯、或者我们讲暑假好像快进入尾声了、啊、可是说是进入尾声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好像还是很热、嗯、而且就算是接近秋天或者慢慢进入秋天还是有我们说的秋老虎的那个感觉、哦、那个暑热猛于虎的那个感觉，所以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虽然好像有秋意理论上、嗯啊、可是实际上我们的感觉好像还是很热，就是那个湿度跟热度还是一样的高，所以基本上你该有的这个御暑消暑的这个处置还是要继续做的，是这样子、嗯、对对对 是这样。
1: 那二十四节气当中三个跟这个暑有关的，就小暑、大暑然后除暑嘛、嗯、然后在中医里面常常有一个跟三暑很相关的就是三伏天嘛，对不对？
2: 三伏天基本上几乎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节气、啊嗯、初伏、中伏、末伏，所以我想大家可能很容易联想到哎，三伏天哎，不是那个什么很多中医院所在搞那个什么三伏
1: 贴
2: 嘛，
1: 对，
2: 那因为它的原理就是因为它是在天气最热的时候、嗯、用最热的这个药物、哦、就是用贴敷的那个药物来处理身体里面最冷的疾病、嗯、什么叫最冷的疾病，就是类似鼻子过敏啦、啊、气喘啦、啊、异位性皮疹这种体内的一个寒气需要用最热的天气跟最热的药物来把它赶跑驱除，所以那个概念是用热天来改善体质的一个契机，所以大家可能在七八月份大家都会去做这个所谓三伏天啊、三伏贴啦等等等，它是利用最热的天气的这个原理来处理的，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1: 是、嗯、以前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嗯、都有去柯医师这边来贴那个三伏贴。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哦、这样感觉好像真的、哎、孩子的身体、哦、到秋冬的时候真的就比较不容易受寒，
2: 就是它有驱寒的效果了、嗯、因为说起寒气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有时候难免会贪凉吃点冰的冷的东西、哦、吹个冷气泡个冷水，那这些冷这些寒的有时候会一不小心进到身体里面就好像成为一个陈年痼疾一样，就好像会造成某些人的困扰、嗯、所以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用一些药物用一些敷贴的方式来把身体的寒气来驱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不用吃药的一个模式，所以很特别。
1: 所以呢，这个我们常说中医就是预防疾病，然后当然了，这个身体如果开始有一些症状，嗯、也是要慢慢来调理的、嗯、不过我们谈到这个暑假嘛这个除暑、嗯、那也因为就是很热然后很典型台湾因为是这个岛屿型啊，然后呢就湿气也很重啦、嗯、那这样子人哦好像也还是一样很容易有这些头晕晕闹顿顿头昏乏力的一个情况啊。
2: 一般在外面跑来跑去的人我碰过一些业务啦一些等等、嗯、他们因为在外面温度湿度都很高的情况下，所以这种类似快中暑的状况就会一直出现，他来就会坐下来说可是我是不是感冒了，就是觉得好像整个人就怪怪的晕晕的恶心恶心想吐的，会头会

0: 重，会痛，会感觉很累，而且流汗流的很多、哦啊、那个多，因为流汗流的多，本身你因为水分跟电解质的流失，你就会觉得很酸痛啊，乏力啊，提不起劲儿、哦嗯、那有的人是更麻烦，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在外面，我们有时候会进到室内，那室内 你不用说了，冷气一定超强、哦、室内几乎都是，你去到很多公共场所冷气都很强，那外面很热里面很冷，冷热冷热这种交替，有的人可能就真的不是中暑，他就感冒了，他就着凉了、哦、所以这种情况在门诊其实非常的多，就是而且病人他也搞不清楚我到底是感冒还是中暑、
1: 啊、
0: 就是他有时候他会那个症状非常的类似，所以他无法去做一个明确的分辨、嗯、而且甚至很多病人他是混杂的、
1: 哦、
0: 就是他也可以夏天就是有点感冒、
1: 嗯
0: 哦、什么阳暑啦阴暑，你就会听到很多这种说法、啊、其实就是因为室内外的温差过大，或者你过度频繁于出入于这种冷气间，那么你就非常容易有这种身体的热出不去的中暑、嗯、或者说甚至你已经着凉的状况产生，所以这个也是蛮常见的一个情形。
1: 嗯嗯，那像这样子哈，那该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养生保健呢？
0: 因为 既然是它是冷热交替，所以基本上你在进到，如果假设你从外面很热，湿度温度都很高的情况，你突然要切换到一个相对比较寒凉的环境，你要想办法第一个要让自己，就是因为你毛细孔是打开的、嗯、你是一直在散热拼命的流汗、
1: 嗯、
0: 那么你首先第一个动作你要赶快把这个汗
1: 擦
0: 掉、
1: 哦、先擦干
0: 就擦干、
1: 哦、
0: 就是然后让你就是你让你的毛细孔趁那个机会能够赶快的关起来、哦、就不要再一直不断的出汗，毛细孔大开好像开门一、嗯、欢迎盗贼，欢迎这个风邪来这样清洗、嗯、所以是你要擦干，而且另外如果你衣服湿了，我是建议你尽快的换掉，就是不要让自己有机会去受凉着凉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啊，或者说有时候我会在一个他可能比如说门口那个比较寒跟热还不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地方，我会先待一下，就是让自己身体稍微适应一下、哦、就是这是一个方式啊，所以但是该擦汗啊，该可能穿个薄外套等等，你可能还是要做，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温度差太多了。因为我碰过有一些银行或者百货公司，它冷气好强好强，那外面又那么热、
1: 嗯，
0: 我必须承认进去很舒服。可是你熊熊再给它进去，有时候身体不一定调适的啦。有的人就真的是感冒的啦，中暑的，因为。为什么中暑？你说我已经吹冷气了，我跟大家报告，因为你身体的热在正常，你因为在户外你一直流汗，你的热是不断的在散发，那是没问题、嗯、可是你突然进到室内以后呢，那个汗出不去，它就门毛细孔就关起来嘛，那、啊、你汗本来要去散热的这些汗它出不去，它透不出去，所以整个热就好像闷在里面，你就跟一个闷烧锅一样，就是闷着闷着它、啊、就越来越热，而且当然如果你有适度的让自己的大小便畅通，让热从毛细孔改成从大小便出去的话，那个问题也不大，可是很多时候可能你喝水也不够多，或者流汗都流掉，所以变成下到这个肠道或者是小便的这个水分不够，那热也没有办法跟着出去的情况下，它在里面就好像在四处流窜，就你就会有类似中暑的感觉出现，所以有时候不是说吹冷气就不会中暑，是有时候突然之间你从很热到很冷的地方，有时候身体它没有办法有一个温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试，身体的热的一个排除，你就容易有这个问题。
1: 是，如果闽南语来讲哈、嗯，都是缩起来，
0: 能够呢憋得乱，就是闷住了、嗯、啊。所以这种情况其实还蛮现在好一点。那、啊、现在之前就刚刚那时候天气刚在变化的时候就很快，就是很多病人就突然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外面太热了，而且室内有时候温度变得要相对的要比较低的情况下，他这种调试就出问题，而且特别是一些老人家就，就他可能调试的。能力比较差，他就比较容易啊，他说不出来，
1: 嗯、
0: 他就因为这个很难描述的，就你说像感冒啊，也像啊，但是哎、欸、又不是感冒，
1: 是，
0: 但是有常常有时候病人就是真的已经快昏倒，或者说他真的非常不舒服，来我们可能帮他把个脉，甚至帮他刮个痧，他才会缓解、嗯，所以这个确实是也是在夏天让我们很困扰，即使现在夏天已经接近所谓的尾声啊，所以处暑、嗯，但是我是觉得。 好像感觉上这个热还没有过去。
1: 是
0: 的，
1: 因为我曾经哈有一个孩子哈、他们就是打球的时候，然后就是突然间灌冰水，然后真的是里面嘛练掉啊，我靠，又这样子，哇
0: 是是！
1: 后来甚至挂急诊，掉了点滴，然后那个热还是一直都降不下来。
0: 那你就闷住了嘛，就瞬间呢、好像。就是你就是瞬间让它突然从极热到极冷嘛，那个瞬间的这种温差过大的一个变化，其实身体不一定能承受。我以前在国中听过的校园鬼故事，就是有那个类似应该是学长嘛，就是因为我们篮球场旁边就会有一个洞，这个人家民间就会卖那个什么阿婆冰之类的嘛，你知道今天红茶又配很多串冰那种的、运动完就喝那种冰很过瘾了，就居然有一个应该是学长嘛，就喝一喝就倒了、因为他可能心脏就麻痹，就是他的心脏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强的这个温差的这个刺激、所以因为有些年轻人可能先天有一些心脏疾病，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过有些什么小朋友跑步跑、突然就倒了、
1: 对，
0: 因为他可能本身有些潜在的我们没有体检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可是等到事情来了、才懂、可是可能有时候就来不及，所以这种，所以 有时候我们在门诊苦口婆心的劝小朋友，哎，运动员不能灌冰水哦，他还觉得哎呀，这个叔叔不近这个阿伯不近人情啊，喝那个最过瘾啊，不喝怎么行啊，可是我们说喝了有风险、我们可能这有年纪的我们就比较担心这个风险的部分，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特别小心，就是运动员比较不建议喝太冰冷的，因为那个对你的心血管、你的肠胃各方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啊！我觉得这个冲击能避免就尽量避免。
1: 所以人家都开玩笑说，中医甲卫兵的有仇啊！
0: 啊，就因为惊你杀掉，就是我们一般的老人家常讲的，怕你呛到，或者甚至这个说到这个就有时候很严肃，因为有些孩子在讲转骨，就搞半天，就是因为可能这种运动完灌冰水。就是你哎、欸，你还会妨害又阻碍你的肠胃消化吸收的能力啊，所以这样就很严肃了。所以一听到跟转骨有关，大家就就会比较听的啊。对，柯医师说的，对，这个一定要听，因为这个跟你的长高有关，而且跟你的心脏、肠胃各方面都还是有关系，所以还是尽量避免这种过冰凉的这种饮品啊等等那个饮料，这个我想对心脏对各方面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1: 是啊，因为比方说有还蛮知名的这个唱跳歌手，他就是长年累月他的养生方法就是都喝温的，他绝对不喝冰的、就说不仅是对他的体力会有影响啦，然后甚至也比较容易老化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0: 没有，就是要保护啦，保养，所以真的是、我是觉得真的保养，所以你很少听到老人家在那边灌冰水啦、吃串冰啦，喝冰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对身体不太行，因为你已经敏感了嘛，因为不能这样玩了啦、我们不是年轻人，年轻人血气方刚嘛，给那卡成啥都会，但是我们有点年纪的不这样玩了，可能火也没那么多了、也不能这样随便退火，因为这样退万一没火了怎么办，这个也是很严肃的问题、
1: 那个是除了是冰的，那像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喝那个青草茶，
0: 是
1: 啊，青草茶其实它也是会退热啊，是不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我是觉得大家在喝这种清凉的凉茶、青草茶的时候，就是要量力的。为什么？因为凉茶、青草茶这类东西，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优点就是当然就清热退火嘛，消暑嘛、利尿嘛、清热解毒嘛，听起来是不错。可是这些比较寒凉苦寒的这些青草呢，这些药草，它本身苦寒，所以相对的也容易伤胃，就是说你有的人吃了胃会不舒服，一下你就空肚吃冰冷的东西下去，有的人就是不舒服，所以这种东西就量力。所以通常夏天我们常常被碰到，就是在问说啊，我们夏天要吃什么，说一般夏天我们比较常听到，我记得小时候好像阿嬷他们会煮类似冬瓜茶，
1: 对，
0: 或者说我记得我有一个姑姑就是在卖那个艾玉，
1: 艾油
0: 啊，有没有？我早上都看他在那边揉，然后就那个
1: 就
0: 艾玉啊，或者说你去吃现在菜市场或超市有在卖那个仙草，这些其实都会有消暑效果，或者你煮个绿豆汤，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部分。那这些东西都会有帮忙。那另外你在喝水的话，通常天气热大家应该都会流很多汗，我都会 提醒说，你流汗流得多，你喝水的话可以适度的加一点点盐巴，一点点不用多，因为你流失电解质嘛，所以适度的补充的是 OK。 那当然会有人说、啊、那我直接喝运动饮料，运动饮料跟大家报告，因为它的问题是它太好喝，它添加的东西太多了，所以通常如果你要喝运动饮料，我的诚恳建议是你可以的话加水一比一稀释它，你加水稀释之后呢，它的那个浓度或者甜度或者就对身体的适应性会比较好一点，那你就而且是慢慢喝，可是到底要喝多慢、嗯、我说你有没有看过人家打点滴，打点滴是不是一滴一滴很慢、啊、我说你就要喝这么慢、嗯、就是慢慢，你不要灌水，终于从来没有叫人家灌水，灌水那个对心，刚刚讲过心脏肾脏那个都不，你就是慢慢的喝，好像打点滴啊，你是喝点滴，所以喝一点喝一点，只要维持嘴巴咽喉的湿润其实就可以，因为你如果身体热干了那个，然后咽喉那个地方会告诉你，你就觉得哎，做嘴大，嘴做口哎，啊，你就适度的补充，慢慢的喝，慢慢的喝，啊，喝水分足够，水分足够，你会观察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小便。如果你的小便比较清澈，那基本上你的水分供给是没有问题。但是反过来，如果你的小便变黄了、变少了、尿不出来，对不起，那你可能你的水分的摄取不够，因为可能流汗都流掉了。它来不及到下面去，所以你要常常慢慢的喝水，让你的大便顺畅，因为水分不够，大肠子太干，大便就出不去，就便秘。那小便一样，你水分不够，肾脏要排尿毒的这个水分不够，对肾脏也是不好，所以水分的摄取非常重要，而且要常常喝，慢慢的喝，适度的补充，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各方面的机能才不会宕机、嗯、我想这样在夏天，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处暑已经到尾声了，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保护，才不会功亏一篑，以为自己没事就到最后还居然中暑了，所以这个还是要很小心的，
1: 是、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趋吉避凶嘛哈、嗯。那我们在趋吉的部分，其实在中医里面就讲夏天想要养心嘛，对，所以很多的这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好像秋冬比较常见、嗯、但其实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养心也是这个很重要的，
0: 因为我们讲心力交瘁，心气不足、嗯、我们有时候病人病人就跟我上气不接下气的、啊，走路有点喘啊，头会比较晕啊，爬个楼梯会就是会相对比较喘促的情况，那常常是因为心脏的力量不太够、哦、或者啊，为什么心脏力量不够，因为我都跟别人说，因为你两个，第一个劳心，第二个劳力、哦、啊，劳力的话就是因为可能天气热嘛，啊，外面跑来跑去走来走去，你流汗流多，那、嗯啊、你汗者心之意，就是说你流汗，你表面上是流汗，其实你流的是心血，你心脏血液的也跟着流失掉，所以你流汗流得多，有时候就会感觉上会脱力，会透支，会觉得很没力很没气，所以就是要适度的补充水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心气的部分就是第一个你劳力，但是除了劳力之外，不要忘记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劳心哦，因为大家就想说我都没有出去啊，我怎么会、透支，我说跟大家报告，你只要烧脑就行了，就是欢乐，好不好？你在想事情，你在思虑，你在思考，那个时候对不起，你大脑在运作的时候呢，你消耗身体的能量也是很大，这个能量的消耗也是会表现在你心脏有气无力的这件事情上，所以有时候心气不足，我就跟别人说你是不是有劳心，是不是劳力，或者劳心又劳力，这个其实大家都会有啊，只是说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必须在这个条件下你要适度补充一些心气，就是把心脏的气力把它补上来，才可以改善你的这个所谓的疲劳啊、累啦、啊、心脏保养的部分才能够补足，是这样子、嗯、
1: 那我记得好像以前有说就来点苦的东西，其实对这个养心是还不错的，
0: 苦也好，或者补，一般我们讲补心气的话大概会用到一些像
1: 苦瓜吗？
0: 苦瓜是退火、苦瓜像心火的话，退以前我们在念中医的时候，老师就会推崇那个莲子心、哦、以退火的话、嗯、啊，如果保养是吃莲子啦、嗯、因为莲子心实在太苦了、嗯、我小时候有了，小时候那时候还帮妈妈要去把那个莲子剥开、哦、要把那个心剥出来、哦、要特别挑一堆，因为那个心等一下晒干是可以储存起来泡茶、嗯、不过那个就是退火在用的、哦、就是真的心火旺横，心浮气躁，有没有夏天这心浮气躁、嗯、想打小孩的那个心浮气躁、嗯、那个时候就、啊、就 要用到那个莲子心、哦啊、那一般我们大概在补气的话，我们大概中会用一些类似刚我们中有个方子叫生脉饮，就是因为、
1: 啊、对对对，
0: 因为消耗力气多嘛，就脉会摸不到嘛，所以要把脉伸出来，所以就是会用一些像党参啦、啊嗯、像麦门冬啦、啊、像五味子，这些要来固你的心脏，就是补气，你注意看，就是补气之音，就是党参、麦门冬、五味子啊，可能加个黄芪、加个甘草，把心气把它过，心脏的气力够，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很累啦、啊、很疲劳，上气不接下气，会喘，甚至脚会水肿，这种心气虚的这个情形，这个其实蛮常见的。我夏天有时候有些病人走进来说：“哦，可是我公公被无力气，就是他觉得他被无电了。”年轻人也好，年纪大人都可能会有。有时候是因为真的是劳心劳力透过度的透支，他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那、啊、这时候你要赶快，因为那个也不是喝运动料可以解决，他就是要补心气，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真的要有补气的东西给他。有些严重一点，甚至可能党参不行。我们有些很严重的病人，我们甚至必须要给到像类似高丽参那个等级差不多、
1: 哦、
0: 因为它就是非常的虚，那个需要真正的一些所谓的高丽参之类的这种人参才有办法来帮他心气补足，但不过那个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嗯、一般人大概不需要，一般人大概人参虚啦、党参应该就可以了、哦、
1: 他不会虚不受补了、嗯、
0: 还不至于了，但是他当下就已经快要昏倒，因为他就是没力 啊,、
1: 哦哦、
0: 啊，所以你要赶快把他拉上来，对对，救急。所以古代我们有中医有一个很有名的救急的方，就叫独参汤啊、嗯、单独一味人参煮汤、
1: 哦，
0: 浓煎就是这样子啊，但是现在应该不至于了。但是我是觉得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都要记得要量力哈，不要逞强。我最怕就是逞强，就是，我以前都可以，那现在都不行。我说，哎呀，恭喜你，你老年了，你中年了，你体力就是以前行，现在不行，表示你的体力已经有点不堪负荷，所以你要开始调节你的步伐，啊，开始可能有些减轻你的负担，就是开始慢慢的要进行减法，让自己身体能够负荷，啊，这样才能够走得长远。不要说都要好像自己年轻人一样，一定要走多少路，要做多少事。我说那这样不行，那这样你可能走得出去啊，我怕你走不回来。所以很多人他的运动到最后，我都建议他，你如果体力不够，你我还不如你不要运动，因为你可能吃不下、睡不饱，你的体力，你本身的体力不太够的情况下，你贸然的又要去运动，你本身已经不够，又要运动去消耗，那你当然就不够嘛。
1: 哎、哦，这个我还真是听过一个案例，他每天夜跑，然后后来呢，这个已经跑了非常多年，就去把脉，医生说，哦，你也很虚哎，你要运动。他说啊，玩弄啊，代理。
0: 哎，不过一般夜跑，我们说实话啦，你有的人可能真的是晚上才有空，才能跑。
1: 嗯，
0: 可是我们临床上在观察，我们发现其实理论上如果你真的要动要跑，应该是尽量在白天。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阳气还比较盛。晚上如果一天是四季，有跟大家报告过嘛，春夏秋冬，晚上已经到秋冬了，秋收
1: 冬
0: 藏，就已经要休息了，就你还在那边跑步，我觉得怪怪的。时间点选择应该是要白天比较，上午下午我觉得可能还勉勉强强，晚上我就建议可能要慢慢的静态，因为你准备要休息了嘛。
1: 嗯哼，
0: 我想那时候可能比较不要那么激烈的活动，因为你身体准备要休息的情况下，你要不断的消耗它，其实这个长期以往不太是一件好的事情，
1: 是，
0: 所以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所以中医非常讲究是要顺天应人，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要顺着这个节气来做养生跟保健，然后那所以在这个不管是饮食的调理啦，还有生活作息，甚至呢在自己的这个心性的调整，其实都还蛮重要的。那尤其我们虽然是在夏天的这个尾端的嘛，处暑啦，不过那个武当侠心浮气躁，其实还是需要有一点点这样子来调整了哈。那您会针对心情的部分呢，怎么样来给一个处方呢？
0: 心情的话，通常第一件事情，我会先问病人，就是你有没有在喝一些茶叶或咖啡的东西，因为他们有茶碱有咖啡会提神嘛。那这类东西如果你有在喝啊，我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希望你不要太晚喝，你大概中午以前。最迟三点以前，三点以后就别喝。为什么？因为像以咖啡因来讲，咖啡因大概代谢要六个小时，你如果很晚的时候喝，那你很可能就会干扰你的睡眠， 啊，睡眠睡不好，你一定心情不好。
1: 嗯，
0: 所以我都会先把干扰睡眠的因素拿掉，这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个跟心情有关的是什么？很有趣哦。我们吃的东西，有些东西会影响心情，比如说，如果你很爱吃一些辛香辣的东西
1: 哦。
0: 对不对？很爱吃辣椒，吃葱姜蒜，
1: 无辣不欢。
0: 这类的，我们后来发现，这类病人他通常第一个，他的脾气确实会比较嗨一点，比较高亢，
1: 哦、
0: 比较倔，
1: 是
0: 比较拗。第一点、啊、第二个，他就很容易冒痘痘，
1: 哦、
0: 就皮肤会容易痒，因为热嘛，他就是处在一个身体很燥热的状态，
1: 是是是，
0: 所以就会很热、很嗨、很 hyper， 就是非常容易被鼓动、被刺激，荨麻疹、湿疹等等就会起来，
1: 嗯嗯，
0: 所以变成他一天到晚是处在一种被激发的那个状态，
1: 嗯嗯，
0: 不管情绪或者皮肤甚至肠胃，
1: 感觉得很亢奋。
0: 所以通常这种病人来，我第一件事情我会请他，你这种东西就先少吃了，
1: 哦、
0: 你一定要节制，不然。你这边好像在身体在放烟火一样，一天到晚这里皮肤痒，一天到晚那边嘴巴破啊，不然就是就容易暴躁。我说那这样不行啊，你不，我说我在前面帮你灭火的时候，你不能后面一直在那边吃香喝辣的，你一直吃这些辛香料的东西，变成你的情绪比较处在一种过度亢奋的情况啊，这个其实对你的这个心情是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就是说你希望心情稳定，那么你在吃东西就要很小心，是这样子。
1: 嗯，所以这个也是属于季节限定的保养法，就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夏天比较，因为夏天有时候哦，因为比较吃不下嘛，啊，你会怎么办？你就会想说，哎，吃点比如说泰式酸酸辣辣的东西，
1: 啊、
0: 有没有？哎呀，用一点姜爆香啦，用一点什么香料？我说那个一点点倒无妨。但是你喝到姜汤就不对，你喝到麻辣我就觉得你过头了，就是你吃的太过，有时候是很过瘾，没有错，很会出汗，可是相对的你的身体很多部分，不管心情或者皮肤等等，有些部分会特别变成处在一种很敏感容易被激发激怒的状态，那这样你就要小心了，那个显然是你吃过头，你就要适度的节制。
1: 是，的确哈，这个处暑虽然是夏天的尾端了哈，但其实呢还是秋老虎哈，有时候还是会很热啦。
0: 嗯、
1: 那最后柯医师还有什么这个处暑的养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呢？
0: 虽然已经是夏天的尾巴，但是还在夏天，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水分的适度补充，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它才能够有效的散热，让热从流汗、大小便甚至月经让它出去，所以你水分不够，你就处在一种脱水的状态，我就是你变得你身体会很容易动不动就过热，因为没有足够的水分做缓冲了，能没有办法帮你散热就啊，所以水分的补充，因为很多人不太重视喝水，他以为就是有我知道有些人是怕上厕所，有些人就是没有那个习惯，但是我说就拜托你要常常的喝水，
1: 嗯、
0: 啊，喝多少水刚刚已经讲过了，小便维持清澈就行，就是你常常的喝水，身体有足够的水分的话，第一个你皮肤也比较不会那么干，而且更重要就是身体的黏膜都会因为你的水分摄取足够而变得湿润，而且也比较，因为黏膜湿润相对就比较不会容易感冒，因为我们身体在一些病毒的抵抗上会比较好一点，而且身体的热的散阻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是很简单的方式，我没有叫大家吃很高贵的药物，只是请大家有空多喝一点水，那让自己身体处在一个最佳防御的状态，这样让这个夏天的尾巴赶快过去啊，这样接下来秋天我们有秋天的功课，但是夏天至少我们赶快让它平稳的过去，不要再让它什么感冒中暑什么来困扰我们了，我想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1: 是，的确哈，是个夏天湿热啦，那很多的这些疾病啦，或者是有一些气候所引起的，可能在情绪啦，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去注意的，哎，相信大家如果听了柯医师的叮咛，然后呢我们相信都有一个可以很好的夏季养生。好，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我们的健康好朋友柯建新医师，感恩
0: 感恩。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无量义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寂静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寂静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54页。阿那律陀跟阿难说，第一，佛入灭以后，佛所说的教法将来流传世间，要用什么方法证明这是佛所说的法？第二，佛在世时，大家都以佛为师，称释迦牟尼佛为师父。佛若离开世间以后，应称谁为师呢？第三，僧团中若有不受教的比丘，要如何调伏？第四，佛在世的时候，大家都依佛而住，佛到哪里，弟子就跟到哪里。佛若离开世间，我们要依何而住呢？阿难赶紧跑到佛陀准备入灭的梭罗双树下请示佛陀。其实佛陀留住一口气，就是为了等待阿难请法。当阿难提出这四个问题时，佛陀微微一笑，很欢喜。佛陀说，很好，阿难，我正在等你来，这是很要紧的事情，你懂得问，我赶紧说给你听。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寂静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1: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1: 素食餐厅老板张翠玲说。
3: 还在吃荤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得了气喘病，非常严重，我们都要住院。那刚好住家楼下是市场，每天早晨呢，还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鸡被杀的哀嚎的哭叫声，很像婴儿的声音。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哎呦。也不忍心哈，这鸡被杀，所以我就开始素食了。我就这样子吃了已经有将近30年了，那身体也变好了，气喘也都变好了。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酒，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我为什么杀他给他？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他给他，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的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贴心吗？大家知道何谓贴心吗？上人虽然是不出国门，感觉到现在目前也好像很少行脚，可是大家可知道上人日行万里吗？何谓贴心？就是爱上人所要爱的人，而上人所爱的是天下众生。您爱大家吗？您内心有怨恨吗？您未走入慈济之前，您的怨恨心强吗？走入慈济之后，您自己还有怨恨吗？怨恨像一把锋利的毒箭，还没有射到别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先毒死了自己，使自己痛苦无边。为什么我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呢？因为曾经我以前还没有到精舍，也就等于是比较年轻还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同学，我还真的是不晓得他是为什么，他突然就生气了，我也不晓得他，其实他跟我蛮好的。可是呢，过了几天之后，反正我都觉得说，生气的人哦，我们千万别跟他讲话，要不然呢，我们帮不了他，那自己可能又被他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是静静的就在旁边，我连话都没说。虽然是我跟他是蛮好的，可是他几天之后他自己自动来找我，他说哦，其实他这个生气哦，他还不是怨恨哎，生气到怎么样子？您知道吗？他说胃在发烧。所以怨恨呢，就像一团很猛烈的火，其实先烧到谁啊？先烧到自己，不会先去烧到别人。所以我们心中有真正的怨恨吗？在大爱台我们也常看到的，就是他原先呢一个家庭的不圆满。这个家庭的不圆满是什么？就是他的先生就是出轨了，所以让他的心中有非常多的怨恨。可是老了之后呢，他已经慢慢走到了他能够去升华他自己的内心，就是去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对他先生的这样子一个观点。当他先生老了病了回到家里，他还是能够照顾他，甘愿受怕被诊。您对您自己的人生甘愿吗？就算是您自己对，您还记得得饶人处且饶人吗？原谅别人其实就是原谅自己啊。您不是只有在原谅对方而已，而是原谅自己，不要再生气，把心中的这个愤恨化为慈悲的力量去感化他人，使我们自己呢和别人都不要蒙受其害，而是能够蒙受其利。人间当然就充满了很多的甜蜜温馨呢。在过去呢，其实有一个人，当然就不知道为什么，整天呢都是好像怨恨着他的仇人呢。当然他的仇人呢，曾经。其实有时候仇人哦，都是曾经很要好的人，那就是当着大家的面呢，就很不客气的就讲他。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已经经过了十几年，但是他还是永远被记得当时的那个被羞辱的那个情景。他日日月月年年的时候，都觉得说哦，这个仇还没有报，所以搞得到他自己本身哇，在生活上啊，睡觉啊，整个人每天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情绪不知道如何去发泄，那总是咬牙切齿的就讲说此仇不 报何以为人，那我们比较常听的叫做此仇不报非君子。所以呢这个被仇恨折磨的，哇，这个其实您看嘛，他每天想的都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能够去报仇。但是他的精神呢当然也是日益憔悴，因为他的整个身心灵都想要去报仇，所以有一点几近疯狂的时候啊。那旁边的人呢看到他这么样子不愉快啊，当然就是问一下，哎，到底是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他就讲说报复啊，就是他想要去报仇啊，他想要去复仇。但是呢这个对方就跟他讲了，那这个报仇啊报复啊就是有一个咒，这个咒的力量呢能够伤害到仇人，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它有一个副作用哦。那当然这个仇恨已经填满心胸的人，他就觉得说，哎，可以让对方哦，可以让对方伤害到的时候就是他想要，所以这到底什么副作用呢？但是不论什么副作用他都不怕，只要能够伤害到他的这个仇人就已经达到了他那个复仇的目的，所以再大的那个副作用他都觉得说不在乎，所以他已经等不及了，就跟他那个旁边的人就讲说，你赶快告诉我吧是什么副作用。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其实就跟你说这个咒呢是就是这个威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你一旦用它的时候还没有伤到你的仇人，便先伤到了自己，我你觉得呢？然后他就讲说，我看啊你还是算了吧。旁边的这个人就跟他提醒说，哎，还是算了。可是这个想要复仇的人呢，他就觉得说，他这 每天、哦、都已经缠绕着这件事情，在尚未复仇之前可能他就要发狂而死啊，所以呢他有什么关系呢？但事实上啊，那个人怎么需要用这个咒，他都已经伤害到自己十多年了，这样子一个生活，这么样子一个苦，可能他实际上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还是要报这个仇。所以您看啊，如果是您呢，您觉得呢？那聪明的人啊就会想想看啊。可是呢因为我们已经被这样子一个烦恼乱心之后，我们很难呢，很难真正的去看到，哎呀，魔鬼来了，那为什么要让这个憎恨怨害的这个魔鬼来庄严我们在人生中自己很活跃的我们呢？那如何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化敌为友，以德报怨来度化众生，这才是我们真正非常需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讲结好缘啊，消恶缘，还要增福缘，不只是要结好缘消恶缘，那如何能够增加这个福德因缘呢？善缘如果真正能够具足了，恶缘当然就消失了，修行就能够圆满。除了不与人计较，还要消除自己内心的贪嗔痴。这个贪啊，今日这个悲，大家有看到那个贪吗？贪跟贫其实只有差一点点而已，就是差那个一昏昏啊。所以这个贪呢、啊，看到了这个三毒当中，那五毒是什么？考考大家，五毒是什么？我们现在讲三毒，贪嗔痴。那五毒呢，加了两毒，就是慢跟疑，慢心跟疑心，疑心会害死一个人。那慢心呢，骄慢呢、啊，以为自己好像还蛮。这个慢不是慢慢来哦，啊，人家叫我慢慢来，不是，是您这个傲慢心呢、啊，时常啊、无法控制，所以贪多了，贪多了，贪不到，我们就会生气嘛。那生气再去造作一些让自己无法控制的，那就吃了。希望哦，大家不要让这个三毒哦，毒化我们自己本身。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净化这个毒气呢？就是 让我们的就是能够有所改变。那这个毒气当然就是一种污染了。那如何能够降低我们这个毒气的污染呢？比如说我们在讲疫情的时候，我们的联方妙药当然大家都知道叫做斋戒如书，但是呢大家要表达的是那份虔诚的信念。那一样的，我们要净化这个毒气，不要让我们自己本身太过于生气的话，那当然一定就是要有法，希望呢我们的法能够运用得当，让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法能够冲遍我们的自身自心，让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态度、一句话，说者无心，时常听者有意，让我们自己本身也无法控制，让我们自己本身呢也真的是痛苦万分。那与其你一天都在怨恨里面，还不如转变一下，一天都能够快快乐乐。可是谁能够真正转变呢？我想遇到事情，如果是自己是事情本身的主人的时候，其实就不像别人这么样子一个快速的可以规劝。可是有时候当我去做活动，看到的师兄师姐们在法勤关怀上，我会觉得那个缘是非常重要的，那个缘真的也非常的奥妙。那听得进去的人比较有福报，大家相信这句话吗？如果您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您可以听得进去，那您可以改变，就如同上人讲说，一丈之内是我福，一丈之外呢希望能够马马虎虎。但是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呢？他这么样子的一个反正就是很多。但是与其你去生气，其实或许你的对方啊正在快乐当中呢。那为什么我们自己要这么样子一个不和谐？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都各自有因缘，如何把您的家庭能够照顾好，能够让您的周遭的人都能够平安快乐，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做的。但是呢，我们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包括您的爱恨情仇，您就会做出很多让你自己无法控制的事。那既然是如此，我们毒气没办法净化，也没办法降低这个污染，那如何能够使你的生活有所改变呢？当然在做每一件事情一定都是要有人，因为有人才会有力量来做。那比如说上人一直告诉我们，就是和心和气互爱的这个三个力相加，那大家这个三个力相加，大家写写看会变成哪一个字呢？就是成为一个协，协力的协，就协这个字啊，就是代表要大家共为一体，协力来做事。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啊，当然就是美上加美，不只是美上加美，而是能够美上加真，很真实的，不虚妄的，而且还能够让国际间看到，此际人大我无私。这个大我呢，就是心中都有彼此，人人的我呢，能汇合于爱，就是核心。您合别人的心吗？还是您希望别人来合你呢？我们如果愿意去合他人，一件事情比较容易能够成就。如果只想到别人为什么不来合我呢？为什么要我去合他人？其实一件事情很难完成。今天我们没有上人的福报，所以呢，我们也无法让别人都来合我们。但是呢，您看上人，我们只要听到上人所说的，不论要叫我们做什么，大家不是都是很尽速的、快速的，能够就是希望让上人不担忧吗？那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大家都能够合在一起，当然人心一定能够净化，也能够稳定。净化人心才能够祥和社会，这是每年上人的三个大愿。每年在于 不论是岁末祝福，可能大家也会听到，或上人在开示的当中，上人一直讲说他自己每年的这三个大愿，就是第一，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使天下无灾无难。可是如何能够净化人心呢？唯有先净化己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净化人心。所以净化人心要用清净无私的爱，我们才能够实际上真正的净化。所以人心要怎么净化，再进一层的来问问大家，人心要怎么净化呢？就是要提倡爱心，我们爱所有的人类，更希望能够爱所有的动物。我们想要让别人安稳，因为呢自己也希望能够安稳啊。可是我们想要安稳的同时，我们却是伤害别人，那如何能够用心去美化，让这个就是整个的环境呢都能够转变。所以上人就讲啊，比如说我们呢用心去美化，不是口语化，希望呢能够大家能够转心念。转什么心念？就是转荤为素。就像说有的兄师姐们，可能他的对方呢都不是慈济人，也没有受证，所以当然很多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但是大家也不要太过于，因为啊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相同。那还有要改习气，不只是要转心念而已，还要改习气。习气大家也都不一样，可是呢有的人他就觉得说，没有啊，我跟我的同事只是好，那他只是讲只是，可是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如果没有改变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点小小点之后累积之后，有可能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希望大家维持一个家庭呢能够真正的有所转变，使这个家庭能够更加的和乐。当然成就人间的这个大爱呢，我们看得到，就是住成住坏空嘛。那住成大家都在成，可是希望我们能够住的久一点，对吧？成住，那坏呢要坏的慢一点，我们才不会进入到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有没有非常好理解？我们在讲尘住坏空，我们看得到的所有的现在目前都是在成就。比如说我们看得到的一间房子也是尘，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也是尘，可是我到底要住多久？大家有想到吗？人生很无常，我到底能够住多久？不是您想要住多久就有多久可以让您住哦，而是在这个住的当中，我们都希望我能够住得更久更久更久，给您100年好吗？可是这100年也是有一个期限啊。那如果我们可以住得久一点，又能够坏得慢一点，当然我们就不会到了空劫的这一个阶段。那如何在佛法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懂得也能够运用，当然就是一定要启发慈悲心，而且要培养同理心以及拔苦安身心。人与人之间很难用言语就让对方很快的去了解，但是呢有时候啊我们没有用言语，却是用我们的态度，别人就会看在眼里，哎，然后呢也可以读出一点点您的心思。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我们启发自己的慈悲心呢？慈悲心是非常不容易启发的，所以慈跟悲啊都有这个心，但是如何能够以心来印心呢？那当然就要培养，要培养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的这一份同理心，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那拔苦与乐， 我们才能够安对方的身与心。那更包括我们还是要发愿呢、啊，但是希望不要今年发的愿还未完成，明年又再发一个愿。希望今年未完成的，我明年还是照这样子的愿力走。就从导师给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跟导师的这个因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在当时上人要去戒场，那导师给了为佛教为众生之后，到现在就不是为佛教为众生。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发愿度众生？当然就一定要断烦恼。你如果没有断烦恼的时候啊，就像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您看那个怨恨啊，你看怨恨冲遍其身，所以他如何能够去度到别人呢？没办法，却让一只鹦鹉王来去改变这个国王。所以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希望呢我们都能够把握好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因缘，我们去广度众生。学佛的重点，当然修行就不能够执着，求学当中不能够自傲，因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就中不能够自傲，因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就如同、我们不要讲修行，或许修行的时候

都可以为别人来讲经说法这一些。所以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很希望的是大家放掉我执我见，以如何去融合在团体上的时候能够圆满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不能够偏执离群，因为偏执离群，修行还是要在群体当中互相磨练，但是呢，不要磨考别人，你不要当那个磨，磨练呢，磨练是石头，可是呢，魔鬼呢，下面是一个鬼，那您要如何磨出这个您自己的志向呢？当然就是要在人群里面。佛陀成佛的时候，他不是离开人间，他是在这个人世间而成佛。所以偏执离群呢，会反入魔道。很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自己。您看，在过去佛陀，在于他的修行过程当中所看到的。看到了什么呢？大家知道吗？看到了魔王，他当佛陀成佛的时候，他震动了他的魔宫。但是呢，魔王他变现了，包括美女来诱惑，包括很多扰乱佛陀的这样子一个变现。可是佛陀还是坚持，坚持什么？坚持着让自己本身不被魔所扰。那我们不想被魔所扰，自己也不要变成是那个扰人之人。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讲说斯人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斯人呢，就是你，就是我，还有其他更多更多发心的人。如果大家都愿意发心，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成就的话，我们走入慈济的时候，当然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内修与外行，这个内修呢，觉悟在四谛，但是呢，外行在菩萨的六度，所以我们很清楚了解了，其实我们生老病死这么样子一个人生无常当中，如何能够真正的觉悟这个人生的道理。那当然六度是非常重要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如何在这个菩萨六度当中，我们能够也符合这个条件，我们既能布施、持戒，守好我们自己本身，面对外境呢，不论是对错，我们都要忍辱，然后精进是我们最基本的人生本则，然后禅定呢，就是当我有外境的时候，我有定力来克服，我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智慧。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一天能够有觉悟的机会，让我们此生圆满的时候，如同菩萨行六度当中，带到下一辈子圆满此生。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好，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是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
2: 等
1: 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助念？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若有助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助念告别式开始的。
2: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瓷器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瓷器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瓷器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瓷器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瓷器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先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2: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
2: 西师兄，
1: 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2: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2: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2: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了。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也就是透过我们师姐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嗯、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在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嗯、对对对、嗯、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嗯。不过那时候也是音乐东落，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2: 嗯嗯嗯、
1: 那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2: 嗯嗯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2: 嗯，
1: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3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
2: 嗯、
1: 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
2: 嗯、
1: 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啊，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进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
2: 嗯、
1: 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
2: 嗯、
1: 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
2: 嗯、
1: 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
2: 嗯、
1: 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的。
2: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啊，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2: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一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2: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
2: 嗯、
1: 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
2: 嗯、
1: 到现在已经25年。
2: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2: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哦。
2: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2: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2: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2: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2: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2: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净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最近呢，对于心理韧性啊，心理激励特别有感，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呢，能够明确的感觉到世界在不断的转变，不论是前几年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模式，或是近期 AI 慢慢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在这样快速变动的时代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曾经在生活当中感觉到不安、焦虑，甚至是对于未来感到迷惘、不知所措。明明很想要改变现状，却总是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所以今天呢，想跟各位分享一段林翠芬咨商心理师的演讲内容。她透过自身的经历以及协助个案的经验，让我们了解到在困境当中怎么去锻炼出穿越险境的内在勇气。一起来听她的分享。
1: 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穿越险境的内在勇气。我自己做心理咨商到现在12年，做咨商的过程中其实很常见，很多人都会被害怕包围。我们怕什么呢？我拿到执照那一年发生了金融海啸。原本一开始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人都会一直在意加班太多了，我太累了，我希望我可以休息。但没多久，因为金融海啸的关系，以至于呢，就发生了很多公司发展了一个叫做无薪假，你可以好好在家里休息，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可是你会发现在这样的状况下，大家依然惶惶不安，反而你内心充满了恐惧，我的未来呢，接下来要怎么办才好。无薪假之后，大家可能又开始繁忙了起来，这时候有非常多的公司突然一夜之间可能就结束营业，或者是说因为整个时代的变迁而不得不做一些改变。在转变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人适应不良。我那时候感受很深刻，就是说有非常多的公司在资遣员工之前，或公司整个线改变之前，也许会邀请我们谘商心理师跟他们分享怎么样发展你自己，你要怎么样面对未来。那你会发现在那样的状况下，我看到的一双一双都是恐惧的眼神。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我有一段时间很多公司并购，被并的也来，病人家的也来，因为大家内心都会觉得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可能会发现在这样的害怕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做出一些比较非理性的一些行为或者是情形。2018年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元年，智慧型手机蓬勃发展的第一年。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做谘商也遇到很多人，因为智慧型手机的时代，有非常多的人开始从生活的形态到他的人际关系到他人际互动，每一样都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动。但是在心理师的角度观察到的是，智慧型手机我们有非常多社群，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心里会有新的议题。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以前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已读不回，我会觉得深受伤害，我有几个朋友谁会知道呢？可是在智慧型手机时代，你的朋友会被怎样量化？你会看到别人po在 FB 上的都是幸福快乐的，但是我呢，我怎么这么贫乏啊？我都没有出国，我也没有去哪里吃大餐，我的生活充满了无趣，我怎么去跟别人比较呢？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看到有非常多的人的心理状态是正在改变当中。我们的生活遇到非常大的变动变迁的过程当中，该怎么做呢？所以在心理师，我引导了非常多人，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穿越险境，需要具备哪一些内在的勇气。我想有几个方向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啦。那个方向是要先了解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因为我看过太多人在不了解自己不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乱转，转错了方向，越转越乱，越转越昏。所以认识自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第二个，在转变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向内去探索什么才是你觉得最重要的，你怎么做才会快乐。因为我在精神科诊所，我非常清楚的知道现代人有非常多人都怎么样，不快乐。快乐这是主观的感受，它并不是客观的事实。你不快乐不代表你没有钱，或是真的代表你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向内去探索，认识自己，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你 你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帮助你自己去认识你自己，了解你自己。那我常会跟我的当事人说，当你还不了解你自己的时候，当你在高焦虑的状态下，当你充满了恐惧跟不安的时候，记得先不要做决定，因为你在不安，你不认识你自己，你所做出来的决定未必适合你自己。那怎么样认识自己的独特性呢？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性，其实你是不断的在变迁当中，你每一个时刻的你都不一样，你要在不同的阶段，你在不同的年龄，你发生不同的事情，我们是贯穿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变动中的。另外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涯，我们自己人生的掌控者。很多人都说，我的人生是我爸爸安排的，我的人生是我妈妈安排的，我的人生是我亲戚或是某一个人叫我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你遵守了，你接纳了，你愿意这样做，所以你还是你人生的主控者，你并不是被别人安排的，而是你愿意被这样安排，所以你还是人生的主控者。我想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很喜欢去学所谓的成功学，学习我心目中的楷模，但是你还是独特的。同样一个位置，同样一个，你看过非常多成功人的自传也好，人生的经历也好，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效法，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还是什么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个我会跟大家分享，在了解自己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时代会有它的变动性，不管你怎么样安排，你还是会面临到很多事情在你的安排之外。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来帮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怎么找到自己的独特性。我自己曾经经历过一连串失落的经验，一连串不顺利，怎么熬都熬不过的过程。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很多人都跟我说，翠芬，我觉得你好幸运哦，你想做什么你都可以达到，我觉得你真的很幸运，你没有遇到挫折，你没有遇到委屈，你没有遇到一连串的不顺利。但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去跟别人讲我人生遇到什么苦，我现在遇到什么瓶颈，因为我觉得这是需要我自己来消化，我自己来吸收，所以我很少把我人生的力气用在抱怨，但不代表我的人生没有困境。我曾经经历过所谓的美好年代，也就是说在我自己个人觉得那时候是我的美好年代，出书从30,000本开始起跳，以现在出书来说真是不简单啊。我当时做非常多家顾问的工作同时哦，然后我非常的意气风发，我觉得我只要人生够努力，每一个事情都把它做到完美，我的人生就不会发生变故，我就可以持续的一直走下去。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事实真的不是这样子，自从我爸爸过世之后，我的人生开始了一连串的不顺利。譬如说我所有顾问的工作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全部终止合约，因为那个世界正在变动，所以我突然很震撼，我全部的工作一夜之间都不见了，然后我又失去我最亲爱的亲人，我人生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落感，所以我对失落是很有感受力的。可是我不会去告诉别人我这个失落我那个失落，我想我要努力怎么样帮助我自己从失落走出来，我去上非常多的课，当时还是有人找我做一些小工作，可能去演讲或上上节目，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大家还是可以看到你好像过得还不错，大家不知道我其实是在困境里面努力的想要脱困。那当时的我会觉得应该一年够长了吧，但是还没有过，2年够长了吧，8年够长了吧，但是我走了10年才真的慢慢的脱困。在这脱困的过程中，我就会觉得怎么这么久啊，人生怎么这么没有办法从谷底翻身。当我们在低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还要熬多久，我自己也不晓得要怎么脱困。当时的我就开始依然创作，但都卖不好，以前随便写一写就大畅销。这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你用尽力气做的事情不被捧场真的很奇妙耶。所以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只好自己去探索，努力去学习，我开始去上张老师的课。那当然是我父亲过世之后，我有朋友会觉得我们一起去上张老师的课， 我想要帮助我自己变不一样。那因为上张老师的课，我接触到心理谘商，我在接触到心理谘商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心理谘商非常适合我。我对人的心理是充满了热情，我很想探索，我很想了解一个人，那怎么样化危机为转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这时候才认识真正的自己，我才真正了解什么是我在意的，什么是我的潜能，我真正热情的地方在哪里。有一天我去上了一个课，那个课叫做投入你的生命历程。那在这个课当中，老师带领我们的大师给了我们一个题目，可不可以跟不同阶段的你相遇。那我就跟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的我相遇。我那时候很想当一个新闻记者，我很想到媒体去工作，我只要看到人就不断跟别人分享啊，我充满了热情，我想投入新闻界。然后当时我发现每一个人听完我的叙述，听完我的热情之后，都会给我一点帮助，都会给我一点指引，都会给我一个机会。刚毕业的我充满了无比强大的勇气，我都很被我自己感动，因为现在的我是做不到的，我的包袱很深，我觉得我要去问别人，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我真的开不了口，我觉得我会麻烦别人。我的包袱越来越深，我后来发现我的勇气是下降的，并不是上升的。当无所畏惧的我开始变小了之后，我的伙伴做了一件事让我很感动，他说可不可以邀请大学的你来跟现在的你对话。结果大学的我脱口而出说，我真没有想到你可以走到今天这一步。然后我那时候仿佛看到大学毕业的我跟现在的我，我们两个在互相相望，在泪眼当中仿佛看到了彼此的成长，也看到彼此的勇敢。这是我自己觉得我给我自己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勇气。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回过去看看过去的自己，也可以看看现在的你做了哪一些努力。
0: 刚才听到的是林翠芬谘商心理师在人文讲堂的演讲内容，提到了面对困境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心理激励的重要时刻。心理激励呢，就有点像是我们内心的韧带一样，是可以锻炼的。首先要练习认识自己，再来向内自我探索，找到自己的独特性，了解什么对于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怎么做才会感到快乐而且充满热情。就像是林翠芬心理师说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在改变，我们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面对人事物的方式也会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越理解自己内心的时候，对于外在快速的变动才能够更加的无所畏惧。但是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难免会有逆境。面对逆境的时候呢，内心需要经历哪些考验？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升心理激励呢？继续来听林翠芬心理师怎么说。
1: 那穿越险境需要经过哪七个时期？这是我在学心理谘商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理论告诉我的。那的确我自己在穿越的过程中，我也可以印证。第一个时期，当你遇到险境的时候，你会固着，你会震撼，怎么会这样呢？事情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我的所有的工作在一夜之间消失的时候，我真的很固着，我很震撼。这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退缩，你可能会有点恐惧，你会有点害怕。我现在还行吗？我还跟得上时代吗？我的人生会改变吗？接下来你真的会自我怀疑，我会不会跟不上潮流？我会不会不行了？我会不会永远停滞在这样的状态？但只有你接受你自己，接受现实，也接纳你自己之后，你会开始去探索。所以我后来自己去探索，我开始发现我有不同的潜能，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状况下，每一个阶段生命的意义都不一样。你在刚出社会的时候，你想要达到的人生意义是不同的。你经过了几年之后，你人生到了中年，你人生慢慢的进入到不同的阶段，对你的意义都不一样。可是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第七个阶段，你一定要记得更新跟同整，你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新事物。在更新跟同整的过程当中，我想自己的觉察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人你都要看一看你自己，你想做的跟你真正做的一样吗？我遇到很多当事人想做的 的跟做都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别人对你的建议你觉得很刺耳，干嘛这样跟我说啊，很烦耶。当你觉得别人给你的建议很刺耳的时候，你要注意哦，你的行为会不会就背离到原本的常轨。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什么事情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我有去做吗？还是我一直停滞？所以我会跟各位伙伴们分享，心理的状态才是真正脱困的关键。当你内在的心理激励强大的时候，你自然可以脱困。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不行，我没办法，那我们的心理激励是很低落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困住。这边我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参考，我很常带领很多人去评估你的心理技能。那在这里我只提供各位伙伴们几个最重要的：自信、专业、镇定。那如果要拥有心理技能，你要拥有一个纾解压力的一个方法，第二个你要拥有一个释放情绪的一个管道，第三个你要随时可以自我调整。心理技能最重要就是随时随地都做什么自我调整，你不是一成不变，这世界也不会一成不变。失控对我们来说是威胁感最强的。你会发现很多人如果把力量放在阻止这个事件改变，那你的适应力就会怎么样？越来越弱，因为你根本就控制不了。所以在脱困的过程当中，有各种方法来帮助我自己脱困。未来这个世界会跟大家预告，将是一个生命当中你不断的要去学习处理偶发的事件，没有一件事情会按照我们所想的。所以如果从心理諮商的角度，我会跟各位伙伴们说，在这个快速变动的年代，不管是正的、负的经验，我们都要从中学习到什么？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很多时候，不管是在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当我们有太多应该的时候，我们肩上的压力就会变得很沉重，然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会有很多应该、理所当然。我付出就应该有回馈啊，当你付出了之后，这世界没有回馈的时候，你可能就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各位可以去想想看，如果我要脱困，我通常迷路的时候我会怎么处理？我过去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会怎么处理？我可以去找到我过去的成功经验，我也可以找到新的方法。勇气才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度过险境。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成长跟进步？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人际互动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人际互动的关系？我们的内在勇气不会一时之间就培养出来的。我最后提供几个改变的一个具体的方法。第一个，我们要有改变的勇气。那改变的勇气就是什么？你愿意放下你过去习惯用的东西。因为我们很多人之所以不敢改变，是我们不敢放。每一个人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小蘑菇来对待。如果你刚出社会，你就被放在大太阳底下，你就有很多光照，你就被放在一个最显眼的地方，你就有太多营养、太多资源给你的时候，其实你反而怎样？你会被这些养分太多，反而会被淹死。阴暗的、粪水淋身的、很多磨难的，那这样反而会帮助我们怎样卓越跟成长。这个理论原来是给刚出社会的社会新鲜人用的，但是我自己走过这十几年做心理諮商的过程中，我后来发现，不管人生经历到你做到多高的职位，你人生多么飞黄腾达了，你做得多好，你可能都要做好重新当一个小蘑菇的心理准备。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改变呢，我需要怎样鼓励我自己？我们不要一直打击自己。当我们在险境的时候，如果一直打击自己，我的能量是越来越低落。有些时候我们在穿越险境的时候，记得你要区分这是你自己的议题还是别人的议题。如果是别人的议题，我们就不要摄入过多。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感受到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不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不管在任何状况下，我都要肯定我自己，支持我自己，才会帮助我自己找到一个穿越险境的勇气。我觉得有一个是非常重要，就是你的心理能量都流到哪里去。很多人的心理能量都流动到什么呢？焦虑。你会发现他很慌乱，所以心理能量就没有办法流动到学习。那如果你的心理能量都流动到挑剔，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流动到去正向去看待一个 事物，你全部看到的都是什么负向的事物。所以有些时候心理能量要流动到此时此刻，你才有能量去面对你现在的状况。我举个例子来说，像我很多当事人，他的心理能量都流动到未来，所以他一直担心怎么样怎么办，未来如果发生事怎么办。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反而说怎么办怎么办，其实并没有把能量流动到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做什么对我们是比较有帮助性的？所以有时候如果说我们要看到自己的心理能量流动到哪里的话，我们可以有几个方向。譬如说你会感觉到你自己是快乐的，你现在做的事情你是不是快乐的，你的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被你的团队所接纳的，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融入的，你对于你现在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会觉得你是有掌控感的，而不是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失控的，都不在我控制的范围内。你是不是会觉得我的内心是充满流畅的感觉，我想做到的事情我可以一步一步的引导我自己来达成。那如果你上面每一句你都说是是的话，那你的心理能量就流动到什么有帮助性的事情当中。克服恐惧的第一步是愿意去倾听害怕的声音。我现在在害怕什么？我担忧什么？我要相信我自己。

来锻炼内在力量。我很喜欢林翠芬心理师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像小蘑菇一样，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够奋力生长茁壮。我认为呢，那就是一颗很谦卑和愿意学习的心，以及懂得专注在当下，才能够让我们在变动时代当中不害怕被淘汰，并且活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成为你改变路上的能量，鼓起勇气来面对人生中每个变动时刻。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窗台前整理杂物，忽然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抬头看到灰灰的蓝天露脸了，应该是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住在航道下，常常听得到飞机呼啸而过，不确认是否是心理因素，总觉得台风天的声音，飞机显得沉重，应该是爬升得很吃力。网络上说，能成功飞翔需要有四个作用力，推力要大过于阻力，升力大于重力。这其中在飞机起降的两个重要阶段，反倒得需要逆风而行，所产生的升力才能足以支撑。逆风能缩短飞机起飞时滑行跑道的距离，逆风也可以避免飞机降落时错失最好的着陆时机。这不禁让我想到佛法里有逆增上缘的说法，逆境或者困难，甚至是障碍我们的人，统统是可以转化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确，反向的思考能够点醒我们。曾经记得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很有智慧的话语，有一个人病情反复，常常往坏的方面想。上人说，假设今生我注定得痛100次，那么痛过一次就少掉了一次，所以要很欢喜，没什么好与坏可想的。导师所提供的是一个减法的价值观，吃苦便是了苦。再转个念头，海阔天空。曾经有一位发明家来见上人，提到自己有一项发明上市之后乏人问津，严重亏损。后来有一位企业家买了他的专利，重新再推出，却是造成热销，产品大卖。这位发明家觉得很不公平，东西是他发明的，为什么自己研发做得这么累，还负债累累，别人却能坐收渔翁之利，不费功夫地赚大钱。上人告诉他，这个企业家老板上辈子可能造了大福，所以今生就算是铜板丢进水里也会浮起来。缺少福分的人，即使是钞票丢进水里也会沉下去。不过没关系，你用智慧发明的东西，家家都用得到，这也是你的功德。这位发明家稍微感到释怀了，继续又问上人说，那为什么对方买了专利之后财源滚滚，自己所赚到的却只能是将亏损打平而已。上人继续

0: 安慰他，无债一身轻，能够如此就要很感恩了。将专利卖断了，此后呢，不管是赚钱或者是亏损，我们都不需要再有烦恼了。如何面对逆增上缘？最后引用上人的静思语做结语：如果有人扯我们后腿，要心存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们就练不出腿力来。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练习，调整好心态。于是，在碰到逆境时，应该心生感激，毕竟帮助我们得以顺利起飞的作用力，可遇而不可求。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是讲1993年尼泊尔的一个水患。那慈济呢建了1800户的一个大爱屋，所以跟尼泊尔的这个缘其实牵得很深，然后也牵得很长。尤其刚刚看到启逢师兄他们这样的团队，就是真的已经在南毗尼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落实上人所期待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30年所以中间还有一个就是2015年反佛国夫政商。那我们看到画面，其实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断垣残壁，也可以想象当时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当时就是一个地震，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地震，其实在加德满都跟尼泊尔，就是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这个地方，它的两边，一边是印度，一边是中国大陆。4月25号，大概11点56分，瑞士规模7.8的强震，这其实很大的地震。那震央距离这个加德满都其实不到50英里，可以想见那个毁坏大概也不下于现在的土耳其，很多的房屋、寺庙、历史性的建筑物都被震倒了。当时有9000多人罹难，2万多人受伤。我想后续可能是更多的。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4月27号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这个事情。上人说，尼泊尔这次7.8的地震真的是很触目惊心。那佛经里面讲成住坏空，曾几何时，人人视为观光的游览区，就是这一次，因为很多人去尼泊尔旅游，可是因为这一波的地震，就很多人在当地，然后大概有1000多人就被困在那个地方，路断了，然后也不通，然后有死伤，不只是在那里的人呐、被困、受伤、死亡，几千年的建筑物啊，在瞬间就毁了，那前一天就4月25号发生，那昨天这上了4月27号讲，昨天就4月26号，我们在隔天就成立了紧急赈灾协调中心，然后还有急难援助的团队。那个时候很感恩，就是有当地的菩萨，印尼就有一位林先生，他的生意就做得很大，他到处都有关系，物资交通他都可以帮忙。所以还有因缘不可思议，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前，就前一个月，刚好有一个家庭，他大概就兄弟两个还有妈妈就一起，他们来金色，他们是当地的企业家，就因缘巧合认识了慈济，就来台湾，然后来金色皈依。那当时他们就跟上人表达说，慈济如果有需要，他们愿意为当地而付出，然后为慈济来做接应，还来帮助人。所以马上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所以上人就马上跟他联络，所以他就先搭飞机就先到了当地。其实你说哎呀马上在那里，其实他住的地方距离灾区啊，飞机也要2个多小时，也是讲起来还是很遥远，可是他发心立愿，真的立刻就动身，马上去先去做铺路，先去安排住宿等等。所以4月28号我们第一梯次的慈济勘灾医疗团，因为每一次发生这样的灾难，医疗就很重要，因为一定有很多受伤的，就已经抵达这样的加德满都来展开赈灾。然后5月1号慈济勘灾团就已经在帕塔普区来推动以工代赈，然后我们的医疗团队呢也就在那个帕塔普紧急照护区，还有帕塔普的医院肿瘤医院，就在那个地方进行骨科的手术。那从4月25到5月2号，其实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整个行动其实是非常快速的。那所以5月3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虽然说尼泊尔的总理预估，因为就是官方嘛，他说大概有10000人往生，听着听着你就觉得很不舍。那伤患大概有14000多人，那这些伤患是不是就能得到医治呢？没办法，因为有的路不通啊，是没有办法就医的。那有的就是医疗饱和，也没有病床的。所以伤患呢，就是铺着薄薄的被单或塑胶布，就就地放着，所以救出来了，就地放着，这个都是很惨的画面。所以上人说真的很想把一张一张的福慧床， 赶快送过去铺在地上让他们躺着，最起码可以舒缓一下那个痛苦。尤其气候很不稳定，又一直在下雨，地上湿哒哒的，身体又受伤，你看人就是这样躺着，躺在满地泥泞的路上，想一想心如何能忍，真的是于心不忍。所以上人说我们要踏出去，但是要去尼泊尔的这个路，这一条路啊，举步维艰啊，因为国情，因为就是有种种种种的困难摆在前面。所以上人说不是无心去啊，是有心而力不从心，也不是力死不出来，上人常说要借力使力，但是都是人为的因素，就是走不通，不知道绕了多少的一个困难，但是慈济还是要想办法。可是上人说只要有路走，我们看看这样的照片其实都是很真实的，那其实不叫路，就是在那种坍塌的跟即将坍塌的中间有那么一点缝隙，蓝天白有路走，我们就要尽量尽量想办法才能真正的帮助到。高山的路也一直通达不了，要处理的尸体也很困难，因为他们的风俗就是要在河边埋这个往生者，或者是露天就地铺上大概200公斤的木材啊，人就是放在上面来做一个火化。可是现在连处理木材都很困难，我们去看灾的时候有的地方还有尸臭就放在那里就烂了，也还有没挖出来的，真的就是不忍心。所以非常期待一道道的关卡能够顺畅，能够让物资啊可以抵达灾区。5月4号净思成语，虽然说尼泊尔的地震啊震灾灾难这么惨重，那个加德满都裂开的土地120公里长，同样的画面我们想象在那个土耳其也是一样哦，几年之后这么大的地震，那人跟建筑物的损伤啊，这整个就像一条河一样的裂开来，这个损伤到底有多大。所以到那里的慈济人啊其实每天都很辛苦，因为余震也不断，可是他们不怕危险，而且当时还有2梯的医生，10多个医生，他们是带着医疗器材就在那个建筑物里面，还有余震哦，还在建筑物里面就开大刀，开着开着中途断电了，黑漆漆的要怎么开，因为一定要看得到用摸的，还好他们就用手电筒，还有我们那个慈济的那个帽子，慈济那个赈灾用的那个帽子会发光的慈诚帽，去用这两个光啊继续进行，还好刀刀都成功，哇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所以上人说在那里义诊真的是很辛苦，他们踩踏的地方是那种高原地带，每一间，就医生其实也很辛苦，都是要爬坡的房子，要看灾的人也很辛苦，没有路走，就走在坍塌的高低不平的这样的一个瓦砾当中，然后再来第二个，就第一个你进到里面很辛苦，第二个还没进去的是要进入这个国境要做很多的事情，任何事情需要的物质都步步难行，所以上人说很感恩平时铺的路，所以当时就有国际爱的力量，印尼啦、美国啦、印度过来关怀，撒出那样的一个菩萨网，关关坎坷关关过，那前线的人很辛苦的付出啊，关关难关都要过，那所以我们也在那里，因为以工在政嘛，就招了一些人来做香鸡饭，那当地的人没看过这样的东西啊，就很好奇，他这样子就能吃了吗？他的确是可以吃啊，热腾腾的冒烟的饭啊，拿在灾民手中，哎呀，看到他们脸上，你看那种满足的那种笑容，居然能够吃到这样子香喷喷的一个饭，所以前线的人那么辛苦，那我们后援的人要怎么做呢？你看到内湖园区也在整理这样的一个毯子，然后呢还有我们金色，也在整理这样的物资，所以就是大家要有这一份觉悟，要负很重的责任，前面要走得顺，物资要充足，还有随时要准备很多的资料，就是跟当地交涉的时候所有需要资料要能够及时的附上，让他们在关关卡卡条条道路都可以走。那么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在你看我们当时也是全球睦心睦爱，就反佛国扶正上，那在前线的人呢在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赶快传讯回来，就让大家安心了解你做到什么程度，灾区现在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前面的人要去做付出，然后后面的人要支援，这样子才能够彼此和和互协。那2015年的5月10号，那我们就第一次，那就在这一年，那就刚好碰到了这个浴佛节，那慈济人呢少少的人呢也在 尼泊尔这个地方来举办浴佛典礼。我想慈济人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忘掉我们的法随，还有我们的一个仪轨。那5月14号呢，赈灾团就首次到了这个，这个就很重要，这个创古杜姆寺勘灾，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寺院来，也对寺院里面的僧众啊做援助。所以呢，在这个地方，5月14号上人就跟赈灾团的视讯会议，就是上人看到尼泊尔的灾民住在帐篷里面，然后呢下雨积水，潮湿泥泞，卫生环境很恶劣。那师兄师姐在视讯里面就跟上人说，要加高那个帐篷区的地基啊，就把它稍微加高一点，是不是让水不要进来。那当时就想用砖块，就跟上人报告用砖块，可是呢马上很快这个砖块的价钱已经抬高了，所以上人就建议说啊，如果要用砖块来垫高这个帐篷，不要跟商人买，要做什么呢？从瓦砾堆里面去回收。那如果这个是有人家的这个房子的这个瓦砾里面还有可以用的砖块，我们就跟他买。那也可以发动以工代赈啊，叫居民到街上去回收那些地震倒塌以后还可以使用的红砖块。哇，你看多有智慧，商人非常智慧的指导，可以避免哄抬物价，而且让居民可以得到工资啊，又可以来这样的改善生活。所以你看他们找了好多的砖块，他就有这个动力可以去找。那比较偏远的乡间啊，就用既有的木材啊、竹片或者是那种镀锌板啊，来搭建简易的租屋，那就可以让这个塑胶的这个覆盖的更可以耐风雨，也比较牢固。大灾难导致众多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其实最能够改善现况、重建希望的还是当地的政府，因为很多的法令是，所以要怎么办，那我们就要用很诚恳的诚意去感动政府官员，希望要去协助这个土地啊，而不要离市区太远。为什么呢？因为要位在那个安全的地带，然后慈济再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这个呢是最理想的。那2015年5月16号的志工早会，就上来就讲了，就前一天，就5月16号泰国已经运送了300多个福慧床，就从东南亚一带嘛，比较近，然后还有呢4000多条的毛毯，还有香鸡饭，该到位的都到位了，你看大家都在那里搬，就第一步。当然后面上来说后面还是有福慧床，因为受灾太多了还会继续到来，因为看一看啊，现在最重要，上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福慧床，因为帐篷只要搭起来就不会有人能泡在湿搭搭的瓦砾，你看这样子在那个帐篷里面有这样的一张福慧床，可以睡在干爽的床上，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你不会在湿搭搭的瓦砾、石头、石沙里面。总而言之，就是用以工代赈、废物回收、砖瓦回收、砖块回收，就可以去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5月19号净思成语，上人说国土为萃的境界真的在尼泊尔就这样子的显现出来，到处所见就是瓦砾荆棘，那如何用菩萨的一念心来帮助他们铺平这样的土地，看看是不是可以把他们变得清净整齐啊，转个心念回归到佛的国土。佛陀2500多年前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啊，其实当时佛陀就已经为他们铺了一条路，也为他们来这样净化人心，来讲这样的一个苦集灭道，心净则国土净啊，当时佛陀来不及做到，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把佛法回归如来的故乡，在那里救济众生，让人人在接受佛法啊。所以当时我们有在那里，5月10号在那里办佛诞节嘛，佛诞节的慈济人也是带动他们跟天下同庆这样的佛诞日，虽然在瓦砾堆中，可是那一天大家用虔诚的信心啊，重新再庆祝佛诞节。上人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有信心啊，佛的法身会再回归尼泊尔，就是佛世时的迦毗罗卫国，那这就是我们的期待。5月20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天天都在跟尼泊尔视讯，慈济人走路20年前，就我们那时候在1993年嘛，后来在1997年的时候教我，就是说走路20年前启用的大爱村，也去看一看那几个村有没有平安，真的很挂念。那他们进去看到真的安然无恙，而且已经开始发展了，就是他的生活啊，里面一户老太太看到慈济人的蓝天白云到了，就赶快冲出来抱着慈济人说，又看到你们了，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了。想到这个就想到在那个当时在青海的那个雪灾啊，也是一样，蓝天白云到了，哇，你们来了，这一样的画面。 其实呢，现在的慈济人啊，跟当时慈济人是不一样，但是衣服是一样的，蓝天白云。拥抱的人呢，当年其实也没到过，可是老人家就像看到亲人，就是蓝天白云，紧紧的抱着，说你们怎么那么久没有来，哦，你们都没有再来看我们。那这个老太太其实搬进去住，就那个大爱屋，到现在20年，他的儿子都已经是电台的总经理，可是他不舍得这个家，他不要离开这个地方，他还是住在这里啊，喜欢这里。这一次地震没有太大的影响，哦，只有极少数啊，窗户旁边有裂缝啦，或者是水墙有一点剥落，看到一点点砖块。哦，那你就看到他们的水泥墙上还是印着慈济的菩提叶，而且慈济的 logo 好像那个痕迹都还在。那这个事件啊，就因为创古杜姆寺啊，我们就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协助他的一个重建，所以2016年1月23号上人行脚到台中的时候，他们的住持啊堪布曲隆座他就前来感谢慈济在尼泊尔受灾时候的一个援助啊，因为4月20号，所以当时就是讨论慈济啊就是要来资助修建创古杜姆寺，由雪龙分会跟日本的这个一个宫本代表公司啊，他来做签约，就三方啊签署这样的合作协议，由慈济来出资，然后由这个日本的这个来协助做这样的一个恢复。那4月25号净思成员啊上来就讲到这个创古杜姆寺，他说尼泊尔在去年强震的时候，寺院受到创伤，有这样的一间寺啊，才建了没多久，两根柱子脱落了。这个佛像本来是很端正的向前看，一震下去，佛像的头就这样子转向东看。我们玄奘大师是西去其取法，那现在佛像佛手转向东边，啊，那个感觉啊，就是非常不可思议。所以他把这个寺院的这个有损的地方都拍照传回来，上人看到就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佛法在尼泊尔已经消退了，可是在佛像在那个地方竟然转向东边，所以上人不知觉当中就说出了佛法东传，佛法从尼泊尔传来中国，现在等于是他在我们的西边嘛，所以在我们西边的迦毗罗卫国有灾难了，佛像竟然往东看，是不是快告诉我们这些东方的佛弟子应该要往西方去恢复佛陀的法？哦，上人说这是忽然间想出来随口说出的话。那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啊，听到上人这样轻轻的说，他们马上就跟台湾的慈济人汇合起来，盼望去帮助尼泊尔，盼望佛法能够在那个地方复兴起来。这个是一个不只是地利之便，而且因为他们是属于马来西亚籍，所以是真的比较方便过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马上就跟上人说，师父创古杜姆寺是不是让马来西亚的慈济人来负责把它复建起来，那他们愿意去复建医院，上人听了很欢喜，马上就答应他们说好啊。所以很快差不多才3天的时间，他们就已经跟这个寺庙啊来签约，那就评估过了，就给他看了一下以后啊，上人说要复建，不是重建，不是帮他重来哦。那日本建筑师也看过了，就是说柱子跟梁有一点脱节，可是全部都可以复原，不必敲掉，因为它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完好的。好，那这就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工程哦。你知道那个修复跟重建完全不一样，好，要保持它原来的建筑，把危险的地方加强，这样子这间寺院啊就可以恢复了。好，所以2016年5月29号花莲慈济人联谊会，上人说尼泊尔地震创古杜姆寺，那一尊佛像啊，一阵佛手往东方看，虽然梁柱有扭曲，也有龟裂，那个砖块脱落，可是佛的金身完好，只有佛手往东。所以上人说现在就是佛陀期待东方的人要回馈西方，那很显然这个天降大任啊，就是我们要来承担，所以现在尼泊尔就过去的古印度，我们要传回佛陀的故乡，先把这个创古杜姆寺啊复建起来。那这个寺院的这个住持啊，他很尊重我们，他就说，他问上人说，台湾有想要将佛像请回台湾吗？或是要让他留在那个哪个地方，或是放在大殿，或是放在哪里，来请示上人。上人说，我尊重你们，我们不敢想要回报，你们可以，这个佛像可以留在那里做纪念，了解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好，佛像往东偏，就是东方人要来回馈，期待佛法能在佛的故乡再兴盛起来，佛法不离世间法，希望能够把行在世间的佛法能够带回尼泊尔，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6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每一天就看到尼泊尔，总是感慨很多，那感非常的感恩。那前一天在视讯的时候看到简易教室，那个简易教室的样品已经展示出来了，那是马来西亚大概有10个慈济人，他们用4天的时间把样品屋的这个教室搭建起来让上人看，那每一间差不多10平，那一般大概就是30到40个人，小孩子小小的，把这个教室搭建起来，让他们上课刮风下雨就可以很安心专心，那他们昨天报告差不多总共当地需要70间的简易教室，样品屋看起来很牢固，但是尼泊尔就是你要建这样的屋子，尼泊尔当地没有这样的材料，都要进口，你如果到印度去采购这物资很贵，比在马来西亚大概贵了1/3啊，可是你看这样子那怎么办呢？想一想不完成，孩子要等到何时才能下定决心来读书呢？贵还是要做，上人觉得大学中学小学的孩子一定要让他们有几年的时间嘛，4年3年，学校倒塌以后还要重建，那重建要好久的时间所以呢就先帮他们盖简易教室，所以这样的简易教室上人希望可以经过3-5年的时间，那当地的物资的确运输都很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比较牢固的简易教室。2015年11月19号，这是跟桃园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我们现在开始准备为佛陀的故乡恢复希望工程。好，那大概总共大概几间呢？就是4间中小学，1间大学，还有1间巴塔普的癌症医院，它部分建筑倒塌没有办法复原，那这一回委托的是马来西亚跟菲律宾还有印尼的慈济人，那几天前那这个事情就委托了菲律宾，他们有国际的这个建筑师去看，跟政府学校沟通，这是佛陀的故乡，也是国际的慈善，所以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投入所以2016年2月28号几经勘察以后，最后评估就是要建3校1室1个医院这当中包括了帕莫达雅学校、帕坦大学、甘大雅学校、马达普癌症医院，还有创古杜姆寺。那事实上这个计划很好，可是一直在延宕的过程，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只有在2018年只有创古杜姆寺整个的一个修复竣工，举办了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佛像的安座仪式完成这样的一个移交2018年4月30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创古杜姆寺地震的时候这一尊佛的金身没有动，可你看到各位看到那个头佛手真的是往东偏，人人称奇，那个时候他们期待慈济人帮助所以在3年后的4月25号马来西亚菩萨再度受邀去看这样的一个启用典礼，那很感恩慈济人重修这个寺院，给他们一个很安心的道场而且对他们时常的爱与关怀，所以这个心愿，这个要重回佛陀的故乡要能够去回馈这样的佛恩这样的心愿其实一直在上人的心上，但是种种不可抗力的因素让援建的进度好像没有办法很用力的去做一个推进。好了，那就是有因缘契机没有关系慢慢的我们2016年大林慈院跟尼泊尔的健康照顾基金还有马来西亚的喜肾中心签署了备忘录，又促成了重返南毗尼的契机所以到这个2018-2019的时候我们又开始，然后再来一直持续断断续就持续到现在，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团队的一个报告，所以呢在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来讲南毗尼报佛恩。好，感恩。

0: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计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1: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搁送人人欢喜个。人欢喜，啊，人都我做个，人欢喜，是不是？好，感谢人欢喜。

0: 真正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上袂当扎水，袂当扩大吼，这样遐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高的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卫生，我就甲照起来做利用。啊，那消毒摆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地做披风。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3合1的制作，他都会耐心的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香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带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6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沙德尔台风它的路径又有变化了，主要从图上带您来明显看得出来，它的位置又稍稍的往北来修正，意思是与台湾之间又隔出了更有距离感。今天它的位置是位在台湾的东北方，明后天几乎就会落在台湾的正上方，不过距离有一点大，首当其冲的会是日本南部的冲绳，接着台风就会一路的往中国大陆的沿海、浙江或是福建一带来登陆了。整体而言，台风对我们的影响变小了，路径更往北修正，预计最快明天的清晨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虽然它的中心并不会登陆台湾，但明天后天这两天依然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水气增加，暴风圈也可能会掠过台湾的北部、近海以及离岛的马祖，还是要留意较大降雨。至于在日本，气象厅也因为针对台风来袭，已经针对了南部的冲绳以及奄美大岛都发布了暴风以及大雨警报，要严防瞬间强风以及短延时的强降雨。同时日本高温依旧是居高不下的，在京都连续七天猛暑日，东京也热到因为摄氏35度高温，多人中暑送医，正值地震灾后重建的熊本，体感温度甚至已经飙出了接近42度了，高温旱象加剧了缺水危机。
1: 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日本气象厅发布暴风警报，冲绳最大瞬间风速将达每小时180公里，奄美最大瞬间风速可能出现每小时216公里。气象厅也针对奄美发布现状降雨带预警，表示将会有持续集中的强降雨。
2: 昼前にかけて暴風となったり、また雷を伴って非常に激しい雨の降る恐れがあります。
1: 而日本其他地区持续高温。
3: 仮設住宅の建設が進む現場では41.9度を観測しています。
1: 熊本八代市的地震后重建现场正在加紧赶工，目标10月完成临时住房新建，但气象厅公布25号出现39.1度，这已经是当地8月第三次破39度。
4: 前は扇風機1台で涼しかったけど、今はエアコンつけないと暑い。
1: 包括东京有26人18岁到90岁在35度中因中暑紧急送医。京都连续七天出现气温达35度以上的猛暑日，热浪影响生活，缺水问题更严峻。四国水库只剩下正常水位的1/3，日本因此由中央启动18年来第一次限水，从农业灌溉到民生都要节约用水。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画面上您看到是日本青森县的众志成城，地震后受损的古迹弘前城天守阁在修复过后必须要归位，但这一座古城墙非常的重，360吨，相当于30辆大型游览车，当局号召了1800人以古法合力拉绳，拉动了2公尺，展现了民间守护古迹的决心。报名人数更是超乎预期，高达有8000人申请。这一项用人力拉动天守阁的工程会持续到8月底，预计会动员4000多人次，合力将天守阁移动5公尺。接下来的73公尺会由机械设备来完成，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顺利将天守阁归位。中国大陆天气也不稳定，尽管紫檀台风已经消散了，但带进的风配水汽今天持续，在广西已经有超过50000人因为洪水撤离，当地政府在壮族自治区也启动了这么一座的机动浮桥，主要有两大功能，得以及时疏散居民，也能够往偏乡输送必要性物资。
5: 因为那个灾情嘛，出不去，然后又里面又没有药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就送一送药上楼这样子。这个的话是糖尿病的药，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像我们还备了一些就是基础的解热镇痛的药。
0: 洪水湍急，泥黄色、黄浊一片，也造成河川下游的交通中断。广西在偏乡启用了机动浮桥作为水上的救援廊道。这波强降雨预计会持续到今天，包括了两广、海南以及福建都会下起大暴雨，灾情恐怕还会扩大。 人间有晴天，在越南真实发生，也在网络上传为美谈。有一对夫妻意外的触电身亡，留下的是两名孤儿以及高龄的老母亲。唯一的住家面临到法拍，又用来偿还银行，因为夫妻俩生前积欠了庞大的贷款，高达有17亿元的越南盾，折合大约是200多万元新台币。银行在得知遗孤的困境后，大方说了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
6: 还额外的捐赠了丧葬费，雪中送炭让孩子非常的感动，发奋要努力读书回馈社会。面对父母遗留的庞大债务，高达17亿越南盾，约210万元台币，抵押的房子眼看也将不保，还在大学就读19岁的李月红英紧急向银行请求延长还款期限。
7: 没想到获得了不敢奢求的回应。越南贤港一对夫妻7月底不幸遭遇触电，双双离世。 留下年迈母亲、长子李红月英和小学5年级的弟弟，一夕之间成为孤儿。银行雪中送炭，76岁的祖母也深受感动。李月红英第一时间向父母祭拜，报告这个好消息，也承诺未来会认真读书，并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和银行的温暖援助。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阵地记者的出生入死，记录下的真实永存历史。这是一名加萨走廊逝世的年轻女记者，她过世满一年，生前努力留下的镜头与文字，包括有流离失所的难民、极度营养不良的病童，还有抢救生命的医护，这些都是战火绝境里残酷又真实的定格。有些甚至是她遭到轰炸前一刻努力记录的瞬间。
8: 站在纳瑟医院外的楼梯间，拿着手机发送新闻稿，当时33岁的他，一年前这是他最后身影。达加来自加萨甘尤尼斯大学毕业于新闻相关学系，2015年成为加萨当地少数的战地女记者之一。 以哈战争以来，达加以自由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和美联社等新闻机构合作。去年8月25号，以色列空袭当时加萨少数仍在运作的纳瑟医院，达加和另外4名记者不幸遇难。
9: 轰炸悲剧至今，达加镜头和笔下的记录却真实未亡，包含流离失所的人们、奔波求生的难民以及营养不良的儿童等，都在他的记录下化为永恒。每一片花，每一朵花，都把它带来，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花，每一片
8: 即便生命陨落，他踏过的足迹和镜头仍持续让加萨的苦难被世界看见。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民间共善在菲律宾一间由网络媒体公司成立的公益组织与慈济眼科中心合作，为450位的弱势民众查看眼疾，发现高达四分之一都因为白内障或青光眼必须要动手术。接着电视台就把电视台内部打造成临时诊间，为患者做术前的健康评估。
9: 红的路仿佛夹道欢迎。走进去画面更惊人，人山人海，排排坐满，这是什么大型试镜会吗？非也，原来是菲律宾这家 GMA 网络电视台旗下公益组织与慈济眼科中心合作，将摄影棚变身临时医疗站，为130名眼科患者接受开眼手术前的身体检查，确保看眼手术万无一失。术前心电图、抽血、X 光一个都不能漏。上百名病患人数不少，出动了12位志工医师，连菲律宾心脏协会权威也亲自出马坐镇现场。
10: Maliit na paraan namin na ganito, ako I'm hoping na sana nga malaki yung impact kahit paano sa community。
9: 别看大多是技术成熟的白内障、青光眼，梦想光明的未来，患者内心已经激动不已。长期受疾病困扰，有些人还差点丢了工作。这位姐姐陪着妹妹来检查，从姐妹互动来看，这家人生活已经很不好过，又因为背着疾病的包袱，更是越来越惨。
11: Alam niyo po, ang tagal na namin pumipila sa mga public hospital, pero nagulat ako this time, ang bilis niya. Kasi sabi ko, napakalaking blessing.
9: 如果检查顺利，患者将在7天后进行手术。慈善与媒体跨界联手，先引发话题跟热度，才能抛砖引玉，让社会大众关注公益。大新闻李佳美、冯雅丽，菲律宾报道。
0: 下半新闻与您分享慈济爱心辅具如何漂洋过海，要送往非洲国家津巴威。
12: 我觉得在戏里面我们是尽量精准还原，然后在戏外的话，你的感受就会是真实的温暖跟震撼。对，因为我觉得义诊是非常辛苦的，就是医生跟药师还有一些志工们，然后深入到偏乡里面，我就有跟着苏药师他每一间每一间的去拜访。我觉得叔叔师姐他真的就是一个视病如亲的人，然后这个持续的关怀我其实是真的蛮震撼的，因为我们在都市里面看病是很方便的，可是真的是要有人有这样的心长期的去关怀，所以如果没有演这个角色的话，我不会亲眼见到这些善行善举。真的是走访一趟的时候，你是真的会永远都记得，对，你那个心是要很善良很善良，你才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13: 就像上人说的，很纯真的爱。
14: 其实我在大学时代就做三 D 服务，然后现在加入慈济又做同样的事情，就是都一直在当志工。我会觉得说好像这是我与生俱来，好像我的使命吧。
12: 我很感恩，是真的是我觉得能够亲自去走访一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我录了非常多的影片在我手机里面，我到现在都舍不得删，我就是一直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跟在叔叔师姐后面，然后就一直录他义诊的样子。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静脉曲张是老话题了，却是很多人依旧日常生活上天天很大的困扰，包括了遗传体质、腿部曾经受过伤、怀孕的晚期，或是体重一下子胖太多，经常穿着高跟鞋，工作上又必须要久站久坐的话，都是静脉曲张的高风险族群。不只是部分的上班族会有这样的职业伤害困扰，上了年纪的长辈，如果您感觉到小腿有明显的浮脚筋，这也是静脉曲张的警讯，千万不可以大意轻忽了，严重会血栓导致没有办法走路。
1: 她是一个70岁刚退休的一个女士，他脚上其实浮脚筋大概20年以上了。
2: 这位林姓妇人长期轻忽浮脚筋的健康警讯，没想到抱孙久站，一夜之间小腿红肿热痛，紧急到医院求诊。
1: 那我们初步看，然后加上用超音波诊断，发现说里面有血栓的产生。那静脉曲张合并这种急性表浅的血栓性静脉炎，其实不少见。
3: 我在看他下面有没有其他的腹部瘤。有一个
2: 血栓在超音波下一目了然，静脉曲张要及时发现。浮脚筋、双腿容易水肿、酸痛或腿上长期有湿润溃疡，都是值得注意的前兆。如果您是这两个族群，也要特别小心。
1: 年纪比较大的病人比较容易静脉曲张，就是因为他们小腿肌可能萎缩了，他们比较没有力气去走路了。那这个情况下，当然血液比较容易滞留在我们的足底。那有些人他有一些家族遗传史，就是说你爸爸妈妈可能有，所以你先天性那个阀门可能就是比较疲乏，会比较容易坏掉。所以当那个阀门坏掉以后，就算你小腿肌想要送回去，你的血液就是会一直往下掉。
2: 久坐或久站的族群也不用太担心，平时利用空档时间可以这样做：勾脚或踮脚，这样子的帮补运动一样有助于脚部血液循环。
1: 就脚这样踮一下，踮一下。
2: 除此之外，抬腿和压力袜都有助于预防血栓发生。如果腿部突然红肿、发热、变硬，或出现突发性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一定要尽速就医，避免血栓并发其他病症。大爱新闻潘冠麟、简元吉台北报道。
0: 慈济行之有年的，包括收集了二手辅具，成立平台做爱心，现在还能够跨国做公益，要把60张手动病床以及其他辅具送往遥远的非洲国家新巴威，全数已经在彰化清销准备了，打包装柜。
4: 清销完成的手动病床、便盆椅跟拐杖整齐排列，准备打包装进货柜。
5: 刚好成柜。
4: 为了避免病床运到新巴威后，当地还要再繁复组装，志工特别将打包过程简化。
6: 师兄讲解了一下，有没有比较进入状况？有没有？应该是手脚都会很快。
4: 这批手动病床是从台中回收，还有从台北运送下来的床垫，在田中会所集中整理。
7: 新巴威这个国家哈，它本身就是。电力不是很足够，三段式手摇的这个病床，让病人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4: 志工进入货柜，将病床整齐堆叠，不只充分运用空间，也能避免倾倒碰撞，还要方便卸货与清点。
8: 来教他们怎么打包，然后专柜怎么叠，感恩我们田中彰化地区的师兄姐们很用心的帮忙。
4: 一张张病床与辅具装进货柜，也将爱心一起打包送往遥远的新巴威。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赖静元、石富生、张林慧彰化报道。
0: 慈济一甲子60周年特展在新北市林口静思堂举行了开幕活动，包括民政局长、各邻里长以及民众将近700人共襄盛举。现场结合了环保以及防灾科技特展，也要持续推广竹筒精神。

0: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参与慈济，就是因为不断的给社会一个最好最善良的一个环境，让大家去参与。
1: 左邻右舍引发长辈动起来，当然更少不了小小孩吼促逼好邻居相聚一堂。
2: 这站是卖菜，国家去买个叫人来买菜哦。
1: 摆摊卖菜回归五毛钱竹筒岁月，小蚂蚁从个位数到扛起天下母国。
3: 告诉大家说，其实慈济的慈善是从三十位真的我们一般的平民百姓做起的，三十位家庭主妇，
4: 就是太富了。所以今天对我的修这样，
1: 一张海报见证慈济人所环保化废为宝，竟然一步步意外铺出科技防灾之路。
5: 为了救地球而有的产品，所以我们今天买任何一样产品都是在做功德哦。
6: 像我儿子女儿啊，他们外食，我就说你自己一定要带那个筷子啦、茶杯啦。
4: 60周年真的不简单，从我干顶开戏，那一直到现在，点点滴滴都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慈济人对社会的贡献。

0: 60周年，从没有到有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我们今天的一些对社会的一些贡献。这是国家要去考量说，以后是不是我们的教育，要用慈济这一套植入到我们的所有的教育里面，让每个人都发出于三心。
1: 一大早近700人欢聚一堂，彼此祝福，洋溢温馨，为邻里间带来一片祥和之气。
2: 谢谢大家。
1: 大义新闻正式美智工李志清、王玉清、黄丽凤、杨义佳台北报道。
3: 珍贵影像是当年穆拉克风灾过后慈济扶助的孩子，如今他长大成人，已经是就读于国立体育大学的慈济扶助的孩子。如今他长大成人，已经是就读于国立体育大学的大二生，现在趁着放暑假回到了童年时。

0: 小时候呢，也是像你们一样坐在这样的这个位置，然后上这边的课。那我现在
1: 单亲嘛，就是，然后就是只有妈妈一个人在工作。小一的时候会去客户班写作业这样。
2: 在山林大爱园区长大的他，一路被爱浇灌。他用一张飞盘教体育，也教人生道理。
0: 与人相处的时候，就是和气一点 ，OK， 友善一点。那飞盘也是一样的道理。
1: 他们这么做，就是出自于善心的去当志工，这也是可以是我向往的样子。
3: 看到了希望，因为您看这样的一个希望啊，苦难中的孩子，他更清楚他日后他的目标是什么。
2: 山林的种子茁壮了，希望能带动更多小苗坚韧勇敢长大。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郭秋佩、李汉章、黄淑珍，高雄报道。
4: 还有这么一群大学生，他们也努力地抓住暑假尾巴，到了高雄偏乡的小学，带着当地的小朋友了解地理，探索世界观。
5: 这是总有48支国家，然后其中主办国有3支。台湾在亚洲，但是我们台湾这是没有踢进世界杯的。
6: 2026世足赛便营队课程，小朋友从课堂中探索地理位置。
5: 1、2、3，富士
6: 山。热门地标抢答，开启地理新世界。小组合作，游戏中学习。
7: 韩国这边。是阿根廷在哪边？巴黎在哪里？
8: 法国。
9: 好玩，还有学到什么？
10: 认识国家。
9: 嘿，还有嘞。
10: 有参赛的国家，
11: 有学到每个国家在哪里。美国，
9: 嘿，
11: 自由女神像，
10: 好玩。
9: 为什么？
10: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6: 有大学生，也有高中生，一共10人的志工团，暑假期间到新田国小陪伴孩子学习。
12: 我记得成长蛮多的，因为看到一些现场的情况，然后学生的一些经验不同，然后有很多去思考，重新思考关于我对教育或我对辅导这件事的看法。
13: 我觉得最大的学习成长是我坚定的要走教育这条路的心。我们主要想要 focus 在教育，然后陪伴，然后以不同于娱乐营的形式，希望以教育和陪伴为主。然后同时我们在这间学校服务的过程里面，也看见了陪伴的重要性。我们会透过笔友计划和学生保持关系，建立稳定的陪伴。
6: 营队活动，小学生获得薪资，大学生找到未来职能方向，创造双赢。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高雄报道。
4: 关心全台各地下午过后详细天气状况，北部阴时多云或者是多云，温度介于29到33度。中部大部分是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介于29到32度。南部高雄、屏东短暂阵雨，温度28到31度；东部宜兰、花莲降雨几率偏高，29到32度。离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28到31度。感恩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3: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衣群侠传》。角落的温柔。
4: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3月25到26，主题每天都有好故事。静思小语：人间的福不是享乐度日无所事事，而是每天都能付出，每天都有故事。为惠命流史，汇编大藏经。3月25日，文史处主管同仁报告新书《慈济通史》出版缘起架构，以及1990年欧费利台风重创花莲之慈济赈灾回顾。资深委员林惠美师姐、张前田师兄等人在座。上人重申，此时将慈济历史整理好，才能对当代的慈济人有交代，对后世的人见证这一切都是真人实事。例如台风造成灾情，慈济人及时关怀救助受灾乡亲，快速到达灾区，人间菩萨的精神与行仪一定要记录完整，以传续惠命。上人说，生命随着时间与自然法则来去，如果这一生无时可留，空过此生实在很可惜。若此生过得扎实，为社会人群付出，还有特殊的因缘，有一群人及时记录，有准确的人事实地物，留下有人见证的历史，是多么可贵。慈济人用生命做慈济，我们有好因缘见证慈济人的付出，应该为这一群慈济人的惠命留历史，而且汇编成慈济大藏经。上人说，整理慈济人的事迹，也可以让慈济人的子孙后辈知道父母长辈如何用生命做慈济，从而受感动，也能继承志愿做志业，以善传家。言教不如身教，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最有说服力。慈济人的子孙后代看见祖先的事迹，也受到菩萨法的洗涤净化，而学做菩萨，净化人心，菩萨精神与行动就能代代相传。把心门敞开，品天地风光。3月26日，与返回金舍的宜兰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每次行脚北上到宜兰，若搭巴士会经过弯弯曲曲的公路，不过一边是山，一边是海，风景很美。若搭火车过隧道，心中总是念着感恩，感恩天地，感恩开辟道路的人们。早年如果要到宜兰，需要经过4-5个小时的车程，现在搭火车只要1个多小时，能够节省这么多时间，是多少人很辛苦用心尽力去钻这条隧道，甚至有人为了开隧道而牺牲。那时的工程没有此时进步，真的耗尽时间体力，才有安全的隧道，才能让我们看见这么美好的山海景观。 虽然台湾面积不大，不过因缘如果不会合，路途永远都很长，彼此距离很遥远，就是因为有缘，所以人与人之间不只能见面共聚，还能共同行菩萨道，为人间付出。许多人到寺院拜菩萨，菩萨到底在哪里？只是拜，这条路就会通吗？菩萨就会到苦难人身旁去救苦难吗？这都求不可得，要求自己，求出我们本具有的清净本性，求出我们的菩萨心，并且力行菩萨道，与众生广结法缘。我们修行不是只为了自己成佛，如果没有行菩萨道也无法成佛，但是行菩萨道也不可自大，走这条路要历经三大阿僧祇劫，是难以推算的长时间，其实也不需要去计算到底要多久才能成佛。我们要保持付出无所求的心态，总是把握今生有限的时间，将自己渡入人群，在人群中结好缘，才有办法渡众生。上人认为，人间的福不是无所事事享乐度日，自己如果一天没有做事，会觉得这一天过得毫无意义，空过人生，因为这一天的生命没有故事，没有实行真理，没有走入人间，没有与人互动，无所事事的每一天哪有什么意义呢？自我盘点生命价值，若除了为自己的小家庭付出，疼惜子孙，用心于事业，就没有其他可说。如果人人都如此，只顾各自的利益，其他与己无关，人人都关在很狭窄的心宅中，看不见开阔壮丽的美景。要敞开心门走出去，天宽地阔，所见的都是触动心灵的美景，感受到天地之间的蓬勃生机。我们要欣赏世间的美景，欣赏天地生机，让自己的内心与大自然融合，体会人间的真谛真理。佛陀教育我们四谛十二因缘，这都是人间的生态。我们体会道理，要好好思考自己该如何做，把握时间造福修慧，不要空过时日，或是有一念闪失，导致人生偏差错误。上人与众共勉，学佛修行就要维护清净无染的本性，发挥如来智性，但是不能关起门来修，要投入菩萨道场，与许多志同道合的法亲相互勉励，彼此分享，菩萨道上共同精进，时时刻刻都能体会这条道路上的美好风光。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的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在今天呢，跟您分享的这一段主题呢，是谈到发怒忏悔。上人说，向大众来述说自己的过错并且忏悔，称之为发怒忏悔，也就是把过错呢发怒出来。那这个呢，就是在洗涤自心的无明垢秽。那假如发现自己做错的事情，或者是有不好的习气，确实把它隐藏起来，那这样子呢就很容易放松警惕，而且是重蹈覆辙。所以呢，为什么说我们要不断不断的修除习气，改正错误，这样子才有办法返璞归真。那么也就是回到了原本我们就具有的真如本性，也才有办法呢转凡为圣，从无明转为智慧。所以呢修行是在人群当中哦。那么这个忏悔呢，也是要对众来发怒忏悔的。如此呢，这个忏悔就是清净，而忏悔过后呢，在人群当中我们就会很自在，能够一心专注，殷勤精进。那么说到这边，不晓说大家是否真的有好好的发怒忏悔呢？我自己是曾经有在这个志工早会上面，那当时呢就是因为婆婆失智卧床，后来呢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不仅是有这个妄想啦，那很多的无明甚至呢就是在我要出门，然后呢就发现婆婆呢就是把那个尿布拉开，然后呢又把棉被给裹回去所以呢就是整个到处都是这个粪尿。那当时真的在情绪又很着急的情况当中，急着要出门，其实难免就会真的无名也会上来了，所以那时候也打了婆婆的这个屁股了哈。那后来呢在2011年水忏演绎的时候，那时候就真的是感受到，对呀，谁愿意在这个粪尿地狱里头？那我的婆婆其实她就是这样子。那是否真的我们能够去臣服，能够真正的全然的接纳呢？我想这个真的是我们在修行道路当中要不断不断的去学习。所以那时候呢上人也给我祝福说，我们要随心而转业哈。那所以真的是上人给我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叮咛，那我也真正的透过经藏的演绎来真正体会到那我的婆婆就像是我们修行道路上的这个教练了哈。那这个教练是会鞭打的哈，那只是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回到自己，那不断的去调整，去改正，那甚至呢能够真正的好好的发怒忏悔，那才有办法真的去改变，而且呢是能够不再重蹈覆辙。所以呢这个是我自己曾经有过的经验了哈。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在大众当中来述说自己的过错并忏悔呢？那能够去改变，我想这样的一个改变也是对自己最好的祝福。所以呢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这一段上人的这个开示呢，就是谈到了发怒忏悔。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断的去除自我的这个习气，那改正无明，能够化烦恼为菩提，从无明转为智慧，我们彼此共勉。那么也把这份对自我的祝福转化为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梅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台北慈济医院的影像医学团队呢，那么他们是全年无休争分夺秒的抢救生命哦。那与上人在温馨座谈的这一段，那上人除了感恩团队来守护生命，也勉励医师们除了是精进医术，还要以爱跟关怀来对待病人。我们一起来听这段的温馨座谈。

0: 我们科有四位医师，365天每天24小时都在值班，就是我们要救治因为脑部血管阻塞的急性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希望能把这个导管放到血栓的地方，那把血栓抽出来，这血栓很小，不到1.多公分，可是呢把它抽出来之后，刚才不见的血管就完全都跑出来了，病人就很快的可以恢复正常。那我们可以在2个小时左右完成这个紧急取血栓的介入性治疗，那这不是我们的功劳，这是急诊科医师、护理师、神经内外科医师还有我们科的护理师一起和和复协。
1: 我们现在就是把台北慈济医院的 MRI 的这些机器呢，都把它调整成跟国际水准一样的这个参数，这个影像的品质基本上是跟其他一线的医院或是国外最顶尖的医院其实是一样的水平这样子。
2: 中风的病人他来到急诊室，越快帮他把血块溶掉，或者越快把他把血块掏掉，他受的伤害就越少，甚至有机会可以不失能。时间很重要，超过时间有的不行，所以我们在那个每一个步骤都把它时间弄再短再短再短。每一年呢，影像医学在全台湾训练出来的医师没有多少个，所以人才很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关键呢，就是24小时要背着手机，因为你要去掏这个血块，或者要帮他止血，你也不知道一整天会不会有人来，但是你就是要人待命这样，所以非常不容易。
3: 请感恩我们这几天呢、早会了，也看到了我们的医疗团队真的都很坚强哦。那这些我最期待慈济的四大事业啊，我常常都说慈善与医疗是真的哦，是我当初呢要成立四大事业最重要就是这两个，慈善医疗。祖先呢是人间啊，这普天之下任何一个国家难免啊都会有穷困人啊，慈善所面对的就是穷困苦难人啊。接下来那就是医疗，医疗呢很重要，更重要，因为人生世间啊难免啊总是从生来呢生老病死，能生到老这是很自然。虽然呐、都说啊，生是苦啊，的确是苦。苦在哪里呢？很多该体的苦，但是现在大汉啊，拢唔知哈、被拉出来的那个时候是很痛，痛的呢。铁骨啊，连脆哈、都是疼，他才会哭。那刺激的脑所有的器官、的神经呐、所以都痛啊。但是呢，这样的痛，现在我们都不记得啦。但是呢，一路走，从生还是一直到老。病哈，那最后的结果，这就是一世人都是苦，都是苦。但是呢，有的啦，这一生很有价值。虽然人生是苦，它的价值呢是帮助抢救生命。所以呢，我真的很感恩医疗体系。对人生的生命啊，他们呢要用心哈、所以讲起来，这合无止境啦。哪怕是医生的博士的博士，他还要再精进，学无止境。所以呢， 医生对人尊敬吼，这是真天经地义啦。啊，不过医生呢，自我也要爱很珍惜啦。那那无付出爱吼，那你学问再高啦，研究再多啦，跟人间都是画了一条线哦，我跟你无关。或者是你不是我的病人，或者是病人我都给你治疗就好啊。那这样吼，没有情。所以呢，医生跟病人啊，一定要有医病情。医生跟病人一定要有感情，这就是真正价值的医生。有时啦，听到病人都说，我的医生是什么人？我的医生哦，那一种提起了我的医生，你想这是多么贴心啊。要那无呢，就是讲啦，我去看医生啦。那医生是笼统的一个名，但是呢，我的医生那是多么贴心啊！虽然医生甲病人啦，互相呢爱有情在吼，是叫做医病情吼。啊，咱的医生啦，拢是呢，甲病人有感情，这种甲病人有感情呢，人相互通啊，人可互悲啊，这就是医生呢，甲病人，看看看到迄个患者啊，有伤啦，或者是呢有病啦，迄个病伫伊个身躯啦，那苦伫咱的心。所以咱会真用心去甲伊照顾，伤伫伊个身躯，也疼伫咱的心。所以呢，咱用心啦去治疗。所以总共一句呢，医病之间呐，那一份情啊，真的是爱很看重，看重安尼。虽然不是说好医生对患者爱就随无病，不是啦，但是呢有那份情啦，这样吼嘛病症呢较甘愿啦。要那无吼医生无情吼，甲病人拢无关系，这样吼会病症呢苦上加苦吼。所以要有医师来敷啊，医生打在他的身躯，这个手打在身躯，这叫做敷，好敷痛啦。所以呢，咱这都是咱的医生哈爱做的，好医师啦，也堪称为大医王哈。然后人生会当做到，予人遮尔正尊重，因为医生甲生命有关，人人呢都是呢，还是真爱惜家己的性命，所以对医生呢，大家人拢会真尊重。但是呢，爱记着爱好医生，啊，期待咱吼。过下一代传落去啦，郑医师的孩子呢，他选择医学哈，真欢喜啦，将来医生当医生啦，真欢喜。过是哈，囡仔也真乖啦，也要行自济路，医生行入自济，就是菩萨，所以医生菩萨哈，真呢。人若听到了，就手到病除啦。啊，你是一个好医生啦，伊的信任吼，都会真悬吼。总讲一句啦，真感恩。咱的世代事业啦，医疗都爱五万吼，五万医王菩萨， 爱替师傅呢来教育啦，吼，教育咱大家医生，拢是爱好医生吼。慈济教育吼，总是离不开爱，啊，尤其是呢，慈济医学院伫咱的花莲，啊，咱的花莲慈济企业伫花莲，所以鼓励因较早回家。正下就是吼，大家人会嫁啦，恁都甲恁的囡仔吼，讲啊，恁若有嫁，你就入去正下，啊，多来了解正下呢，对人间呐，对人间生活的态度吼，所以呢，那会当安尼好医生呐，一定是咱的吼，咱的好医生。

0: 感恩上人开示。那么在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的影像医学团队呢与上人温馨座谈哦。那现在的医疗科技是不断不断的一直在进步哦。那所以透过了这一些先进的医疗这个科技的发展，再透过呢这个跨科团队和和互协呢，能够在黄金的时间来完成像是中风这个血栓的这个治疗，那么也为病人争取康复的契机。所以呢，上人非常感恩医疗团队能够守护生命，同时呢也勉励大家能够在这种医病情当中以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的心，那么成为兼具专业与人文关怀的好医师哦，而且呢将这个爱与使命可以代代相传。那当然也是非常鼓励大家可以经常回家，所以这个学海无涯，那如何能够勤精进，更重要的是人伤我痛的医病情，那能够持续不断的一直这样子来薪火相传。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如果生病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有良医，那也希望有名医来为我们诊治了。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争分夺秒当中抢救生命，更是有一份爱的陪伴与关怀。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所做的这个分享哦。其实在人间我们说这个拥有健康的身心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是很幸福的事情，那我们真的拥有健康的身心，我们是否也能够把握生命的使用权来走入人间行善造福呢？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彼此互勉的哦。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现在这个夏天其实也已经慢慢的从这个立夏啦，然后呢大暑小暑，接下来呢要进入的时序是处暑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爱中医馆，我们如何透过不同的节气那么来做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健康的身心，那投入人群当中来利益人群。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大爱中医馆。
1: 望闻问切，渐渐入血，酸芋救世，德政菩提，欢迎进入大爱中医馆。
0: 今天的大爱中医馆，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健康好朋友柯建新医师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现场哦。今天我们也要透过这个不同的节气来关心一下我们如何透过节气的这个时节来顺应天时哦，来养生。那今天要谈到的是这个处暑，有一句俗谚说处暑至，暑气止，秋意临。哎，但是呢这个台湾齁好像这个虽然是处暑齁但是赶快就暖齁，一点都没有要进入秋天的凉意啦齁。那我们先请柯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节气齁，哎，处暑呢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因为处暑处这个字比较是有所谓的终止或退去，所以一个应该是说暑气、哦嗯、或者我们讲暑假好像快进入尾声了、那可是说是进入尾声，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好像还是很热、而且就算是接近秋天或者慢慢进入秋天，还是有我们说的秋老虎的那个感觉、那个暑热猛于虎的那个感觉。所以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虽然好像有秋意理论上、可是实际上我们的感觉

0: 我想大家可能很容易联想到，哎，三伏贴，哎，不是那个什么很多中医院所在搞那个什么三伏贴吗？
1: 对，
0: 那因为它的原理就是因为它是在天气最热的时候，用最热的这个药物，就是用贴敷的那个药物来处理身体里面最冷的疾病。什么叫最冷的疾病？就是类似鼻子过敏啦、啊、气喘啦、啊、异位性皮疹这种体内的一个寒气，需要用最热的天气跟最热的药物来把它赶跑驱除。所以那个概念是用热天来改善体质的一个契机，所以大家可能在七八月份大家都会去做这个所谓三伏贴啦、三伏贴啦等等等，它是利用最热的天气的这个原理来处理的，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1: 是、以前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都有去柯医师这边来贴那个三伏贴。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哦，这样感觉好像真的，哎，孩子的身体哦，到秋冬的时候真的就比较不容易受寒，
0: 就是它有驱寒的效果啦、因为说起寒气，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有时候难免会贪凉，吃点冰的冷的东西、吹个冷气，泡个冷水，那这些冷这些寒的有时候会一不小心进到身体里面，就好像成为一个陈年痼疾一样，就好像会造成某些人的困扰。所以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用一些药物，用一些敷贴的方式来把身体的寒气来去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不用吃药的一个模式，所以很特别。
1: 所以呢，这个我们常说中医就是预防疾病，然后当然了，这个身体如果开始有一些症状、也想要慢慢来调理啊。不过我们谈到这个暑假嘛，这个处暑那也因为就是很热、然后很典型台湾，因为是这个岛屿型啊，然后呢就湿气也很重啦、那这样子人哦，好像也还是一样很容易有这些头晕晕、闹顿顿、头昏乏力的一个情况啊。
0: 一般在外面跑来跑去的人，我碰过一些业务啦，一些等等、他们因为在外面温度湿度都很高的情况下，所以这种类似快中暑的状况就会一直出现，他来就会坐下来说，可是我是不是感冒了，就是觉得好像整个人就怪怪的，晕晕的，恶心想吐的，会头会重会痛，会感觉很累，而且流汗流的很多那个多，因为流汗流的多，本身你因为水分跟电解质的流失，你就会觉得很酸痛啊、乏力啊、提不起劲儿。那有的人是更麻烦，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在外面，我们有时候会进到室内，那室内你不用说了，冷气一定超强、室内几乎都是，你去到很多公共场所冷气都很强，那外面很热里面很冷，冷热冷热这种交替，有的人可能就真的不是中暑，他就感冒了，他就着凉了、所以这种情况在门诊其实非常的多，就是而且病人他也搞不清楚我到底是感冒还是中暑、就是他有时候他会那个症状非常的类似，所以他无法去做一个明确的分辨，而且甚至很多病人他是混杂的、就是他也可以夏天就是有点感冒、什么阳暑啦、阴暑，你就会听到很多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因为室内外的温差过大，或者你过度频繁于出入于这种冷气间，那么你就非常容易有这种身体的热出不去的中暑、或者说甚至你已经着凉的状况产生，所以这个也是蛮常见的一个情形。
1: 那像这样子那该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养生保健呢？
0: 因为 既然是它是冷热交替，所以基本上你在进到，如果假设你从外面很热，湿度温度都很高的情况，你突然要切换到一个相对比较寒凉的环境，你要想办法第一个要让自己，就是因为你毛细孔是打开的、你是一直在散热拼命的流汗、那么你首先第一个动作你要赶快把这个汗擦掉、
1: 擦干
0: 就是然后让你就是雷让你的毛细孔趁那个机会能够赶快的关起来、就不要再一直不断的出汗，毛细孔大开好像开门一、欢迎盗贼，欢迎这个风邪来这样清洗、所以是你要擦干，而且另外如果你衣服湿了，我是建议你尽快的换掉，就是不要让自己有机会去受凉着凉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或者说有时候我会在一个他可能比如说门口那个比较寒跟热还不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地方，我会先待一下，就是让自己身体稍微适应一下、就是这是一个方式所以但是该擦汗啊，该可能穿个薄外套等等，你可能还是要做，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温度差太多，因为我

0: 碰过有一些银行或者保险公司，它冷气好强好强，那外面又那么热，
1: 嗯，
0: 我必须承认进去很舒服，可是你熊熊再给它进去，有时候身体不一定调适的啦，有的人就真的是感冒的啦，中暑的，因为为什么中暑？你说我已经吹冷气了，我跟大家报告，因为你身体的热在正常，你因为在户外你一直流汗，你的热是不断的在散发，那是没问题。嗯，可是你突然进到室内以后呢，那个汗出不去，它就门毛细孔就关起来嘛。那，啊，你汗本来要去散热的这些汗，它出不去，它透不出去，所以整个热就好像闷在里面，你就跟一个闷烧锅一样，就是闷着闷着，它，啊，就越来越热，而且。当然如果你有适度的让自己的大小便畅通，让热从毛细孔改成从大小便出去的话，那可问题也不大，可是很多时候可能你喝水也不够多，或者流汗都流掉，所以变成下到这个肠道或者是小便的这个水分不够，那热也没有办法跟着出去的情况下，它在里面就好像在四处流窜，就你就会有类似中暑的感觉出现。所以有时候不是说吹冷气就不会中暑，是有时候突然之间你从很热到很冷的地方，有时候身体它没有办法有一个温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调
1: 试，
0: 身体的热的一个排除，你就容易有这个问题。
1: 是，如果闽南语来讲哈，都，就是缩起来，
0: 然后呢憋着乱，就是闷住了，哎啊，所以这种情况其实还蛮现在好一点。那，啊，现在之前就刚刚那时候天气刚在变化的时候就很快，就是很多病人就突然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外面太热了，而且室内有时候温度变得要相对的要比较低的情况下，他这种调试就会出问题，而且特别是一些老人家就他可能调试的能力比较差，他就比较容易有问题啊，他说不出来，他就因为这个很难描述的，你说像感冒啊也像。啊，但是哎，又不是感冒，
1: 是，
0: 但是有常常有时候病人就是真的已经快昏倒，或者说他真的非常不舒服，来我们可能帮他把个脉，甚至帮他刮个痧，他才会缓解，
1: 嗯。
0: 所以这个确实是也是在夏天让我们很困扰。即使现在夏天已经接近所谓的尾声，啊，所以处暑，但是我是觉得。好像感觉上这个热还没有过去，是的，
1: 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孩子，他们就是打球的时候，然后就是突然间灌冰水，然后真的是里面嘛凉掉啊，外靠又这样子，
0: 是
1: 哇，后来甚至挂急诊掉了点滴，然后那个热还是一直都降不下来，
0: 那你就闷住了嘛，就瞬间呢，好像就是你就是瞬间让它突然从极热到极冷嘛，那个瞬间的这种温差过大的一个变化，其实身体不一定能承受。我以前在国中听过的校园鬼故事，就是有那个类似应该是学长嘛，就是因为我们篮球场旁边就会有一个洞，这个人家民间就会卖那个什么阿婆冰之类的嘛，你知道今天红茶又配很多串冰那种的，啊，运动完就喝那种冰很过瘾了，就居然有一个应该是学长嘛，就喝一喝就倒了，因为他可能心脏就麻痹，就是他的心脏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强的这个温差的这个刺激，所以有些年轻人他可能先天有一些心脏疾病，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有听过有些什么小朋友跑步跑跑跑跑，啊，突然就倒了，
1: 对，
0: 这种因为他可能本身有些潜在的，我们没有体检不知道，啊，他可也不知道，啊，可是等到事情来了，才懂。啊，可是可能有时候就来不及，所以这种，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门诊苦口婆心的劝小朋友，哎，运动员不能灌冰水哦，他还觉得哎呀，这个叔叔不近，这个阿伯不近人情啊，喝那个最过瘾啊，那不喝怎么行啊？可是我们说喝了有风险，我们可能这有年纪的，我们就比较担心这个风险的部分，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特别小心，就是运动员比较不建议喝太。冰冷的，因为那个对你的心血管、你的肠胃各方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啊！啊，我觉得这个冲击能避免就尽量避免。
1: 所以人家都开玩笑说，中医甲卖冰的有效啊！
0: 啊，就因为怕你煞到，就是我们一般的老人家常讲的，怕你呛到，或者甚至这个说到这个就有时候很严肃，因为有些孩子在讲转骨，就搞半天，就是因为可能这种运动员灌冰水。就是你，你它会妨害又阻碍你的肠胃消化吸收的能力啊，所以这样就很严肃了。所以一听到跟转骨有关，大家就会比较听啊。对，柯医师说的，对，这个一定要听，因为这个跟你的长高有关，而且跟你的心脏、肠胃各方面都还是有关系，所以还是尽量避免这种 过冰凉的这种饮品啊等等那个饮料，这个我想对心脏对各方面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1: 是啊，因为比方说有还蛮知名的这个唱跳歌手，他就是长年累月他的养生方法就是都喝温的，他绝对不喝冰的，就说不仅是对他的体力会有影响啦，然后甚至也比较容易老化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0: 没有，就是要保护啦，保养。所以真的是，我是觉得真的保养，所以你很少听到老人家在那边灌冰水啦，吃叉冰啦，喝冰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对身体不太行，因为你已经敏感了嘛，因为不能这样玩了啦。我们不是年轻人，年轻人血气方刚嘛，给那卡成啥刀会，但是我们有点年纪的不这样玩了，可能火也没那么多了，也不能这样随便退火，因为这样退万一没火了怎么办，这个也是很严肃的问题。
1: 是啊，那个是除了是冰的，那像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喝那个青草茶。
0: 是
1: 啊，青草茶其实它也是会退热啊，是不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我是觉得大家在喝这种清凉的凉茶青草茶的时候就是要量力的。为什么？因为凉茶青草茶这类东西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优点就是当然就清热退火嘛，消暑嘛，利尿嘛，清热解毒嘛，听起来是不错。可是这些比较寒凉苦寒的这些青草呢，这些药草它本身苦寒，所以相对的也容易伤胃，就是说你有的人吃了胃会不舒服，一下你就空肚吃冰冷的东西下去，有的人就是不舒服，所以这种东西就量力。所以通常夏天我们常常被碰到就是在问说，哎呀，我们夏天要吃什么？说一般夏天我们比较常听到，我记得小时候好像阿嬷他们会煮类似冬瓜茶，
1: 对，
0: 或者说我记得我有一个姑姑就是在卖那个艾玉。
1: 哎呦哎呦，
0: 我早上都看他在那边揉
1: 对对对，
0: 然后就那个
1: 就
0: 对对，就艾玉啊，或者说你去吃现在菜市场或超市有在卖那个仙草，这些其实都会有消暑效果，或者你煮个绿豆汤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部分，那这些东西都会有帮忙。那另外你在喝水的话，通常天气热大家应该都会流很多汗，我都会提醒说，你流汗流得多，你喝水的话可以适度的加一点点盐巴，一点点不用多，因为你流失电解质嘛，所以适度的补充那是 OK。 那当然会有人说，那我直接喝运动饮料，运动饮料跟大家报告，因为它的问题是它太好喝，它添加的东西太多了，所以通常如果你要喝运动饮料，我的诚恳建议是你可以的话加水1:1稀释它，你加水稀释之后呢，它的那个浓度或者甜度或者就对身体的适应性会比较好一点，那你就而且是慢慢喝，可是到底要喝多慢？我说你有没有看过人家打点滴是不是一滴一滴很慢？我说你就要喝这么慢，就是慢慢，你不要灌水。从来没有叫人家灌水，灌水那个对心，刚刚讲过心脏、肾脏那个都不好，你就是慢慢的喝，好像打点滴啊，你是喝点滴，所以喝一点喝一点，只要维持嘴巴咽喉的湿润，其实就可以。因为你如果身体热干了，那个然后咽喉那个地方会告诉你。你就觉得做嘴大，嘴做口，你就适度的补充，慢慢的喝，慢慢的喝，喝水分足够，水分足够，你会观察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小便。如果你的小便比较清澈，那基本上你的水分供给是没有问题。但是反过来，如果你的小便变黄了、变少了、尿不出来，对不起，那你可能你的水分的摄取不够，因为可能流汗都流掉了。它来不及到下面去，所以你要常常慢慢的喝水，让你的大便顺畅。因为水分不够，大肠子太干，大便就出不去，就便秘。那小便一样，你水分不够，肾脏要排尿毒的这个水分不够，对肾脏也是不好。所以水分的摄取非常重要，而且要常常喝，慢慢的喝，适度的补充。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各方面的机能才不会宕机。我想这样，在夏天，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处暑，已经到尾声了，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保护，才不会功亏一篑，以为自己没事，就到最后还居然中暑了。所以这个还是要很小心的。
1: 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趋吉避凶嘛，哈。那我们在趋吉的部分，其实，在中医里面就讲夏天想要养心嘛，对。所以很多的这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好像秋冬比较。常见，但其实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养心也是这个很重要的。
0: 因为 我们讲心力交瘁，心气不足，我们有时候病人都会变成就跟我、哦、上气不接下气啦，走路有点喘啊，头会比较晕啊，爬个楼梯会就是会相对比较喘促的情况，那常常是因为心脏的力量不太够、哦、或者啊为什么心脏力量不够，因为我都跟别人说，因为你两个，第一个劳心，第二个劳力。那劳力的话，就是因为可能天气热嘛，啊，外面跑来跑去，走来走去，你流汗流多，那、你汗者心之意，就是说你流你表面上是流汗，其实你流的是心血，你心脏血液的也跟着流失掉，所以你流汗流的多，有时候就会感觉上会脱力，会透支，会觉得很没力，很没气，所以就是要适度的补充水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心气的部分就是第一个你劳力。但是除了劳力之外，不要忘记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劳心哦，因为大家就想说我都没有出去啊，我怎么会、透支，我说跟大家报告，你只要烧脑就行了、就是欢乐，好不好，你在想事情，你在思虑，你在思考，那个时候对不起，你大脑在运作的时候呢，你消耗身体的能量也是很大，这个能量的消耗也是会表现在你心脏有气无力的这件事情上，所以有时候心气不足，我就跟别人说你是不是有劳心，是不是劳力，或者劳心又劳力，这个其实大家都会有啊，只是说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必须在这个条件下你要适度补充一些心气，就是把心脏的气力把它补上来，才可以改善你的这个所谓的疲劳啊、累啊，心脏保养的部分才能够补足，是这样子、
1: 那我记得好像以前有说就来点苦的东西，其实对这个养心是还不错的，
0: 苦也好，或者补，一般我们讲补心气的话大概会用到一些像
1: 苦瓜吗，
0: 苦瓜是退火、苦瓜像心火的话退，以前我们在念中医的时候老师就会推崇那个莲子心就以退火的话、啊，如果保养还是吃莲子啦，因为莲子心实在太苦了我小时候有了，小时候那时候还帮妈妈要去把那个莲子剥开、要把那个心剥出来、要特别挑一堆，因为那个心等一下晒干是可以储存起来泡茶、不过那个就是退火在用的、就是真的心火旺很，心浮气躁，有没有夏天热、心浮气躁想打小孩的那个心浮气躁那个时候就啊，就要用到那个莲子心、啊，那一般我们大概在补气的话，我们大概中会用一些类似刚我们中有一个方子叫生脉饮，就是因为、因为消耗力气多嘛，就脉会摸不到嘛，所以要把、要把脉伸出来，所以就是会用一些像党参啦、像麦门冬啦、像五味子这些要来固你的心脏，就是补气，你注意看，就是补气之因，就是党参、麦门冬、五味子啊，可能加个黄芪、加个甘草，把心气把它固，心脏的气力够，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很累啦、很疲劳、上气不接下气、会喘，甚至脚会水肿这种心气虚的这个情形。这个其实蛮常见的，我夏天有时候有些病人走进来说：“哦，可是我公公被没力气，就是他觉得快被没电了。”年轻人也好，年纪大人都可能会有。有时候是因为真的是劳心劳力透过度的透支，他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那这时候你要赶快，因为那个也不是喝运动药可以解决，他就是要补心气，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真的要有补气的东西给他。有些严重一点，甚至可能党参不行。我们有些很严重的病人，我们甚至必须要给到像类似高丽参那个等级差不多、因为它就是非常的虚，那个需要真正的一些所谓的高丽参之类的这种人参才有办法来帮他心气补足，但不过那个是比较严重的状况、一般人大概不需要，一般人大概人参虚啦、党参应该就可以了、
1: 他不会虚不受补啦、
0: 还不至于啦，但是他当下就已经快要昏倒，因为他就是没力 啊，所以你要赶快把他拉上来，对对，救急。所以古代我们有中医有一个很有名的救急的方，就叫独参汤啊，单独一味人参煮汤、浓煎，就是这样子啊。但是现在应该不至于了，但是我是觉得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都要记得要量力、不要逞强、我最怕就是逞强，就是我以前都可以，那现在都不行，我说哎呀恭喜你，你老年了，你中年了，你体力就是以前行，现在不行，表示你的体力已经有点不堪负荷，所以你要开始调节你的步伐啊，开始可能有些减轻你的负担，就是开始慢慢的要进行减法，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负荷啊，这样才能够走得长远，不要说都要好像自己年轻人一样一定要走多少路，要做多少事，我说那这样不行，那这样你可能走得出去啊，我怕你走不回来 所以很多人他的运动到最后我都建议他，你如果体力不够，你我还不如你不要运动，因为你可能吃不下睡不饱，你的体力你本身的体力不太够的情况下，你贸然的又要去运动，你本身已经不够又要运动去消耗，那你当然就不够嘛。
1: 哎，这个我还真是听过一个案例，他每天夜跑，然后后来呢这个已经跑了非常多年，就去把脉，医生说哦你也很虚耶，你要运动。他说啊 ，one on 啊，代理。
0: 哎，不过一般夜跑，我们说实话啦，你有的人可能真的是晚上才有空，才能跑。可是我们临床上在观察，我们发现其实理论上，如果你真的要动要跑，应该是尽量在白天。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阳气还比较盛。晚上如果一天是四季，有跟大家报告过嘛？春夏秋冬，晚上已经到秋冬了。秋。收冬藏就已经要休息了，就你还在那边跑步，我觉得怪怪的。时间点选择应该是要白天比较，上午下午我觉得可能还勉勉强强，晚上我就建议可能要慢慢的静态，因为你准备要休息了嘛。我想那时候可能比较不要那么激烈的活动，因为你身体准备要休息的情况下，你要不断的消耗它，其实这个长期以往不太是一件好的事情，
1: 是，
0: 所以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所以中医非常讲究是要顺天应人，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要顺着这个节气来做养生跟保健，然后那所以在这个不管是饮食的调理啦，还有生活作息，甚至呢在自己的这个心性的调整，其实都还蛮重要的。那尤其我们虽然是在夏天的这个尾端了嘛，处暑啦，不过那个武当山心浮气躁其实还是需要有一点点这样子来调整了哈。那您会针对心情的部分呢，怎么样来给一个处方呢？
0: 心情的话，通常第一件事情，我会先问病人，就是你有没有在喝一些茶叶或咖啡的东西，因为他们有茶碱有咖啡会提神嘛。那这类东西如果你有在喝啊，我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希望你不要太晚喝，你大概中午以前。最迟三点以前，三点以后就别喝。为什么？因为像以咖啡因来讲，咖啡因大概代谢要六个小时，你如果很晚的时候喝，那你很可能就会干扰你的睡眠啊，睡眠睡不好你一定心情不好。所以我都会先把干扰睡眠的因素拿掉，这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个跟心情有关的是什么，很有趣哦，我们吃的东西有些东西会影响心情，比如说如果你很爱吃一些辛香辣的东西
1: 哦，
0: 对不对？很爱吃辣椒，吃葱姜蒜，
1: 无辣不欢。
0: 这类的，我们后来发现，这类病人他通常第一个他的脾气确实会比较嗨一点，比较高亢，比较倔，比较拗。第一点啊，第二个，他就很容易冒痘痘，就皮肤会容易痒，因为热嘛，他就是处在一个身体很燥热的状态，所以就会很热、很嗨、很 hyper， 就是非常容易被鼓动、被刺激，荨麻疹、湿疹等等就会起来，所以变成他一天到晚是处在一种被激发的那个状态，不管情绪或者皮肤甚至肠胃，
1: 感觉都很亢奋。
0: 所以通常这种病人来，我第一件事情我会请他，你这种东西就先少吃了，你一定要节制，不然。你这边好像在身体在放烟火一样，一天到晚这里皮肤痒，一天到晚那边嘴巴破啊，不然就是就容易暴躁。我说那这样不行啊，你不，我说我在前面帮你灭火的时候，你不能后面一直在那边吃香喝辣的，你一直吃这些辛香料的东西，变成你的情绪比较处在一种过度亢奋的情况啊，这个其实对你的这个心情是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就是说你希望心情稳定，那么你在吃东西就要很小心，是这样子。
1: 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属于季节限定的保养法，就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夏天比较，因为夏天有时候因为比较吃不下嘛，啊，你会怎么办？你就会想说，哎，吃点比如说泰式酸酸辣辣的东西，
1: 啊，
0: 有没有？哎，用一点姜爆香啦，用一点什么香料？我说那个一点点倒无妨，但是你喝到姜汤就不对，你喝到麻辣我就觉得。你过头了，就是你吃的太过，有时候是很过瘾，没有错，很会出汗，可是相对的你的身体很多部分，不管心情或者皮肤等等，有些部分会特别 变成处在一种很敏感容易被激发激怒的状态，那这样你就要小心了，那个显然是你吃过头，你就要适度的节制。
1: 是，的确哈，这个处暑虽然是夏天的尾端了哈，但其实呢还是秋老虎哈，有时候还是会很热啦。那最后可以是还有什么这个处暑的养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呢？
0: 虽然已经是夏天的尾巴，但是还在夏天，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水分的适度补充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它才能够有效的散热，让热从流汗、大小便甚至月经让它出去。所以你水分不够，你就处在一种脱水的状态，就是你变得你身体会很容易动不动就过热，因为没有足够的水分做缓冲了，能没有办法帮你散热就所以水分的补充，因为很多人不太重视喝水，他以为就是我知道有些人是怕上厕所，有些人就是没有那个习惯，但是我说就拜托你要常常的喝水喝多少水刚刚已经讲过了，小便维持清澈就行，就是你常常的喝水，身体有足够的水分的话，第一个你皮肤也比较不会那么干，而且更重要就是身体的黏膜都会因为你的水分摄取足够而变得湿润，而且也比较，因为黏膜湿润相对就比较不会容易感冒，因为我们身体在一些病毒的抵抗上会比较好一点，而且身体的热的散阻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是很简单的方式，我没有叫大家吃很高贵的药物，只是请大家有空多喝一点水，那让自己身体处在一个最佳防御的状态，这样让这个夏天的尾巴赶快过去啊！这样接下来秋天我们有秋天的功课，但是夏天至少我们赶快让它平稳的过去，不要再让它什么感冒中暑什么来困扰我们了。我想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1: 是，的确哈，是个夏天湿热啦，那很多的这些疾病啦，或者是有一些气候所引起的，可能在情绪啦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去注意的，相信大家如果听了柯医师的叮咛，然后呢我们相信都有一个可以很好的夏季养生。好，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我们的健康好朋友柯建新医师，感恩
0: 感恩。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无量义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恒品，请翻开54页。阿那律陀跟阿难说，第一，佛入灭以后，佛所说的教法将来流传世间，要用什么方法证明这是佛所说的法？第二，佛在世时，大家都以佛为师，称释迦牟尼佛为师父。佛若离开世间以后，应称谁为师呢？第三，僧团中若有不受教的比丘，要如何调伏？第四，佛在世的时候，大家都依佛而住，佛到哪里，弟子就跟到哪里。佛若离开世间，我们要依何而住呢？阿难赶紧跑到佛陀准备入灭的梭罗双树下请示佛陀。其实佛陀留住一口气，就是为了等待阿难请法。当阿难提出这四个问题时，佛陀微微一笑，很欢喜。佛陀说，很好，阿难，我正在等你来，这是很要紧的事情，你懂得问，我赶紧说给你听。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乳癌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物。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4: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你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3: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5%。
0: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5: 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7: 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3: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8: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3: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9: 有没有很舒服？毛拉地坐。
10: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都很值得。
3: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11: 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12: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1: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五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五份，
13: 这样子。
1: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五份。
11: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4: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学习佛法的时候执着吗？大家知道，再好的法都不能够执着。一旦有了执着的心念呢，反而在心中囤积了很多的垃圾。当然有的人修行呢，自觉得自己是非常的精进，但是修到连人原本该具有的行为举止都变了。您觉得如果是您已修到这样的程度，感觉好吗？不肯入人群，那就是执着变相入了魔道。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魔是一个扰乱他人的才叫魔啊。那我自己本身我已经修持得非常好了，但是不要忘记了，其实这个魔啊，有外魔以及内魔。外面呢是困扰，可是内心呢一样还是让自己过不了关。每一个人都在精进当中，但是希望的是我们遵循这个大法，让这个法呢能够与我们自己本身更加的契合。所以在很久以前呢，有一对非常好的朋友。那这个好朋友呢，大家不晓得这个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精舍也会听到师兄师姐们就来叙述的是他朋友被他的一个好朋友骗了。那为什么会变骗了呢？我们时常都讲骗，那这个骗到底什么是骗呢？当然您如果跟他不好的话，不晓得您会被他骗了吗？当然不会。那我们想要有什么，大家知道吗？您想要什么呢？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就不要有好朋友了？不是，而是这个好朋友就如同我们在讲慈济十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慈济十戒的时候希望呢，慈济人不要有金钱往来。那这个金钱呢，其实如果我跟您借10块，应该您不觉得有什么感觉，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可是借100块呢，可能您还是觉得说，哎呀，大家不要因为这个100块然后好朋友就变了这个质量。可是如果借到1000块、10000块、10万块，您还觉得您什么都不要紧吗？上人告诉我们，希望我们呢人与人之间我们既然是亲近的法亲，您要借钱给他的同时，请您先考虑好，也能够知道您借他如果他不还，您的心又如何自处呢？就如同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再好的法都不要去执着。我们的心念起心动念的时候是影响的非常大非常强烈的。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里面呢，他就讲到这个好朋友啊，其实一年到头就是好像很密集的接触，而且他们也一起出门做生意啊，然后一个是卖失眠的，那一个当然是不一样。那虽然不一样，但是两个人呢，他们的生意总感觉到非常的好。 所以有一天呢，他们就来到这个村庄里面。那村里出来一位就是买金的人呢，那这个人呢，看起来就是有一点感觉到，我们都是以外向来看这个人呢。别人总是感觉到看到的时候觉得他应该第一眼哦。我想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一样，不要讲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应该我先衡量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办法。然后呢，因为他是卖金子的，丝绸丝棉或许就比较便宜一点，可是黄金啊，到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现在哦，我们的黄金价格还是非常的高啊。所以他就看起来呢，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没有办法啊买得上的。但是我们往往都是以貌来取人，所以呢又感觉到不只是买不上，又感觉到他穿着啊蛮不体面的。那好像这是我们想要去看到对方，可是呢这一位要买金子的人感觉到好像是十分认真，好像真的就是想要买这个金子的部分。所以他就站在那个柜台前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看，然后也用手去试试那个金子的重量。最后呢就对这个卖金子的人就发问说，你卖的这个黄金啊可是真的吗？但是呢这一个就是这个卖黄金的这个商人啊，他要讲说，我啊真金不怕火炼。他说是真的吗？那商人当然就很有自信的讲说，是的，不信我们用火来试试看吧。那如果是您呢，您是这个老板，您会真正的被一个顾客就这样子讲了之后，您真的会拿来试试看吗？于是呢他们就是在院子里面就架起了木材，那燃上火呢就把这个金子啊就放在火焰里面啊，然后就是想要说来考验看看。那溶解金子呢，以木材的火力的确是需要花上一段时间的。起初呢他们站在火旁边呢等了好一会儿，结果这个卖金子的人啊跟这个买金子的人其实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所以两人便相约，然后就说进屋子里面去喝杯水吧。就在这个时候呢，卖丝棉的商人趁机从火里偷偷的捡了一块金子，就是刚刚燃烧的这个金子啊，他急急忙忙的塞入丝棉里面，回头一见这个卖金的朋友出来的时候，就假装好像若无其事。哇，您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您的内心的时候也正在起伏呢？那他就好像没什么事啊，但是呢他就想要挑起丝棉就要走了。可是呢他的丝棉居然怎么样大家知道吗？因为他从火里面绕出来，其实那个已经经过很高温，所以当然他就是还是很热啊。结果呢哇，他的丝棉就燃烧起来了。当然他的好朋友呢也看到了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跟你是这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像就假装没有不知道不了解而就想要离开呢？那结果现在他的失眠就燃烧起来了。所以这个朋友啊，当然就是卖失眠的这个刹那之间他起了这一份贪念了，虽然是他非常后悔，但是呢也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呢就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我们如何能够转恶为善。转恶为善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更何况要如何真的坚持我们的善，不是转善为恶哦。哇，这个就太害怕了。如果您本身的时候您的内心之前都没有起伏，而您过了一阵子您去检视自己的心，您不是能够把之前会调伏，就是我已经在起伏 的心把它调伏下来，压伏下来，而是让它一直不断的滋长蔓延。那这样子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一生的，就如同我们刚讲的，其实我们的举止行为都变了，而且不肯入群。就算您是修行，您觉得您现在目前也正在行善，可是实际上呢，有可能您已经走偏差了。所以慈济已经57年，迈入第58年，如何将这个历史能够源源不断的能够流传下来，还是要有很多人一起来见证。当然慈济确实做到了佛陀教导的菩萨法，在这个时代引导有这么多人走入人群，以无私的菩萨精神救拔众生的苦难。可是大家可知道吗，在今年我们的就是整个的就是培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得到的在今年的3月19号，我们是全省的培训课程启动了。非常感恩57年来有这么多人愿意在于上人的这个教导下，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的时候，能够看得到大家的这个发心立愿，也让我们所了解在整个的空间里面，其实如何能够真正做到无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能够无私是要训练的，就如同上人啊，他面对了广大的群众，包括自己的弟子，不论是谁，有时候上人行脚外出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菩萨来见上人。我最记得的是就是这一份心啊。那因为呢，其实好跟不好当中啊，为什么我们修行取中道，好跟不好里面我们看得到的，好朋友之间有很多为了利益变质了。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师父，那我们就不要变成好朋友啊。不是，是要清净的法清，这是上人不断的来提醒告诉我们的。就如同舍利弗跟目犍连，他们不就是如此吗？他们两位在过去呢也不是佛的弟子啊，但是呢舍利弗在一开始看到马森比丘的这个威仪啊，他就去告诉他的好朋友，可是他的这个好朋友他实在太惊讶了，就是目犍连尊者，他不只是不信，两个是非常好哦，他不只是不信，而且还用那个言语啊态度啊，然后舍利弗一急啊，情急之下就抓住他的头发，因为当时他们都未出家，而且他们信奉的是外道，所以呢抓住他的头发就一直奔啊，奔跑到哪里，奔跑到佛陀的座前，让他乖乖的坐在那里去聆听佛陀的开示。可是这整个的过程呢，您看他是好朋友，最终呢他们同入法，同在一起修道。那我们好朋友之间呢，不要因为这个利益关系，就像刚刚有先跟大家分享，或许看他跟你借了10块、100块，你不觉得，可是1000块、10000块，您还是要借他吗？一起的生命其实是非常有限量的。看看这一波的疫情也带给不只是在台湾，看看我们现在目前全球的死亡人数是非常惊人的。那所以代表呢，其实生命就算您照顾得很好，可是您真的不了解您的下一秒钟会到哪里去。所以生命有限啊，慧命无量。那当然我们福跟祸啊，苦跟乐啊，我们都觉得说好像感觉到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可是当您在苦中当中，是苦中作乐呢，还是了解苦的真谛而让自己的身心灵 有快乐的感觉呢？如果您自己本身了解苦，其实您不会觉得您想要享乐，因为呢，在这一辈子，我们不要讲下一辈子，您看呢，如果是您自己本身赚钱，那您赚十块钱要花十一块，只有多花一块钱哦，不是花的更多。那您觉得您日积月累之后，您还能够快乐的起来吗？但是如果说我们有十块钱，可是我每次都花九块钱，您不是从中就可以赚取这一块钱吗？当您存下来日积月累之后，有一天您有需要的时候，您不用再去跟别人开口。但是上人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惜舍。比如说我觉得说也非常感恩我们事业体的同仁，包括美兰师姐跟她的师兄啊，其实他们也都算是非常的年轻，可是呢他们在自己的过程当中，他们愿意舍，而且很希望能够去知福。所以我们在讲能惜舍，有福又有量啊。那如果我们还能够进一层去净化人心，改变自己，那当然我们要改变他人的时候，一定您自己要听法。您如果不听法的时候，如何去将这样子一个美善讲给别人听呢？希望我们传的是一个正法，我们能够真正的口能够传递出来的每讲一句话都能够影响他人。就如同上人呢，您看很多很多的慈济人其实都不是第一次就见到上人来皈依，甚至于来发心来做事，都不是，都只是口耳相传听到别人所说的。所以他也希望能够加入这样子一个团体有所改变。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是如此啊，大家一直不断的在听法的过程，希望我们听法呢能够好好的传出去，让这个法呢能够让广大的人更能够了解。所以这一份爱啊，我们不论是讲博爱讲大爱，甚至于不同的宗教他们的爱爱别也都不同啊。但是比如说大家可能也会看到的是，就是在路上偶尔会看到信我者得永生，所以他们也在讲信。那佛门呢，佛门讲的是信为道源功德母，也在讲信啊。那如何让我们真的是信，有信用又深信？人与人之间一定要有信用，没有信用的人啊，其实他应该就算世俗讲的叫做跌停板吧，人家不会想要跟他在一起。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产生众生觉有情觉悟的这个有情，而不是不亲近杂染。所以很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虔诚来祈求人人平安。当然我们听到声音啊，在于佛治时代的时候，其实也一直跟大家分享，佛治时代他们是不得已，不是不愿意，他们的不得已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像现在现代的生活一样有这么好的一个可以让他改变的机会跟因缘。那这个改变是改变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改变他不要托钵为僧。不可能，因为在过去佛治时代，他们就是托钵行脚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只能够去做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就是只能够沿路托钵，可是托到什么，他们就是只能够这么吃。那我们现在既然大家都能够自己有能力可以煮，所以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素的习惯，或甚至于那当然有的人就会问说，师父那我吃五星可以吗？ 其实我不会去回答这个五行可不可以，我会告诉他的是，在佛治时代，对于五行的这个部分，佛陀是讲不可以。所以今天不是您走入瓷器才说不可以，或者说您走到哪个道场才说不可以，那为什么五行是不可以呢？其实五行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含量，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其实您也可以去找一些医学的就是专业人员帮你做这个植物的分析。那因为呢，他在佛治时代的时候就已经讲说得非常明白，那生吃跟熟吃都不好。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讲说，师父，我就是尽量就是只有吃五辛啦，其他我的那个肉鱼我都没有吃。那当然他要问我可不可以，其实我还是不会跟他讲可不可以，那当然还是需要靠您自己。但是有的人他吃呢，又吃得非常的，包括奶跟蛋。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奶佛门当中佛弟子可以吃吗？因为当时佛陀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牧羊女然后给了佛陀这样子羊乳，所以当然这个是有开源。可是蛋呢，在于蛋在过去佛陀他说的跟现在法师们所说的，那法师们有的法师是解释在于就是蛋的这个过程，因为现在目前几乎都不是孵鸡的蛋，所以代表呢就是比较就是可能没有生命，所以有的法师就是不会特别去制止。但是呢，制止就是在肉食这一方面，比如说狗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它帮我们照顾啊，帮我们看家啊，而且它真的非常亲。那有的人又喜欢吃牛，那牛呢，您看啊，过去也是非常的辛苦，现在不辛苦吗？现在也很辛苦啊，可是有的人他就喜欢吃它。如果我们也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放掉口边的这一块肉，我们让它可以悠游自在，那就因为我们要吃，所以不断的繁殖。在于吃的过程，为什么现代人的文明病会这么多，大家可知道吗？就是因为要让这些动物快速的生长，所以呢打的很多的那个药物。可是这些药物帮助它成长的同时，也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当然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吃素不容易，但是如果说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从一个礼拜一餐开始啊。可是这个一餐的时候我曾经有听过有一位会众来我们金色的时候，他非常的可爱，就跟我分享说，师父，我有瘦五戒哦。我说哇，真的啊，您真是太棒了哦。因为会想要去瘦戒呢，了解在佛门当中我们应该持守的部分。他说，可是师父，我们去瘦戒的时候，戒师就跟我们讲说，十点之前啊不可以吃荤食，十点之后才可以吃啊。那当然这个我听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或许是那个法师的一个方便法的开始。可是呢您知道吗，法师不是这么讲，法师他把他解读成为自己想要的意思，所以他就跟法师的意思呢这么叙述。但是他最可爱的一点就是讲怎样，他说，师父，所以我都是十点之后才吃早餐。那这样子您觉得他到底有没有吃素啊？当然是没有。所以我就听完之后呢，当然他也只是会众来，我们也不要让他就是起太大的心念。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您可以试试看就是起太大的心念。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您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您已经受过五戒了，

昏时杀生之间呐、啊。结果呢，他听一听。啊，当然他也没有跟我反驳什么，因为我觉得说我只是跟您提醒跟告知以及分享而已，我并没有勉强说哎呀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不是才刚受五戒吗，哇你居然这样子投机取巧，没有，我没有用这样的言语告诉他，我只告诉他说其实你回去还可以再试试看，或许做这样的调整的时候您会更加的好。可是呢果不其然，在于之后还有一次他回到精舍，他就讲说师父听你这样子讲，我就想说对啊，其实早餐店的时候有卖很多包括鱼、豆浆米浆啊，还有一些素食的东西啊，所以呢我就每天早餐去上班的时候我都买不一样的，有时候买烧饼啊买什么，然后呢他觉得他回去试着真正的他第一餐已经没有跟众生结恶缘了。那当我听到他这样子分享， 我还是蛮高兴的，因为总觉得说其实吃应该是非常简单，那他为什么改变不了。可是呢我还是再一次跟他讲，那你可以试试看，或者是一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好，那就要慢慢讲他才会注意听嘛。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您可以试试看是不是从一天开始三十分之一也可以很不错的感觉，那我想他应该回去也是有慢慢有改变，所以非常感恩。其实我们都听到别人有很多的声音，或者是有很多的，但是如何能够把持自己，让我们的心念永远不散失。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A6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一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 Monrovia 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2: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联络那你没问题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
1: 也是因为
2: 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
2: 是，
1: 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 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2: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2: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2: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2: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啊！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直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三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音乐东落，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的。
2: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2: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一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2: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2: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2: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哦。
2: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2: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2: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2: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 那么我们的温慧珍温老师呢，最近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啊，但是再怎么忙碌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哦。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又在空中跟大家相见咯。今天我们健康部落格邀请到我们慈大轻盈健身俱乐部的学员，叫做嘉怡，我们欢迎他。
3: 嗨，谢谢我今天有机会可以来哦，我谢谢温教授还有秀芳 Ada，
1: 哎，我们的嘉怡姐姐，
3: 我们今天可以在空中相会，
1: 非常的年轻美丽呀、啊，好，听说今年才17岁。真的哈，跟我们上一集的这个同皇大哥同年，都17年了哈，非常的有活力。那您来我们慈济大学运动多久了？
3: 2023年8月开始来。
2: 我记得嘉怡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24班的嘛。
3: 对，
1: 好，
2: 就一个礼拜2次的班级，然后呢，有一阵子呢，就离开了一小段时间，
3: 对，
2: 好，然后现在啊，又回来之后呢，又觉得一个礼拜2次太少了，然后他就回到了一个礼拜3次的课程。对，这一段我是非常赞叹他的。他虽然有一段时间没有在，但是他还是依然持续我在健身房常常看到他。来，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好不好？
3: 我在刚要来的时候，是因为我听到我们有一个轻盈的同学，穆慧。
2: 穆慧，
3: 因为我听他的见证，就是说他的髋关节开过刀，
2: 没错，
3: 很久都没有办法蹲，然后后来他说终于可以蹲了，很开心。那我听到的时候，我把那句话放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诶，这个不错呢，可以让一个很久都没有办法蹲的人，他可以蹲。
2: 我补充一下，穆慧跟那个我们之前还有另外一位是穷臂支工长，他们都是开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术之后，就是生活上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上厕所只能用坐式的马桶，没有办法坐蹲式的马桶。
3: 那我在八月来的时候，其实我的髋关节已经很痛了，已经大概磨损了蛮久了，1年多。
2: 那时候几岁？
3: 68。
2: 那时候68岁，所以髋关节已经磨损的觉得很难忍受。
3: 因为我以为我可以慢跑，退休以后我就去慢跑，没有教练。那后来发现
2: 自己乱跑，
3: 自己慢跑。那因为我的肌力核心根本都没有预备好，
2: 没有跟上，
3: 对，所以就有代偿作用，让我的髋关节就很痛。痛了1年多，后来终于那个
2: 医生，1年多你还有继续跑吗？
3: 不敢跑，因为走路已经一拐一拐，然后还要拿拐杖。那个医生从年初那次看诊之后，我年底的时候再去看，他就说终于可以开了，就是磨得够了。然后那时候是11月去看，他就排12月，就是我去轻盈上课4个月之后。那因为很痛，所以我就觉得既然医生说要开，那我就开了。那时候就开始停止，没有办法来上课。可是我不想退群，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团队，所以我就留在群组里面。我心里其实是在等机会，那没有退群之后，大概开完刀4个多月，我都有在慈济这边复健。
2: 对，
3: 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在7月份的时候回来，大概半年后，刚好看到有一个人他好像要退，然后我就问志工长，真的有人吗？有人要退吗？他说有啊，那你脚不行，你就来练手也可以啊。我说真的可以吗？我很激动。他说可以啊，那你就来啊。我就当天我就跑去
2: 缴费了，
3: 对，缴费、哦、然后就把这个名额定下来抢回来，哇，真的很开心，
2: 这个策略是对的
3: 所以我们退群，
2: 所以我们现在志工长就是出去的就全部退掉
3: 对啊接下来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嗯、因为在这个开刀之后复健，还有我在那一段时间其实腿大腿右腿的股四头肌那边肌肉已经流失了、嗯、所以走路啊什么特别是回来轻盈运动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右大腿都会痛、嗯、所以只能踩个两阶的，然后后来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我们到最后一个收操、嗯、一个缓和动作，我们做髂胫束、嗯、我的那个伤口啊那个疤痕、嗯、我去压到，我以为没有问题，结果压到之后、哦、后来发现积水了，积了一大包、哦、那时候我还碰到温教授、嗯、我说这怎么会这样，
2: 对
3: 对，后来我就再去看医生、嗯、然后他就把我抽出那个骨髓液、嗯哦嗯哦、那个好像
2: 脓液，
3: 脓液35cc 哇，那我也不觉得就应该停下来、嗯嗯嗯、因为 我想只要骨头不是有问题、嗯嗯、那皮肉都不是问题，
2: 对，
3: 所以我就继续，虽然也蛮辛苦、嗯、那我很感谢我们那时候有子儿志工、嗯、他常常会帮我换接、嗯、就是三接的换两接，一直照顾我、嗯嗯嗯、所以我可以这样持续的一直运动下来、嗯、那这个过程里面常常有时候还是过度了、嗯、还是把那个大腿的肌肉又弄痛、嗯、所以我又去买那个什么护大腿的护、哦、膝盖的、嗯嗯、就偷偷的护着、嗯、每一次还是继续、嗯、就我在这个团队里面我最开心就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住家里、嗯嗯、然后两个女儿在外地工作、嗯、哼，啊，有时候一天根本都没有讲什么话、啊嗯、来到我们团队的时候可以看到大家都很开心，
2: 对，
3: 然后我可以跟他们聊天，对对，可以跟他们互动、嗯、我就觉得、哎、这个团体我真的很喜欢、嗯嗯嗯、我虽然平常也有去上一些课，可是我觉得可以这样很稳定的、嗯、我那时候都8点多我就赶快去了，
2: 对对，都很早来、啊、
3: 对，很早、嗯、然后就有时候会开门、嗯、那时候我都觉得我还是要好好练、嗯、还有在隔壁那个健身房、嗯、那边我还缴费，嗯，每天都去，礼拜一到礼拜六，礼拜天比较没有空，嗯嗯，通通去啊，就练手练腿这样子，嗯嗯。可是后来发现还是要休息，运动不休息真的不行，
4: 过度也不行，
3: 过度也不行。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欸，不对，我不能这个样子，嗯、所以后来我就换成。跟志工长说我很想换到下午的班，因为那边有我的好朋友、啊、好几个都认识的、啊、对，宝贝姐 啊还有好多个、啊、我说我想换到那边一个礼拜三次、嗯、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够、嗯、所以就有一个机会啊，志工长就帮我换了、嗯、然后去到那边就每天也是哈拉哈拉就很开心，因为我们那一班全部都是女生、嗯、所以有的很爱讲话、嗯、特别爱讲话，他们就哦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哇今天真的很开心。
4: 我们还有开纯女生班、哦、
3: 有，我们那班就是那每一次我上完课回去我们在那边换鞋子，我就会说、嗯、哇我今天又赚到了，特别是下午大概回家4点多5点，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嗯、哇那个整个身心灵就很轻松很舒服、嗯、所以刚好吃个晚饭然后休息一下洗个澡啊这样子，晚上睡眠特别好、嗯、哼，所以我很珍惜我能够在这边有这个名额、嗯、我都不想放弃。然后我旁边有很多朋友啊，他们看到我说哎、欸，你越来越笑脸、欸、
2: 嗯，真的有哦，
3: 我说对啊、嗯，一定的，那是一定要的啦、嗯、我就跟他们分享说我现在一个礼拜都有三次的
2: 中高强度，
3: 而且还有教练带耶、欸、嗯，我们是小班制，然后有教练在带我们、嗯、而且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踏街上的那个数字方块哦、嗯、对，因为那个会让我觉得我有在用脑，一边运动又一边用脑、嗯、那个感觉就是很活络的脑筋这样子，嗯嗯，那我也很喜欢里面的很多个 器材、
1: uh-huh.
3: 那很多器材呢，特别是那个推臀，有没有？
1: Uh-huh.
3: 我也不会讲、uh-huh. 就觉得哇，我的腿越来越有力，很每次都觉得很棒、
1: uh-huh.
3: 特别我们的教练很好，他们都会跟我说你们要好好练哦，然后回去记得要吃蛋白质哦，要喝水哦，还要补充那个电解质啊、
1: uh-huh.
3: 常常提醒、
1: uh-huh.
3: 然后常常、uh-huh. 他们已经带我们好几年了，每个教练了几乎每一堂课，他都会在每堂课看到你的动作需要调整的时候都会来调整，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这样子让自己成长，而且动作不用担心说会受到伤害，身体不会伤害，然后很有安全感，
1: 是，
3: 所以我很推荐说嗯，真的可以来，只是名额不多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开更多的班，
1: 是是是、哦、这个感觉到我们的嘉怡姐姐、哦、来上课之后，这个整个身心灵都感受到那种疗愈、哦、不是说肌肉啊骨头啊、
3: 哦、真的
1: 这
3: 我以前、那个那个腰是直筒的、虽然我瘦瘦，可是我喜欢穿裙子，但是没有腰，
1: 是
3: 后来我来这边之后我发现 我有腰了，
1: 曲线出来了，
3: 对，腰变小了、
1: 嗯、
3: 然后发现我大腿小腿我变粗
1: 哦，
3: 因为教练常常提醒说要多补充蛋白质，
1: 是，
3: 所以我也比较认真，以前说一颗蛋我就有吃蛋，可是我发现不是这样，是要至少两颗蛋、哦、所以我现在发现最近哦，觉得那个肌肉就像
1: 长出
3: 小老鼠了，
1: 哦，
3: 对，然后精神也比较好、
1: 哦、
3: 气色也比较好、哦、感觉上就是我可以尽量不要让我的孩子担心我、
1: 嗯、
3: 因为我们家里目前就是我一个人住
2: 独居，
3: 是、嗯、我不想让他们担心、嗯、所以发现这个地方一个礼拜三次稳定的学习，
1: 是，
3: 然后不断的成长，就觉得身心灵都有被照顾到，
1: 是，
3: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1: 哇，好感人啊，你这样固定来上课，如果某一天没有来，会很多人去关心你说哎，你哪不来，对不对？
3: 没有，我没有来通常都是在外地旅游、
1: 嗯、
3: 然后回不来的、
1: 嗯啊、那个会请假啦，
3: 哎，那是请假，
2: 对，那都会请假，
3: 然后如果我在花莲有时候我上课那个时间有事、嗯、我就会去其他班补课、嗯、
1: 是是是、嗯、
3: 因为觉得三次这样对我来讲差不多、
1: 嗯、
3: 比较刚好、嗯、
1: 比较刚好、嗯、
3: 对、
1: 哦，就固定的嘛，
3: 嗯，
2: 对对对，
1: 哦，固定三次来上课、嗯，这种感觉是对身体帮助比较大的，
3: 很大。
2: 从美国运动医学会的 guideline 来说，哈、嗯，美国心脏病学会，他就告诉我们的成年人跟长者，一个礼拜至少要运动到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如果是很剧烈的运动，至少也要累积到75分钟以上。所以以我们现在轻盈健身俱乐部跟轻盈智慧健身中心的规格，那目前至少三个班级的，那他们都应该是都有达到最低的标准、嗯、所以每个人看起来身形就是日久啊，就像秀芳那天看到，有没有 有人已经4年了、
1: 嗯、
2: 那个身材那个就是完全看不出来，
1: 他背影看就是个小妞
2: 对，就是非常年轻的人，
1: 嗯
2: 所以这是我们有根据学理去设计的，
1: 是是是、嗯、尤其刚听到您讲到那个社交生活这一块、哦
3: 嗯、
1: 真的心有所感，这有时候这个退休之后如果没有一个参加一个团体啊、嗯、或参加一些课程，就是一个人在家里，然后越来越宅、嗯、然后越宅越不爱出来、
3: 嗯、
1: 越不出来就更宅，
3: 对，
1: 然后真的跟大家都没有互动、
2: 嗯、一个是没有互动，另外一方面就是脑袋都不需要用、
1: 嗯、
2: 然后就是家里就是看电视，要不然就被电视看，然后久而久之你的大脑都比较混沌、
1: 嗯、
2: 就是可能会造成就是轻微的失智、
1: 嗯、
2: 轻微，然后慢慢就变严重，
1: 是，
2: 对，
1: 尤其你提到孩子都很担心你、嗯、可是孩子又没有住在你身边，
2: 对，
1: 是吧、
2: 嗯、
3: 对、哦、
1: 那我们如果可以找到同龄的或这样一个运动团体，又说好朋友在哪里跟着一起去，哦，那种感觉是很好的，然后回到那种少女时代啊。
3: 对，其实我女儿他们都很放心、
1: 嗯、哼，
3: 他们常常说妈妈你就尽量去玩，因为我都会跟他们说我什么时候会去玩，什么样什么时候会什么计划、
1: 嗯、
3: 他说同事们的妈妈都不是这样、欸、
1: 真的、
3: 欸、
1: 大部分的妈妈都不是
3: 这样，大部分因为他们在台北、喔
1: 嗯、
3: 也资源没有像我们花莲这么好、
1: 嗯、
3: 那我宜兰的 哥哥嫂嫂也是觉得说，啊，你哪一样你好，你花莲那，嘿，我那我家那拢无，
2: 真的哎，好多人都说，为什么只有花莲有？
4: 我跟你讲，上次我有提到说，帮我妈妈找据点了没有？我们家在林园，我妈据点找到小港去了，
3: 哇
2: 哇，
4: 所以光接送还要花一笔钱，找那个什么康复巴士来接送，然后所以有点远。
2: 刚刚嘉怡讲的那个。真的，如果你自己现在的家，就是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形态，大部分的规模都是小家庭，然后如果小孩都长大了，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跟生活，真的就是一个独居的人会最多。那不只有嘉怡这样认为，我们那天最资深那一班的赵林，赵林大哥他也私讯跟我分享，他就说当前社会啊，很多都是未婚者，好，他就都没有结婚，或者是独居，或是鳏寡孤独的人本来就都有很多，那宅在家跟社会脱节就很容易孤老自闭。所以呢，他说他分享他自己以为例啦，他一个礼拜三天运动是他觉得最开心的时候，除了健身还能跟同学交流，然后还去参叙，无形中呢就多了很多老伴，就是老来相伴的老伴，那社交呢也是防止失智的一环，让我们大家都有相同的这些机会一起来这样子交流，他觉得是一个让社会更健康的一种方法，所以真的要走出来，确实是真的，对这个社会来说是蛮重要的，
4: 没错，那嘉怡姐姐，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教会牧师退休，
2: 牧师，
4: 阿门，
2: 真的，基督教会，
3: 在美伦那一间
2: 啊，
4: 牧师他是神职吗？他是一个职业吗？
3: 也算哦，
4: 也是领薪水。
3: 对，我们要去读神学院，都说要有呼召。
2: 呼召是什么？
3: 呼召就是
4: 召
3: 你为什么要去
4: 呼？
3: 呼就是
4: 召呼
3: 反过来，mission 为什么是你？然后我们要去写蒙召见证、得救见证，然后再去考神学院。
4: 你的蒙召见证是什么？
3: 没有，我们就是有经文啊，
4: 有经文印证就
3: 对
4: 了，对，
3: 要印证。你为什么会想要来？
4: 我以为像我们会做梦梦到上人说的印证。
2: 其实我觉得一里通万里彻，
3: 对，
2: 大概都是一样的概念，只是每个宗教的仪轨跟形态不太一样，
3: 对，
2: 它的最终就是救助众生，然后帮助人家，
4: 所以当牧师一定要读神学院。
3: 目前是这样，可是我们教会因为人很多、很多，后来就像我们退了，有一些就是生命很不错的，然后会从他在教会的各样的表现啊，然后就把他提升，所以
4: 教徒也可以直接做牧师，
3: 我们也有代职区牧、
4: 代职
3: 他们是不领薪水的，一边工作、一边
4: 志工、
3: 有
4: 点像志工牧师、
3: 对，
4: 所以牧师当到几岁？
3: 就65啊，我们65
4: 也是65岁，
3: 对，
4: 届龄退休，
2: 所以您现在已经是退休的状态，
3: 哎，对，
2: 那也是有退休金，
3: 退休金是劳保，
4: 有另外保劳保，
3: 我们是算也是劳保这个部分，
4: 你们是算教会聘请你们，
3: 哎，对，等于就是你也是一个工作，
4: 哎，是，
2: 那他的薪水是谁给的？
3: 薪水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圣经就有讲说你要11奉献嘛，所以我们的收入几乎都是大家奉献、然后由教会统筹，然后按着你的职务、你的服事的范围，
2: 然后给予不同的薪资。
3: 其实基本上起薪大、我们的教会啊，起薪就大概都会是那个样子。
2: 那个样子是多少？
3: 那个样不要讲多少，就是
4: 牧师的工作主要是讲道吗？
2: 这个阶段
3: 呢，
4: 牧师的工作是讲道，还是要经营教会，还是
3: 都有
4: 都要？
2: 你在上班的时候都做了什么事？
3: 我做长者的工作，
4: 长者照护、
3: 长者牧区，所以他们的台语讲道，
2: 哦，爱讲台语，
3: 爱讲台语也讲到，然后还有就是你要负责你的分享，你要照顾的那个区
2: 、嗯，
3: 然后他们有分丧喜庆啊，
2: 都要去关怀
3: 住院啊，我们都要去看访
2: 、哦、
3: 有婚姻的问题、啊嗯。
4: 我觉得做牧师、哦、比较轻松，为什么？他们只有一本叫圣经，我们佛教的经文比较多。是不是这么说？
3: 轻松哦，因为
4: 没有，我是说经文来讲，你们圣经一本，
3: 而且我们还翻译的还蛮白话的。
4: 哦哦哦，你台语讲到是讲圣经嘛，第几条第几条这样子。
3: 也是啊，就是也是讲生命的
4: 故事。
3: 对，有的是改变生命啊，你要好好的多结果子啊。
4: 我第一次认识女性牧师。我以前认识很多男性牧师，甚至 不清楚原来牧师还可以分男女，以为只有男性可以当牧师。
3: 我们教会好几个女牧师，
4: 女牧师哦，就像天主教有分神父跟修女一样，
3: 他们不能结婚，
4: 牧师可以结婚，
3: 可以
4: 牧师一定要嫁牧师吗？没有，
3: 我、哦、没有，我结婚的时候我都还不是基督徒哎，
4: 人家不是对，好神奇，我觉得你的人生
3: 后来先生是看到我生命的改变、
4: 哦、
3: 然后他也信了。
4: 是，那你做牧师之前有做过其他的职业吗？
3: 在安泰保险
4: 哦，
3: 就是跟宝贝姐他们
4: 一样。
3: 对
4: ，OK，
3: 我觉得保险那个部分也是开启我一个很不一样的看见。
4: OK，
3: 以前我都以为保险就是我那
4: 拉保险，
3: 很久以前对拉保险，后来我去到那个公司发现，哎，不是这样，
4: 是
3: 人家其实是很正规的，
4: 没错，
3: 嘿，
4: 哦，他还是一个大学里面的科系呢，当然很正规，他是一个学问呢，
3: 嘿，我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才加入，结果后来我发现好辛苦
4: 啊、保险证照很难考，
3: 考是不会，我觉得要是一直持续下去很不容易，
4: 服务的精神啊，非常不容易啊，
3: 那你要一直找新的客源，新的业绩，非常不容易。
4: 哦、好，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妹妹曾经要去做保险，她也跟我讲了很多很辛苦的部分，然后竟然是被淘汰的，因为考不过那个证照就被淘汰了。我才说哦，还要考证照？我说当然了、
3: 啊，要啊要、啊现在好几张专业证照都要考。
4: 是是是，好，那真的是人生、哦、有很多的这个转折点。
3: 嗯、
4: 以前做保险哇，学到了。感觉很特别，然后信教，哎、欸，好特别哦，可以做牧师。然后后来来到我们的青云之声俱乐部，太好了，人生整个解救了，
2: 哇，好、哦，
4: 可以拍个电视剧的感觉，
2: 真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大藏经啊、
4: 哦，真的真的不容易。好，那我们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呢？
3: 我自己走过的，我觉得这个运动哦是长长久久的，还没有开始的，从现在开始的永远不晚。
2: 是，
3: 而且我以前看过以前那个芬兰有个活跃老化，
2: 对，
3: 我看过那个影片之后，我真的一直深深扎根在心里。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年老的时候、嗯、还可以像那样运动、嗯、还可以像
2: 滚翻滚
3: 、嗯嗯、然后离开离世大概就
2: 前两个礼拜
3: 躺床上大概一两个礼拜而已、嗯嗯
2: 啊、
3: 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
2: 最幸福的事，
3: 嘿，好幸福、
4: 哦、可以好走真的很幸福。
3: 对、嗯、啊，我前不久看到一个人他在讲说运动哦就是让你以后比较好走。
4: 嗯，
2: 没错。
3: 哎，我也觉得说，我希望是这个样子。
4: 嗯、yeah, 嗯、真的是好好的，
3: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好好的持续的运动，要、有耐心，不要看得太短。
4: 是，
3: 就是每一天就像翻书一样，一天一页。久了你就变成一本书了，
2: 真的、
3: 嗯、你就有成果了，
2: 累积创造生命的奇迹。
3: 对，
2: 是，嗯。可以从嘉怡的身上看到、
4: 嗯、
2: 而且我从身上、看到是一个人因为生命当中一定都有挫折，但是他那一份相信跟信念让他一直恒持的来运动，即使再苦再累他都可以坚持下去、嗯、那我觉得真的是也是一个典范，也是法喜要多分享，也感恩你哦、嗯、
4: 是，这个人生难免会老化、
3: 嗯、
4: 但虽然可以老化，但不要让自己就真的完全没有变化了，我们还是要让自己活化起来。
3: 对，每天都是新的、
4: 哦、每天都是新的，一起来运动吧，
3: 好好的来流汗运动、
4: 欸、OK， 谢谢嘉怡姐姐的分享，谢谢温老师、嗯、
2: 谢谢。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P P。各位朋友们，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觉得自己明明很努力，却总是陷入焦虑、疲惫和自我怀疑当中呢？尤其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很容易想要放弃，并且时常否定自己。可是有些人却能够在高压当中持续成长，甚至突破。我认为这跟这几年不断提到的心理韧性很有关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跟各位介绍这位洪聪敏教授，他是台湾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科学系研究讲座教授，也是曾经在球场上承受高压的桌球国手。在退役之后呢，长期投入研究脑科学与运动心理学，进而提出了分子化通用心理技能，就是透过微小且持续的改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向循环，提升个人的心理韧性跟行动力。那么究竟有哪些心理技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心态，突破自我限制，朝自己的目标更靠近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洪聪敏教授的分享。
1: 我相信我们大家也可能都有一些经验，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呢，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时候，你会想要做很多事，你会有想要去学习某种的技能，学习语言，或甚至呢想要去这个采取一个比较好的习惯，比如说要去运动。那你知道这么多啊，你有做到吗？有没有呢一直的觉得啊，反正呢做我习惯的事情就好了，留在舒适圈，或是呢好像觉得这事情很重要，然后呢你就去做了，但是呢做不了几次你就半途而废，就虎头蛇尾，没有持续下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观察当中发现有相当相当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所以我才会领悟到说呢，我们一个人能够成功，你的心理是不是够强大？如果心理够强大，你会成功；如果你心理不够强大，你可能就不会成功。但讲到心理概念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心理好像是一个天生的，但是我今天很郑重的来跟各位分享，就是心理它有天生的因素，但是它后天是可以学习，所以你可以把心理当作是一个技能。就像你可能原本不会弹钢琴，你去学了之后呢，你就会弹钢琴，因为弹钢琴是一个技能。心理技能呢，它是一个我们的一种操作能力，这个操作能力在你的心里面影响你的行为。举个例来说，今天大家来到大爱的人文讲堂，来这里你可能有两种心态。 A 版的你可能是一个说，今天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人文讲堂的讲题，反正离家不远，我就来这里呢就坐着听一下，看看你有什么好听的。这是一个 A 版的你可能的一个操作，就是来听听看有什么好听的。那 B 版的你呢，可能是想着，就是我今天来这里不只要来听这个讲者要讲什么，我还想一下讲者讲这个内容呢，我要回去呢告诉我的好朋友，要跟我的家人分享。那各位可以想而知， A 版的你跟 B 版的你这两个的心理操作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不一样，你的收获就不一样。所以心理技能呢，是一种你可以学习让自己呢能够有更强大的、更积极的一种心态去面对你的人生，这是一个可以习得、可以改善，而且呢如果你好好运作它的话，你可以最大化你跟环境互动的效益。所以刚刚的 B 版很明显的，你的收益就会比只是来听一听这个收益会更大。很多人在学习心理的时候呢，他会透过阅读，会透过听演讲。阅读跟听演讲可以帮助你知道心理技能。那如果你让你的心理技能更加精进的话呢，你最好听完之后回去呢就开始去实作，实作才是一个真正帮助你把心理技能可以学得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每个人的角色功能不一样，有哪些重要的心理技能，这里边呢我列出几个。第一个就是动力，如果你做事情很有动力，你能够维持动力，特别是碰到一些挫败、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你还能够呢坚忍、坚毅不拔，你的这个动力很强，当然你的人生成功机会就比较大。还有呢，抗压， 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多的逆境，怎么去应付它，怎么去呢帮助你从压力当中能够继续的成长，这些抗压跟逆境成长呢也都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学习能力。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再专注啦，能不能有自信啦，能不能帮助你能够应变啦，能不能有非常好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重要的这个心理技能。所以呢你如果去精进这些心理技能，我相信可以帮助各位不管你要在健康上面在事业上面都能够更能够达标。在介绍了心理技能的重要性之后呢，我在这里也跟各位分享几个比较基本的心理技能的测量。这些心理技能如果比较弱的话会有什么样实质的对你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动力比较弱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一个动力弱的人他就会比较没有决心，比较呢消极，比较被动。那因为你没有决心消极被动，你可能就比较难以展现热情跟专业。那各位可想而知，是属于这样的人的话，他各方面要成功其实难度就比较高，所以这是缺乏动力的一个问题。那缺乏自信呢，一个缺乏自信的人他常常会自我怀疑，他可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他常常无法专注，而且非常会放大困难，会忽略自己的优点，总是把自己的缺点呢一直不断的扩大，这是一个缺乏自信人常常会展现的一个行为特征。那一个缺乏自信人不管是在功课上面，不管在事业上面，在人际上面呢，他就会展现出一个比较不适应，比较没办法呢很愿意去接受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那一个缺乏逆境调适能力的人呢，他也比较容易产生压力，他对逆境呢就是会把它解读为就是一个对自己很大很大的威胁，所以呢他的睡眠品质会受影响啦，那他的情绪会不好啦，那他会逃避啦，那甚至呢他也很容易产生不好的脾气，人际关系会受影响。所以这个缺乏逆境调适的能力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必要去强化的一个能力。那再来就是缺乏应变能力，如果一个这个应变能力弱的人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变化非常非常大，在职场在生活上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如果一个人这个能力比较差的话，他会是一个比较僵化的，比较缺乏这个弹性，比较没办法分析去统整，比较没办法在框架外思考，所以这个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呢，让他会很难很难去解决他常常面对的这些问题。最后一个就是人际运作能力，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这个社会是由非常非常多的人一起合作，我们需要团队运作，如果你的人际运作能力比较差的话，你的沟通能力可能会比较差，你可能很难去扩充扩大你的人际网络，那当然呢你要形成一个有力有效的团队就比较困难。那这些重要心理技能不足的话，你要在各方面要成功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0: 刚才洪聪明教授提到了心理技能的重要性，当一个人动力不足，缺乏自信，甚至没有面对逆境的应变能力时，很难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如果我们能够建立正向循环，就能够从困境当中找到突破口。接下来洪聪明教授将会透过动机三剑客带我们重新找回持续前进的正向力量。
1: 那要让一个人有动力，动力要怎么去增加它？这里面呢，我提出一个动机三剑客的做法。那动机三剑客是什么？第一个剑客就是价值，你怎么让自己做事情会很有价值？你对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先好好想一下，这个事情呢，做了对我可以产生哪些好处？啊，不做的话，对我会产生哪些坏处？啊，这个我呢，可以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可以包括你自己的心智，可以包括你的社会人际，可以包括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好好把它列出来。我相信你列出来之后呢，你就会对你这做这件事情呢，你的那个价值感会大幅提升。那一旦你觉得它很有价值，你就会比较有动力。所以这个是动机三剑客的第一件事情，看见价值。第二个呢，是要去得到成就感。一旦觉得有价值，你开始去运作之后呢，你要去从事它，你就开始怎么样？要开始觉得呢，你做了它会得到一些成果。所以看见你做这个事情会得到成果，你就会有价值，就会有这个成就感。那第三个，做这事情呢，你能够产生乐趣。一旦你觉得做它你会有乐趣，哇，那这个延续性就很高。比如说呢，你本来不喜欢运动，你觉得运动呢，这个运动好辛苦，要流汗。那一旦你开始想着，如果你去运动，可能你的身体机能比较好， 你可能比较不会生病，你可能可以跟很多朋友一起从事很多活动。那这些价值你看到之后呢，你开始去做运动。那在做运动当中呢，你开始发现一边做一边觉得我跑完步之后呢，我开始爬楼梯已经比较不会累了。然后呢，你呢在这个跑步当中呢，又觉得跑步呢，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节奏，我可以一边跑步一边欣赏风景，我从跑步当中呢得到更多的乐趣。所以你开始你就觉得运动好像不是那么困难，你会持续下去。所以这是动机三剑客的一个应用。那除了呢这个动机之外，第二个你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学习的，让你自己呢能够持续的一个能力呢，就是能够有正向注意力。这个正向注意呢，是一个一般而言，我们很多人可能是天生影响很大，你可能会比较负向，但是呢，你可以培养让自己比较正向一点。这里面呢，我举一个例子，各位就可以理解正向注意的重要性。比如说，你有个小朋友小明，他今年7岁，他到学校去上课考试，结果呢，他第一次国语考了0分，数学考了1分。那我相信在台湾的家长看到小明这个考试成绩呢，心里一定非常的不高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你运用正向注意力，想象一下你就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人，你看到小明这样的一个成绩之后呢，小明把成绩单拿给你，你在签名之后你告诉小明说，小明看起来你的数理比较优哦。当你讲出这样的一个回馈之后，可想而知这个小明呢，他回去会做什么事，他会花更多时间去学数理。在学数理的过程当中，透过学习，透过阅读，他的国文的能力也会提升。所以呢，他之后就会产生一个良性循环，正向循环，就是因为你运用了正向注意力来帮助解决这一个可能对台湾大部分的父母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高兴，可能是一个很失望的状况。所以这是一个正向注意力应用的方法。所以呢，如果你会使用正向注意力，你可以让人乐观，你可以呢让人充满希望，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正向连结，把这个一分跟零分的差异呢连结到让小明觉得他是有能力的，他数学是有能力的，他就更愿意去做自由的发挥。那当然呢，要使用正向循环，可以学习使用感恩的方法，你可以去感恩各种的人事物。那这个其中一个技巧就是凡事都从零开始，就是呢不把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只要有你就要很感恩。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相信可以让各位变得很正向。一个很正向的人不止自己会比较快乐一点，我会让他周遭人呢会跟他相处呢会比较快乐，会比较觉得舒服一点，愿意跟你相处。除了感恩之外，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呢叫做放大镜技巧。那放大镜技巧要放大什么？要放大能够帮助你看到微不足道的进步。如果你想要减重，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减5公斤，那这减5公斤呢，你可以有两个监控你的这个减重绩效的方式。一个就是你用一个刻度非常小的体重计，比如说这个体重计呢每一格只有5公克。另外一个 B 呢，他想要减5公斤，所以呢他是想着，那我想第一个目标想要减1公斤，所以他的体重计呢是每一格1公斤。那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在减重过程里面呢，当 A 选择只有5公克一格的体重计，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呢，他即使今天努力的少吃一点，多动一点，他就发现到站上体重计，他已经少了好几格了。所以一个半天的努力，体重计就看到进展，因为他看到这个进展，他就觉得哇，我的努力是有效的，他就能够对于持续减重这件事情就会非常非常的有动机。相反的，一格1公斤的人，经过一天努力呢，他站上体重计，发生什么事？体重计呢没有变，因为一天不会少掉1公斤。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会发现说啊，我今天这么努力，已经少吃很多了，我已经动了很多了，我想办法要降体重，但是呢，却没有看到效果。当他发现努力看不到效果的时候呢，他就有可能会比较没有动力。长期这样的结果呢，他就越来越对自己呢能够成功减体重就会比较没有信心。各位知道，没信心没动力最后会怎么样？就是失败收场。如果你要去帮助你有成就感，刚刚提到了动机三剑客的成就感，你使用放大镜，让你呢能够每次都能够看到你的动力产生结果，我相信你就会对自己呢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动力，最后帮助你达到目标。

0: 见价值，获得成就感，从中找到乐趣，这是洪聪敏教授提到的动机三剑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动力。另外，我也从教授的分享当中发现，平时我们真的很容易忽略微小的进步，总觉得要有巨大的改变跟成长才算是成功。但是人生不怕慢，只怕站，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都能够离目标更近。所以我很喜欢他说的放大镜技巧，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正向注意力，还能够透过感恩各种人事物来开启这个正向循环。不过在开启正向循环之前，我们必须先突破内心的天花板。相信大家常常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都会听到别人分享不要自我设限，要打破框架，究竟心理极限会如何影响我们呢？洪聪敏教授将会透过一个经典故事带我们重新思考。
1: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能够卓越，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没办法卓越？所以这个如何能够成功的达到他的目标，如果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士，这是我一再思考的问题。从我的学术研究跟我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很多人呢，成也在他的心里，败也在他的心里。那这里面呢，我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例子，在田径赛跑里面的一个项目叫做一英里赛跑。那这一英里赛跑呢，在超过半世纪之前，当时全世界有非常多的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面，他的成绩差不多都在4分01点点，在4分钟门口，因为有相当多的选手都在这样的一个成绩上面呢，但是都无法突破4分钟。也因此当时的运动员、当时的教练甚至一些其他相关人员就开始了有一个说法，就是4分钟是人类体能的上限。那也因为这样一个思维，确实就造成大家都跑不进4分钟。一直到其中一个选手，那这个选手呢，他也是众多的4分01点点的这个选手之一。那同时呢，他不只是一个运动员，他当时还在读医学院，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在准备要当医生。也可能是因为读这个医学院，让他呢对他自己的身体更加了解，所以他不相信4分钟是人类体能的极限。也因为他不相信，说他在某一个比赛的时候呢，他就跑进了3分59秒8，就刚好破了4分钟。那最有趣的事情不是他破了这4分钟，最有趣的事情是他破了4分钟之后，一年的时间原本破不了了，超过12个选手全部都打破4分钟了。所以这样的例子，我们的一个领悟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极限很可能是我们的成就的看不到的天花板。所以呢，这个心理在这个例子上面给我们的领悟呢，让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设定的一个天花板，让我们突破不了。
0: 原来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因为有心理极限，让我们无法突破自己。这就让我想到之前刚开始做 Life 节目的时候，真的是越怕就越做不好，越怕说错声音就越抖，还会越来越手忙脚乱，胡言乱语。但是后来呢，我转变了心态，在 Life 节目前我都会告诉自己，我可以的，不要怕。反而呢，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就能够更快速地应变各种突发状况，才发现原来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接变化球的人。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可能。当我们突破了心理极限后，在面对逆境时还有什么心态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继续来听洪聪敏教授的分享。
1: 最后一个我要教各位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那就是想办法把困难当作是你的朋友。这个是我在过去呢帮了非常多的运动员，我常使用的方式。在台湾很多的运动员，比如说他在体育班，他在体育班的时候呢，他就常常会呢训练完之后他就回去，因为很累了，那很累之后他就会想说，那累了就洗完澡吃个饭、哦、那就休息。这是很多体育班的这个运动员呢会产生的一个行为。那我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能够在训练完回到家 回家洗完澡吃完饭之后呢，你虽然很累，但是你把你的这个英文课本从你的书包里面拿出来，想象一下，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可能拿出你的这个英文课本的那瞬间，你已经淘汰掉大概超过80%的跟你一样是体育班的运动员。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在淘汰竞争对手，因为其他的这些运动员都跟你都是属性相当，都是体育班，都是运动员。你如果能够做一些大家不想做的，读书就是很多运动员不想做的，学英文更是很多运动员不想做的。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呢，你就会变成是一个稀有动物，因为别人做不到，你做到。所以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当你能够用这样的心态，你就会产生一个很不一样的行为。那在我们这个事业奋斗的非常非常多人的当中呢，你会发现在台湾工作的朋友们，因为事业很繁忙，压力很大，所以他会非常非常的投入在他的这个事业上面。那因为很投入，他往往会牺牲掉牺牲掉健康。比如说你应该要有充足的睡眠，但是呢，因为事业工作 很繁重，所以呢，你就牺牲掉你的睡眠。你知道应该要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你纾解压力，可以帮你更健康，但是呢，你就是因为为了事业就牺牲掉。所以当你也是属于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境的人，那我想我刚刚提到了把困难当朋友，这个困难就是即使工作很忙，压力很大，你还是要采取一个可以帮助你能够呢维持身心健康的一个生活形态，有规律的作息，要有运动，要吃营养的食物，把这些呢帮助你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虽然它很困难去维持它，但是你去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跟其他也是一样在做事业奋斗但是没有维持人来比较的话，你就是能够克服这个困难。那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这些职场上的朋友呢，你没有这样做，你可能一年两年可以撑过去，5年10年之后呢，你身体就会被这些不健康，被这些压力呢所击垮。所以最后能够维持的人，你就可以继续在职场上面继续的更上一层楼，没有维持的人他就会被淘汰掉。所以这个闽南语讲一句话叫做戏北卡卡库的系列，所以想办法把困难当朋友，让你能够在那个岗位上面持续不断的坚持，我相信你就会变成是一个赢家。最后使用你的心理技能来启动属于自己的正向循环，那能帮助各位产生蝴蝶效应，更上一层楼。
0: 刚才您所听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科学系研究讲座教授洪聪敏先生的分享。面对逆境时，要把困难当成朋友，这是拉开差距的关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许多提升心理韧性的方法，即使是微小的改变，都有机会在未来形成帮助我们的正向循环。也期待我们都可以透过行动来减少焦虑跟不安，实现有价值的人生。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第186页，岁末送暖，一城物美。慈济成立的第三个年关，台湾天后异常严寒。1969年2月4日立春，农历腊月18，台北阳明山降下瑞雪，雪花飘飘2天1夜，全台宛如大冰库。38岁的蔡秀梅在台湾电力公司东部发电厂担任出纳，向来热心助人。同事林雅慧的妈妈是编号第10号慈济委员静德，数月前邀她加入功德会，并且带她到普明寺见证严法师。法师和弟子简陋的居所，刻苦的生活萦绕在蔡秀梅的心头。四位年轻修行人只有2条被子，一条是捡人丢弃的针织布重织的，另一条是病人出院后不要的。年底这股寒流让他更加担心，师父身体单薄，天气那么冷，只盖一条薄薄的被子怎么能保暖？刚领到公司发下的年终奖金，蔡秀梅决定用这笔钱添购几件暖被送过去。来到花莲市区熟识的寝具店，老板推荐他买10斤重的双人厚被，这条最保暖，你要的话我请人送去你家。蔡秀梅轻抚被面，犹豫着说，这棉被料子是不错，有没有更好的？老板打包票，蔡小姐，这是最好的了。蔡秀梅瞥见柜台边陈列着几条毛毯，她想毛毯能盖也能披在身上，或是铺在床板上阻隔寒气。老板，我想看看那毛毯。老板取下毛毯后，他伸手触摸，又轻又暖，非常满意，因此一口气买了12件。赶着要去利物发电厂洽工，蔡秀梅顺道将毛毯载到普明寺，匆匆放下就走了。少伟师父接下这一打毛毯送到法师面前，法师抚摸那柔软的质料，一股暖意直达心头。出家以来一直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他切身感受到冬天是身居陋屋的平民最凄苦的季节，尤其年节时刻，孤单老人、孤儿寡母看到别人家里团圆，心情更加凄凉，身心皆寒。因此一向不受供养的法师决定收下这些毛毯，转赠给照顾户过冬。功德会成立2年多，长期照顾的贫家已经达到40户，12条毛毯不够。法师交代弟子，我们再添些棉被跟衣服，让阿公阿嬷们过个好年。

188页，冬令发放。前一年岁末，功德会与《民生日报》在中美戏院合办慈善晚会，所得致赠19户长期照顾户过冬，另外赞助政府冬令平民公善服务。蔡秀梅送来这12件毛毯，触动了法师举办冬令发放，为照顾户添新衣、办年货，让他们温暖过年的念头。功德会每月发放固定在农历24日举行，但12月这天是民间送神的日子，家家户户清扫神龛，接着展开年终大扫除。以家庭主妇为主的慈济委员们这时家务繁忙，因此12月的冬令发放提早一天，在12月23日举行，像是为家人办年货一般。委员们精心挑选被毯、冬衣，希望让贫家的老老小小享有年节的温馨。而华人过年有领红包的礼俗，法师决定为每户每人准备50元压岁钱。发放前2天备妥物资后，法师率领装饰、敬红、敬慈、敬智、敬恒、敬音、敬贤、敬德、敬妙等人，顶着刺骨寒风到花莲、新城、吉安等地慰问贫户，牵起那一双双冰冷的手，殷殷垂询生活状况，邀请来普明寺领取物资。1969年2月9日，农历12月23日，小小的普明寺前方整齐摆满了毛毯、衣被、白米等物资。花莲地区长期照顾户扶老携幼而来，除了当月的白米以及生活补助金，每户还领到毛毯、冬衣和过年红包。这2个小孩是小学生，也有红包哦。77岁的吴阿年带着2个小孙女来，他守寡34年，靠洗衣抚养儿子长大，不料独子早逝，媳妇改嫁，他承担起养育孙女的责任。祖孙3人栖身在大夏街一间简陋铁皮屋里，领到法师给的150元压岁钱，惊喜万分。功德会成立2年多来，第一次冬令发放，受惠贫户共40户，200多人。中午还准备15桌素筵和照顾户围炉，让孤老无依者感受过年的温馨。吃完团圆饭，看着乡亲们带着丰盛物资满足离去的身影，法师决定此后年年举办冬令发放。190页，将心比心。1971年下半年，台湾发生了几件大事。7月下旬，那定台风袭台，酿成52人死亡。10月25日，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国际地位飘摇，政治与经济气氛低迷，人心不安。那定台风在后山花莲毁损了80多户房屋，有3户慈济照顾户因此流离失所。功德会为他们新建房屋，在11月中旬完工，时近岁末将着手筹备第4次冬令发放，资金相当拮据。正当此时，《菩提树》杂志发行人朱斐居士应花莲师专明道社邀请来花莲演讲，顺道参访功德会。返回台中后，他立即在杂志上呼吁读者赞助慈济冬令救济。本刊编者访问了被誉为东部平包之慈航的慈济，虽然只住了不到10位比丘尼，他们不受信施，实践农禅公禅生活，在办道用功之余，自耕自织，充作稻粮，积余则分施平民，每一会员至少月捐5元，多则数百元不等，由各委员亲自登门收取。其寄助对象为孤苦的老弱无依、
残废、病患以及受到天然灾害或死亡殓葬等品包，寄住品为白米、衣物、日用品、医药、现金、房屋等，五年来沉积斐然，调查详实，分配恰当，地方人士无不称道。该会定期发放救济物资，由会长证严法师为品包略说佛法，以种善根，并发行慈济月刊，公布功德以真信实，受施者姓名、住址、近况、分配款物均列表刊出，可资查实。文章刊出后引发回响，年底功德会就收到菩提树杂志转来读者汇寄的16300多元善款。12月，应顺导师汇来50000元做救济平民之用，这两笔善资宛如及时雨。法师决定扩大办理冬令救济，今年的冬令不再只是尽量设法，而能应心如愿，办得更妥善、更圆满。1972年2月7日，功德会第四次冬令发放，不只提供油、面等物资，还致赠每位长者全新的毛料衣裤，并为就学中的孩子量身定制一套卡其制服和一件夹克。新学期开始，要让贫户的孩子跟其他同学一样有崭新的制服穿。法师仔细比较各家品质后，选定标榜磨不破、不会缩、不会皱、价格贵20%的太子龙制服。师父，要买这么好的吗？委员们会这样问，是因为担忧慈善基金再度用罄。原来一年多前，1970年11月27日，花莲市成功街大火，300多人无家可归。10天后，12月6日，慈济发给88户急难救助金，总金额将近40000元，可说用尽了慈善基金，也让一个多月后紧接而来的冬令发放格外艰难，仍勉力发给233位皿包、面粉、食用油、红包等年礼。法师教导委员们，救济不只是给予物资，更重要的是给照顾户精神上的安慰，要把这些长期照顾的家庭当成自家长辈、孩子，给他们的东西必须是自己喜欢、愿意用的。不止致赠的衣服品质精良，考量照顾户平日吃的清淡，法师还特别挑选花生油和米粉取代平日致赠的沙拉油和面条。花生油比沙拉油滋养，米粉较贵，贫户平常舍不得买来吃，过年送他们米粉，让一家大小吃得开心。无论救贫或救急，法师教导委员们要将心比心，做到一诚物美，用心考量贫苦人身体的饥寒和心灵的凄凉，应其所需而给予，让每一位都能获得最适用的物品，过个保暖快乐的新年，这就是尊重。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从上上

礼拜就是1993年，就是这个尼泊尔的水患，然后再到2015年尼泊尔的地震，然后再到现在我们正在尼泊尔正在兰皮尼做的事情，所以加起来我们跟尼泊尔就有30年的情谊。所以2015年的地震之后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那这份缘呢还要继续的往下牵，就是再续佛缘。那2019年呢，其实中间有很多陆陆续续的过程，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兰皮尼的缘把它接起来，就是慈济协助这个尼泊尔，就是这个麦特利法师创办的一个兰皮尼的义诊中心，那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智公菩萨他们去那边协助他增建这样的一个洗肾中心。那这个洗肾中心呢，后来也获得该地的这个卫生部的核准，就开始来为这样的一个病人洗肾。所以2022年这个缘就很深的牵起来，上人一直要回馈佛陀的故乡。所以2022年3月19号在马来西亚的慈济人跟上人连线的时候，上人就说，虽然过程中真的很多的波折，可是只要真诚做对的事情，为了利益众生，再辛苦也能用心克服。就像刚刚熊父也不得不要发怒站起来走出去这样子，这样说非常感恩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勇于承担，而且也很感恩麦特利法师还有卡费医生，他们呢在当地呢也用爱跟智慧来协助慈济的这个援建的这个工程，就是这个义诊中心。所以上人希望说大家要能够和和互协，就是朝既定的目标步步踏实的往前进，凡事呢只要有你有我有他，才会称为我们，那才会称为众。而且上人每一次讲的时候一定是有你有他有我，我一定是摆在最后面，大家合在一块，有心有愿就有力。那天下的苦难真的是很多，每次从新闻上面看到就是很不舍，那上人也会对自己说我很有福。那如果上人说我很有福，我们大部分的人也是一样会说我很有福，那知福就要惜福，而且为苦难的众生多造福，这是师父天天的心态。所以大家要共喜因缘，借力使力，广邀天下人来为苦难的众生付出。那尼泊尔是佛陀的故乡，兰皮尼是佛陀的出生地，不仅是因为尊敬三宝，感恩佛陀为众生指引方向，而发心要为佛陀的故乡付出。那最重要的是要依从佛陀的教育，我们要力行菩萨道来救助苦难的一个众生。他们说对饥饿的人要给他粮食，对孤苦无依的人我们就尽力让他能够像无量义经里面讲的要有一个安隐乐处。除了几个大城市，在尼泊尔这样的一个地方，郊区大部分都是没有开发的，他其实连基础的民生建设，连像样的连外道路都没有，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困顿，很辛苦，很多人住在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矮草屋里面，真的是很难以想象。所以慈济人最重要，既然已经走到当地看见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景象，就要更加紧的努力把这样的一个工程元件把它做好，然后给他们一个稳固的一个建筑。这个是在达摩巴卡的一个简易屋，而且要把握因缘，最重要就是要把正信佛教的精神教育，佛陀把佛法法身留下来，然后上人现在再把这样的一个佛法回馈到佛陀的故乡。所以我们要就地开拓，去铺展菩萨的道路，让尼泊尔的居民了解佛陀诞生在人间的目的，落实佛陀的思想。那慈济的人间菩萨就要在那个地方树立典范，让佛陀的正法能够回归尼泊尔。那2022年5月1号，这是宗教处海外同仁，那这个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团队要去拜会这个麦特利法师，他从2018年就跟慈济互动，也做了南皮尼当地的粮食的发放、医疗建设，还有社区的学习中心。所以上人叮咛宗教处的同仁，就是帮助佛陀诞生地尼泊尔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这份心愿就是因，就是这样的一个因地。那马来西亚的慈济人跟师父有缘，有因有缘，然后他们就走入佛门，走入慈济，那这样一个共同的因缘，就到兰皮尼去进行慈善医疗的援助行动。在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都要把握这样的一个当下，把过去的因跟缘来成就未来的果。从1993年一路这样子的走过来，将30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要用心的规划，为当地的置业的推展设立目标。那过去虽然说过去有心要为蓝皮尼付出，可是苦无因缘呐、啊。那等了这么久，现在因缘成熟啊，就要更认真哦，不要轻视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历史的大事。2015年的时候，慈济人哦，到1995年就是回顾啊，就到那个地方，当时地震。那我们在1993年他的地震的时候盖好的房子是1995年交给他们的，那时候大爱村的去探访，村子里面的孩子听到慈济人说是台湾来的，他们的回答就是我们这里就是台湾村。所以今天听到台湾会被误认为泰国，我觉得我们要讲得更清楚，因为他的英文字真的还蛮像的，所以呢，就是这里就是台湾村。那上人说这个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哦，这是由后世的佛弟子回归佛陀的故乡，在那里做建设，帮助当地的居民，这个就是为佛教也是为众生。为佛教我们用佛陀所教的菩萨法来回归佛陀的土地，来帮助这些受苦受难的人，那这个就是一大世因缘。那这些人间菩萨是来自台湾，这个因缘啊，这个因缘法流转了2500多年，也许也早就是注定的，就是等待上人，然后上人把这样的一个菩萨法，然后来帮协助我们，教导我们成为人间菩萨，才有能力再走回去那样一个地方。佛陀的精神理念普及3000大千世界，那现在上人每次在讲三千，好像以前我们都觉得很飘渺虚无。天上有慈济的小行星啊，慢慢的上人对天文学啊，对很多的这些各种学问有各种的专家来啊，天文科技可以印证佛陀所说的真的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在宇宙虚空中有无量的星球世界。2022年6月27号志工召，上人说马来西亚慈济人几年前就开始到尼泊尔，到2016年就跟他们签约，那就看到当地的穷还有穷人的病，所以他们就去做义诊，后来在当地盖检疫所，慢慢当地政府就期待我们就地盖学校，那也开始了，就去年那时候也开始。那那个时候因为马来西亚这样子的一个去，所以当时陈吉明医师他也去尼泊尔勘察，最主要就是因为义诊嘛，那就看到这样一个家，一个小男孩就爬在地上用嘴去寻找这个瓶罐，这个就是上人常常讲的那一双脚，那一双大大的脚是白色的，蓝天白云的，而这一双小小的脚是摊在地上不能动的，他的脚没有力量，他残疾的，那可能父母去工作，奶瓶放着，就让这个小孩子在地上自己在那里滚啊滚，奶瓶在滚，自己去寻找那个奶喝。那这个妈妈呢，原来是眼睛瞎掉了，她听得到声音，有人靠近他，然后跟他说话，那他会伸手去摸他的时候，他其实是有感觉的，所以呢，他会很快的就去伸手，去把这一只手握住了。他握的这一只手，手上带着念珠，这个就是慈济人跟他说，这是念珠，上面有一张法像，是上人的像。他虽然眼睛看不到，可是他听到了，他就把这个念珠拉到他的额头说，感恩。虽然说那种感恩与祝福是非常虔诚的，到底是我们来为他祝福，还是他要为我们祝福？上人说，我相信他是虔诚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发心用菩萨心回向给苦难的众生，因为他有虔诚的心，就有这样的因缘，我们碰到他了，我们看见他了，他有福被菩萨看到，所以菩萨要启动来帮助他。要如何来回向给他们呢？就是为他们造福。其实他们家离学校不远，他后面就是学校，远远就可以看到，可是小孩子没办法去读书，学校这么近，为什么没有办法读书？就是一句话，没有钱，每个月140块台币都没有办法，140块钱、喝一杯咖啡都不够，可以翻转孩子的一生啊！慈济人如果没有发现他，那是翻转不了的，他的宿命就是这样长大，就像他的父母就是一代代的延续下去，一直就是一个穷。有这个因缘菩萨出现了，而且菩萨是从他方来，我们志工就带孩子去学校注册了，马来西亚的菩萨到了尼泊尔，帮助他的穷成就孩子的教育。9月18号上人跟尼泊尔的关怀团啊，座谈，这是纪元师兄他们啊分享马来西亚这个尼泊尔的关怀的个案，
好，然后呢也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提出来要在当地选一个村庄来建大爱屋，能够带动变成一个典范村。所以上人说非常感恩哦，这个志工们去尼泊尔关怀，看到当地的苦难下，听到那个苦难的故事，不由得起悲心，也不舍孩子从出生就是在这么破败的杂乱的环境里面生活。如果说这是他们的宿命，那这一生的苦难确实是一过去生所造作的因缘果报。但是虽然有苦，可是他有福音福缘，因为慈济人走到他身边了，看见他的苦，他们就有转变的希望。所以慈济人要为尼泊尔的穷乡建设大爱村。那要怎么去做呢？上人说可以参考过去在其他国家建设大爱村的做法，所以慈济应该要互相学习的，先了解这个村到底有多少户多少人口，最重要跟当地政府互动，请他们拨出土地来让慈济建慈济村。而且最重要的，慈济从一开始在任何一个海外地区所盖的这样的一个大爱屋呢，一定要让入住的居民有房屋的所有权，而且要有土地的所有权，就是让他们世世代代可以永久安居的地方。那这样子孩子可以安心成长，受教育就业，这个家庭就会有永久改善的希望。还有最重要要培养当地的志工，而且呢还要跟当地的居民来谈竹筒岁月的慈济故事，要鼓励他们发心立愿，要鼓励他们行善付出，哪怕一点点都没有关系，这个也是一种教育。9月20号跟尼泊尔关怀团座谈，虽然说我很想回馈佛陀的故乡，是因为一念感恩心，有今天的慈济是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一念觉悟，从他觉悟的智慧向众生诉说他的感受跟他的理想，那佛法流传2500多年，我们今天才能够有机会把他的理想落实在人间。所以大家踏上尼泊尔不是去观光，真的是为了一大事，要回馈佛陀的故乡，要把握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都是用生命在写历史，不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或是台湾的慈济人，都与师父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从这里起步，就从南毗尼这个地方开始，也从我们精舍这样的一个慈济的精神开始，我们要合力来做好这一件事啊。对于未来的人来说，就有一天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我们在此时所做的这件事，所以在佛经里面常有此时彼时，当知是时，这样就是很重要的佛教的人间历史，也是慈济大藏经的重要的经典篇章。那这样的大藏经都是慈济人用心踏实做出来的。2022年去年11月6号的彰化岁末祝福，上人说新马菩萨在南毗尼做义诊教育，为他们传承，而且呢教他们手工艺，带动当地年轻或是中年的妇女。我们在那时候在南非的时候也有做这样的一个职训所，裁缝的职训所，就是懂得拿剪刀的，有想要做衣服的，就送他们缝纫机，教他们怎么剪裁啊，做衣服、做帽子、做口罩，只要他有兴趣啊，慈济人就一梯次一梯次的去教啊，男的、年轻的就讲教他们怎么去做砖块啦、建房屋啦、烧陶瓷、做碗等等，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他们。我突然想到我们那一年演的《药师如来十二大愿》里面的那个第二愿，我们都唱得好开心，开小事业第二愿，历济群生破黑暗，诸有若诸有情热尽，热夜尽专长，尽专长，然后这几句最轻松，种田的种田，做工的做工，经商的经商，安分守己做贡献，社会百业必辉煌。的确是要翻转整个城市，然后翻转整个这一代人的命运。12月13号上人跟北区慈济人，31号跟北区慈济人座谈，上人说尼泊尔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这个小朋友在很简陋的土砖屋，这个小孩在破的床下有一个奶瓶，小孩子在地上钻，像蚯蚓一样在地上滚，用他的嘴去叼那只奶瓶，好不容易碰到，就这样子就咬着。那这样的一个因缘不可思议，忽然镜头看到了一只脚，白裤白鞋，我都在想这个小孩子有一天长大了会不会觉得说他看到那个菩萨从天上掉下来，不是掉下来，就菩萨从天上冉冉而下，就这样子走进来。上人说看到这双脚一进去啊，就马上说有救了，蓝天白云真的就是菩萨，他会去翻转人生，不只是这个孩子得救，他的家庭也得救。上人说为什么他的心念会浮出这个家庭应该得救，就是因为那双脚。那双脚哪里来的？当然就是慈济人，
白裤白鞋已经踏进这个画面。这陈吉明医师啊走进来了，他们天天都在熏法，常常听到师父说尼泊尔很苦，那是佛陀的故乡，师父的希望就是要去翻转尼泊尔的贫穷生活。所以很自然的，这些弟子们也很孝顺也很虔诚，马上就组团队前去。哎，要怎么翻转？他们就在那里租房子，就是打算定下来，然后呢教年轻的妇女职训啊、手工，训练他们做裁缝做巧工。还有仁医会啊，也分梯的去，因为贫穷跟疾病总是连在一块。简单的义诊所成立，好，那企业家就去教导他们，企业家也去那里好做爱撒，尤其呢也是要去跟政府互动，好，就是看怎么样子可以帮他们办教育，帮他们办学校。好，那今年的2月13号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慈善会议啊，上人特别在提到，上人说我跟菩提迦叶连线，林副总就林副总去了，跟新马的菩萨会合在佛陀的故乡尼泊尔，画面上看到就是那么的苦，感觉那个故乡为什么2500多年来还是那样的穷。他们走进一个村庄啊，这里面住的都是贱民，贱民是真实的呈现在人间，在我们的眼前，可以想象，那既然是贱民，也不能从事正当的职业，所以乞丐就很多。他们进到那个家庭是很矮很矮，要低着头弯着腰走进去，里面暗无天日，只有屋顶破了的那个光线是可以照进来，里面什么都没有，人生极苦，而且是极苦，极度的苦。那他们生活就是在露天，锅子里面煮的是什么，是树皮还是什么都看不清楚，真的是很苦。那当然也很感恩卢新法师，他呢牵引的就是带副总他们去看这样的路线，陪团队下乡，然后去看孩子上课，其实都是露天的啦，坐在树底下，树下就是学校，有的有树荫就做到了，没有树做不到树荫的就是晒着太阳，这样子的在求学。卢新法师是挨家挨户去拜托家长让孩子来读书，所以可以读书是很不错，但是呢看着这样的环境总是很不舍，你没有办法想象长年累月多少辈子多少代是这样生活下来的，2500多年了，现在慈济人慈济的人间菩萨走进去，所以上人说我很期待这一次出去能找到当适当的土地，让慈济在那里落地生根，看能不能在那里盖学校，或者建一个联络处，或者是分支会，这样子将来要互动啊才会方便。所以我们有一个中期的分会的会所的一个设计图。那今年的2月21号哈，志工早会，那就开始要给他们人文教育啊。就尼泊尔的生活是很辛苦、很穷，不过这些人很善良，也很安分守己。但是呢，就是比较没有那种企图心，就是他不会说要去很努力，没有要去发展。那他们的身体这两只脚就是要来走路，这他们的观念，所以他也不会觉得他要去穿鞋子，因为他的脚生来就不是要来穿鞋子，他觉得赤裸裸的来嘛，所以他们的穿着总是不具足，少了某种礼仪。所以尼泊尔、印度跟台湾虽然说其实是平衡的纬度，和下面一样，这个季节跟我们是一样的寒冷，双脚还是踏在地上，那孩子们身上又单薄然后又破掉的衣物，想一想这个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所以马来西亚慈济人从年初开始，每10天啊他们就轮流去探去看，去那个地方发放，给他有衣服，给他制服文具，给他鞋子，然后还教他们存钱。其实上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们没有钱，可是就是要告诉他们哪怕是一点点，就像缅甸的一把米，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教育。那校长老师也有制服的穿起来，帮他们组织教联会，不同的学校老师可以大家来参与，那慈济人去发放，学生要来上学了，就教导他们礼仪，把老师的手拉来额头行大礼，礼就是礼，我们要让他们有这样整齐，有这样的一个礼节。没有多久，才去多久，你就可以慢慢看到他们说哎呀实在是带起来了这样的一个氛围，上人说看了真的很安慰很欢喜。所以2月23号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慈善自策会，上人说师父既然这样呼吁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去，差不多就是一个月，每次待或4个礼拜以上，一团一团的接，整年的时间。那这一次上人呢就请林副总啊去选择土地，为他们要建学校，技术学院或中小幼学，这叫回退佛陀的故乡。为什么上人要让四大志业的人了解，没有佛法就没有慈济，我的师父告诉我为佛教为众生，如果不是有这两句6个字就没有今天的慈济，既然是这样，慈济就要把这份爱的力量回馈佛陀的故乡。所以
我们这样子一个情牵三十年了，在佛典里面其实是转瞬之间的事情。1993年尼泊尔水患，慈济援建了1800户的民房。2015年尼泊尔的强震，慈济不止去做物资发放义诊，以工代建代赈，援建创古杜姆寺，当然还有很多的建设，但中间很多困难，所以没有办法一一的完成，希望有缘。那2020年到2021年，哇，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也透过印度，透过尼泊尔，跟当地的一个慈善的平台宗教做结合，也去做了很多的纾困发往。然后2022年报佛恩，我们回馈佛陀的故乡，到现在2023年，我想30年就是一世了，应该可以把这一份姻缘，生生世世好好的传下去。那刚好我们到五月份呢，就要开始，为什么一直讲佛陀的恩，佛陀的恩，我们五月份就要遇佛，遇佛的时候我们都会唱赞佛偈，我今礼赞诸如来，智慧法水净尘埃，五浊众生令离垢，度化功德深如海，还有呢，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最主要是佛陀的智慧，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好，希望能够真正回馈佛陀的故乡，我们大家要虔诚感恩。

0: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十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妇癌。
1: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的分泌物或是下腹部骨盆疼痛，这个时候最好到妇产科检查一下。第一个是出经早、停经晚、未生育，第二个是有过度的雌激素刺激，雌激素可能来自于药物，例如说像乳癌吃这个抗癌的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内膜有不正常的生长，所以一定要定时在妇产科追踪。其他的危险因子也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0: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制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上人说，人生无常，无法预测寿命的长短，唯有把握当下。那么上人每天都是对自己说，要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在晚上睡前呢，是会先对自己说，万事放下，安心睡。那如果是要用餐呢，则是端起碗来道感恩。而走路的时候呢，也是步步感恩，感恩自己的脚步还能够踏得稳健。虽然说不知道生命时间还有多长，那么还有多少时间可以造福，不过呢，我们不要轻易的就是让每一分每一秒就过去，也不要轻视自己哦，就是做好事不能够少我一人，所以是要时时精进的。所以呢，这是上人面对生命无常，那么就是把握当下，而且呢是时时刻刻都是心存感恩，然后呢就是精进向前。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哦，但是我们要能够变成是我们的日常，那还是要真的是不断的刚开始练习。有人说连续21天的这个练习啊，那么才会变成一颗种子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节目的首先也总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呢？也是要让这一些种子呢，就是植入心田哦，那才有机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哦。所以呢，我们还是邀请大家每天要口说好话，心想好意，身行好事。那当然这个身行好事呢，我们就是可以拿出铺满啊，为自己祝福，同时也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咯。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的辅具平台，那么志工呢都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呢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环保辅具的志工呢与上人温馨座谈哦。那么这个辅具呢可以说是发挥了爱惜物命还有环保再利用的智慧哦。那么透过了二手辅具的回收整理再利用呢，也将爱送到有需要的家庭。那么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温馨座谈。

0: 我这腰椎滑脱嘛，啊，各脚两只脚的问题我未行。
1: 会从家里出来，但他都是在地上，就是那种都是这样爬着出来。这一
2: 段你可以，你会不会要开动？
3: 好好，你也开始。
4: 好，这样就推开了，每边都一样。这个横线越多，它灯就亮越多，它的马力就越大。那降到最低，这个马力就越大。
5: 经由的练习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得到他的笑容。那我也感到真的也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笑容是最美丽的风景，那也是我们做志工最想要看到的。
6: 代替他的双脚。可以带他去到处走啊，到处看看外面的风景啊，就不会一直关在他居住的地方。
7: 看看福气，每一次啦，看到这样的影片，我都非常的感恩。亲像这，是大家人的智慧造福人群。这根本师傅过去唔知影有这个物件好收。他是诸行未完，这种呢要造福人心这一份的热情，那启动了智慧，可以回修等啊。世间吼干干净净嘛，螺丝都要脱落，就赶快过来钻进去，哪里松动，都这里所在跟经历起来。该喷喷擦擦一下，安尼该修好好势，精力该遐好势。下一个需要的，我们啊还是呢，安尼换文告引导去。
8: 那慈济福聚平台呢，三支滇海之牙，我们今天来到了三支滇哦。
9: 妈妈已经86岁了，本来起床就有一点困难，那有可能因为是硬要撑起来的时候可能腰椎拉伤了，那送到医院去，医生说他是严重的骨松很严重，所以必须穿铁衣。那他现在腰非常的痛，起床走路都困难，所以就请村长帮我们向慈济这边申请电动床来帮助他起床。
10: 目前我们来济村有5户，已经有五个实际协助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谢谢实际的帮助。
7: 这里供应他所需要的，有的呢，老人啦、病痛啦，厝的人呢要照顾啦，要甲抱啦，要给他坐啦，要给他扶啦，实在很辛苦。我们有了这样的，就。可以电动，可以手动，让他们呢可以用，而且呢用得很舒服。这一般人那做会到呢？因为可能人跟咱也无关无系啊。可是呢，咱是主动大门入户啦，那去抚慰他，迄、那个。被帮助的啦，那一份的心情啊，那可以想象，他唔免讲，咱都会当想象，哦，精力好啦，物件该安好啦，看起这个空间亮丽起来啦，这个休假，是不是欢喜呢？咱用咱的心。他是不善言辞，未晓甲咱讲感恩，所以咱若看到欢喜安心，那这就是家己感恩家己。师父定来讲，盘点生命的价值，这项代志做完成啊啦，盘点自己哦，我做一项好事，这心里。很舒服，不是一个人，还有你，还有他，我们3、4个人呢，才有法度把这个物件从楼顶、楼巷啊、楼顶顶啊，安尼，给运搬落来， 哎，几个人啊，感恩哦，咱要做的工课，家在有你有伊啦，有我，安尼呢，盘点自己，那感恩他人啊，自我感恩，自我旁边的出来的人，那互相感恩。感恩啊，做得欢喜充满，不是欢喜的，是发喜，这就是菩萨的行为。因为呢，这家庭跟咱无关无系，啊，伊的迄个环境遐尼歹，是伊伫咧感受。啊，咱呢，总是啊，是众生的苦，就亲像家己的苦。不忍伤心受苦难，所以呢，咱家己自动自发啊，去解除伊的苦难。伊一定是欢喜啦，上无呢，伊进出方便，未去看到踢到，尤其是恁去给人装迄个扶手，啊、哦，真好呢，真好，这真正对老人吼。真有用，
11: 方便这个特案哈、哦，我们承接了37户，八里湾里边有10户，在机器方面有27户，
12: 是封冰箱，在八里湾部落这边，距离花莲有大概将近80公里。今天从早上装到现在，那装好以后，那个每一个老人家都非常的欢喜。
13: 有那个扶手的，还可以这样子拉手，还可以帮忙拉。还有像这条村的时候，你这么说还可以用手撑嘛，也又方便嘛。
14: 因为脚不好，有跌倒过嘛，一起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个脚撑不住，所以有那个扶手就可以。
15: 真的谢谢慈济，感谢啊，让我们这么老百姓啊。感觉到上厕所洗澡又安心。
7: 我家己呢，嘛是啊，要入去吼，安尼可以换掉，要起要落吼，迄种的阻力啊，是真好。所以，特别我若扭到迄个把手，我就会想到了这一群菩萨，就是大家自动自发。安尼去到因家大门入户，去给人看，那看，爱请咱大家人家清清的，清了后呢，你可以安全扶手，都安尼空间沿着行路的空间，拢改做起来。
16: 我之前是在洗澡的时候吼，就往后就这样倒下去吼，头长了一个包吼，那个手肘也流血哈，很感谢这个慈济来帮我装这个扶手哈。
14: 朱姐姐真好，给我做诶，做安全呢。
7: 感不感恩呐、啊？所以师父哈，跟大家人讲，那呢就是念感恩呐、啊，感恩。总而言之呢，这种。付出无所求啦，付出无所求，还要呢充满感恩心呐、啊，彼此说感恩啦、啊。你想，这是大你家很珍贵的这种法，这就是法。啊，那无吼，干那我伫咧讲四体啦、六道啦。啊，素体就是靠吃蜜多，就素体。啊，安尼讲啊，知啦，啊，有什么用啊？啊，六道呢，那就是菩萨道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些法呢，大家人拢在听。啊，做会到无？其实方向对，就做会到。那方向是差乎你。10000里，差乎你我安尼，10000里，我跟他分好两点，他就跑到那里去了。安尼 可以一直去。呀，那安尼呢？安尼一点啊，他就跑到哪里去？所以讲，茶壶里是千里，顾好咱的心啊，伫在分毫中，伫这个分个毫里的功夫，咱来听听，顾好咱这颗心。那菩萨道呢，是按身体力行啦。在我的面头前都是身体力行菩萨，所以师父呢向您讲感恩啊。是爱呢，咱心专心在迄个所在，都是在修行。这不管是说法啊、修行啊，拢是在起心动作中，这都是叫做道场啦。

0: 感恩上人开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是慈济环保辅具呢，是志工自动自发发挥了爱惜物命还有环保再利用的智慧而推展的服务哦。那么透过二手辅具的回收整理再利用，那么将这个爱呢送到有需要的家庭，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安全以及这个便利。所以不管是电动床、轮椅，或者是居家安全的这个扶手呢，其实每一项辅具都是承载着志工走入这些需要的家庭的一份关怀哟。那当然上人也勉励大家，就是真正的佛法不只是理解四谛六度哦，还要身体力行。那么在付出当中，我们感恩彼此，也将众生的苦视为自己的苦，只要守护初心，专心付出，人人都能够在起心动念与行动当中来修行，而实践菩萨道，也让这个善的力量可以持续不断的传递。那的确慈济随着时代的这个需要，那么我们的四大职业八大法印呢，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细项在调整，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安美专案，那么安装这个扶手啦，那么改善很多的这种居家安全，无非也都是希望能够协助更多的长者。那当然这个辅具呢也是如此哦。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辅具呢，志工也会是库存还有实际需要来进行媒合，那么协助送到家来进行这个安装哦。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我们都可以进到慈济的辅具平台，那么有这个 LINE 的账号都可以来进行线上填写，那么加入好友之后来点选辅具申请，那填妥这个需求之后送出就可以。那这个志工也会尽快的来进行联系安排后续的这个事宜。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就是不管您需要哪一种辅具啦，或者是哪一个这个县市区域，都可以来提出申请哦。那我们可以提供适当或者是提其他的这个替代资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协助。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呢，是一念有缘千里相逢。可能大家都有这个做梦的经验，那梦有的时候是虚幻的，却也可能是人生转念的一个契机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洪庆元老师呢，就分享了许多慈济人的梦中因缘，那么如何把这个因缘成为善种子落实在人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庆元老师的分享。
1: 上个礼拜讲上人的梦，其实很多，但时间有限没办法讲。一样弟子的梦也是只能够择其中的几段。那最主要是我觉得是累生累劫佛结了非常非常多的缘，其实慈济这一大因缘也是上人累生累世结了很多的缘，所以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是各自以不同的缘来到慈济这个团体，然后我们皈依了上人行菩萨道，所以有好梦有不好的梦，那我们讲的这个都是好的梦，永断梦妄思想念弟子的梦。要先强调这里面完全没有常住师父的梦，他们都没有人讲出这种梦想，只有我们一般的人会跟上人说师父我做几个梦，然后会来跟上人分享。其实这样的一个梦，它就是一个缘。那这个缘到底从多久以前去结下的？就像在《六祖坛经》里面，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有这个缘，然后有这样的，他透过梦的方式来跟慈济相遇。所以上人说，只要缘生，不怕缘来的迟，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那第一个要讲的其实是90年这慈济元年一会，所以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大概在90年代，其实台湾的教育一直是大家很没有信心，或者是说压力很大，所以一般的很多的家庭有能力的话，他会带孩子到纽西兰、加拿大、澳洲、美国，就这样的地方去读书。所以当时要创慈济护专的时候，上人也说希望不要让两地相隔，然后不要让孩子要到海外去留学，希望能够留在台湾，而且最重要是希望将来有很多人可以到台湾来留学。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慈大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梦，上人说有一个先生跟太太来到花莲，这个先生其实是台湾劳力士代表的代理人，所以表示家庭不错。那这个太太就是在纽西兰，那为什么来呢？很奇妙，上人说有缘啊就跑不掉。那这个太太是有一天她是在纽西兰做一个梦，她梦到了一位师父，瘦瘦的，穿灰色的衣服，那走到她的面前，拍拍她的右肩，跟她说你要担起佛教的精神，慈济的志业。她听到这个话就清醒过来了，到底什么叫佛教的精神，什么叫慈济的志业，她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但梦就是梦啊。可是很奇妙的是，几天以后就是在国外版的一个世界日报，她看到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当年的李登辉总统跟上人的一个合照，所以他当时一看到就喊出来，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师父来拍我的肩膀。他想哦，原来这个就是慈济，因为里面的报道是有慈济的，所以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如果回来台湾就要来找慈济。但是怎么去找呢？讲起来其实叫茫茫人海，而且各位不要想现在慈济好像你打上去就看得到，以前没有网路也没有这种什么 LINE 这种 Google 之类的。那他回到台湾到一家唱片公司，是他要去问卖佛经的佛教的经，他要去买的就是那种讲经说法，所以这个小姐就给他搬了一些，跟他说这个是某个法师，某个法师讲的经，他也买了，也付钱了，要走出去。但这个小姐很有意思，这也是缘，又把他换回来，跟他说我看你很有善根，跟我的师父有缘。他说你师父是谁？他说我的师父是花莲的正言法师，他在做慈济。我还听到慈济，他说这个就是我要找的。他就想 那我可以去找他吗？小姐是幕后，他说你要见师父的话，我找我的委员可以带你过去这样子。所以委员呢就请假，你看我们以前的委员真的很 很了不起，而且这车票钱我相信一定是委员出的，因为我第一次来慈济我也没有付过钱，我从来不知道那个车票是从哪里来的，赶快带回来，带到金色的这个办公室，上人在里面了，委员赶快跑进来说，上人外面有一位纽西兰的太太要来看师父，上人再站起来开门走出去，他看到上人就说就是他，然后就哭了，这叫悲心相契，他说师父我就是看到你，你穿的就是这个衣服，上人说我这个衣服怎么，他把梦中的情景来讲给上人听，所以上人说啊，缘落到的时候你跑不掉，你过去不认识我，你也不知道慈济，为什么你在会那个地方碰到我，真的是眼眶都红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上人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也说，我这把种子撒下去，有今生来生甚至无数劫，我会一回一回收回来，佛也是这样，生来生甚至无数劫，我会一回一回收回来，佛也是这样说，佛法传了2500多年嘛，这个就叫做

上人说，可是一切就是冥冥中的缘，很巧合的机会下，不得不收的情况之下，才有了慈济。那小木屋修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故事嘛，又是什么台风吹了，又是大家一直希望上人离开，这样不得不离开小木屋，上人就到慈善寺去讲地藏经。那个时候就是在慈善寺，有几个老菩萨是很支持上人，也很疼他。其中有一位老菩萨身体不好，脚也不好，可是他又很爱听普门品，所以他希望上人可以每个礼拜可不可以有一次到他家去讲普门品。那上人也是应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邀请。那结果他去呢，当然这个老太太绝对不会只有自己听啊，一定是到处去讲，有这个上人要来讲经啊。三个老菩萨他们本来是在妈祖庙拜拜的信徒，他们每个星期都会来听哦，就是来这个老太太讲。这三个菩萨来的那个时间大概是农历二月十九的前后，他们到地藏菩萨庙，就是我们后面的普明寺去拜拜，然后就要求要皈依。上人就说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收弟子。那第一个洪碧云就是第一位委员，他就来请愿，他说师父我跟你很有缘，他说你不知道，我第一次去听普门行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吓了一跳，我内心很震撼，还没有听师父讲经以前，我拜妈祖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到有一个师父穿一件白色的衣服。上人说没有错，上人说我平时没出门的时候就是穿那样。上人说当时我想要一件长衫都很难，所以要比较省布一点的穿啊，这个是白色，他梦见的就是穿那样的衣服。那他梦到的是他进去跟师父说话，他要求皈依。那等到他去地藏庙拜拜的那一天，他看到上人，他真的吓了一跳，他说对，就是他，梦中就是他，一模一样的衣服，而且说师父我没有看到你的面，没有听到你的经，我就已经拜托你要求皈依了，你现在怎么能够不为我皈依呢？你知道吗，我看到这几句我就想到谁，慈月师姐，只有他们大概可以这样的无理，就是我还没有跟你见到面，我还没有听到你的经，我就已经要求了，我已经拜托了，我已经给你拜托，你哪里等没等？上人说、啊、我那时候就有那样愿，可是现在我又立了一个愿，我要组织克难功德会，那我需要很多人去帮我推动，要做救济的工作，要去募人啊，让别人知道慈济有这一件事。你如果皈依，就有一个条件，要当我的委员。很简单，你看他说，只要师父愿意帮我皈依，我是你的弟子，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就是现在《无量义法随诵》演绎的时候讲的“我愿意”，就这三个字。这个就是第一个委员，上人给他的法号就叫净弘。要有宏大的心愿。那还有一位跟他结拜的啊、哦、他们是三个一起来嘛，就取名净缘，因为大家有心来结好缘。还有一个年纪比他大的，上人就取名为净念，要心心念念行在菩萨道中，念佛要念入心中，修行也要修在日常生活上。上人说这三个就是我第一批的在家弟子，慈济就是从这三位的皈依还有两位老菩萨的护持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提菜篮子的三十位会员。所以慈济的道路是本来没有的，为了要走很长的路，上人就只好一边走一边带一边开，慢慢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帮上人拿锄头，有的帮忙拿本机、哦、那走到上人讲的这个1992年的这个，就是走到今年这个是第27年。好，那我们也来看、啊、也有这种、哦、上人说街头巷尾做道场这样的一个女强人，一个很有钱，平常是、啊、在指挥人的人，可是来了慈济以后被人家指挥去做环保，她却做的那样的一个欢喜，环保站的确度了很多人。好，所以这是1993年的志工早，上人说啊，我这次在台北除了跟委员会员慈诚队见面，另外一群就是环保。那这个环保其实是很多人哦，就上人见的人是很多。那这一小队呢，其实人数也有将近100人，他们都起来现身说法。那就是其中有一位家在台北伯爵山庄的中年太太，她是一个富太太，她说话是很有气质，她是一个女强人，有一个大公司，她说的话每个人都要服从。她其实知道慈济很久了，可是没有机会来接近。但是有一天晚上，所以你看、哦、如果你不来，上人会去找你。有一天晚上，她就梦到了上人，上人跟她说什么？那边有一堆垃圾，赶快拿去倒掉。他说他过去啊，管人管那么多，从来没有欢喜过，不知道为什么师父将他将垃圾丢掉，他竟然那么欢喜，他好开心哦。

结果呢，那是他梦中的欢喜。过不了多久，真的就有会员来跟他说：“我们来做环保，因为师父在提倡环保，家家环保，好，然后人人做环保。”他觉得这跟梦境是一致的，所以就开始很认真的做环保。那你要去做环保，是在垃圾堆里面埋手分类，要剪纸张，所以也不能穿富贵衣服，他就穿得很简单、很普通的衣服。认识他的人看见就说：“你现在需要做这样的工作吗？你需要吗？好像你家道中落了，就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以为他现在环境发生了变化，要不然怎么会从事这种工作呢？但是他说啊，这个就是让他修行，就是要去掉这样的一个我相。因为他曾经在慈济世界的广播里听到，也从慈济的道理里面看到上人说街头巷尾做道场，所以他真的从中体会把爱发脾气的习性，把爱管别人说话不留余地的脾气慢慢的自我消除，天天做，做得很高兴啊！上人听到他这样讲也觉得非常的感动，这是梦里面来做慈济。那再来一个是阿通伯还有阿通姆嘛，他们做环保，那这个就是比较质朴的草根菩萨，看到上人，他说：“师父你竟然就灵了呢，就是很有灵感这样子哈。”啊，这个其实是在彰化的一个志工的岁末祝福哈，2007年。那上人最喜欢的，其实上人出门最喜欢看到的就是那些快乐的环保菩萨。那这两位呢，其实都80几岁了，他们有3个儿子4个女儿，都很孝顺。他的女儿很早就投入环保，他觉得两个老人在家哈，除了耕田就是斗嘴，他觉得这样就不了，就把老爸老妈了就带进来做环保。他们没有见过上人哦，从开始做就很欢喜，然后就做了10几年。然后女儿呢，后来才把她带来花莲。她看到师父呢，她就跟上人说：“我梦见的人就是你。”上人说：“以前你是不是有看过师父？”她说：“没有，我们都没有看过师父。”听女儿讲，师父说我们就这么做，对，公叔公奶奶做环保啊，我们听了就这样子。他说：“不过师父你都在我的身边，连环保在哪里你都会叫我去做。”你看，真的就是他有这样的梦，他做了十几年。如果女儿没有说要带他来，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很淳朴、很淳朴的，好质朴的这样草根菩萨。那上人就问他说：“啊，怎么说？”他说：“师父，我梦见过你，你说那个地方有4个黑色的袋子，里面都长蜘蛛丝，你没有去捡。”他醒来以后就想：“啊，到底那4个袋子是在哪里呀？”结果果然有人就跟他说：“我们那里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去捡。”他去了，真的有4个袋子，袋子打开，里面真的有蜘蛛丝。各位你要想想，那种很脏的垃圾袋里面大概都有蜘蛛丝，可是就很准。所以他说：“师父你竟然就领干了，我现在到那里他们都把东西整理好，然后就让我去载。”那上人说：“你去载要载多远？”他说：“骑脚踏车要半个小时，啊，来回就是1个小时，一天载6趟。”啊，真的很了不起。所以开始的时候用2轮的脚踏车，叠得很高，后面还要再吊很多的一个垃圾。后来他就用拖板车，就变成3轮，还是很重啊。有一次路比较窄，车子翻到水沟里，他跌到田里，翻个身起来，他就说：“感恩师父，你真的都在我身边，好像把我抱起来一样，这是在消业。”这老菩萨真的很厉害，我跌一跤就把整只手跌断了。又有一次是这个老先生啊，就两个人斗嘴，这个老先生拜托人家帮他拿药，等了2、3天都没有消息，很生气，就跟他讲说：“啊，现在都没那种药了。”结果老太太睡午觉的时候就梦到上人跟他说：“你到哪个地方有你要的药？”醒来以后他就跟老先生说：“有有有，师父跟我说在哪里有。”他说：“我不相信。”结果去那个地方找，真的找到那种药。哇，人家这是他的诚心啊，各位，我们也梦不到这种梦，真的找到那种药。上人说：“我真的很忙，白天睡着了，你看他中午睡午觉，睡着了梦见我，我要去；晚上睡着了梦见我，我也要去。不过他都说很灵啊，这个家庭很和乐，做环保也做得很欢喜。那我们再来看，其实是一个大陆志工哦，他居然讲出6000年前、跟上人的约定，哇，那这个更了不起，因为佛只有2500多年嘛，哈。那这个是2014年大陆见习志工寻根的时候，那
上人就讲，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人说，我每天说成语，每个国家都收得到。那我们听这个成语，其实是要把握良人，利用它来净化人心。听到师父的话，就要赶快换一个念头，从赌博的心啊、喝酒、吃喝玩乐等等的心态转变过来，转烦恼为菩提。所以有一位昆山的志工啊，他就分享，他说他沉迷在赌博，迷到自己不知道要如何形容。后来他做了一个梦啊，梦中有人把铁链链在他的脖子上拉着他，他当然说不要拉我，不要拉我。旁边有一个可能罪更重，他也说不要拉我。他说因为有一位2500多年前跟我有约，那大概是佛跟他有约。他这一位志工就讲，他讲说 我也是啊，6000年人有约的人在等我。然后就醒过来，醒过来他就想，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但是他就想，这输钱也苦，赢钱也苦，输了钱还被骂，实在很不甘愿，干脆就算了。那有一天也是看到大爱台哦，他就跟先生说，我不要赌博，我要去做环保。那先生不相信，说你这种人能够去做环保，他就做给他看，而且非常的投入。所以他看到上人，他就分享了这一段，他原来沉迷在赌博中，一念转那个梦境，那上人就听了，上人就问他说，6000年的人跟你有约的是谁？他说师父就是你，6000年前就已经有约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梦，不过呢，它就是头脑里面都是数字嘛。那再来，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菲律宾的女孩，她存了10年的机票钱，就为了要返台受证来见上人。2016年北区水往上人讲，她是有一个金娜是菲律宾，她10几年前被慈济人关怀过，她家很穷，她想去马来西亚打工赚钱养家。那没有想到他在马来西亚就碰到了慈济人，他就很开心投入做环保。那当地的慈济人就跟他说，你也可以受证啊。他有一天呢，就到了槟城，他看到分会有很多相片，突然间他就看到了那一张相片，所有的分会都有上人的相片，那个相片就是上人。他说他自己吓掉了，一直在哭，为什么？他说他在菲律宾曾经梦见一个地方，有一群出家众在爬山，有一位回过头来，就是相片看到的这一位爬须弥山。各位，他很感动，从那个时候他就发愿一定要到台湾看师父。所以他看到了，他就发心，他打工，他那么穷，他每天就存马币1元，当时大概台币11元，马币贬值现在是7块钱台币。他其中的5毛钱是做慈善，另外的5毛钱就是累积买机票的钱，他要回台湾受证，他开始投入。其实这样10几年来，他跟委员见习培训等于所做的都是一样的，可是他要存够钱，他提起10多年来的心愿，边说边哭。上人说，我听了也很感动，积少成多，可贵的是10多年如一日的心愿不变，他天天的1块钱可以行善，也可以完成他回来受证的心愿。那再来，当然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是约旦的秋华师兄的梦，2016年8月约旦的发放，那个难民啊，这样的情绪起伏躁动推挤，当然很多的事情秋华师兄也很伤心，因为他们还要做奖学金，所以就有停止了这样一个发放的念头，当天晚上就梦到上人。所以大家不要胡思乱想，所以呢2016年这个志工找上人讲，秋华师兄啊，他寄回回来提起在约旦的难民，尤其是小孩子苦中加苦，有的畸形，有的疝气，有的肠异常，有的兔唇等等。那我们其实一直在帮100多位孩子开刀，让他恢复正常，可是还有300多位小孩在排队，每一个孩子开刀费用都要2-3万台币，他自己觉得负担很重。那上人当然也希望说，需要就要回来台湾，台湾会支持，可是他又不忍心，担心会不会让师父的负担太重，尤其是难民营的生活很苦，每个月都要发放，所以他就想啊，与其这样，那我就不如去帮助小孩子，是不是发放啊可以把它暂停一下，所以就起一个念头，把所有的资源都拿来做小孩子的开刀费用，难民就不要再发放，生活会不要再发放。念头一起，当天晚上就梦到师父在他的面前说，继辉啊，不能停歇啊，我愿意用我的血来供养难民。上人要用他的血来供养了，他一听就吓醒了，回来台湾的时候就跟上人忏悔，把这一段梦境讲出来。好，所以各位，其实啊，梦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啊，一直到现在还是心理学里面一个很重要，也是心理医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宋代的诗人啊，苏轼也讲过：“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其实时间一直都是很紧迫，一直在功过。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上人才要说：“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做。”我们只要有很诚恳的心，梦都会成真。大家心心念念，日夜梦见上人。各位想想，上人奔波不息，怎么会不累呢？所以我们不要只梦见上人，我们真的是敬请上人莫忧虑，大家一起共同来承担四大之业、八大法印，感恩上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靖远老师呢，就谈到这个很多慈济人的梦中因缘，有人梦见上人是回台湾来千里寻师，那么终于在花莲相见，那也有人是投入环保或者是走入慈济助人的这个道路当中了，那么可能因为这一场梦，那么这个梦中的因缘而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哦、那当然呢，各自有不同的这个因缘呢、啊。那或许这个梦境可能是深奥，但最重要、哦、不是追逐梦境，而能够把这个感动化为清醒之后的行动了、哦、所以呢，梦醒之后如何能够勇敢承担，有缘相遇，那如何能够珍惜这一念善，才是最重要的因缘了吼。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有关于梦中的因缘，或许梦有的是虚幻的，但如何能够把这个梦境成为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转念的契机，我想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靖远老师透过一个个的故事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最重要，我们如何让这个善的种子落实在人间呢？我想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所做的分享了。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了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无量义经是以实践，那么如何在人间实践这个佛法，那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咯。
1: 无量义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55页。阿难跑到佛陀准备入灭的梭罗双树下，请示佛陀。其实佛陀留住一口气，就是为了等待阿难请法。当阿难提出这4个问题时，佛陀微微一笑，很欢喜。佛陀说：很好，阿难，我正在等你来，这是很要紧的事情，你懂得问，我赶紧说给你听。佛陀说：我在世49年所说的法，你完全都听到。我若入灭以后，你们要赶紧来集结经典，集结经典时就以如是我闻使大众信教，表示是你听到我亲口所说的法，大众自然能相信。所以阿难集结每一部经典的开头皆有如是我闻4个字作为经头序。至于佛灭度后大众应以何为师，佛陀说：以戒为师。佛教中的戒律也是佛所制定的，佛的戒律若在，佛法就能够昌盛。佛教徒要依法不依人，弘扬佛法的人若能以佛的精神奉行佛制，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师父，就如同释迦牟尼佛再来一样。所以佛教徒最重要的是重法不重人，不要认为这个弘扬佛法的人是凡夫，不值得尊敬，或说这个人比我年轻，我不应该尊敬。若是这样，就是轻视法。有的人虽然年轻，但已经实行佛陀慈悲救世弘法的精神，等于是僧宝的护持者，又若能具足法宝，奉行佛所流传下来的法，虽然年轻，也值得我们尊敬，也能作为我们的师父，因为他会用佛陀的教法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起恭敬心。这就是佛陀所制定的以戒为师，也是以法为师。阿难又问：佛啊，您入灭后若有比丘难调伏，我们要怎么办呢？佛陀无奈地回答：以慈悲多劝他，若是教不来就放弃随他去。这种小根智的人，佛陀也只能默禀，否则要怎么办呢？阿难再问：佛灭度之后，我们的心就无所依靠，要依靠什么而住呢？佛跟阿难说：以四念处为住。阿难说：我明白了，佛所交代的话，我会永远记在心里，遵照佛的遗嘱奉行。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哎，又钓到了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倒掉。回家晚餐呢、啊，哎，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0: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1: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0: 6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1: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2: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3: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2: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三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4: 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张华荣，法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慈济。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4: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6: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7: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6: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7: 欢迎收听
6: 大爱网络电台。

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参加这个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主题是停看听还不能做下结论。看到停看听这三个字呢，就知道了要通过平交道，要经过任何的平交道呢，都要先停看听，这是安全通过平交道的必要程序。台湾的平交道事故中呢，一半以上的都是抢越跟闯越平交道，显示呢台湾的民众在平交道的用路安全概念上呢是需要再加强的。也就是停看听的概念没有很落实，停看听的公民教育啊落实的比较好的国家呢，日本是其中之一啊，东南亚里面大概日本是做的最好。日本呢每一辆车在开过平交道的时候呢，都会自动减速停顿一下再往前走，而且呢后面的车辆呢它也会守规矩跟着排队，都没有任何一辆车子呢会怎么样，会不耐烦在平交道上超车。所以日本人呢在经过平交道前呢必定是会先停下来减速慢行，然后再怎么样再往前开。因为日本人知道呢不能太相信机器的，因为呢机器有时候也会有故障的可能呢，因此平时的保持这种好习惯呢很重要。日本是世界上这个铁路交通工具使用频率最高的国家，电车对日本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在日本任何人如果闯进了铁道或平交道而导致交通事故，赔偿的价钱是天价了，严重的话是什么吊销驾照、入狱服刑，甚至呢一辈子呢吊销执照不能开车。所以日本几乎很少听说有什么火车或电车出事的事情的，安全意识呢落实得很好，这个我们要学习日本的。在人生旅途中的种种际遇就好比是要经过平交道一样，必须遵守停看听的安全程序才会平安顺利。但是呢人生所有要面对的人或事呢就不像面对火车通过平交道这么单纯了，即使你有停看听的还不一定可以安全过关了，这个是指人生的里面的人跟事的事情，这个让我们呢有很多省思跟学习的空间。为什么我已经停看听啊很多事情还是看走了眼呢，还是不能安全过关呢？所以停在正确位置，看到事实真相，听到客观的讯息，还不一定可以奏下结论呢。因为人生呢有太多的例外跟不可思议难以解释不像火车通过平交道这么单纯等一下我们会用几个例子来解释，大家就会明白菩萨道是大圣的修行法门，强调呢成佛在人间呢，强调离开人群呢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但是呢在人群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米养百种人这是什么，这是人的问题了。一种米养百种人，这是人的问题。我们也会碰到什么人生困难千万种困难的事情嘛，所以这个是事的问题，一个是人，一个是事如果要在人跟事的困境中呢脱困而出的话呢，有时呢还不只是随时停看听就好。停看听只是什么一个基本动作而已啦要发挥妙用或克敌制胜，就要运用妙法，就好像是篮球或足球的比赛的妙传一样那个会是得分的因素，那会是制胜的关键
所以对治人与事，只有文法还不够，还要懂得用法。文法才会有所了解嘛，用法呢就要身体力行，又了解又能够去行动，这个叫什么？叫做解行并重。了解跟行动都很重要的意思啊。佛说四十二章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这样子说，他说：“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啊，什么意思啊？啊，博闻爱道是指什么？哎，只听闻佛法，觉得佛法的道理讲得非常好，很喜欢，但却只有在文字上呢去下功夫了。博闻爱道了，只记一些经文的名词，但没有入人群去依教奉行，所以不能体悟佛法的精髓。始终呢，听到的跟做到的呢不一致，甚至跟道人相违背的，所以才说什么道必难会嘛。你所做的事情跟正道是背道而行的，道必难会哈。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嘛。那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守志奉道的守志是吧？守住自己的心志心愿的意思。奉道呢，化为行动，化为行动叫做奉道了。法脉不离心，宗门不离行。或者法脉入心，宗门入行，这叫做奉道。像这样把心安住在正念上面呢，把行呢安住在正道上面，这才是真正的什么菩提大道。所以才说什么其道甚大啊，这个意思嘛。不是懂得千经万论就好了，也不是要佛言佛语啦，或者佛模佛样，要脚踏实地去实际体验，才会有所心得了。虽然说呢，停看听还不能做下结论呢，但是人生如果不能时时停看听呢，则我们可以做下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人生的路肯定会走得跌跌撞撞，非常辛苦了。所以人生要懂得随时停看听，才会洞察真相与实相。但是有时候呢，即使有停看听，也无法了解事实跟真相。你没有停看听，很难洞察事实与真相。但是你即使有停看听，有时候呢，还是无法理解，无法了解事实真相。这就是什么？《无量易经》的说法品里面呢，有一句经文的意境，这句经文就是这样子讲，他说：“如是无相，无相不相，不相无相，是为实相。”这句话如果有读《无量易经》的人，大概都会有读到这句话哈。那什么意思呢？心里如果有无相的观念，则表示什么？还没有脱离有相，所以无相也是一种相。就好像说无从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道理是一样的。以人来讲呢，同样每个人都有七孔，但每张脸都长得不一样，而且有皮肤不一样之别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因缘和合，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个人能够超越的，能够掌控的。所以无为法就是无相，而无相之法最微妙，因为这就是实相，无相就是实相，所以才说有为法是事相，无为法是实相，而实相呢就是真理嘛，真实的道理嘛，实相嘛。所以你各位，如果你去上网去查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常去查这句话的意思的话，都比我刚刚讲的解释的还要深呐，真的是不容易看得懂了。我刚刚已经用尽量用最容易懂的文字去解释，相信各位听起来呢还是似懂非懂。
啊，上人也知道呢，不容易懂。啊，所以上人不要我们去钻研艰深的经文呢、啊，所以才跟大家说，上人讲的哈、哦，他说不要执着有相还是无相，只要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句话大家一听就懂，所以把艰深难懂的经文呢，化为口语化的什么好话一句啊，啊真理一句啊，好，好，我们现在拉回来哈，言归正传了、啊。刚刚讲的咒下结论，咒下结论的意思就是说快速下结论，或火速做出决定，啊，这是非常有效率的事情。如果咒下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对的，则这个咒下结论是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跟力气，因为很有效率嘛，对，这是没错的。但是万一这个咒下结论的结论是错的，那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不得不小心谨慎了。生活中啊，或做人处事呢，我们很容易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情呢去做下结论。这个旁边很多，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一样，都很容易这样子的。啊，在还未搞清楚状况，或还只是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呢，啊，立即发表自己的观点跟看法，甚至做出批判跟评断呢，往往呢因误判而冤枉人家或得罪人家。尤其是团体的领众者或者企业的领导者都好，在情势还不晴朗、还不明朗，或者风险代价很高的情况下呢，你一下子去做下结论呢，那这个影响就非常的深远了，而且是很危险的，像赌博一样啊，一点把握都没有啊，啊，所以才说要让一个经营数十年成功的企业一夕之间倒闭呢，很容易，只要做出一个决策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其实哈，不要说一个企业是这样的，人的一生也是同样的道理。举例来说，大家会更清楚。譬如说，这一个人的优点有95%，他缺点只有5%，那这个算是很完美的一个人啊。但是这个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沉不住气，喜欢呢咒下结论。结果这个5%的缺点呢，发生在一个重要关键时刻，而影响了95%的大局啊。哦，就像什么一根不值钱的火柴啊，去烧掉一栋大楼一样啊。哇，这样的解释大家就很明白了。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咒下结论这种小小的习气，看到一点，听到一句话，看到人家一件事情，看到人家的一面，马上就要下结论，就评断了，这个咒下结论的习气啊，它也会有攻坚灭顶的力量哦，要步步为营，小心谨慎了。因为人与人之间呢，常常会因为什么观念不同而造成意见不同，彼此不合。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大多数的人都是习惯把什么，把视线聚焦在别人身上，啊，造成近视看到别人的缺点，然后呢，越看越不顺眼，或者是什么，事实尚未求证清楚之前呢，就开口发言，冲突或误会呢，就这样产生了。你看看啊，夫妻关系啦、婆媳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系、邻里关系等等的人际关系啊，无一不是如此啊。因为这就是凡夫的习气，人性的弱点呐、啊，人皆有之的，所以见怪也不怪了。老实讲啊，心情不好会造成什么？情绪不稳。情绪不稳就是什么？就是 EQ 很低啊。那 EQ 低，这对吗？就容易造成误解啊，就是 EQ 低的话，造成误解的机会就很高了。相反的呢 ，EQ 很高，则心境不随外境起伏，无形中呢，就是善解能力的发挥妙用，很容易善解，很容易同理啊，心境心念转境的转化的很快，不随外境的起伏 ，EQ 高的人呢，所以情绪跟心情也是直接影响对人与事的善解能力。
你不能善解就是误解了。哎，误解的话就是对立啊，有可能啊。啊，同理呢，善解能力能否适时的发挥出来，也会直接影响心情的跟情绪的好坏了。你善解能力不同，常常误解别人，心情也是不好嘛。啊，这是个道理嘛。两者是互为因果了哈。所以有一句话呢说得很好，他说哈，当一个人的心智还未成熟的时候，他亲眼所看到的事情不一定是事实。这句话也是很好。以前啊，有两位武士啊，不约而同的走入森林里面，看见一棵树上面吊着一个盾牌啊，那个盾牌啊，那第一位武士呢，在树下看上去，哎，盾牌是金色的。那第二位武士呢，在同一棵树下呢，他看上去，哎，是银色的。然后这两个人呢，为了金牌，这个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呢，争吵不休。气得两个人呢，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啊！两人整个厮杀了好久，分不出胜负啊！当两个人都累得坐在地上的时候，才发现，哎，盾牌的正面是金色的，盾牌的反面是银色的，原来这是一面什么双面盾牌啊！所以讲金色也对，讲银色也对，这两个武士都没有错，两个都没有错，但却起冲突，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很冤枉啊！其实这个在职工团体里面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啊。你说的正言法师的法，你说上人说，他也是正言法师说，哎，啊，大家说的都是上人的真理啊。可是合在一起做起来的时候，哎，就是很奇怪，那就是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再举个例子啊，慈济志工很多了啊，为了统一起见呢，每年都会规定几月开始呢换制服啦，啊，几月开始换冬季的制服，几月开始换夏季的制服嘛，对。那现在呢气候变迁呢，寒暑的更替已经没有什么规律性的啊，明明还没到夏季呢就非常热，那大家又不敢换短袖的啊，明明还没到冬季，但是气温突然骤降啊，却不敢换穿长袖的，因为换季还没到啊。啊，这样的制度呢存在很久了，今年的四五月的时候还没到夏季，天气也是开始闷热，突然间来一个布达告诉大家，由于天气闷热，虽然还未到换季日期，但是长短袖制服呢不再硬性规定了，大家自行调整，这个就对了。这就是佛法与生活相应的，叫做佛法生活化，佛法人性化，制度人性化，也可以这样子讲。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要活用死的制度，因为志工团体不是军队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一个人如果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将会失去通融性，虽然不自把路走绝啊，但会把路越走越狭窄，因为死骨不化而不能跟生活结合，所以也很难跟众生对机，也就是没有生活化了啊。2008年呢，有一个金融海啸，很多国家的经济都被这个海啸重创，尤其是东南亚。雷曼兄弟哈，美国那个金融海啸那个哈，大家都听过嘛。那个时候呢，新加坡也是陷入经济困境之中，影响所及是什么？许多上班族啦，被迫留职停薪啊，或者是被迫什么裁员啊、解雇啊，或者降薪等等，就跟现在的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一样了。许多家庭的家长失业，那孩子求学碰到困难。新加坡政府那时候呢，面对这么严峻的这个经济冲击啊，他首度动用政府的第二预备金呢，来补贴学童的求学费用，包括制服啦、课本啦、注册费啦，全部由政府来补助，免费的。
但是学童的这个交通费呢跟午餐费呢政府没有补助，因为政府不可能全部补到完嘛，啊，有政府不足之处嘛，哎，这个时候刚好我们新加坡峰会呢来补政府的不足，啊，我们就来推动助学金发放，啊，就要发什么发午餐费跟交通费，嗯，那光是整个新加坡的中学跟小学哈，里面只要统计起来，大概有4000多位的中小学学生需要直接来补助啊，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台币200-300万呢，200多到300万之间呢。那这笔钱也是很大笔的钱了，啊，不过我们不做，谁来做啊？我们想说，哎呀，没关系，我们该做的事情去做，嗯，人家自然就会护持的啊。那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这个部分啊，我们要讲的是，那这个助学金发放是每个月要举行一次吧？要把他那个捷运的卡收回来啊，把他那个吃饭的那个固本啊拿回来换嘛，每个月换一次嘛，那每个月都要发放嘛啊。那有一次在发放典礼中呢，舞台上委员一排，有我们是那个室内的那个礼堂嘛哦，那典礼在礼台上面嘛，啊，下面就是家长啊跟我们慈济志工嘛，哎，那每次上去10个人，学生上去10个人，那讲台上一定有10个委员在那边等他们的嘛，哦，然后这边是讲台，啊，那这边10个委员，那学生从这边上来，10个对10个嘛，哎，那就有一次，那就轮流10个下去，10个上来嘛，那我坐在下面啊，那个协调也在下面呢，啊，刚好学生上来10个人，你就。10个对10个嘛，可是这个10个委员前面有时候跑出11个，那是谁来控制呢？从那边入口处有一个委员在那边控制，那有时候他也会疏忽嘛，对，哎，放了11个进来，结果10个委员要对11个这个学生，哎，在中间有一个已经弄错了嘛，对，要发2个，队伍就没有对齐了，那这个协调就很急，哎呦，那个已经站那学生跑上去10个人的都没有对齐。那他怎么都无动于衷，都没有反应呢，啊？那个协调很在下面很急的。我跟他讲说：“你不用急啦，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从台下看上来很清楚，10个对10个有没有对齐很清楚。他在旁边，他看过来，10个人头是重叠的，所以多一个人他算错了，他也自己也看不出来。啊，那后来他跟他讲，你要用心算。啊，这种疏忽也不是他故意的嘛，但是他不容易发现。”造成这种事情他不容易发现，我们的角度跟他角度不一样，所以我跟他协调讲，这是角度的问题，啊，你上去提醒他就好，啊，这个跟刚刚两个武士例子是一样的道理啊，位置跟角度不同时判断事情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嘛，对，这个道理你懂了你就不会那么急了嘛，啊，赶快跟他提醒就好了。有时候呢，我们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也有可能看到跟听到的只是其中一段而已哦，而不是全部，所以呢还不够客观与全然，如果这样就要做下结论的话，很可能造成误判形势的意思的。以前有一桩啊警察开枪打死歹徒的这个审理案件，证人向法官说了，我亲眼看见警察开枪打死那个嫌犯的啊，很明显这是警察使用枪械过当，但是当检察官呢抽丝剥茧的还原案发的现场状况的时候，了解说，哦，这位警察是在歹徒拿刀要刺杀他的时候呢跑了一段时间呢，而这位警察在之前呢在这个时候他也向空鸣枪示警了，但是歹徒还是不停手要攻击这个警察，结果两个人跑追追追追到一段追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在千钧一发之际啊，这个警察为了自卫，只好开枪射击这个嫌犯，啊，所以这个歹徒在追杀警察的那一段呢，这个证人没看到，哎，但是这个证人看到是警察拿枪打射击这个嫌犯的这一段看到了，所以这个证人看到的他不是全面的嘛。啊，所以呢，审理案件他是全盘了解嘛，才不会造成冤狱啊，判错了哈，最后判这个警察无罪啊。20年前呢，
志工如果要去花莲慈济院当志工的话呢，晚上都是安丹在金石金色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国际疗法嘛。有一次呢，几十位马来西亚的师姐回去花莲慈济院要当志工，那第一晚呢要先安丹嘛，对，那长度师傅就安排大家住在安丹在一间大疗房里面。那疗房的设计哈，大家知道二十年前嘛，啊，他疗房进去大同铺嘛哈，是地板的，升高的地板，啊，人睡在地板上面，但是每一个床位下面呢，都有很多很大的空间可以放行李，啊，这个是很好的设计的哈，才不会行李一大堆嘛，占的空间嘛。那个有一位啊，那大家都把那个行李放在那个床铺下面嘛，那有一个台湾的。有一个台湾的委员呢，已经事先安丹在大疗房里面，但是这个台湾委员呢，已经事先安丹在大疗房里面，但是这个台湾的师姐，她行李简单，她台湾她没有大行李，小行李。

可能疲倦了、啊，他提早回来睡在那个床上面，睡在他安在那个床那个床铺上面。啊，马来西亚师姐回来以后，我要洗澡，可是有一个师姐躺在那里、啊，也没关系啊，你要睡这里，我睡别的地方也无所谓啊。但问题是我的行李我要拿出来啊，行李压在这个师姐下面，不得已啊，只好把这个台湾师姐把她叫醒。当把这个台湾师姐叫醒的时候，台湾师姐口气是不好，她说：“哎呀，我最讨厌人家，我睡觉的时候最讨厌人家把我叫醒了、啊，一叫醒我就没办法入睡了。”啊，这个我们是要同理人家了，她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一醒了她就不能睡了，啊，就不高兴了，啊，就离开了，行李拿了就离开了，就出去了。没两分钟啊，大家都听到。因为疗房外面就是洗手间嘛，用手拍打厕所的门，好大声，蹦蹦蹦蹦蹦。那马来西亚这些在疗房里面的师姐们，大家说：“哎呀，这台湾师姐真是的，只是把你叫醒，把行李拿出来，这样也没什么，何必发那么大的气呢？大家哈，你我相似啊，哈，就是哈，何必嘛？没有必要这样子做嘛，对。”结果呢，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常住师父呢上来疗房，跟马来西亚这些师姐讲：“哎呀，你们哦，你们要注意哦，这个出去外面那个厕所有一间的哦，那个锁是坏掉的哦。昨天晚上有一位台湾的师姐啊、哦，因为厕所的门锁故障呢，被关在里面呢，他一阵子的拍打门板哦，都没有人来帮他协助了，没有人帮他开了，最后才惊动常住师父呢上来解围，帮他开门了。”众人一听呐、啊，满心忏悔啊！不但冤枉别人呐、啊，也未尽事实援助别人的责任。那这一团是我带回去金色做志工的嘛？啊、哦，那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早上呢，早上都有志工早会嘛？那做正言上人亲自主持的嘛？那志工早会上面呢，跟马来西亚师姐就上去跟上人分享这一段昨天晚上的这个过程呢、啊，哦，也跟上人忏悔了、啊。啊、哦，忏悔说：“哎呀，真的是误会人家的了哈、哦！听到了，看到他发脾气，也听到他敲打门的声音了，但是就坐下九点说这个事情啊、哦，真的是啊、哦、发这么大的脾气，结果不是这样啊、哦！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呢学习宝贵的一课啊！所以有时候即使我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也要保持什么保留的态度啊，持保留态度。”因为那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以前韩国呢有一位净虚禅师啊，有一段时间呢，这位禅师都带一名女子回去自己的疗房，而且关起门来呢，同居同食啊，住在里面，在里面吃。禅师有一位跟他出家修行不久的弟子叫做满空，满空了，满空弟子，满空呢就怕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就一直守在这个师父的门外，啊，只要有人要来找这个师父的话，他就说师父休息的啦，啊、哦，师父现在很累要休息的，把大家挡掉啊，不让他们进来。后来满空呢就心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所有人要来找师傅都把人家挡掉，也不是办法。最后呢，这个满空就鼓起勇气啊，去敲师傅的门。才一进门呢、啊，就看见了、啊、这名长发披肩的女子啊，躺在床上，身材很苗条。徒弟呢，一看到非常生气，大声就问了：“师傅，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这样怎么可以算人天导师呢？怎么对得起十方大众呢？”哦，要这种很大声的问师父啊，那净虚禅师呢，一点也没有动气啊，啊、哦，轻声细语的说：“我为什么不能做大众的导师呢？”满空就指床上女人说：“你看。”很生气的跟师父说：“你看。”啊、哦，这个时候师父也是用很平和的口气呢，也对徒弟说：“你看，你也看啊。”那这个女子的听到这个师徒的对话之后呢，缓缓的呢把转过身来，这个徒弟看到这个女孩子的

脸呐、啊，猛然一看呐、啊，看到这样一张脸是没有鼻子、没有眉毛，而嘴角烂掉，一只眼睛又瞎掉，还整个脸部歪斜，正哭笑不得的望着自己的时候呢，原来这是一名患了麻风病的女子。这个时候，建虚禅师就把手上的药哦，刚好他在喂这个女孩子吃药，建虚禅师就把这个药呢往满空的前面一伸，说：“那么来，你来吧，啊，你来服务他吧。”满空这个时候呢，立即的跪了下来，很惭愧的对着师父说：“师父，你能看的我们不能看，您能做的我们不能做。”您的见解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智慧去了解，弟子愚痴，请师父原谅。啊，这也是一则很教化人心的佛典故事啊。其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事情也是很多啊，甚至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对，值得我们自我警惕啊，自我戒禁啊。啊，一般人对事情呢，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事情的真相或实相是需要用不同的角度、高度、深度去透彻了解。事情的好与不好都有它的价值跟意义嘛。如果因为不了解而议论，甚至还没有了解事实真相就奏下结论，这样就是什么愚痴跟短见啊，也就是什么盲聋之徒啊，盲的啦，聋的啦。哦，所以建虚禅师呢跟弟子满空还有一段互动的故事，也是很发人深省的啊。有一次啊，这个建虚禅师带着这个弟子满空四处行脚弘法度生啊，一路上呢，这个满空一直嘀咕，先背的这个行囊太重，跟师父讲，啊，都不时要求这个师父呢，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好了，师父不要再继续走了，休息一下很重啊。那建虚禅师呢，从来没有答应这个满空的要求，总是怎么样，还是一样坚持毅力啊，啊，精神饱满的向前行走。啊，刚好有一天，师徒两人呢经过一个村庄啊，看到一个妇女啊，那这个建虚禅师突然间灵感一来啊。我想利用一个机会，啊，来启示这个徒弟，啊，于是呢，他就忽然呢，这个建虚禅师忽然就往前去握住这个妇女的手，然后跟他说话，啊，那各位都知道嘛，一个出家师父握着女人的手说话，啊，这是一件什么不得体，也很失礼的事情。结果这位妇女啊，被这个师父手一抓住以后，哎，大声叫起来。那邻居听到这个声音叫出来，有闻声出来看呢，啊，有人在调戏妇女，调戏良家妇女啊！大家怎么齐声喊打，要打这个调戏的人。哎，身材高大的这个建虚禅师啊，立刻转头就跑。那徒弟满公子怎么样？他只好赶快背起那个超重的行囊，背着呢。跟着师父一起跑，一起飞奔了。那师徒两个人呢，啊，就像一连跑了几个村庄啊，看到后面没有人追了啊，踩在一个极近的山路旁边呢，停下脚步啊，喘得要死啊。这个时候，建虚禅师回过头来问徒弟满空：“你现在还觉得行囊很重吗？”那满空就回答了：“哎，很奇怪呢。”刚才一心一意随着师父往前奔跑啊，背上的行李一点都不觉得重了。所以建虚禅师就跟他说：“由此可知，轻跟重是自己心理上的感觉而已啊。刚刚一直嘀咕说行囊很重，结果被人追赶的时候都忘了这个行囊很重，而且还跑得很快，还跑了几个村庄没事。”所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啊？承担的轻跟重，只是心理上的感觉而已啦。同理啊，困难也是一样，
困难只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啊，感觉而已。你踏出第二步就不觉得困难的了。这种事情在我们人生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有这种事情。我们用心去体会，小事情里面都有很多大道理。如果我们对自己努力的目标不清楚，或缺乏信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嫌远、嫌难呐、嫌重呐、是必然的。如果对自己的目标很清楚，我的目标在哪里，则迈向目标过程中所遭遇的任何困难、挫折、辛苦，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关键在于不要把心念跟注意力放在过程中的这个短暂的困难跟挫折，而是要把这个心念呢放在远大的目标上面。所以锻炼训练心念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英文叫做 mind training， 心智的训练的意思的。这个心念是要训练的啊，就跟以前我讲的嘛，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碗面是在柬埔寨啊，那碗面是外面软里面硬的、啊、但那个怎么很好吃呢？不是面好吃，外面软里面硬的面怎么好吃？没有熟啊，因为我太饿了啦，所以那个也很好吃啦。对，哎，这个就是一种观照，上次有讲过观照观想的法门，也就是转境跟转念的那种训练的。好，那我刚刚讲好啊，你说这个是心念的训练的 mind training 嘛？那怎么训练呢？怎么训练有这样的训练呢？三个条件。第一个，智慧的信仰；第二个，坚定的愿力；第三个，精进的行动。哦，刚刚有三个重要字跑出来了：智慧的信仰、坚定的愿力、精进的行动。啊，就是什么信愿行呢、啊？入人群行菩萨道的三个条件。啊，所以不是说来做志工就叫做行于菩萨道，不是哦，要这三个条件具足才叫做行菩萨道，啊，不是说你有行善布施叫做行菩萨道，不一样，啊，三个条件。所以净虚禅师所讲的这个禅理呀、啊，他教育这个满空的这个禅理呀、啊，跟菩萨道难行能行的道理是道道相通的，啊，法法相通啊，啊，刚刚这段净虚禅师教育弟子。不要害怕加重承担，因为担子的轻重跟自己的心理因素也是很大的关系的。现在我们要请各位来听一首费玉清唱的一首歌，听完我们再来分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挑夫，挑夫就是挑着重担的农夫啊。那照理讲呢，挑着重担脚步应该是很缓慢才对，因为很重嘛，脚步应该很慢才对啊。但这样会越挑越辛苦，如果要让担子不沉重的话呢，脚步不但要轻快，还要怎么样，还要左右晃来晃去嘛。你没有挑过担子，你也看过人家乡下挑的担子怎么挑的，对，这样晃来晃去，哎，挑夫这样晃，这是在干什么？是在借力使力啊，才会更省力啊。这也是一种智慧啊。所以刚刚那个挑夫的音乐，你看旋律轻快，才会让人心情轻松，心情轻松，担子就会自动减重。旋律沉闷会让心情沉重，心情沉重，这不挑担子也是负担很重。所以肩头可以重，肩头可以重，但是心头一定要轻的。所以啊，挑夫也是我们的老师啊，你看看，对啊。如果你变成这首歌变成很慢的话，那就没有力气了。对，你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歌是很轻松愉快的啊。你如果说啊，跳呀跳过山喽，跳呀跳过水，完了。士气没有了，士气很重要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好、哦，所以这个气要起来啊、哦，士气如昂啊，啊，这个意思嘛哈、哦。学佛有一句话叫什么？无漏般若，这是本性上的什么大圆净智啊，很大的一个圆圆的清净的净智。也就是什么代表什么清净的智慧了，哦，它可以什么？这个镜子是怎么样？它可以如实照见世间的万象，就好像光明朗照一样啊，可以看见照见自己的面目，也可以照见万物真相。所以学佛不能从知末差别来认识世间，也才不会被世间的幻化乱象所迷惑、所误导。所以即使我们有停看听，但如果缺少般若智慧，这样观察事情还是会有偏差。即使你停看听，你观察事情还是偏差的，因为中间的般若智慧你没有。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只是听到别人几句话就断章取义，那更会偏离真相啊。所以人稍一不慎啊，就很有可能呢看走眼听错话。如果这个时候你又做下结论，那要误会一个人或误会一件事情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人我是非也是因此产生嘛。各位可以在电视看电视的时候注意一下啊，尤其那种新闻报道也好了哈，政论的节目你也看得到，你看到电视画面下面的标题很耸动，哎，怎么这么敢讲啊？这种话，但是马上你会想到，哎，是这样子吗？哦，他怎么可以做下结论呢？可是再仔细一看，哎，他这个标题最后他是问号的呢，啊，问号什么？问号就是他要自保啊。问号什么意思啊？哦，代表哎，我是质疑的，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我是质疑而已，不是肯定的，是猜测的。如果没有问号，而是句号或者冒号，代表这句话是你肯定的立场，你不够中立，因为你语气是肯定的啊。这个就可能造成什么诽谤的法律问题啊。所以只是一个问号或一个句点或个冒号，整句话的意思又不一样的呢，甚至牵涉到法律所规范的言论自由的范围了呢，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哦。所以啊，不止讲的人啊要用心讲啊，听的人也要用心听啊。如果讲的人是不小心讲错了，或听的人不小心听错了，这个时候就要怎么样发挥善解的智慧，能归过劝善的我们就委婉提醒对方，
不能碰触的，不能讲的，我们只好善解对方，警惕自己。如果讲错跟听错的是自己，那经人家提醒我们之后呢，我们更要感恩对方啊，纠正自己啊。所以上人说，凡事都要多用心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啊，眼不见恶色，耳不闻恶声，啊，才能让我们的心田呢一片清净。啊，万一很不幸的，我就是看到恶色啊，闻到恶声啊，那就要学习什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啊？不过你要注意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是我就是不要不看了，啊，我不理你了啊，不是这样，不是那种态度，啊，不是刻意不见，也不是故意不听，而是什么？念起不随啊，生而无助啊。这也就是什么？也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大家都会朗朗上口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大家都会这样子讲啊，但是什么意思？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啊。因无所住是什么意思啊？身在滚滚红尘中而不受红尘困扰，因无所住。生其心呢是什么？出入滚滚的红尘呢，还能够度化滚滚红尘中的众生呢，啊？生其心，这个心呢，指的是什么？是慈悲心跟智慧心呢，啊？啊，我们大家互相勉励，也不妨来学习。无所住而生其心，哦，刚开始可能，哦，比较困难，啊，你光是要理解都不容易理解，何况把它做到，啊，对不对？所以刚开始会比较困难，但是时间久了，就会把世间的人事物看作什么，如梦幻一般，啊，在演戏啦。上次不是讲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吗？对，啊，如果很透彻了解，哎，我这个是在游戏人间呐，啊，菩萨游戏人间呐，啊。你很透彻了解自己是在菩萨游戏人间的，你就会很用心的去演好你目前的角色，因为你是主角啊。哦，如果很清楚自己我是在演戏，那就不会受到利害得失、你我是非等等的影响，而让自己烦恼不已呀，啊。你烦恼什么？你这只是在演戏而已嘛，戏演完就下台了嘛，一切都会过去的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啊？”这一句对联呢，是马来西亚的国宝博元长老啊，当年呢，他亲笔写下来送给我，我把它挂在我的办公室的主墙上面，啊，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什么意思啊？啊，哪人尽如人意什么意思？是因为每个人的思想观念都不尽相同，所以解读也会有所差异，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没有办法尽如人意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求无愧我心什么意思啊？既然人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只好自问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就好。只要人意契合佛意，则事事必能如意；只要我心以法为师，则日日法乐在心啊。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到此结束啊！感恩各位的参与，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就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他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呢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行，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0: 根据2014年国家卫生院和台大医院所做的研究发现，常接触到环境荷尔蒙塑化剂，则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将比一般人要高90%。
1: 有些妇女呢，出经比较早，或者是停经比较晚，另外她有家族史啦，或者是说她以前曾经一边得乳癌啊，开过刀。但呢，长期的服用荷尔蒙，按照统计上面呢、如果超过5年的使用呢，是有它的风险。
0: 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层是在45至55岁，虽然它是妇女不可轻忽的健康杀手，不过跟其他癌症相比，乳癌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通常良好。
1: 大家在比较风险年龄的时候去接受这个筛检，能够筛检出早期的乳癌，最好是零期的原位癌。以原位癌来讲呢，一般治疗效果非常好，几乎呢将近100%都没事的。一般最常见到的一个症状就是乳房摸到硬块，另外呢可能发现到乳头啊突然间呢有凹陷，这个就要高度警觉。另外一个就是乳头有时候会有一些分泌物，但这个分泌物呢不见得说就是乳癌，但是如果它是带有血或者是有点暗咖啡色，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要有一点警觉性。那腋下摸到一个异常的硬块，这个当然也是要小心，因为腋下一旦淋巴肿大呢，很可能都是从乳房这边过来的，不一定说它就是乳癌，但是这个是需要做处理跟检查的。在美国，他们有做相当大数目的研究呢，发现说去晒太阳、去运动，这个族群的病人呢，他复发的确比较低。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资人文数位发展课组员陈婷说：“
4: 我吃素的因缘是呢，读书的时候呢，回到花莲参加了慈济的营队。那那时候听到讲师在介绍地球就是生病了，邀请在座的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那他说吃素呢是一个很好救地球的一个方式。那那时候我当下听了呢，就决定说，哎，那我也要来吃素，贡献我一点力量。那刚开始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吃荤的，那饮食上面是很不习惯。”那刚回家的时候，整桌上面只有白米饭是素的，所以我就只吃了白米饭。那过一阵子，因为我妈妈看了之后觉得，哎，好像不太行，她就煎一颗蛋出来给我。那接下来就变成蛋配白米饭。那到了现在呢，我们家饮食习惯就整个改变了，因为只要我回家的话，我们家整桌菜就会都是素的。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台南爆炸意外酿15人受伤，上百户遭到波及，慈济志工动员安心家访，抚慰民众的不安惶恐。美国乡村音乐女王桃莉巴顿辞世，享受80岁，毕生投入慈善服务，美国战败仅哀悼一周。从小跟阿公出任务做环保，再去关怀，以行善美德传家专题报道来品味跨越世代的幸福。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26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关心的是沙德尔台风的最新动态，来看到目前沙德尔的强度呢是持续维持在中度台风，而且以每小时14公里的速度朝着中国大陆浙江一带前进。目前它的路径比起原先气象署预估的是稍稍偏北，如果最快的话，气象署预计在明天清晨就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届时马祖就会在警报的范围之内，而七级风的暴风半径有机会扫过马祖的北方海面。而台风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由于台湾周边的大气环境是不利于台风发展的，所以沙德尔的强度会稍稍减弱。不过还是要提醒马祖地区的观众朋友，明后两天就是沙德尔台风最接近的时间点，所以务必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再来关心是台南安南区在22号凌晨发生了一起连环的爆炸意外，造成有15人受伤，而周边的上百户住家都遭到了波及。慈济志工今天是趁着雨势趋缓，展开了安心家访。志工是分成了7条动线来关怀了108户的住家，同时还送上了应急金，大约有50户家庭都领到了这一份补助，希望在这个时间点能够帮助受灾居民来度过眼前难关。
1: 开始病起来就贵，我发烧，本来拢无烧，你要来底啦，都赶紧得命。
2: 违法废弃物酿成大祸，睡梦中一场爆炸，烧毁这辈子白手起家的心血。
1: 我看见遐门倒里遐，规个拢无啥啥，这是变哪个啦？吼，阮徛家啦，你嘛是阮的心血啊。阮两个拍拼嘛，即间厝尔嘛。啊，今嘛讲毁掉，阮是两个咯。我说我心疼，真了心要智慧同款呐。那无人，所以讲等阮两个咯，唔知变哪哈。
3: 来得，
4: 等啊等啊。啊，拄着啊嘛是火一火透啦。
5: 睡到半夜抽烟呐。毒气啊，本地小孩嘛，唔知内底可没毒啊。等你崩起，他猜啊，你袂有啊。崩起了啊，造成重大损伤啊。
2: 庆幸自己家中没有堆太多易燃物，肖先生惊吓之余，依然感恩全家人平安逃生。
5: 不敢在外口，无小家呢，阿金明拢无代志啊。小花损伤了，心存善念，有拜神明哦，有保庇啊。
2: 屋漏偏逢连夜雨，黑色灰烬挖了3天还没清除干净，志工们是受灾家庭最强后援。
6: 铁皮屋会有一点隔热，前面漏下来可能也会跟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就变成这样。我们就开始发动互助亲属，大家来帮忙，让他知道说我们跟他在一起。
7: 我师兄师姐们每天都来帮忙关心慰问灾民，甚至提供餐食等等，我们非常感谢慈济的帮忙。
8: 有些家户整理的时候，因为玻璃割到，然后客厅整个都是血。国军出动得很快，社区的总动员、公部门、慈济的志工，这样子大家一起来协助，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
2: 台南安南区大火灾后第5天，慈济志工80多人7条动线深入重灾区，挨家挨户慰问，记录受灾情况，盼望早日雨过天晴。大新闻吴逸轩、郑瑞平，台南报道。
0: 好，再来关注国际消息。在尼泊尔以及西藏的边境呢，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爆洪以及土石流灾情，冲毁了整个道路还有当地的基础设施。目前得知至少有8个人是不幸罹难，有25人获救。由于山洪的规模非常的大，再加上地处偏远，现在当局已经派出了14架的直升机来前往搜救。 这起洪患是发生在今天凌晨，袭击了尼泊尔山区的拉苏瓦，整座村庄几乎全被泥流淹没。目前研判很可能是大量的积雪融化所造成的，所以当地的道路以及通讯，甚至是电力供应全都大受影响。而且通往首都加德满都的主要道路已经全面封闭。尼泊尔当局也呼吁民众要尽量远离河岸，以测安全。在法国当地时间24号发生了一起龙卷风的意外，而且事发地点位在法国西南部的波马村。这一座的村落人口呢，大约是1000人左右，而且当地村落只有500间房屋。没有想到遭到龙卷风侵袭，导致有60%，大约是300户的房子全部被摧毁。目前有39人受伤，而且全村已经撤离避难。而我们要看到有一家3口，他们是在龙卷风侵袭的时候，爸爸路易斯带着他的儿女紧急躲到厨房避难，没有想到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他的房子全部被夷为平地。父子3人虽然是奇迹生还，但是路易斯看到满目疮痍的家，非常感叹地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如何躲过这个死劫的。因为这一场的龙卷风威力相当的惊人，它的平均风速呢，每小时是来到200公里，已经远高于台湾的强台威力，是足以吹掀房屋还有整个房屋全部被摧毁的。专家就表示，其实法国每一年虽然都会出现数十起的龙卷风，但是多数的强度是比较低的，而这一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破坏力又强的龙卷风是相当罕见。
2: 龙卷风铺天盖地而来，24号强力袭击法国西南部的小村落波马村，村民惊魂未定，等到返回家中才发现家园几乎已被夷为平地。
9: On a fui, on s'est enfui littéralement, ça nous est tombé dessus, un instinct de survie nous a dit de partir et sinon je pense qu'on serait mort, vous voyez, il n'y a plus rien, tout est broyé, tout est détruit donc.
2: 站在被龙卷风夷平的住家前，塞维林表示，那一刻就像死神降临一般，自己跟家人挤进车内，龙卷风使车子剧烈摇晃，后来他们狂踩油门才成功逃生，可说是千钧一发。地官员也表示，龙卷风24号袭击坡马村后，约造成39人受伤，全村撤离。该村500栋房屋中，约有300栋受损，其中100栋受损房屋可能已不再能安全居住。
10: La tornade de Pomas, par contre, elle est d'intensité vraiment conséquente, puisque voilà, on a vraiment des dégâts sévères qui touchent la commune. C'est vrai qu'il y aurait évidemment pas du tout les mêmes conséquences si cela s'était produit en pleine campagne, entre guillemets.
2: 许多住家窗户被吹破粉碎。官员指出，法国每年可能发生数十起龙卷风，尽管远低于美国每年的上千起，地方当局已全力投入救灾，协助村民重建家园。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委内瑞拉双强震过后的2个月，现阶段面临安置重建的问题。目前在灾区还有25000人是住在临时帐篷或者是避难中心，没有办法返家。也因为房屋毁损实在太严重，还有25000户的家庭是急需要中长期的安置住所。而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有一个来自智利的非政府组织 Techo，他伸出援手。 Techo 在西班牙语的意思呢，就是屋顶。他们在1997年成立之后，就会深入到中南美洲的贫民窟以及灾后的临时安置区，搭建组合屋。而这每一间组合屋大约是5.4平的大小，采用的是轻量化的木造结构，方便志工快速来组装。而且屋顶采用的是金属板材，意味着它可以抵挡强风豪雨。整体呢还会采用垫高的设计，为的是要降低雨水还有害虫侵入的风险，以减少对于房屋的结构影响。而这些组合屋的建材呢，全数都是仰赖筹募募款而来的。目前已经紧急完成了11套的住房，这对于无家可归的受灾居民来说，就象征着灾后重新出发的第一步。
2: 瓦砾堆中，搜救人员持续搜索。两个月过去，灾后工作仍未结束。六月二十四号，委内瑞拉发生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地震灾情，两起规模 7.2 和 7.5 的强震相隔39秒接连发生，造成超过6400人丧生。两个月后，部分灾区仍未寻回所有罹难者遗体。
11: Entre todo el equipo no va a parar hasta que veamos cómo se diga. Nos sentamos totalmente todos de acuerdo que ya vamos a parar las operaciones. Dios quiera que sea lo más pronto para que todo el mundo, esos familiares, también puedan descansar de ese sufrimiento que tienen de no poder recuperar a su familiar.
2: 伤痛依然鲜明，但日子还得设法过下去。
12: Después de eso, los ingenieros que nos colocaron etiqueta roja nos mandaron a desalojar la casa, pero como no teníamos dónde irnos, seguimos en la misma.
2: 为了让灾民先有安全的落脚处，国际非政府组织集结来自委内瑞拉、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智利的124名志工，完成11间紧急住宅。
13: Sí voy a dormir bien. Hoy sí vamos a dormir bien. No tenemos esa preocupación de que si va a temblar y que ay, pucha.
2: 对失去家园的人们来说，能安心入睡就是灾后生活重新开始的第一步。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由大爱电视所制作的《大爱到》电影全球首映会就选在佛陀故乡尼泊尔。下段新闻带您一起来看，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4: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地方跟当时一样，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盖一个。

他以为金寿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副歌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0: 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节新闻带您关心国际消息。被誉为是美国乡村乐坛传奇的陶丽巴顿经传此事享受80岁。陶丽巴顿在生前制作出许多的脍炙人口歌曲，还曾经获得11座的格莱美奖。除了音乐和电影事业，他其实也常年投入慈善服务。出生于贫困家庭的陶丽巴顿，因为自己的父亲不识字，就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于是他在1995年成立了想象图书馆。他从自己的家乡田纳西州开始免费寄送书籍给0到5岁的幼童，希望未来不要有孩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这项计划后来还拓展到加拿大、英国以及爱尔兰，到现在已经送出了将近有3亿本的书。只是陶丽巴顿的离世这消息传出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就在贴文上称赞他是史上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并且也宣布了全国降半旗一个星期，来悼念这位音乐和慈善界的传奇人物。
3: 陶丽巴顿辞世，粉丝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献花悼念。
4: She came from nothing and was able to overcome so many trials, and I think that she was able to show that with her presence and continued to give such love to everyone in the world. And she just remained super humble and was very inspiring.
3: 美国乡村乐坛传奇陶丽巴顿出生田纳西州贫困家庭，创作歌曲超过3000首，包括许多经典作品。
5: And so I'm just excited to see my songs come to life, and hopefully I can do some good and give some power to these good women out there.
6: Musical influence in the world, not even just musical influence, but all around through our charities and just all the work that she's done, especially here in Nashville and everywhere else. Just is a very influential person. World lost a good one.
3: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公益行动就是他创办的想象图书馆，从家乡田纳西州起步，为儿童免费寄送童书，让阅读成为他留给下一代的礼物。
7: Yeah.She was a giver, and she cared. She cared for, I mean, my daughter gets her monthly books from the Imagination Library. She was just so generous.
3: 80岁的陶丽巴顿辞世，留下的不只是舞台上的璀璨身影，更是一份跨越世代的温暖祝福，让更多孩子透过书本看见更宽广的世界。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2: 大爱道比丘尼是佛教史上的第一位比丘尼，她放下了王后的尊荣，带领500位女性争取了一条女性出家之路。千年之后，有来自13个国家的比丘尼就循着她的足迹，再一次踏上了这条路。而大爱电视也跟拍记录，制作成了电影。全球的首映会就选在佛陀故乡尼泊尔。
8: The mother took all efforts and made her son happy.
9: 动人心弦的声光紧抓观众目光不放。主角是佛教史上首位出家的女性释迦牟尼佛的姨母大爱道，而电影便是以她为名。
10: 最令我们感动的是大爱道她能够舍下俗世的生活，追随佛陀的方针，从迦毗罗卫步行自己剃度，然后走向卫舍里。
9: 电影《大爱道》全球首映会就办在尼泊尔慈济蓝毗尼园区静思堂。透过艺术的诠释，回顾佛教史上这位比丘尼先驱精彩的一生，超过110位法师与会众涌入观赏。
11: एता महिला पटि अनि उहाँलाई चाहिँ मलाई के अरे यति जति उहाँ हाम्रो लागि महत्त्वपूर्ण छ त्यति महत्त्वपूर्ण दिनु हुँदैन नि त तर यो फिल्म हेर्दाखेरि चाहिँ नि
9: 剧情描绘2500多年前的迦毗罗卫国，在性别受限的时代背景下，大爱到比丘尼脱下皇族身份，倾情羁绊，追随佛陀，奠定女性出家制度，套用现代思维，这是破茧成蝶的女性成长，令在场不少观众触动落泪。 大爱道有佛教中宏观世界的物与慈悲，也有女力柔性的一面。透过艺术启发大众人生，再世要有信念感，就能摆脱肉体桎梏，追求更崇高的精神世界。大爱新闻白汝露拉美什阿玛凯什尼泊尔报道。 镜头回到台湾来关心，慈济新竹再生电脑团队从2021年6月开始，为弱势家庭以及偏乡学校来免费提供电脑设备，为的是要缩短城乡之间的数位落差。当中呢，其实还仰赖不少民间企业，还有机构的共善。今天在新竹市政府举办了一场捐赠仪式，就期待未来各界能够携手合作，把爱送到需要的角落。
12: 我们实质行动来协助我们的弱势家庭以及孩童的关怀。
13: 看似淘汰的电脑，经过整理后，却是许多弱势家庭与偏乡学校连结世界的另一扇窗。47部再生电脑重获新生，
14: 把33位这个需要电脑的这些比较需要协助的这些家庭或是小孩，那另外的4部的电脑我们会提供本市的国中、国小。 去做使用，在缩短整个城乡的数位落差这一块来尽一份心力，跟基金会这边合作，那来协助我们一些偏乡跟弱势小朋友的部分，那已经捐赠达2000多台，
15: 显示出来。
9: 那待会我们设定好之后，你可以安这个心心。新竹再生电脑团队的萌芽源自新冠疫情期间，孩子们需要线上学习。慈济志工刘千德曾经帮忙女儿的同学组装电脑，深入了解后才发现，缺乏电脑与网络的情形，在偏乡地区很常见。
15: 啊，这边房事的感恩户的小孩子有很多都需要啊，所以我就把我手头上的电脑，然后再邀了5位。
9: 比较平常比较熟悉的师兄姐，大家一人出一点钱哈，来成立这个基金，然后买这些维修的设备。从2021年6月开始，历经5年努力，团队在国内外送出3428台电脑，背后集结多家机构与企业、政府协力。
16: 比较偏远的学校，相对资讯设备也是不足的学校，他们是非常的感谢。那我想以后的话，我们会持续用这样子的合作模式，那希望就是提供给一些弱势的个人或是团体。
15: 要是有坏掉，我们换荧幕，键盘有坏掉，键盘。
9: 每次捐助都是善的延伸，当再生电脑送到孩子手上，延长的是学习、探索与改变人生的机会。大爱新闻陈美杰警员及新竹报道。 来看一份善念如何被世代传承。今天我的阿公阿嬷系列单元主角是慈济志工许勋耀。勋耀阿公呢，他是从早年的竹筒岁月就开始投入慈济了，所以不论是要走渡到街头巷弄来募款，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也是二话不说来协助重建，更是常年担任大体老师的护送志工，以无限尊敬的心意来送大体老师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而小小年纪的徐志贤说：“这个行善的美德是从阿祖、阿公到爸爸以及他自己，他自己则是从小学2年级的时候就跟着阿公一同做环保，而这一家人跨越4代展现了最美好的传承。”以前都来这个地方那个买菜，
17: 这样子不是很辛苦？
18: 还在不会，离家也不会，是很远。但他顺便来的募款了，募的钱可以帮助很多的需要帮助的人，有的环境不好啊，家里或者说比较年纪大的。阿公说，慈济的5毛钱岁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家就参与了。
19: 你看我们家故事很多，你看这是以前你要做的照片。
18: Wow.
12: 这个是以前阿祖跟很多的姨妈，他们一起在金色前面草原那边的合影。
13: 这个行善的美德从我的阿祖开始传到我的阿公还有我的爸爸。
12: 明天要拍几个？
15: 八位啊。
12: 要，不知道天气好不好。
13: 我的阿公常常去帮大体老师送灵，那些送葬队伍我们小朋友看了都很害怕，阿公却不怕。他说虽然不认识那些人，但是他们把自己的身体捐给大学，让未来的医师在他们身上开刀做研究，所以他很尊敬他们，要送他们最后一程去火化。阿公每天跑来跑去，在我上学的时候他都在帮助别人。花莲大地震有人房子倒了，他去帮忙看看怎么重建。爸爸每次都在阿公出任务的时候在旁边拍照，他说小孩子跟着阿公做实际就没错了，因为是阿祖传下来的美德。
15: 像这个你看，这个就先倒掉。
13: 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跟着阿公去环保站了。我很会拆保特瓶的盖子，阿公还会叫我拆保特瓶。我是徐志贤，今年12岁。我的阿公徐勋耀76岁，他是护送大体的慈济志工。我们是传承世代的幸福慈济家庭。
2: 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要带您到慈济的三义茶园来看看，面对气候变迁的冲击之下，如何找出一条出路。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6: 哎，你人真的很好，我要提醒你一下，不要跟那个。哎，你人真的很好，我要提醒你一下，不要跟那个神经标走太近。

0: 我就发病了。
1: 你如果想要继承你爸的西服店，你就要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哦。
0: 我也很想要回到以前那样啊，赶快好起来。
2: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3: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4: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0: 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吧！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向丽。
4: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等了好久，今天雨啊终于缓和下来了，但是啊我们还是在大低压带的环境当中哦，而且也还有沙德尔台风。目前沙德尔它是一个中度台风，最快啊明天白天可能就会减弱变成轻度台风了。但是啊虽然说它的路径是北偏，对我们的影响是变得更小了，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尤其啊因为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到了礼拜五又会有明显的降雨了。来看到详细的路径预测，气象署呢最快呢预计啊是在明天的清晨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到了明天的下半天到后天的上半天会是台风呢最接近我们的时间。原本说是在马祖有机会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但是最新的这一报看来啊，因为路径往北偏了，马祖要发布陆警的几率又更低了。明天北部的天气会跟今天差不多，但是在中南部因为有西南风的影响，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还有呢在山区也要注意哦，会有雷阵雨。明天晚上开始西南风再加上台风移动的双重影响之下呢，南部的水汽又会再增加了，尤其是到了礼拜五的白天啊就要特别注意了，在嘉义以南还有在中部的山区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天气炎热要做好防晒，多喝水。台风接近北部还有屏东会有较强阵风，沿海地区会有长浪，要记得远离海边，山区要留意午后大雨。接着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各地是多云时晴，在苗栗有午后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是10%到30%，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是多云，午后雷阵雨，在嘉义有出太阳，降雨几率是20%到50%，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是落在20%到50%，气温25到33度。东半部气温是25到35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是落在10%，各地气温26到35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3: 好，谢谢张丽。再来带您看到

0: 今天的封面故事凝结四季茶香，在极端气候的冲击之下，想要种出好茶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如果碰上了干旱缺水，这茶汤会变得苦涩，甚至连茶树都面临干枯的危机。今天要特别看到是慈济苗栗三义茶园，就在气候困境之下尝试找出一条出路，先在田间盖了蓄水池，而且利用水铺满或者是山区的地形落差留住天然雨水，这样下来不仅是保留珍贵的水资源，生产出来的金丝茶其实也蕴藏着人文善念。
1: 那个小叶红茶，它是揉脸，然后它的汁液呢，它会沾染在整个的表面，所以呢它是香甜的，果香味，橙红明亮清澈的。
2: 清澈自然的水作为载体，净丝茶舒展迷人回甘。好茶好水好滋味，历经时光沉淀，也来自人与大地磨合过程中有所不为的善念。

0: 种茶，因为以前在这边雾茫茫。那么大雾它可以提供很多的水分。那么这几年除了雾没有以外，一个是叫做夏季干旱，太阳很烈，但是它可能二十天不下雨；另外一个叫冬季干旱，该下雨的时候它不下，台风或者是雨季的时候下得很大。
1: 距离台北136公里，苗栗三义，2009年开始，陈忠厚家族受托付管理茶园，没有自来水，完全仰赖天然雨水，是老天赏赐，也修炼心智。
2: 我茶园最怕就是它，因为它干裂，它根就会断掉，效能一定会跟以前比较起来，至少会差3到50%以上。
1: 茶树缺水，根系受损，新芽停止生长，提早老化，体现在茶汤苦涩增加，香气打折。搬茶园解渴茶树，不外乎多装马达，多喷自来水灌溉，但三义茶园反其道，留住水比拼命浇水更重要。
2: 这个整个都是满的，你看到声音是扎实的，顺着这个水管流到我们的水塔里面，连通管原以这样以高低差来蓄水。
1: 26甲茶园土地设置10个蓄水池，水量从80公吨到300公吨。他们不辜负老天善意，每一滴都留存，更舍不得浪费。
3: 就是这里，它就从这一个非常小的孔里面滴出来。就比针头大一点点，然后它慢慢滴了，滴个2小时，这个地方就湿了，湿了的话，这个茶就可以活命了。
1: 一滴水活命也来自高处水塔，水源却只有一口古老水井。
3: 因为我们在这边打很多水井的话，我们其实是把地下水把它抽干而已啊，对生态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所收成的还要严重的多。这个杂草它本身就是在保护这个土壤的，那么下雨的时候它比较不会那么快干。
1: 耗费更多人力时间成本把水留住，人有茶可以采，土地有了活力孕育生命。
2: 所以刚剪完之后不能把它那个开口把它关起来，因为很多昆虫会在里面，都是蚱蜢比较多了。
4: 看到蓝腹鹇，一个公的带了几只母的，台湾蓝雀也是这样子成群的飞。
1: 这杯中的清澈来自无数滴水的成全，每一滴的珍贵是有所不为的选择，也是人向大地谦卑学习的善念。
5: 自大附中在开学前举办了核心共识营，有209位老师透过交流来凝聚教育共识。今天也回到了静思精舍，与上人温馨座谈，来回归教育初心。
6: 我们的计划两面都有哦，所以大家两面都有
7: 哦。田里学的是如何与自然共处，栽种采收。自大附中的教师们收获满满。
8: 那时候他们两位都已经献出家校。
7: 一年一度为期2天的核心共事营，209位教师回到静思精舍。
9: 我们感受金色师父，感受上人给我们的温暖，那我们充饱了满满的电力。好，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很有能量的迎接我们的孩子回来。
7: 教师们把这份对教育的初心带到和上人的座谈中，拥有3种身份的陈义兴是第一届慈中校友，现任慈中家长，也是小学部教师。
10: 26年前，我们的导师以身教言教来教导我们，现在换我们用身教言教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孩子。对孩子来说，我们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其实我们现在也呈现什么样的教育给孩子们，就当他们的一面镜子。
7: 30年前曾经参与校舍设计的王丽珍，没想到多年后在缘分牵引下，如今回到这座校园，成为慈小教师。
11: 当时是我对人感到更感兴趣，对人文更感兴趣，所以我离开了这份工作。然后现在我回来成为辅导教室的老师，对我，跟人更接近，以人的样子活在这个建筑群里面，我觉得那是更令人感动的。
12: 良师益友啦，毕业的呢，在社会啦， 都会一旦为人间付出啦，这才是真正的价值吼。也请老师们的教育都要提醒孩子们呐，人生的价值观就是呢，要培养出了为社会有贡献。不要有害社会的，这才是我们的这教育的目标。
7: 教育希望工程凝聚这份心，也带着上任的叮咛回到校园，迎接新的教学挑战。大安新闻叶朝庆、许正雄、徐立芬、刘宏志，花莲报道。
5: 台湾爱心辅具漂洋过海要送到非洲新发挥，这一次志工准备了60张的手摇病床，再加上便盆椅以及拐杖，清理消毒之后再打包装柜。而为了让辅具送到新发挥的时候能快速拆开使用，于是志工是贴心简化了拆装流程，要把爱心也一同打包送到新发挥。
13: 清消完成的手动病床、便盆椅跟拐杖整齐排列，准备打包装进货柜。
14: 放好床柜，加放起哩，啊，然后吼，爱搁放起哩啊，做床垫。
13: 为了避免病床运到新巴威后，当地还要再繁复组装，志工特别将打包过程简化。
15: 师兄讲解了一下，有没有？比较进入状况有没有？应该是手脚都会很快。
13: 这批手动病床是从台中回收，还有从台北运送下来的床垫，在田中会所集中整理。
16: 津巴威这个国家哈，它本身就是电力不是很足够，三段式手摇的这个病床，让病人哈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13: 志工进入货柜，将病床整齐堆叠，不只充分运用空间，也能避免倾倒碰撞，还要方便卸货与清点。
17: 来教他们怎么打包，然后专柜怎么叠，感恩我们田中彰化地区的师兄姐们很用心的帮忙。
13: 一张张病床与辅具装进货柜，也将爱心一起打包送往遥远的新巴威。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赖静元、石富生、张林慧彰化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南丁周记第十七集，急诊护士荒。
2: 急诊室的工作是紧张又忙碌的，只是一早我因为帮女病人换衣服的事件被护理长猪妈又是一顿训话，特别叮嘱我要牢记自己是个男护士，要多考虑女病患的心情，该找女同事支援的时候不能怕麻烦。这时我才发现，在病人面前我真的会忘记自己的性别，看来我对护理工作还挺有热情的，只希望不要再被学姐们盯就好了。

0: 终于可以坐下来吃点东西了。哎，那是阿长猪妈哎，她怎么也有空到空中花园来呢？我才刚被她骂过，还是躲她远一点比较好。
1: 哎，李彦范，你不是来这里吃早餐的吗？怎么看到我转身就想走啊？
0: 没有啦，我是怕打扰到阿长休息。不是，我是说，
1: 我看你好像已经很多次了吧？
0: 啊，很多次什么？
1: 就是像早上那样啊。女病人因为你是男生，不好意思让你帮忙，把你隔在帘子外。哎，这好像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吧？
0: 对不起，阿长，我以后会注意的。第一时间一定会请其他女护士过来帮忙，因为我本来觉得帮病患换衣服不仅仅是换衣服，还可以顺便观察病患伤口的状况，研判病情。
1: 这用意是很好啦，不过我要提醒你，你进急诊室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许多技能知识是你可以努力学习进步的，但也有许多，例如像性别啊，就是你克服不了的。
0: 我知道，我也常常在想应该要怎么办。
1: 但是彦范，我希望你不要把性别拿来当借口，被女病患拒绝跟你本身是不是够专业，这是两码子事。
0: 是。
1: 还有，别忘了有一半的病患是男性，他们需要男护士的照顾是顺理成章毋庸置疑的。
0: 是。
1: 护理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带人不是只让他们能应付 routine 的工作，或是能独立作业就够了，还要帮助他们不断累积知识。所以，即便我以后不在这里了，我依旧希望我带的人都是能力强、负责任的护理师。
0: 我知道。阿长，你刚说以后不在这里，你要离开我们急诊室吗？
1: 好了，我吃好了，你就在这里自由自在的吃吧。虽然我只带了你两个礼拜，但是无论我到哪里，大家都还是认为你是我的学弟，所以请你争气点，我走了。
0: 是，阿长再见。奇怪，难道猪妈要离开急诊了吗？

0: 露露，怎么了？一大早叹什么气啊？
1: 阿正，这张新的班表一发出去，大家一定又怨声载道的。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大家都知道最近人力不足，这阵子同仁一个个因为家庭、因为读书陆续离职，新人又还没有补上。我知道你排的班表已经是尽可能的让大家有休息的时间了，
1: 可是人手不足的问题还是要赶快解决，不可能让大家一直这样下去。
0: 露露，我们急诊缺人的问题一直都在，也不是说解决就可以马上解决的。你已经很替大家着想了，我看连你自己都排上去了，大家会谅解的。其他的我再来跟上面反映看看，你就不要再由他嘎宾了啦，笑一下比较像你。
1: 好啦，那我把这个班表发出去咯。
0: 嗯，去忙吧。
2: 怎么休假嘛？
3: 没那么严重啊，小兰，不然你再跟露露姐讲一下看看啊。
4: 对啊，不然就跟你男朋友瞧一下时间呢。
2: 他的假期也很难排啊，而且他一直不希望我在急诊工作，这下子搞不好他就要跟我分手了啦。
3: 好了啦，有人来了。
5: 抱歉，我来拿个东西。
2: 对不起，我先下班了。
3: 哎，小兰，
5: 小兰学姐怎么了？
3: 哎，范范啊，你来的正好，你是男生，刚好有问题问你。
6: 对，坐。
3: 我问你哦，范范，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约好要去旅行，却老是放你鸽子
4: 三次，
3: 你会不会生气翻脸啊？
4: 甚至跟她分手？
5: 我没有女朋友啊。
3: 我是说如果。
5: 哦。如果被放鸽子三次的话，我应该会跟女朋友。
3: 嘿，对不对？我就知道，饭店机票都订好了，原本高高兴兴要出去玩的，老被这样泼冷水，谁受得了啊？哎，已经第三次了。
4: 可是这样的男生也太没风度了吧？急诊室人力吃紧，一下子那么多人要离职要转调的。剩下的人当然没办法休假，我们也是身不由己啊。
3: 所以无缘啊？
4: 你是说小兰跟休假无缘，还是跟她男朋友无缘啊？
3: 都有啊。
5: 所以刚刚小兰学姐才那样。
4: 对啊，为她岌岌可危的爱情痛哭失声。
3: 做我们这行啊，虽然可以救人，但未必救得了自己的人生。我男朋友也是常常碎碎念啊，只是他比较怕我跟他脆啦，不敢太抱怨而已。
4: 像我早就想清楚了，当医护人员是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何况我们还是在急诊。帆帆，你也要有心理准备，马上你就要进入除了工作睡觉没有其他时间与精力做其他事情的无间轮回了。
5: 无间轮回什么意思啊？
3: 哇，你还真是一点警觉心都没有哎！
4: 请看白板上公布的最新班表，露露姐是要我们一人抵两人用。
2: 啊，塞哟娜娜，我的假日。
5: 我看看，一二三四，啊，这天也排班了？
4: 哪天？你有事哦？如果有事，可以跟别人换班啦。
3: 哎，秀玲，怎么换啊？你看现在人手根本都不够，如果要换，就是有人要来，一天连上两个班呢。
5: 没有关系啦，那天是我爸生日，我妈本来叫我回台北的，有班的话，以后再回去就好啦。
4: 那你只能先跟你爸妈说声抱歉咯，这个以后可能还要好一阵子哦。
5: 学姐们说的无间轮回果然很快的就在我毫无准备的状况下降临，或者说
6: 即使我有准备，它所带来的工作压力也远超过我的预料。
1: 视窗病人要接 NS， 然后抽两管加 ESMO。
7: 是。
1: 等一下转个头，帮你隔壁的病人抽 CBC、BCS、BC 两套 APTT。
5: 好。
1: 还有这旁边那床病人要抽 CBC、BCS， 顺便加个 Blood Gas。
5: 好，我马上抽。
1: 哎呀，小心一点，动作快的时候要更注意，不能出错。
6: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工作，走了一个，其他护士就要牺牲假期或睡眠时间来替补。我们每个人都得上七八天班才能休息一天，而这七八天中，可能有三天得连上十二个小时的班。生活不是只剩下工作跟睡觉，而是剩下无止境的工作跟永远不够的睡眠。但这还不算惨，最惨的是，我连生病的权利都没有。

0: 腰快断了。
1: 哦，是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2: 椅子，
3: 腰。我的肚子怎么越来越痛了？
0: 哎呦，我的腰！哎，大家赶快吃饭啦！怎么都不动啦？祝女师姑今天特别用中药熬了补汤药给我们补体力。哎，大家至少把汤喝一喝吧。你们都不饿啊？
1: 什么叫饿啊？我现在只知道累。
4: 我不想吃，我只想睡觉了。
1: 我也没力气吃了。
0: 燕帆呢？你从早上忙到现在，应该饿惨了吧？来来来，赶快喝点师姑的补汤。
3: 正如学姐，对不起，我先去一下厕所。
5: 哎呦！哎，医生呐！哎，我已经在这等了快半小时了，怎么还没有轮到我啊？哎呦，比我后面的那个病人好多看了呢。
3: 哎呦，阿妈，你再等一下啦，医生一定会帮你看的。哦，我们急诊啊，会先处理。伤比较重、比较急的病人。
5: 哎，可是哦，我也很急呀、啊。哎呦，我真是痛得不得了了，都快忍不住了啦。
3: 那阿妈，你哪里痛？
5: 哎呦，我好像哦，这个痛风又发作了。哎呦，都快痛到不能走路了啦。
3: 哦，痛风哦。那这种慢性病之前没有拿药吗？
5: 呀，早就吃完了。
3: 阿妈，你再忍一下，应该马上就会轮到你了哈。拍谁拍谁？
5: 医生啊！哎呀，医生啊！
3: 哎呦，我到底吃错什么了？竟然拉肚子拉成这样！腿都软了，等一下怎么上班呢？还是先找个药吃一下好。
5: 医生啊，你上完厕所了？你现在没事，可以帮我看一下了吧？拜托，我这个快痛死了！我孙子要去外地念书了，我答应晚上一定要去送他，可是我这样这个，哎呦，这痛到走不动，怎么去见他呀？
3: 阿妈，对不起哦，我不是医生啊，我是护士啦。
5: 护士哦？你是男的嘞，怎么会是护士哦？你是不是不想帮我看啊？就随便骗我，对不对？我年纪虽然大了，可是脑袋不糊涂的呀。
3: 哎呦，阿妈，这里是医院呐，怎么可能会不想帮你看病啊？可是我真的是护士啦，你看我的识别证。
5: 哎呀，这个我看不懂啦。反正我已经跟我孙子约好了。哎呀，医生啊，你就赶快开个止痛药给我嘛。让我去看看我孙子。我健保费可是又按时缴的，我不骗你啊。哎呦，我跟你
3: 阿妈，我了解了，我也很想要帮你啊，但是我不能开药给病人啦，而且现在急诊的病人很多，真的要麻烦你再等一下。来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轮到你的时候就会叫你名字了。
6: 医生啊，我先生他啊，为什么烧都一直还没退哈？我家里哦还有两个小孩子饿着肚子等我回去煮饭呢。可是我先生这样，我怎么走得开啦？
3: 好，我去帮你问问哦。
7: 医生啊，我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啊？我可以出院了吗？我要赶紧回去工作才有钱赚，才能养家啊。
3: 这个我，
5: 有医生呐、拜托你赶快帮我看一下呀！我这孙子的车要开了，我会来不及的啦。
3: 不好意思哦，我有点不太舒服，我先离开一下哦。
8: 医生，你要去哪里呀、
5: 这个年轻的医生是膀胱无力哦，怎么一直跑厕所？

0: 燕饭，燕饭，李燕饭。
1: 猪妈，
0: 你人不舒服吗？怎么脸色那么难看？
1: 我可能是昨天吃坏肚子了，肚子不太舒服。
0: 是不是冰箱里的东西随手抓起来就吃了？
1: 嗯。
0: 燕饭，你为什么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呢？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是最没有资格生病的人，你难道不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不要说我不近人情，你不照顾好自己，就等于给同事添麻烦。将心比心，你也不愿意吧？
1: 我下次会注意的。
0: 你还有哪些工作没做完？剩下的我来。你去跟露露报告一声，今天就提早回去休息吧。
1: 啊，猪妈，这怎么可以啦？我已经好一点了。
0: 你如果因为身体状况不好，工作出了差错，一样是给我们添麻烦。
1: 可是，猪妈，你自己不是也已经轮班超过12个小时了吗？
0: 我身体的极限到哪里，我自己很清楚，你不用担心啦。我从来不会勉强自己的。
1: 可是，
0: 好啦好啦，还剩下哪些工作？快点交接一下。
1: 不，我不回家，我要留下来帮忙。我可以少做一些主要的工作啊，至少琐碎的事我还能做。
0: 你真的可以吗？
1: 嗯，可以。不可以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勉强。
0: 嗯，好，这瓶运动饮料给你，补充一下电解质，加油喽。
1: 谢谢阿长。张阿元女士。
2: 哎，我，哎，我是张阿元女士。
1: 阿妈，轮到你了。
2: 哎呀，好，谢谢啊。哎呀，终于轮到我了。我开个止痛药就好了，很快的，没事。谢谢啊。
3: 坦白讲，我也不知道当时已经快虚脱的我，为什么还能以那种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心情坚持要留下来。可能是因为看到一直在急诊室辛苦工作的伙伴们，也可能是因为急诊室外那些渴望早点回家的阿嬷、妈妈、爸爸们，揉了揉几乎快要断了的双腿，长长的呼出一口气，我突然一下子明白了，是那些病人，是那些乍看之下是我们的负担跟责任的病人，他们才是我们愿意无怨无悔地从事这项护理工作最大的动力和泉源。

锣声落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护理长朱妈何曼玲饰演，副护理长露露王文珍饰演，护士郑如、陈丽如饰演，护士美芳、陈简凯饰演，护士秀玲、张永如饰演，护士小兰、苏莹莹饰演，病患阿嬷朱嘉怡饰演，病患家属吕云琴饰演，男病患李志明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慈济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您话说从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佑。昨天我们谈到说，我们不讲怪力乱神，不引人入迷，因为会扰乱人心。那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知正见啊。讲到正知正见啊，我就想到一二十年前，上人呢在一个很大的场合开示，就是好像是在空军军官俱乐部啊，他开示，他讲了一段话呢，真的让我们现场的一些会众就很感动。那上次是这样讲的，因为有一年嘛，就是连恩台风，那在汐止淹水很严重。那我们一位师姐，就是陈美玉师姐，她是那个汐止国小的老师，她就跟上人报告，她说上人那天水淹得好严重哦。那我遇到一个阿伯啊，吼，门家到门家拢老起来，连眠床嘛无，阿伯接伊去亲戚因家住，伊个晚呢。啊，讲迄个时阵，陈老师、陈美玉师姐讲，我就很着急啊。那突然间我就灵机一动。就向东边，因为花莲在东边，上人在东边嘛，他就说，他就拜三拜，他说叔啊叔啊，啊这阿伯也没眠床呢，啊还不去别人家住，不知道要怎么呢。他说啊，上人好灵哦，当他向东边拜三拜这样，啊，就是请上人这样三拜这样，突然间一个家长从旁边走过来，他说，诶，陈老师你干嘛？他说啊，没有啦，这个阿伯啊，因为他都没有家当啊，现在缺一张床啦，所以我正在担心啦。啊，这个家长就说，诶，好巧哦，上礼拜我才搬去台北呢，哦，我家里有一张铁床可以送给这个阿伯啊用。哇，那我们陈美玉师姐她就很感动，说哇，上人好灵哦，我面对东边撑三撑哈，啊拜三拜啊，斗面成斗，我用偶数足灵干的安尼啦哈。接着呢，他又想说，糟糕，有床，可是怎么去把他搬到阿伯家呢？从那个家长的家搬到阿伯家呢？他又再度向东边过拜三拜。他说上人啊，现在床有了，那就是没有交通工具。哎，一拜三拜完了，向准啊看到就阿兵哥啊，得变就讲那那清大水之后再清理一些垃圾嘛。啊，他灵机一动，就跟那阿兵哥啊交涉，能不能去把这个床啊，送过来？哎，阿兵哥当然满口答应嘛。他说哦。好，上人好厉害，好灵哦，好灵验哦，啊，有求必应哦。他就这些话跟上人说，上人真的你很棒啊，有求必应。哎，想不到上人当着这一两千人的会众面前，上人就告诉大家说，我的委员，我的弟子向东边搞我拜三拜，搞我哦，搞我叫三声，我拢无听，迄个我一点仔管的拢无。因为呢，因为他自己的虔诚感动到龙天护法，因为他每个人都有自信三宝，都有自信的佛法身。上人说，伊向当兵搞我叫，搞我拜三拜，我一点仔都拢唔知，搞我一点仔管的拢无，迄是伊本身的虔诚感动到龙天护法哈，所以才会。有求必应，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哎，上当着这么多的会众，他否定他的弟子，说他很灵验。为什么？上人也是说不引人入迷，不讲怪力乱神哈。那后来一些会众都很感动，说哇，这书拢有神通嘛哈。可是上人他否定掉，他说真的，这位真正是我们一位名师哈。上人要我们的就是怎么样，要有走正道，有正法。我常常说佛法难闻呢，正法更难闻。还有一次啊，我们的一位师姐啊，她好可爱哦，那她就跟上人说啊，用上人，我们家哦都一直哈、哦，一直不是很平安呢。啊，听说哈、哦，我去用相命讲是公妈的小狗呢。那上人就摇头说。将心比心想嘛，今天是你是你子孙的公妈，你听你的子孙 听都来不及啊！你敢袂去对伊安怎笑？啊，那你那会去想着讲是公妈的小狗，公妈听子孙都袂服啊，对不？对不对？我们将心比心想嘛。哎，所以上次跟他点破呢，哦，他也就能接受哈、哦。所以众生真的是迷的，都自己吓自己，都是疑心生暗鬼哈、哦，真的是很可怕哈、哦。所以像这个例子呢，现在目前在我们的社会上也是很多有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大家都把它想成那个有形的符，那么样的可怕。好，听众朋友，我是静佑，再见哦。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

0: 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珍，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6: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金社德禅师父导读。
7: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学习佛法的时候执着吗？大家知道再好的法都不能够执着，一旦有了执着的心念呢，反而在心中囤积了很多的垃圾。当然有的人修行呢，自觉得自己是非常的精进，但是修到连人原本该具有的行为举止都变了。您觉得如果是您已修到这样子的程度，感觉好吗？不肯入人群，那就是执着变相入了魔道。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魔是一个扰乱他人的才叫魔啊，那我自己本身我已经修持得非常好了，但是不要忘记了，其实这个魔啊有外魔以及内魔，外面呢是困扰，可是内心呢一样还是让自己过不了关。每一个人都在精进当中，但是希望的是我们遵循这个大法，让这个法呢能够与我们自己本身更加的契合。所以在很久以前呢，有一对非常好的朋友，那这个好朋友呢，大家不晓得这个好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精舍也会听到师兄师姐们就来叙述，叙述的是他朋友被他的一个好朋友骗了。那为什么会变骗了呢？我们时常都讲骗，那这个骗到底什么是骗呢？当然您如果跟他不好的话，不晓得您会被他骗了吗？当然不会。那我们想要有什么？大家知道吗？您想要什么呢？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就不要有好朋友了？不是，而是这个好朋友就如同我们在讲慈济十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慈济十戒的时候希望呢慈济人不要有金钱往来。那这个金钱呢，其实如果我跟您借10块，应该您不觉得有什么感觉，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可是借100块呢，可能您还是觉得说，哎呀，大家不要因为这个100块然后好朋友就变了这个质量。可是如果借到1000块10000块10万块，您还觉得您什么都不要紧吗？上人告诉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呢，人与人之间啊，我们既然是亲近的法亲，您要借钱给他的同时，请您先考虑好，也能够知道您借他，如果他不还，您的心又如何自处呢？就如同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再好的法都不要去执着。我们的心念起心动念的时候，是影响的非常大、非常强烈的。那当然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里面呢，他就讲到这个好朋友啊，其实一年到头就是好像很密集的接触，而且他们也一起出门做生意啊，然后一个是卖失眠的，那一个当然是不一样。那虽然不一样，但是两个人呢，他们的生意总感觉到非常的好。所以有一天呢，他们就来到这个村庄里面。那村里出来一位就是买金的人呢，那这个人呢，看起来就是有一点感觉到，我们都是以外向来看这个人呢。别人总是感觉到看到的时候觉得他应该第一眼哦。我想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一样，不要讲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应该我先衡量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办法。然后呢，因为他是卖金子的，丝绸丝棉或许就比较便宜一点。可是黄金啊，到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现在哦，我们的黄金价格还是非常的高啊。所以他就看起来呢，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没有办法啊买得上的。但是我们往往都是以貌来取人，所以呢又感觉到不只是买不上，又感觉到他穿着啊蛮不体面的。那好像这是我们想要去看到对方，可是呢这一位要买金子的人感觉到好像是十分认真，好像真的就是想要买这个金子的部分。所以呢就站在那个柜台前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看，然后也用手去试试那个金子的重量啊。最后呢就对这个卖金子的人就发问说，你卖的这个黄金啊可是真的吗？但是呢这一个就是这个卖黄金的这个商人啊，他要讲说，我啊真金不怕火炼。他说是真的吗？那商人当然就很有自信的讲说，是的，不信我们用火来试试看吧。那如果是您呢，您是这个老板，您会真正的被一个顾客就这样子讲了之后，您真的会拿来试试看吗？于是呢他们就是在院子里面就架起了木材，那燃上火呢就把这个金子啊就放在火焰里面啊，然后就是想要说来考验看看。那溶解金子呢，以木材的火力的确是需要花上一段时间的。起初呢他们站在火旁边呢等了好一会儿，结果这个卖金子的人啊跟这个买金子的人其实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所以两人便相约，然后就说进屋子里面去喝杯水吧。就在这个时候呢，卖失眠的商人趁机从火里偷偷的捡了一块金子，就是刚刚燃烧的这个金子啊，他急急忙忙的塞入失眠里面，回头一见这个卖金的朋友出来的时候，就假装好像若无其事。哇，您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您的内心的时候也正在起伏呢？那他就好像没什么事啊，但是呢他就想要挑起失眠就要走了。可是呢他的失眠居然怎么样大家知道吗？因为他从火里面绕出来，其实那个已经经过很高温，所以当然他就是还是很热啊。结果呢哇，他的失眠就燃烧起来了。当然他的好朋友呢也看到了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跟你是这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像就假装没有不知道
不了解而就想要离开呢？那结果现在他的失眠就燃烧起来了。所以这个朋友啊，当然啊，就是卖失眠的这个刹那之间，他起了这一份贪念呢、啊。虽然是他非常后悔，但是呢，也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呢，就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我们如何能够转恶为善。转恶为善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更何况要如何真的坚持我们的善，不是转善为恶哦。哇，这个就太害怕了、哦、如果您本身的时候，您的内心之前都没有起伏，而您过了一阵子，您去检视自己的心，您不是能够把之前会调伏，就是我已经在起伏的心把它调伏下来，压伏下来，而是让它一直不断的滋长蔓延。那这样子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一生的，就如同我们刚讲的，其实我们的举止行为都变了，而且不肯入群。就算您是修行，您觉得您现在目前也正在行善，可是实际上呢，有可能您已经走偏差了。所以慈济已经57年，迈入第58年，如何将这个历史能够源源不断的能够流传下来，还是要有很多人一起来见证。当然慈济确实做到了佛陀教导的菩萨法，在这个时代引导有这么多人走入人群，以无私的菩萨精神救拔众生的苦难。可是大家可知道吗？在今年我们的就是整个的就是培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得到的在今年的3月19号，我们是全省的培训课程启动了。非常感恩57年来有这么多人愿意在于上人的这个教导下，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的时候，能够看得到大家的这个发心立愿，也让我们所了解在整个的空间里面，其实如何能够真正做到无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能够无私是要训练的，就如同上人啊，他面对了广大的群众，包括自己的弟子，不论是谁，有时候上人行脚外出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菩萨来见上人。我最记得的是就是这一份心啊。那因为呢，其实好跟不好当中啊，为什么我们修行取中道，好跟不好里面我们看得到的好朋友之间啊，有很多为了利益变质了。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师父，那我们就不要变成好朋友啊。不是，是要清净的法清，这是上人不断的来提醒告诉我们的。就如同舍利佛跟目犍连，他们不就是如此吗？他们两位在过去呢也不是佛的弟子啊，但是呢，舍利佛在一开始看到马僧比丘的这个威仪啊，他就去告诉他的好朋友。可是他的这个好朋友他实在太惊讶了，就是目犍连尊者，他不只是不信耶，两个是非常好哦，他不只是不信，而且还用那个言语啊态度啊，然后舍利弗一急啊，情急之下就抓住他的头发，因为当时他们都未出家，而且他们信奉的是外道，所以呢抓住他的头发就一直奔啊，奔跑到哪里，奔跑到佛陀的座前，让他乖乖的坐在那里去聆听佛陀的开示。可是这整个的过程呢，您看他是好朋友，最终呢他们同入法，同在一起修道。那我们好朋友之间呢，不要因为这个利益关系，就像刚刚有先跟大家分享，或许看他跟你借了10块100块你不觉得，可是1000块10000块
您还是要借他吗？疫情的生命其实是非常有限量的，看看这一波的疫情也带给不只是在台湾，看看我们现在目前全球的死亡人数是非常惊人的。那所以代表呢，其实生命就算您照顾得很好，可是您真的不了解您的下一秒钟会到哪里去。所以生命有限啊，慧命无量。那当然我们福跟祸啊，苦跟乐啊，我们都觉得说，哎，好像感觉到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可是当您在苦中当中，是苦中作乐呢，还是了解苦的真谛而让自己的身心灵有快乐的感觉呢？如果您自己本身了解苦，其实您不会觉得您想要享乐，因为呢在这一辈子，我们不要讲下一辈子，您看呢，如果是您自己本身赚钱，那您赚十块钱要花十一块，只有多花一块钱哦，不是花的更多，那您觉得您日积月累之后，您还能够快乐的起来吗？但是如果说我们有十块钱，可是我每次都花九块钱，您不是从中就可以赚取这一块钱吗？当您存下来日积月累之后，有一天您有需要的时候，您不用再去跟别人开口。但是上人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惜舍，比如说我觉得说也非常感恩我们事业体的同仁，包括美兰师姐跟她的师兄啊，其实他们也都算是非常的年轻，可是呢他们在自己的过程当中，他们愿意舍，而且很希望能够去知福。所以我们在讲能惜舍，有福又有量啊。那如果我们还能够进一层去净化人心，改变自己，那当然我们要改变他人的时候，一定您自己要听法。您如果不听法的时候，如何去将这样子一个美善讲给别人听呢？希望我们传的是一个正法，我们能够真正的口能够传递出来的每讲一句话都能够影响他人。就如同上人啊，你看很多很多的慈济人其实都不是第一次就见到上人来皈依，甚至于来发心来做事，都不是，都只是口耳相传听到别人所说的，所以他也希望能够加入这样子一个团体有所改变。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是如此啊，大家一直不断的在听法的过程，希望我们听法呢能够好好的传出去，让这个法呢能够让广大的人更能够了解。所以这份爱啊，我们不论是讲博爱讲大爱，甚至于不同的宗教他们的爱爱别也都不同啊。但是比如说大家可能也会看到的是，就是在路上偶尔会看到信我者得永生，所以他们也在讲信。那佛门呢，佛门讲的是信为道源功德母，也在讲信啊。那如何让我们真的是信，有信用又深信，人与人之间一定要有信用。没有信用的人呢、其实他应该就算世俗讲的叫做跌停板吧，人家不会想要跟他在一起。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产生众生觉有情，觉悟的这个有情，而不是不清净杂染。所以很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虔诚来祈求人人平安。当然我们听到声音呢、在于佛治时代的时候，其实也一直跟大家分享，佛治时代他们是不得已
不是不愿意，他们的不得已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像现在现代的生活一样有这么好的一个可以让他改变的机会跟因缘。那这个改变是改变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改变他不要托钵为僧。不可能，因为在过去佛治时代，他们就是托钵行脚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只能够去做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就是只能够沿路托钵，可是托到什么，他们就是只能够这么吃。那我们现在既然大家都能够自己有能力可以煮，所以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素的习惯，或甚至于，那当然有的人就会问说，师父，那我吃五辛可以吗？其实我不会去回答这个五辛可不可以，我会告诉他的是，在佛治时代对于五辛的这个部分，佛陀是讲不可以。所以今天不是您走入慈济才说不可以，或者说您走到哪个道场才说不可以。那为什么五辛是不可以呢？其实五辛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含量，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其实您也可以去找一些医学的就是专业人员帮你做这个植物的分析。那因为呢，他在佛治时代的时候就已经讲说得非常明白，那生吃跟熟吃都不好。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讲说，师父，我就是尽量就是只有吃五辛啦，其他我的那个肉鱼我都没有吃。那当然他要问我可不可以，其实我还是不会跟他讲可不可以，那当然还是需要靠您自己。但是有的人他吃呢，又吃得非常的，包括奶跟蛋。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奶佛门当中佛弟子可以吃吗？因为当时佛陀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牧羊女然后给了佛陀这样子羊乳，所以当然这个是有开源。可是蛋呢，在于蛋在过去佛陀他说的跟现在法师们所说的，那法师们有的法师是解释在于就是蛋的这个过程，因为现在目前几乎都不是孵鸡的蛋，所以代表呢就是比较就是可能没有生命，所以有的法师就是不会特别去制止，但是呢制止就是在肉食这一方面，比如说狗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它帮我们照顾啊，帮我们看家啊，而且它真的非常亲。那有的人又喜欢吃牛，那牛呢，您看啊，过去也是非常的辛苦，现在不辛苦吗？现在也很辛苦啊，可是有的人他就喜欢吃它。如果我们也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放掉口边的这一块肉，我们让它可以悠悠自在，那就因为我们要吃，所以不断的繁殖。在于吃的过程，为什么现代人的文明病会这么多，大家可知道吗？就是因为要让这些动物快速的生长，所以呢打的很多的那个药物，可是这些药物帮助它成长的同时也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当然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吃素不容易，但是如果说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从一个礼拜一餐开始啊，
可是这个一餐的时候，我曾经有听过有一位会众来我们金色的时候，他非常的可爱，就跟我分享说，师父，我有受五戒哦。我说哇，真的啊，您真是太棒了哦。因为会想要去受戒呢，了解在佛门当中，我们应该持守的部分。他说，可是师父，我们去受戒的时候，戒师就跟我们讲说，十点之前呢、不可以吃荤食，十点之后才可以吃啊，哈。那当然，这个我听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或许是那个法师的一个方便法的开始。可是呢，您知道吗？法师不是这么讲，法师他把它解读成为自己想要的意思，所以他就跟法师的意思呢这么叙述。但是他最可爱的一点就是讲怎样，他说，师父，所以我都是十点之后才吃早餐。那这样子您觉得他到底有没有吃素啊？当然是没有。所以我就听完之后呢，当然他也只是会众来，我们也不要让他就是起太大的心念。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您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您已经受过五戒了，在五戒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很知道了解，在您持守上，虽然是您受戒的天数只有五天啊，但是您可以试试看怎么样子可以真正的去转换。而且啊，你早上的时候也可以吃一杯豆浆啊，配个馒头啊，而不要说您的一天的第一餐开始的时候，您就已经在荤食杀生之间了。结果呢，他听一听当然他也没有跟我反驳什么，因为我觉得说，我只是跟您提醒跟告知以及分享而已，我并没有勉强说，哎呀，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不是才刚受五戒吗？哇，你居然这样子投机取巧。没有，我没有用这样的言语告诉他，我只告诉他说，其实你回去还可以再试试看，或许做这样的调整的时候您会更加的好。可是呢，果不其然，在于之后还有一次他回到金色，他就讲说，师父，听你这样子讲，我就想说，对啊，其实早餐店的时候有卖很多包括鱼豆浆米浆啊，还有一些素食的东西啊，所以呢我就每天早餐去上班的时候我都买不一样的，有时候买烧饼啊，买什么。然后呢，他觉得他回去试着真正的他第一餐已经没有跟众生结恶缘了。那当我听到他这样子分享，我还是蛮高兴的，因为我总觉得说，其实吃应该是非常简单，那他为什么改变不了？可是呢，我还是再一次跟他讲，那你可以试试看，或者是一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那就要慢慢讲，他才会注意听嘛。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您可以试试看，是不是从一天开始，三十分之一也可以很不错的感觉。那我想他应该回去也是有慢慢有改变，所以非常感恩。其实我们都听到别人有很多的声音，或者是有很多的，但是如何能够把持自己，让我们的心念永远不散失。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好，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是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风行，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他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结婚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若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2: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慈济。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说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面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先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2: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2: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2: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2: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他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啊！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核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3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进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这样。
2: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2: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2: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ay.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2: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2: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哦。
2: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2: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2: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子。
2: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2: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2: 是我们非常感恩馨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实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他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佛过好这点心啊，哪怕是真微细的起心动念，咱都爱好好过修咱的本分，何况讲修行者呢？所以咱爱微体善对，以安欲定啊，开涅槃门啊，善解脱空，智色解脑啊，智法清凉，微体善对啊，就是要甲咱大家讲，甲咱的心顾会好，心爱时时保持着迄份，亲像大地的润湿啊，大地要会当润湿啊，那就是需要靠天气呀的调和。那是调和的天气，日时头是有太阳，暗时有月亮，那周围的空气呢都有露水，因为日时的太阳的热，那对大地的水分也吸引起来。凉来的时候，那个水分啊，湿气呢，伊会降落来。味啊，真正的味色啊，无有感觉。咱若透早，日头也未出来以前，咱看那个草啊、叶啊，用心看。感谢有露水呢，或者是伫个大地呢，咱用心看，大地呢都结晶湿润啦。这就是亲像咱修行者的心，咱平时呀、啊，就爱把咱的心顾好，好，无有热闹啊。人怒是来自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呢，造成了无量数呢，随烦恼，随着这五行啊，那在咱的心里不断不断起

心动念，安尼呢，咱的心地都会真闷，哎嘛是真热，啊都真闹啊，傲热傲闹吼，这都是啊，真无好的心态，也要安怎呢？发譬如水啊，发水清润，会当安尼保持着咱的心。常常有这个发水，才袂讲土地干燥的时，啊，风来就灰尘呐。这所以咱的心爱好好保护，咱爱保持着这份清净的心，换呢是伫点点滴滴啊，伫每一项事、甲人、物的内底呢，咱去吸收智慧，所以咱的心爱时时呢有这种亲像露水，世间一切的法啦，唔是干那讲伫经典内底听经，则是叫做求法。伫日常生活中，无不都是法啦。所以，微体现对啦，无不都是甘露法水哦。以安欲定啦，咱呢，人诶，即个烦恼起自心欲。啊，咱若有法水啦，定定滋润着心地，自然呢，大地湿润，风一吹，未有风飞沙来哦。所以啊，这就是开裂梵门啊，先解脱风。在涅槃的门都是清净寂静啦，那寂静叫做涅槃。咱的心呢，无为无欲啊，咱才会当真正的点安静寂吼。这是修行人，所有想要学佛者呢，应该有的心态。咱若会当安尼，吼、哦。亲像呢，真闷热的时阵啊，有一阵风来，或者是呢真热，啊用开扇，安尼一一的吼，咱家己修行者呢，家己的内心啊，家己都有这个解脱风，家己热啦，咱啊真热的时呢，啊，咱心扇啦，好好啊小啊热一的吼。好，咱的这个闷热懊恼的心啊，会当清凉一下，爱自我呢反省，自我惭愧吼，咱爱有惭愧心啊，爱有反省的心，这就亲像咱的心的这个心吼，小块一一的呢，散热散热啦。都较清凉，所以啊，地势热闹啊，地法清凉，真呢，就是爱甲大家人讲，爱甲心。

花金降落来呢，时时日月灯明佛啊，说大圣经明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也就是啊，佛所要护念的，那就是大圣经，那就是菩萨法啦。也就是无量义啊，这个无量义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所摄取的法，在人群中呢所要付出教导的法，这叫做大圣法，也就是大圣经。经者多也，多者罗也，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行动中，跟刚才所说佛陀的教育就是这样，那么这么微细也是一样，在那吸收法一样的调伏我们的心，一样的这样在那做教育。所以虽然是说修行出家，这样的心态其实也是在那行大圣法。希望大家人道理要会要通达，日月灯明佛的时代同样是这样，说大圣经明无量义。无量义呢，也是前面所说过那段小小的经文，其实呢就是调摄我们的心，这也就是无量义菩萨的教法。有的人会想说啊，菩萨就是布施啊，救济人啊，这样叫做菩萨啊。不止哦，菩萨呢这都要把我们的心呢更加迷失，改定慧，解脱解脱地界，其所成就啊，甘是呢？这原来是行菩萨道，家己的内心啊，也都爱真理识，自我呢爱调伏，才会当立人群做人群的典范呐。这些佛陀呢，伊的心所要保护的，所以叫做佛所护念。佛陀教育所有的弟子，都是期待人人呢从心开始吼，发大圣心啊，立人群去。这就是表示呢，过去的日月灯明佛啊，到现在的释迦牟尼佛是啊，同款呐。将这个本怀啦，你要呈现出来，这叫做佛所护念。从第一念的时所觉悟的境界，都一直要甲大家人分享啊，迄、那个心灵啊，微细精贴啊，真的要互大家人知，这种万法啊，宇宙万法的真理，这么这浩瀚开大的境界要跟大家分享。但是呢还是时机还没到啊，所以啊就这样保护在他的本怀，在他的内心里，希望这个法可以真普遍啊，人人拢会当了解，人人呢自心呢会当遐尼只微细透彻，人人会当甲这个心怀呢安尼开阔包容在天下间，这呢是佛陀伊的心怀呀。所以过去的日月灯明佛，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同样啊，所以太极说法
就是在这个时阵，这个时阵应该是圣上啦。文殊师利，甲安尼的譬如将过去佛的心怀，甲现在释迦牟尼佛迄个本怀啦，啊，该汇合在一起。因为释迦牟尼佛啊，也阁是伫定中啊，也未出定，所以文殊菩萨呢，就安尼来形容现在的释迦佛，就是准备伫要听演伊的本怀，开始要开讲啦，讲伊做四十几年来所保护着这个法，这种微妙大乘的法啦，不只是在这四十几年，从日月灯明佛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日月灯明佛，大家人爱会记哩。有两万多位哦，安尼连续来佛佛多多啊，拢是呢，同款有这个心境，在真实的大法，要向所有的众生呢开怀痛厌，但是呢，都是拢爱等时机吼，啊，这些啊，佛佛啊，多。每一尊佛呢，面对着芸芸众生，众生根基不同，总是爱太极率

所以下面再讲哦，说是敬意，即以大众中啊，结家辅助，立以无量义持三昧，信心不动啊。佛啊，说是经，是经是多一本经，大家知无？无量义经啦、啊，同款呢。日月定明佛啊，在迄个定中啊，安尼呢，伫咧发光，离眼发化，就是无量义三昧，要启发人人的心啊。因为这本经《大圣经》，伊希望三经普遍呀，伫大众的内底啊。啊，有小根基啊，中根基、大根基的人，前面刚就是讲过啊，说四体法啦，十二因缘法啦，也个六波罗蜜，真呢，会当适应三种的根基的人，真呢。叫做离缘发化，这就是微妙的大圣法。三种根基呢，因缘成熟，会当来吸收啊。所以呢，说无量义经了后呢，即以大众中啊，结家辅助。那如果定明佛，伫这个。说大圣经了后啦，他呢，也搁再要来观机啊？到底呢，大家人这个离缘发化啊，唔知会了解无？所以他就爱结家辅助啊，坐起来来观察啊，这个时间呢，就是入无量义三昧。入无量义的迄个三昧吼，就是正定啊，这未等待。既然入定啦，当然都是爱心心不动，迄个心伫定境中。说是敬意吼，那这介绍伫迄个时阵说了后呢，伫这个大乘法的中间呐。在众人的中间来结家辅助，这就是表示跟现在佛陀讲经这个仪式啦，完全拢同款。过去的佛是安尼，现在的佛也是安尼。平时呢，离缘发化无量义经，平时都是伫咧教育，到这个时阵来。开始呢，立定啊，观察人人的根基吼，那信心不动，就是三昧为义成就。每一尊佛啊，伊不管什么时阵行住坐卧啦，这个为义呢，无不都在三昧中。这呢，因为佛呢。伊个这三十二相啊，哈，威仪已经真具足，所以咱平时生活，在那个大家人讲行住坐卧啊，不离威仪，威仪就是佛啦。真的，咱嘛都爱好好照顾，咱呢开口动舌，举手动。不，无不都是爱在位置中，哪怕是坐，也爱有坐相吼，这拢总叫做位置啦。

分的，一定爱将咱的心，那伫咱的心，伫这个日常生活中啦，无好好控制掉咧，那安尼呢，真有可能，迄个动念嘛，就真正哩打锁吼，那咱的心都无法度呢，真正哩掂着吼，那容易啊，不管是开窍洞穴啦，对人做事啦，迄个真粗鲁的形象呢，都表达出来啦。有当时阵啊，你看这个物件放伫个遮放好好哦，开头啊也会记你讲哦，哦，爱轻声柔语，物件放好好哦，那放无好，啊，都甲你叫你放好好哩安尼，讲我连咪再来。哎呦，现在都爱藏好啊啦！你看，这都是咱呢心呐，无好好控制掉哩。日常的生活中啊，起心动念呐、啊，那都会有。这呢，那就是无听话嘛，无听话嘛，吼、哦，这都是真平常的代志。这这么正平常的代志呢，一而再，再而三。应应弯弯的，都是无法度真紧就会当好成就，这就是咱人的习气啦。习气若无要改呢，要安怎样？会当好立体先对呢？咱的法无伫心呢，平时做代志的方法呢，那会当上轨道呢？所以讲立体先对。以安欲定，咱伫生活中啊，咱爱真正哩细心，顾好一粒心，法爱用伫无形中，咱爱时时内心有法，咱哩行动中自然都有法啦。所以啊，咱爱甲这个法藏伫心里，咱才有法度呢，那会当微细的法入心啦。那行在生活中，所以啊，生活的规律，甲咱的佛法呢，绝对呢是无违背，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

0: 我觉得在戏里面我们是尽量精准还原，然后在戏外的话你的感受就会是真实的温暖跟震撼。对，因为我觉得义诊是非常辛苦的，就是医生跟药师还有一些志工们，然后深入到偏乡里面，我就有跟着苏药师他每一间每一间的去拜访。我觉得苏苏师姐她真的就是一个视病如亲的人，然后这个持续的关怀我其实是真的蛮震撼的，因为我们在都市里面看病是很方便的，可是真的是要有人有这样的心长期的去关怀，所以如果没有演这个角色的话，我不会亲眼见到这些善行善举。真的是走访一趟的时候你是真的会永远都记得，对，你那个心是要很善良很善良，你才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1: 就像上人说的，很纯真的爱。
2: 其实我在大学时代就做三 D 服务，然后现在加入慈济又做同样的事情，就是都一直在当志工。我会觉得说好像这是我与生俱来，好像我的使命吧。
0: 我很感恩，是真的是我觉得能够亲自去走访一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我录了非常多的影片在我手机里面，我到现在都舍不得删，我就是一直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跟在苏苏师姐后面，然后就一直录她义诊的样子。
3: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4: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5: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是因如是缘，如是果报。所以呢，身为自在人，那就是爱利益他人。
1: 我们持戒本身是走人间路，行菩萨道，我做得很欢喜。
2: 爱与啊，力行布施，其实上人的话都是借引我们行菩萨道。
3: 上人讲，十二代、十三代要传五十代哈，夫妻同修同心，绝对不后悔。
0: 今生出世来人间，人间需要咱继续度，咱安尼呢修接引啊，师父真感恩您。
4: 本周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行愿启程，足迹绵延。

心，逐天都甲逐个人开头一句，就是心啊，心灵意识就是咱的道场，咱的道场啊，是毋是有逐天好好该清扫、清净、去除污染也无？请大家把家己内心道场啊，时时爱庄严。所以啊，正面啊，咱就讲，安怎样才会当予咱的心清净，而且去掉种种的烦恼，断除种种的苦难啊，六道轮回啊，人间一切的疾苦，要安怎样去除呀？佛陀已经呢，真明确，甲咱开示，慈爱的我，素性体入心啦、啊，这些对声闻所说的话，根基哪个较广呐？佛陀就会对其说法，讲十二因缘法，那就是要安怎，予咱搁较彻底呢？知影说生命的来去，一生中啊，带着过去生的业来，一直到一世人老死啦，这中间。咱若知影诶，爱赶紧去治，这就是啊，伫咧治咱诶内心道场诶垃圾。咱爱赶紧自我庄严，互咱诶内心干干净净啊，无有一点仔诶污染，无有一点仔诶烦恼啊。这呢，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为大众说法的目的，希望人人会当了解法入心嘛，安尼叫做开悟哦，那这叫做悟的。无量义经嘛是安尼讲啊，初降深深十二因缘。我开始，佛陀所讲的十二因缘呢，就是永世无明、老病死得、明日之行啊、苦集日光，这样，好，咱了解了十二因缘了后呢，咱就会当把咱的心洗清净咯，因为呢。心的污染来自无明，大家都在讲无明啊，无明就是烦恼啊，咱唔通带着这个无明烦恼啊，到个老病死，因为人人都会老啊，人人都会病，人人都会死哦，确实呢。不是这世人老病死就结束啊，咱也阁有啊，带着那份善恶业缘啊，又是搁再造作于来生来世，这种的牵引啊，这种的牵绊着吼，那真正是苦不啊嘛，亲像安尼，搁再大起个呢，吼、哦，明日之行啊，苦集日光，这种个烦恼因缘呐，结束了，一世人还是同款呢，
感应到来世人去哦。那就是唔免讲到来世人，就是讲伫咱今生出世，烦恼那无敌啦。听到这个法，是不是因缘法咱了解啦？咱即马都爱赶紧改敌啦，才袂阁有这种明日之行，才烦恼呢。安尼，伫咱的心啊，佛陀呢会用心，和咱四体法，和咱十二因缘法，咱会当无下功夫吗？咱会当无殷勤精进，好好来清理咱的内心吗？所以啊，佛陀呢在世时啊，伊的僧团内底同款有安尼的，出家人各形各色都有。一位呢名称啊叫做中路比丘，他自己教阿妈，都是感觉讲爱独自啦、独行啦、独立啦。定定呢，都是赞叹独自、赞叹独行，亲像安尼啦。对啊，人群中拢结着真无好的缘啦，真孤僻。比丘啊，就来向佛陀讲：“我这里正歹斗阵的一位比丘，而且呢，到处都讲啊，那。”修行啊，都爱家己单独、独自、独行。组成了这个僧团啊，团体的困扰啊。佛陀都甲讲来，你叫伊来啊，真正中路比丘来到佛的面前咯。佛陀就问，听伊讲。你一直都是伫咧赞叹提倡，爱独自独行独处，是毋是安尼呢？啊，是啊，我以为呢，修行啊，就爱了脱一切，知影因缘呐，安尼伫咧攀攀呐，攀缘呢，啊。真辛苦，我为要解脱，所以呢，我爱独自独行。佛陀都讲，来，我阁有一个，阁比你的独自独行的法啊，阁较妙。什么叫做独自独行呢？就讲啊，欲本感觉啊，来欲。不起，现欲不生啊！无我我所，断于自依结。真呢，就是修行啊，上重要。本来呢，咱的心就是真清净，欲本感觉，本来都无有染污啊。只爱你爱，会记哩。过去所修行的所有的这个爱欲，拢总是干枯掉了，无够有这个爱欲的水啊！咱拢已经呢，把爱弃掉啊！那欲念在咱的面头前，都是陷阱，咱未去予伊受这个欲，把咱诱引去，所以来欲不起。就是欲念的境界在面前，在咱的心嘛未起念吗？这就是你修行的功夫咯。搁在现欲不生啊，来欲不起，现欲嘛未生啊。咱的内心每一个时刻呢，都未去升起了非分之念嘛，无我我所。咱一切都是在自然中在生活，没有咱特别爱去追求的物件，这才是真正咱的道心。在人群中啊，
咱彼此呢，爱断掉了疑、怀疑啦，咱爱处境立本，唔通怀疑啦，所以爱远离呀，远离，在家己独处独行啦，啊，要离开人群，这种的念头唔通有啦。最后，你都要灭除了内心的无明。所以，各位菩萨啦，咱若要修行，就是要安尼修。咱会晓选择在人群中，是一个修行好的人群呐，要互相勉励，促进立群。那咱所要远离的呢，是啊。欲念，所有的欲啊，在咱的面前，那因由咱的内心呢，每一个时刻都欲念众生，那离开这个欲念的人群，那深入清净的群众，安尼呢，这才是咱的真实道场。所以庄严内心的道场是真重要。对啊，《法华经》内底啊，那接落来这段文就安尼讲：时时天悟万道如花，摩诃万道如花，万树沙花，摩诃万树沙花。这呢，就是庄严道场。啊、哦！一发定明佛讲经了后，离岸的法华讲了后啦，在入在定中的时阵，迄当阵的道场哇，真庄严，天悟万道如花吼，摩诃万道如花，万道如花就是色意的花。啊，这个花安尼从天降落啦，予咱的心呢真适宜，心呢无起烦恼吼，这也只是一种的形容。其实这是咧讲烦，烦呢真适宜，适宜就是予咱的心真清净，真多风，袂寒袂热，那予咱呢？在这个环境中呢，感觉到真欢喜，无起烦恼，叫做色意吼。万树沙花，摩诃万树沙花，叫做柔软花。唔只是予咱的心色意，都多好啦。啊，这内心呢，无有烦恼。国在呢，予咱感觉到的是真温暖呐、啊，而且呢，啊，真欢喜，迄、那个柔软的花吼、哦，这都是大花甲小花，色意甲柔软的啊，形容嘛是形容这个道场呐，啊、哦，看到呢，就是啊。色意花甲柔软花，大大细细呢，安尼将空而对呀、啊，啊，散在佛上，不只是干那只佛的范围呀、啊，也个在大众中，这乎大家人呢，甲心佛啦、啊，众生呢，已经降一个境界了吼。用力在迄个境界中啦，甚至呢，六种震动啊。

剧场真好，嘛是解释咱的心意呀、啊，就是咱的心起用会摇吼，那好咱的心呢，会当将过去的烦恼啊，安尼过也真多数解真掉吼，剧场真动过去有解碎啦，那现在呢？另外用一种的譬如在我们的心中的烦恼完全的要赶紧给它解除掉去，我们应该文化的要感动要震撼，那这才是我们真正文化有所得，心要真适宜，感觉真柔软，那有的呢过去的烦恼要赶紧倒数给去掉，这才是我们文化的目标。六种震动那就是去世间的为义成就，释义今日释迦如来说法是动、其实这六种在过去呢已经用很长的时间解释了，那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气世间、就是有形有物的东西、完全呢会震动，但是呢我以为呢是我们的内心要震动起来，不能够再说这样沉睡着，如果听法还是没觉醒啦，无觉醒呢，就是还在咧困啦，所以应该呢，爱觉悟，爱震撼起来吼，这是内心的世界，唔只是干呐气世间的位移，那气世间的位移就是恁伫遮坐，坐甲大家人真有位移，我伫遮坐，那彼此之间呢，就是讲法听法。这个道场呢，而且气世间呐，安尼讲的讲甲真认真，听的听甲真入神，这呢叫做气世间吼。你看会到，我看会到，你感觉会到，我感觉会到，这种呢世间一切有形感觉的呢，这叫做气世间，这呢。为义成就，那在这个道场啦，也为义拢真成就啦，就是分的，准备这个说法的因缘，一滴一滴呢成就起来了哈。释义今日啦，释迦如来说法是动哈，这今嘛所在咧讲的是一个是。文殊菩萨在咧形容啊，即法定明佛的道场啊，所以即法定明佛迄个道场，甲现在释迦佛的道场同款呐，迄个处是六种震动吼，那也是六成就的处是呢，拢同款哦，那。再来讲吼，逆时会中，除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故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伽留罗、金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及诸小王、转轮圣王。定吼，佛陀对机呢来人间一大事因缘，莫非呢就是开示众生，期待众生会当通悟入啊，这是一个真殊胜的道场。除了人间四种弟子啦，出家甲在家四种弟子以外。也过有在人间虽然也无皈依啦，但是呢，嘛是
来随喜听法的众啊，啊，佫有护法吼，那、哦、有人间的护法，有天龙八部的护法，诸天护法，拢总呢到位啦。所以，在大众啊，是诸大众得为众友吼，欢喜合掌，一心观佛。所以，在不管是诸天龙王八部啦，或者是人间的所有的人，大家人呢所得到的欢喜啊，未曾有。到底在咧欢喜啥？只是伫迄个道场的内底啊，大家人坐正坐来，看到人人呢用功精进啊，大家人共同等待伫这个所在呢，特别听佛说法，规个道场会欢喜，大家人真虔诚啊，欢喜合掌，一心观佛。大家人的心啊，真正哩好者，心无杂念啊，那去除了一切的心欲吼，那真自然呢，甲人群合一啦、啊，这呢就是最美妙的道场，也是最美妙的心灵的道场。咱爱知影，心灵的道场呢，就是情欲不生，好欲不起哦，吼！那安尼呢？心一片的宁静，这比讲吼，啊，我要隔绝人群啊，搁较重要。隔绝人群呢，真正的孤僻，这也就是一种的执着。所以咱爱弃除执着啦，无我无所吼，爱无有执着。这才是真修行者，哈、啊！请大家人内心的道场要好好清理，烦唔通漏掉，烦恼唔通留存，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风月同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第186页，岁末送暖，一城物美。慈济成立的第三个年关，台湾天后异常严寒。1969年2月4日立春，农历腊月18，台北阳明山降下瑞雪，雪花飘飘2天1夜，全台宛如大冰库。38岁的蔡秀梅在台湾电力公司东部发电厂担任出纳，向来热心助人。同事林雅慧的妈妈是编号第10号慈济委员静德，数月前邀她加入功德会，并且带她到普明寺见证严法师。法师和弟子简陋的居所、刻苦的生活萦绕在蔡秀梅的心头。四位年轻修行人只有2条被子，一条是捡人丢弃的针织布虫织的，另一条是病人出院后不要的。年底这股寒流让他更加担心，师父身体单薄，天气那么冷，只盖一条薄薄的被子怎么能保暖？刚领到公司发下的年终奖金，蔡秀梅决定用这笔钱添购几件暖被送过去。来到花莲市区熟识的寝具店，老板推荐他买10斤重的双人厚被，这条最保暖，你要的话我请人送去你家。蔡秀梅轻抚被面，犹豫着说，这棉被料子是不错，有没有更好的？老板打包票，蔡小姐这是最好的了。蔡秀梅瞥见柜台边陈列着几条毛毯，她想毛毯能盖也能披在身上，或是铺在床板上阻隔寒气。老板，我想看看那毛毯。老板取下毛毯后，他伸手触摸，又轻又暖，非常满意，因此一口气买了12件。赶着要去立物发电厂洽工，蔡秀梅顺道将毛毯载到普明寺，匆匆放下就走了。少伟师父接下这一打毛毯送到法师面前，法师抚摸那柔软的质料，一股暖意直达心头。出家以来一直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他切身感受到冬天是身居陋屋的平民最凄苦的季节，尤其年节时刻，孤单老人、孤儿寡母看到别人家里团圆，心情更加凄凉，身心皆寒。因此一向不受供养的法师决定收下这些毛毯，转赠给照顾户过冬。功德会成立2年多，长期照顾的贫家已经达到40户，12条毛毯不够。法师交代弟子，我们再添些棉被跟衣服，让阿公阿嬷们过个好年。

188页，冬令发放。前一年岁末，功德会与民生日报在中美戏院合办慈善晚会，所得致赠19户长期照顾户过冬，另外赞助政府冬令平民公善服务。蔡秀梅送来这12件毛毯，触动了法师举办冬令发放，为照顾户添新衣、办年货，让他们温暖过年的念头。功德会每月发放固定在农历24日举行，但12月这天是民间送神的日子，家家户

午清扫神龛，接着展开年终大扫除。以家庭主妇为主的慈济委员们，这时家务繁忙，因此十二月的冬令发放提早一天，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举行，像是为家人办年货一般，委员们精心挑选被毯、冬衣，希望让贫家的老老小小享有年节的温馨。而华人过年有领红包的礼俗，法师决定为每户每人准备五十元压岁钱。发放前两天备妥物资后，法师率领装饰、敬红、敬慈、敬智、敬恒、敬音、敬贤、敬德、敬妙等人，顶着刺骨寒风到花莲、新城、吉安等地慰问贫户，牵起那一双双冰冷的手，殷殷垂询生活状况，邀请来普明寺领取物资。1969年2月9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小小的普明寺前方整齐摆满了毛毯、衣被、白米等物资。花莲地区长期照顾户扶老携幼而来，除了当月的白米以及生活补助金，每户还领到毛毯、冬衣和过年红包。这两个小孩是小学生，也有红包哦。77岁的吴阿年带着两个小孙女来，他守寡34年，靠洗衣抚养儿子长大，不料独子早逝，媳妇改嫁，他承担起养育孙女的责任。祖孙三人栖身在大夏街一间简陋铁皮屋里，领到法师给的150元压岁钱，惊喜万分。功德会成立两年多来，第一次冬令发放，受惠贫户共40户，200多人。中午还准备15桌素筵和照顾户围炉，让孤老无依者感受过年的温馨。吃完团圆饭，看着乡亲们带着丰盛物资满足离去的身影，法师决定此后年年举办冬令发放。第190页，将心比心。1971年下半年，台湾发生了几件大事。7月下旬，那定台风袭台，酿成52人死亡。10月25日，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国际地位飘摇，政治与经济气氛低迷，人心不安。那定台风在后山花莲毁损了80多户房屋，有3户慈济照顾户因此流离失所。功德会为他们新建房屋，在11月中旬完工，时近岁末，将着手筹备第4次冬令发放，资金相当拮据。正当此时，《菩提树》杂志发行人朱斐居士应花莲师专明道社邀请来花莲演讲，顺道参访功德会。返回台中后，他立即在杂志上呼吁读者赞助慈济冬令救济。本刊编者访问了被誉为东部平包之慈航的慈济，虽然只住了不到10位比丘尼，他们不受信施，实践农禅公禅生活，在办道用功之余，自耕自织，充作稻粮，积余则分施贫民，每一会员至少月捐5元，多则数百元不等，由各委员亲自登门收取。其寄助对象为孤苦的老弱无依、残废、病患，以及受到天然灾害或死亡殓葬等贫包。寄助品为白米、衣物、日用品、医药、现金、房屋等。5年来成绩斐然，调查详实，分配恰当，地方人士无不称道。该会定期发放救济物资，由会长正言法师为贫包略说佛法，以种善根，并发行慈济月刊，公布功德，以真信实，受施者姓名、住址、近况、分配款物均列表刊出，可资查实。文章刊出后，
引发回响。年底功德会就收到菩提树杂志转来读者汇集的16300多元善款。12月，应顺导师汇来50000元做救济贫民之用。这两笔善资宛如及时雨，法师决定扩大办理冬令救济。今年的冬令不再只是尽量设法，而能应心如愿，办得更妥善更圆满。1972年2月7日，功德会第四次冬令发放，不只提供油面等物资，还致赠每位长者全新的毛料衣裤，并为就学中的孩子量身定制一套卡其制服和一件夹克。新学期开始，要让贫户的孩子跟其他同学一样有崭新的制服穿。法师仔细比较各家品质后，选定标榜磨不破、不会缩、不会皱、价格贵20%的太子龙制服。师父，要买这么好的吗？委员们会这样问，是因为担忧慈善基金再度用罄。原来一年多前，1970年11月27日，花莲市成功街大火，300多人无家可归。10天后，12月6日，慈济发给88户急难救助金，总金额将近40000元，可说用尽了慈善基金，也让一个多月后紧接而来的冬令发放格外艰难。仍勉力发给233位平包、面粉、食用油、红包等年礼。法师教导委员们，救济不只是给予物资，更重要的是给照顾户精神上的安慰，要把这些长期照顾的家庭当成自家长辈孩子，给他们的东西必须是自己喜欢愿意用的。不止致赠的衣服品质精良，考量照顾户平日吃的清淡，法师还特别挑选花生油和米粉取代平日致赠的沙拉油和面条。花生油比沙拉油滋养，米粉较贵，贫户平常舍不得买来吃，过年送他们米粉，让一家大小吃得开心。无论救贫或救急，法师教导委员们要将心比心，做到一诚物美，用心考量贫苦人身体的饥寒和心灵的凄凉，应其所需而给予，让每一位都能获得最适用的物品，过个保暖快乐的新年。这就是尊重。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来去甲我算算看卖咧，这百米啦，到底是几粒？知影无？一共这一百米啊，是一三五四。
1: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节选法师和志工们在早会谈话时的段落。那今天呢，设定的主题我们要来谈一把米的不可思议。好，说来这个标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奇妙，可是以电影来看可能会觉得哎，这好像就是一把米会有个奇迹出现的感觉哦。这一把米的不可思议呢，我们今天就来邀请到了慈济慈善置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继宇师兄你好。
2: 金霞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一把米啊，刚一开始说的好像很神奇，好像要再说一些很玄的事情，不过那是结果，那我们这个过程总会有一些过程才会导向这样的结果嘛，所以就来谈到这一把米从何而来。我们不晓得听众朋友没有真的试过说就是去抓一把米来看看这里面有多少颗米，这一把米有多少颗米。那正言上人有试过，就是来抓了一把米，心血来潮去算算这一把米到底有几颗。
2: 1400多颗嘛，对，
1: 1354颗。
2: 其实这个也不一定，每个人抓起来不一样。
1: 对啊，大手抓多一点，哎，小手抓少一点。
2: 我抓的话1400多粒的。
1: 你有算过吗？
2: 我没有算过，我猜大概这样。
1: 好，但不管抓到几颗米，也都知道说这一把米抓起来数量一定是几百颗以上。
2: 对，
1: 然后大人抓的米可能就真的1000多颗。好，那说到为什么要抓这一把米，那还要算出这一把米有几颗，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们平常去买米，用米吃米也好了，我们大家都是几口或者买米一袋或者一包
1: 啊，
2: 对，都用这个单位名称嘛。那对上人来讲呢，他会深入去检讨，不是一包一碗一袋，而是一粒。因为一粒米中的长日月，半生锅中煮三合啊，一粒米中长日月，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呢，
1: 一粒米怎么会长日月？大如，
2: 就是说一粒米，这个一粒米的来是粒粒皆辛苦嘛，对不对？要产生这粒米出来的过程是多么的，叫农夫经过多少人？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对，这个是农夫的工作，农夫。那个米收成之后，还要经过碾米厂，
1: 把糟米，然后把那个壳碾掉，才会变白米。
2: 分销商，对不对？中盘、小盘等零售，这样子卖出去嘛。所以一粒米是经过这样，每一粒米都经过这样的程序来的。所以才说它一粒米中藏日月。
1: 多少人的辛苦，或是多少人的努
2: 力，粒粒皆辛苦。里面小小一粒米，里面是有大大的道理，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道理嘛。所以。上人是心很细的人，他不会去谈一包一袋，他谈的是一粒。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一粒米我们都要很珍惜。你看我们吃饭的时候，不是说剩一点就丢掉了，一点也不行，一粒也不行。
1: 有啊，
2: 一
1: 粒也把它吃掉。小时候吃饭，那爸爸妈妈都会叫你吃干净。
2: 对啊，
1: 不然以后会什么鸟啊兵。
2: 吃干净是一粒米，半粒米都没有，都吃得光光的嘞。我们在金色里面还要把水倒进去。对，用水去洗那个碗，洗完以后
1: 把那个油啊，或者菜汤啊，
2: 混在一起，
1: 真的是吃的干干净净，
2: 然后把它吞下去啊，变成碗里面是一点茶余都没有的，这做的这么彻底，所以一粒米的意义多重大在这里啊。
1: 所以就是因为看到这样的辛苦，在吃在用的人就要更加的去珍惜，所以刚一粒米重如
2: 须弥
1: 山
2: 呐、一粒米啊。重如须弥山，你看一粒米都这么重要，何况说几粒米，或者是几袋的米，那更不得了啊。为什么？以前有一个例子嘛，我们发放的时候，发米给那个照顾户啊，每个月嘛，对不对？啊，那个米袋有时候不晓得那米袋有破掉，结果呢，照顾户把这个米领回去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发放的现场还有一些米在地上，表示说那个米袋是破掉的，然后米掉出来了，对，
1: 散落，
2: 对。 那长鲁叔就把那些米收起来，把它扫一扫收起来，放回去金色自己的米缸里面。上人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开始说不可以这样子做。
1: 为什么？听起来很合理啊。
2: 对啊，这样没有浪费嘛，对不对？没有浪费就丢掉，对不对？问题是我们给照顾户的米，那等于是照顾户的
1: 哦，
2: 你不能把别人的米放在我们自己的米缸里面，所以这个是上人持戒很严的一个展现出来。一张纸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有我们持戒的信纸，你不能把持戒的信纸，有持戒的那个 letterhead， 有那个抬头的纸，拿来写你私人的事情呢，这样也是偷窃罪呢。
1: 哦，偷窃耶。
2: 对啊，这个是十方众生的财产，你拿来写你自己的东西，拿来写你的笔记也好，是你自己的，据为私有，这个不对，偷盗罪呢。不行呢，
1: 自己要有警觉，我做的这件事情的那个观念跟那个概念是不对的。
2: 你不要说一张一张纸而已，一张纸也不行
1: 啊
2: 一张纸。
1: 所以后来那照顾户掉下来的那个米要怎么处理？
2: 那没办法啦，你就放在米缸里面去了，你怎么拿出来？
1: 然后说下次啊，放了几米，总还是会有米那么大量那么小，总会掉一些，那就是收集起来，下次
2: 我们就很用心，那米袋不要让它破掉。米袋装的时候自己就很小心检查，不要让它破掉，因为破掉掉下来你很困扰。到底这个米是谁掉的？照顾户这么多是谁掉的？你也不能给错啊，对。啊，他走掉了，你也不能放在自己的米缸里面啊，这个很困扰。所以你要避免后面这些困扰，你前面就要用心一点。对，你前面如果把米袋怎么弄得好好的，就没有后面这些后遗症了嘛。
1: 对，所以一粒米重如须弥山，这就是一句古谚嘛。
2: 对，
1: 后面这几句更是警惕。
2: 那个
1: 今生不了道，
2: 知足一粒米啊，重如须弥山呐、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呢、什么意思啊？施主，人家给我们的一碗饭里面 有米嘛、一粒米嘛、重如须弥山，就刚我们讲说一粒米是长治月，对不对？粒粒皆辛苦嘛，
1: 人家布施的
2: 施主一粒米、他重的跟须弥山一样这么大、今生不了道什么意思啊？你随便把它浪费掉、一粒米你把它丢掉或者不惜福就把它浪费掉了，这就不了道了，你没有好好的用这粒米了、披毛戴脚环什么意思啊？落入山那个道啊，畜生道啊、所以是这意义在这里啊，
1: 就是那一口饭没有好好珍惜，下辈子做牛做马来还。
2: 对，你即使做人你可能也做贫穷的人啊、没饭吃的 那种人啊。
1: 所以不是爸爸妈妈小时候说你要吃干净，你浪费的话就可能下地狱去吃喷，不是这种说法
2: 也是通啊。或者你做人但是做一个贫穷饥饿的人、那个很贫穷的没有饭吃不是吗、那个都是有因缘的啦、
1: 不然怎么会投胎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少布施嘛，
1: 没有珍惜，
2: 你有这种果报就有那种因嘛、
1: 告诫自己这辈子要好好的去做好
2: 对
1: 要做的事情。好，我们讲那么沉重，我们来是我谈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讲那个一把米。
2: 其实刚刚讲的也算蛮轻松的。
3: 新世代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多用心聆听一段正言上人在志刚早会的开始。
0: 有一回我在台中一大早心血来潮看到了他们、那一把米，我叫他每一杯米来是要创什么？反正你买来啦，把我放在桌上呢，来去把我算算看看呢，这杯米啦到底是几粒？知道吗？一共这一把米啦是1354，所以开始1354一把米的故事展开了。一把米的会员呐、听说了，现在有57000多户，现在当地啦，每天一把米，每个月呢汇集起来，那时候。 一大堆啦，那一大堆呢可以帮助啊3000多户每个月，那叫做米铺满会员。那米铺满会员呢现在有5万多，这5万多的米铺满的会员现在呢都可以每个月可以帮助3000多户贫中之贫，那孤老无依残疾无法工作的人3000多户啦。那虽然帮助人的人自己也是贫，但是自己还可以工作，所以他有饭吃，所以每天锅子里面再抓出来一把米，安尼合起来5万多户，会当救3000多户，所以常常都这么说，付出对自己没有影响，点滴付出，那就集中量，就起来都5分量，5万多人会当帮助3000多户，用安尼去给推算呐、啊。所以吼、哦，大家人把点滴回向，真的是数量可观呐、啊。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各位朋友们，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觉得自己明明很努力，却总是陷入焦虑、疲惫和自我怀疑当中呢？尤其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很容易想要放弃，并且时常否定自己。可是有些人却能够在高压当中持续成长，甚至突破。我认为这跟这几年不断提到的心理韧性很有关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跟各位介绍这位洪聪敏教授。他是台湾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科学系研究讲座教授，也是曾经在球场上承受高压的桌球国手。在退役之后呢，长期投入研究脑科学与运动心理学，进而提出了分子化通用心理技能，就是透过微小且持续的改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向循环，提升个人的心理韧性跟行动力。那么究竟有哪些心理技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心态，突破自我限制，朝自己的目标更靠近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洪聪敏教授的分享。
1: 我相信我们大家也可能都有一些经验，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呢，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时候，你会想要做很多事，你会有想要去学习某种的技能，学习语言，或甚至呢想要去这个采取一个比较好的习惯，比如说要去运动。那你知道这么多啊，你有做到吗？有没有呢一直的觉得啊，反正呢做我习惯的事情就好了，留在舒适圈，或是呢好像觉得这事情很重要，然后呢你就去做了，但是呢做不了几次你就半途而废，就虎头蛇尾，没有持续下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观察当中发现有相当相当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所以我才会领悟到说呢，我们一个人能够成功，你的心理是不是够强大？如果心理够强大你会成功，如果你心理不够强大你可能就不会成功。但讲到心理概念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心理好像是一个天生的，但是我今天很郑重的来跟各位分享，就是心理它有天生的因素，但是它后天也是可以学习。所以你可以把心理当作是一个技能，就像你可能原本不会弹钢琴，你去学了之后呢你就会弹钢琴，因为弹钢琴是一个技能。心理技能呢它是一个我们的一种操作能力，这个操作能力在你的心里面影响你的行为。举个例来说，今天大家来到大爱的人文讲堂，来这里你可能有两种心态。 A 版的你可能是一个说，今天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人文讲堂的讲题，反正离家不远，我就来这里呢就坐着听一下，看看你有什么好听的。这是一个 A 版的你可能的一个操作，就是来听听看有什么好听的。那 B 版的你呢可能是想着，就是我今天来这里不只要来听这个讲者要讲什么，我还想一下讲者讲这个内容呢，我要回去呢告诉我的好朋友，要跟我的家人分享。那各位可以想而知 A 版的你跟 B 版的你这两个的心理操作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不一样你的收获就不一样。所以心理技能呢是一种你可以学习让自己呢能够有更强大的更积极的一种心态去面对你的人生，这是一个可以习得可以改善，而且呢如果你好好运作它的话，你可以

0: 最大化你跟环境互动的效益。所以刚刚的 B 版很明显的，你的收益就会比只是来听一听这个收益会更大。很多人在学习心理的时候呢，他会透过阅读，会透过听演讲，阅读跟听演讲可以帮助你知道心理技能。那如果你让你的心理技能更加精进的话呢，你最好听完之后回去呢就开始去实作、哦、实作才是一个真正帮助你把心理技能可以学得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每个人的角色功能不一样，有哪些重要的心理技能，这里边呢我列出几个。第一个就是动力，如果你做事情很有动力，你能够维持动力，特别是碰到一些挫败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你还能够呢坚忍坚毅不拔，你的这个动力很强，当然你的人生成功机会就比较大。还有呢抗压，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多的逆境，怎么去应付它、哦、怎么去呢帮助你从压力当中能够继续的成长，这些抗压跟逆境成长呢也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啊、需要学习能力。当然还有很多、啊、这个再专注啦，能不能有自信啦、啊哦、能不能帮助你能够应变啦、啊、能不能有非常好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重要的这个心理技能、哦、所以呢你如果去精进这些心理技能，我相信可以帮助各位不管你要在健康上面在事业上面都能够更能够达标。在介绍了心理技能的重要性之后呢，我在这里也跟各位分享几个比较基本的心理技能的测量。这些心理技能如果比较弱的话会有什么样实质的对你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动力比较弱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一个动力弱的人他就会比较没有决心，比较呢消极，比较被动。那因为你没有决心消极被动，你可能就比较难以展现热情跟专业。那各位可想而知，是属于这样的人的话，他各方面要成功其实难度就比较高、哦、所以这是缺乏动力的一个问题。那缺乏自信呢，一个缺乏自信的人他常常会自我怀疑，他可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他常常无法专注，而且非常会放大困难，会忽略自己的优点，总是把自己的缺点呢一直不断的扩大，这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常常会展现的一个行为特征。那一个缺乏自信的人不管是在功课上面，不管在事业上面，在人际上面呢，他就会展现出一个比较不适应，比较没办法呢很愿意去接受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那一个缺乏逆境调试能力的人呢，他也比较容易产生压力，他对于逆境呢就是会把它解读为就是一个对自己很大很大的威胁，所以呢他的睡眠品质会受影响啦、哦、那他的情绪会不好啦，那他会逃避啦，那甚至呢他也很容易产生不好的脾气，人际关系会受影响、哦、所以这个缺乏逆境调试的能力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必要去强化的一个能力。那再来就是缺乏应变能力，如果一个这个应变能力弱的人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变化非常非常大、哦、在职场在生活上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如果一个人这个能力比较差的话，他会是一个比较僵化的，比较缺乏这个弹性、哦、比较没办法分析 去统整，比较没办法在框架外思考，所以这个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呢，让他会很难很难去解决他常常面对的这些问题。最后一个就是人际运作能力，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这个社会是由非常非常多的人一起合作，我们需要团队运作，如果你的人际运作能力比较差的话，你的沟通能力可能会比较差，你可能呢很难去扩充扩大你的人际网络，那当然呢你要形成一个有力有效的团队就比较困难、哦、那这些重要心理技能、啊、不足的话，你要在各方面要成功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刚才洪聪明教授提到了心理技能的重要性，当一个人动力不足，缺乏自信，甚至没有面对逆境的应变能力时，很难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如果我们能够建立正向循环，就能够从困境当中找到突破口。接下来洪聪明教授将会透过动机三剑客带我们重新找回持续前进的正向力量。
0: 那要让一个人有动力，动力要怎么去增加它，这里面呢我提出一个动机三剑客的做法。那动机三剑客是什么？第一个剑客就是价值，你怎么让自己做事情会很有价值，你对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先好好想一下，这个事情呢做了对我可以产生哪些好处啊，不做的话对我会产生哪些坏处啊，这个我呢可以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可以包括你自己的心智，可以包括你的社会人际，可以包括你的家人，你的朋友， 好好把它列出来，我相信你列出来之后呢，你就会对你这做这件事情呢，你的那个价值感会大幅提升。那一旦你觉得它很有价值，你就会比较有动力、哦、所以这个是动机三剑客的第一件事情，看见价值。第二个呢，是要去得到成就感。一旦觉得有价值，你开始去运作之后呢，你要去从事它，你就开始怎么样，要开始觉得呢，你做了它会得到一些成果。所以看见你做这个事情会得到成果，你就会有价值、哦、就会有这个成就感。那第三个，做这事情呢，你能够产生乐趣、哦、一旦你觉得做它你会有乐趣，哇，那这个延续性就很高。比如说呢，你本来不喜欢运动，你觉得运动呢、啊、这个运动好辛苦，要流汗。那一旦你开始想着，如果你去运动，可能你的身体机能比较好，你可能比较不会生病，你可能可以跟很多朋友呢一起从事很多活动。那这些价值你看到之后呢，你开始去做运动。那在做运动当中呢，你开始发现，哎，一边做一边觉得，我跑完步之后呢，我开始爬楼梯已经比较不会累了。然后呢，你呢在这个跑步当中呢，又觉得，哎，跑步呢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节奏，我可以一边跑步一边欣赏风景，我从跑步当中呢得到更多的乐趣。所以你开始你就觉得，哎，运动好像不是那么困难，你会持续下去、哦、所以这是动机三剑客的一个应用。那除了呢这个动机之外，第二个你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学习的，让你自己呢能够持续的一个能力呢，就是能够有正向注意力。这个正向注意呢，是一个一般而言我们很多人可能是天生影响很大，你可能会比较负向，但是呢你可以培养让自己比较正向一点。这里面呢我举一个例子，各位就可以理解正向注意的重要性。比如说你有个小朋友小明，他今年7岁，他到学校去上课考试，结果呢他第一次国语考了0分，数学考了1分。那我相信在台湾的家长看到小明这个考试成绩呢，心里一定非常的不高兴。好，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你运用正向注意力，想象一下你就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人，你看到小明这样的一个成绩之后呢，小明把成绩单拿给你，你在签名之后你告诉小明说，小明看起来你的数理比较优哦。当你讲出这样的一个回馈之后，可想而知这个小明呢，他回去会做什么事，他会花更多时间去学数理。在学数理的过程当中，透过学习，透过阅读，他的国文的能力也会提升。所以呢，他之后就会产生一个良性循环，正向循环，就是因为你运用了正向注意力来帮助解决这一个可能对台湾大部分的父母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高兴，可能是一个很失望的状况。所以这是一个正向注意力应用的方法。所以呢，如果你会使用正向注意力，你可以让人乐观，你可以呢让人充满希望，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正向连结，把这个1分跟0分的差异呢连结到让小明觉得他是有能力的，他数学是有能力的，他就更愿意去做自由的发挥。那当然呢，要使用正向循环，可以学习使用感恩的方法，你可以去感恩各种的人事物。那这个其中一个技巧就是凡事都从零开始，就是呢不把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只要有你就要很感恩。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相信可以让各位变得很正向。一个很正向的人不止自己会比较快乐一点，我会让他周遭人呢会跟他相处呢会比较快乐，会比较觉得舒服一点，愿意跟你相处。除了感恩之外，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呢叫做放大镜技巧。那放大镜技巧要放大什么？要放大能够帮助你看到微不足道的进步。如果你想要减重，那个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减5公斤，那这个减5公斤呢，你可以有两个监控你的这个减重绩效的方式。一个就是你用一个刻度非常小的体重计，比如说这个体重计呢每一格只有5公克。另外一个 B 呢，他想要减5公斤，所以呢他就想着，那我想第一个目标想要减1公斤，所以他的体重计呢是每一格1公斤。那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在减重过程里面呢，当 A 选择只有5公克一格的体重计，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呢，他即使今天努力的少吃一点，多动一点，他就发现到站上体重计，他已经少了好几格了。所以一个半天的努力，体重计就看到进展，因为他看到这个进展，他就觉得哇，我的努力是有效的，他就能够对于持续减重这件事情就会非常非常的有动机。相反的，一格1公斤的人，经过一天努力呢，他站上体重计，发生什么事？体重计呢没有变，因为一天 不会少掉一公斤。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会发现说啊，我今天这么努力，已经少吃很多了，我已经动了很多了，我想办法要降体重，但是呢却没有看到效果。当他发现努力看不到效果的时候呢，他就有可能会比较没有动力。长期这样的结果呢，他就越来越对自己呢能够成功减体重就会比较没有信心。各位知道，没信心没动力，最后会怎么样？就是失败收场。如果你要去帮助你有成就感，刚刚提到了动机三剑客的成就感，你使用放大镜，让你呢能够每次都能够看到你的动力产生结果，我相信你就会对自己呢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动力，最后帮助你达到目标。

0: 看见价值，获得成就感，从中找到乐趣，这是洪聪明教授提到的动机三剑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动力。另外，我也从教授的分享当中发现，平时我们真的很容易忽略微小的进步，总觉得要有巨大的改变跟成长才算是成功。但是人生不怕慢，只怕站。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都能够离目标更近，所以我很喜欢他说的放大镜技巧，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正向注意力，还能够透过感恩各种人事物来开启这个正向循环。不过在开启正向循环之前，我们必须先突破内心的天花板。相信大家常常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都会听到别人分享，不要自我设限，要打破框架。究竟心理极限会如何影响我们呢？洪聪明教授将会透过一个经典故事带我们重新思考。
1: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能够卓越，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没办法卓越？所以这个如何能够成功的达到他的目标，如何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士，这是我一再思考的问题。从我的学术研究跟我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很多人呢，成也在他的心里，败也在他的心里。那这里面呢，我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例子，在田径赛跑里面的一个项目叫做一英里赛跑。那这一英里赛跑呢，在超过半世纪之前，当时全世界有非常多的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面，他的成绩差不多都在四分零一点点，在四分钟门口，因为有相当多的选手都在这样的一个成绩上面呢，但是都无法突破四分钟。也因此当时的运动员、当时的教练甚至一些其他相关人员就开始了有一个说法，就是四分钟是人类体能的上限。那也因为这样一个思维，确实就造成大家都跑不进四分钟，一直到其中一个选手，那这个选手呢，他也是众多的四分零一点点的这个选手之一。那同时呢，他不只是一个运动员，他当时还在读医学院，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在准备要当医生。也可能是因为读这个医学院，让他呢对他自己的身体更加了解，所以他不相信四分钟是人类体能的极限。也因为他不相信，说他在某一个比赛的时候呢，他就跑进了3分59秒8，就刚好破了四分钟。那最有趣的事情不是他破了这四分钟，最有趣的事情是他破了四分钟之后，一年的时间原本破不了了，超过12个选手全部都打破四分钟了。所以这样的例子，我们的一个领悟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极限很可能是我们的成就的看不到的天花板。所以呢，这个心理在这个例子上面给我们的领悟呢，让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设定的一个天花板，让我们突破不了。
0: 原来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因为有心理极限，让我们无法突破自己。这就让我想到之前刚开始做 Life 节目的时候，真的是越怕就越做不好，越怕说错声音就越抖，还会越来越手忙脚乱，胡言乱语。但是后来呢，我转变了心态，在 Life 节目前我都会告诉自己，我可以的，不要怕。反而呢，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就能够更快速地应变各种突发状况，才发现原来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接变化球的人。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可能。当我们突破了心理极限后，在面对逆境时还有什么心态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继续来听洪聪明教授的分享。
1: 最后一个我要教各位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那就是想办法把困难当作是你的朋友。这个是我在过去呢帮了非常多的运动员，我常使用的方式。在台湾很多的运动员，比如说他在体育班，他体育班的时候呢，他就常常会呢训练完之后他就回去，因为很累了，那很累之后他就会想说，那累了就洗完澡吃个饭、哦、那就休息。这是很多体育班的这个运动员呢会产生的一个行为。那我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能够在训练完回到家 回家洗完澡吃完饭之后呢，你虽然很累，但是你把你的这个英文课本从你的书包里面拿出来，想象一下，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可能拿出你的这个英文课本的那瞬间，你已经淘汰掉大概超过80%的跟你一样是体育班的运动员。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在淘汰竞争对手，因为其他的这些运动员都跟你都是属性相当，都是体育班，都是运动员。你如果能够做一些大家不想做的，读书就是很多运动员不想做的，学英文更是很多运动员不想做的。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呢，你就会变成是一个稀有动物，因为别人做不到，你做到。所以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当你能够用这样的心态，你就会产生一个很不一样的行为。那在我们这个事业奋斗的非常非常多人的当中呢，你会发现在台湾工作的朋友们，因为事业很繁忙，压力很大，所以他会非常非常的投入在他的这个事业上面。那因为很投入，他往往会牺牲掉健康。比如说你应该要有充足的睡眠，但是呢因为事业工作很繁重，所以呢你就牺牲掉你的睡眠。你知道应该要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你纾解压力，可以帮你更健康，但是呢你就是因为为了事业就牺牲掉。所以当你也是属于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境的人，那我想我刚刚提到了把困难当朋友，这困难就是即使工作很忙，压力很大，你还是要采取一个可以帮助你能够呢维持身心健康的一个生活形态，有规律的作息，要有运动，要吃营养的食物，把这些呢帮助你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虽然它很困难去维持它，但是你去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跟其他也是一样在做事业奋斗但是没有维持人来比较的话，你就是能够克服这个困难。那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这些职场上的朋友呢，你没有这样做，你可能一年两年可以撑过去，5年10年之后呢，你身体就会被这些不健康，被这些压力呢所击垮。所以最后能够维持的人，你就可以继续在职场上面继续的更上一层楼，没有维持的人他就会被淘汰掉。所以这个闽南语讲一句话叫做戏别卡卡户的系列，所以想办法把困难当朋友，让你能够在那个岗位上面持续不断的坚持，我相信你就会变成是一个赢家。最后使用你的心理技能来启动属于自己的正向循环，那能够帮助各位产生蝴蝶效应，更上一层楼。
0: 刚才您所听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科学系研究讲座教授洪聪敏先生的分享。面对逆境时，要把困难当成朋友，这是拉开差距的关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许多提升心理韧性的方法，即使是微小的改变，都有机会在未来形成帮助我们的正向循环。也期待我们都可以透过行动来减少焦虑跟不安，实现有价值的人生。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上人说，人生无常，无法预测寿命的长短，唯有把握当下。那么上人每天都是对自己说，要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在晚上睡前呢，是会先对自己说，万事放下，安心睡。那如果是要用餐呢，则是端起碗来道感恩。而走路的时候呢，也是步步感恩，感恩自己的脚步还能够踏得稳健。虽然说不知道生命时间还有多长，那么还有多少时间可以造福，不过呢，我们不要轻易的就是让每一分每一秒就过去，也不要轻视自己哦，就是做好事不能够少我一人，所以是要时时精进的。所以呢，这是上人面对生命无常，那么就是把握当下，而且呢是时时刻刻都是心存感恩，然后呢就是精进向前。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哦，但是我们要能够变成是我们的日常，那还是要真的是不断的刚开始练习。有人说连续21天的这个练习啊，那么才会变成一颗种子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节目的首先也总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呢？也是要让这一些种子呢，就是植入心田哦，那才有机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哦。所以呢，我们还是邀请大家每天要口说好话，心想好意，身行好事。那当然这个身行好事呢，我们就是可以拿出铺满啊，为自己祝福，同时也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咯。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的辅具平台，那么志工呢都是自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呢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环保辅具的志工呢与上人温馨座谈哦。那么这个辅具呢可以说是发挥了爱惜物命还有环保再利用的智慧哦。那么透过了二手辅具的回收整理再利用呢，也将爱送到有需要的家庭。那么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温馨座谈。

0: 我这腰椎滑脱嘛，啊，个脚两只脚的问题，我袂行。
1: 会从家里出来，但他都是在地上，就是那种都是这样爬着出来。
2: 你会不会开动？你也会不会？
3: 脸都一样，这个横线越多，它灯就亮越多，它的马力就越大。那降到最低，这个马力就
4: 经由的练习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得到它的笑容。那我也感到真的也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笑容是最美丽的风景，那也是我们做志工最想要看到的。
5: 代替它的双脚。可以带他去到处走啊，到处看看外面的风景啊，就不会一直关在他居住的地方。
6: 看看福气，每一次啦，看到这样的影片，我都非常的感恩。亲像这，是大家人的智慧造福人群。这根本师傅过去唔知影有这个物件好收。啊，是诸神未完，这种呢要造福人心这一份的热情，那启动了智慧，可以回修等啊。世间吼干干净净嘛，螺丝都要脱落，就赶快过来钻进去，哪里松动，都这个所在给整理起来。该喷喷擦擦一下，安尼该修好好势，精力该遐好势。下一个需要的，我们啊还是呢，安尼换文告引导去。
7: 那慈济福居平台呢，三支癫海之牙，我们今天来到了三支癫哦。
8: 妈妈已经86岁了哈，本来起床就有一点困难，那有可能因为是硬要撑起来的时候，可能腰椎拉伤了。那送到医院去，医生说他是严重的骨松，很严重，所以必须穿铁衣。那他现在腰非常的痛，起床走路都困难，所以就请村长帮我们向慈济这边申请电动床来帮助他起床。
9: 目前我们来济村有5户，已经有五个。实际协助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谢谢实际的帮助。
6: 这呢，供应他所需要的，有的呢，老人啦、病痛啦，厝的人呢要照顾啦，要甲抱啦，要给伊坐啦，要甲伊扶啦，实在很辛苦。我们有了这样的，这。可以电动，可以手动，让他们呢可以用，而且呢用得很舒服。这一般人那做会到呢？因为可能人跟咱也无关无系啊。可是呢，咱是主动大门入户啦，那去抚慰他，迄、那个。被帮助的啦，那一份的心情啊，那可以想象，他唔免讲，咱都会当想象，哦，精力好啦，物件该安好啦，看起这个空间亮丽起来啦，这个休假是不是欢喜呢？咱用咱的心。他是不善言辞，未晓甲咱讲感恩，所以咱若看到欢喜安心，那这就是家己感恩家己。师父在那讲，盘点生命的价值，这项代志做完成啊啦，盘点自己哦，我做一项好事，这心里。很舒服，不是一个人，还有你，还有他，我们3、4个人呢，才有法度把这个物件从楼顶啊、巷啊、路顶顶啊，安尼给运搬落来， 哎，几个人啊，感恩哦，咱要做的工课，家在有你有伊啦，有我，安尼呢，盘点自己，那感恩他人啊，自我感恩，自我旁边呢出来的人，那互相感恩，那感恩啊，做的欢喜充满，不是欢喜的，是发喜，这就是菩萨的行为。因为呢，这家庭跟咱无关无系，啊，伊的迄个环境遐尼歹，是伊伫咧感受。啊，咱呢，总是是众生的苦，就亲像家己的苦，不忍众生受苦难，所以呢，咱家己自动自发啊，去解除伊的苦难。伊一定是欢喜啦，上无呢，伊进出方便，未去看到踢到，尤其是恁去给人装迄个扶手，啊，真好呢，这吼，这真正对老人吼，真有用，
10: 方便。这个特案哈，我们承接了37户，八里湾里边有10户。在机器方面有27户，
11: 是封冰箱。在八里湾部落这边，距离花莲有大概将近80公里。今天从早上装到现在，那装好以后，那个每一个老人家都非常的欢喜。
10: 有那个扶手的，还可以这样子拉手，还可以帮忙拉。还有像这条棍的时候，你棍的时候还可以用手撑嘛，也又方便嘛。
12: 因为脚不好，有跌倒过嘛，一起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个脚撑不住，所以有那个扶手就可以。
13: 真的谢谢慈济，感谢让我们这么老百姓哦，感觉到上厕所洗澡又安心。
6: 我家己呢，嘛是啊，要入去吼，安尼可以换掉，要起要落吼。迄种诶阻力啊，是真好，所以特别我若扭到迄个把手，我就会想到了这一群菩萨，就是大家自动自发，安尼去到因家大门入户，去甲人看，啊看，爱请咱大家人甲清清咧，清了后呢，你可以安全扶手。都安尼空间，沿着行路的空间，拢改做起来。
8: 我之前是在洗澡的时候哈，就往后就这样倒下去哈，头长了一个包哈，那个手肘也流血哈，很感谢这个慈济来帮我装这个扶手哈。
12: 朱姐姐真好，给我做迄做安全的。
6: 讲。感不感恩啦、啊？所以师父吼，甲大家人讲，咱呢就是念感恩呐、啊，感恩。总而言之呢，这种付出无所求啦，付出无所求，还要呢充满感恩心呐、啊，彼此说感恩呐、啊。你想这是？多你家很珍贵的这种花，这就是花。但那无吼，刚才我伫咧讲树体啦、绿多啦，啊，树体就是靠起密多，这树体啊，安尼讲啊，栽啦，啊，有什么用啊？啊，绿多呢，那就是菩萨多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个法呢，大家人拢在听，啊，做会到无？其实方向对，就做会到。那方向是差乎你，失前力，差乎你，我安尼，啊，失前力，我跟他分好两点，他就跑到那里去了。安尼， 可以滴滴去。要哪安尼呢？安尼一点吗？他就跑到那里去。所以讲，茶壶里是千里，过好咱的心啊！伫在分毫中，伫这个分个毫里的功，咱来听听，过好咱这颗心。那菩萨道呢，是按身体力行啊，在我的面头前都是身体力行菩萨，所以师父呢向您讲感恩啊，是按呢咱心专心在迄个所在，都是在修行。这不管是说法啊、修行啊，拢是在起心动作中。这都是叫做道场啦。

0: 感恩上人开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是慈济环保辅具呢，是志工自动自发发挥了爱惜物命还有环保再利用的智慧而推展的服务哦。那么透过二手辅具的回收整理再利用，那么将这个爱呢送到有需要的家庭，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安全以及这个便利。所以不管是电动床、轮椅，或者是居家安全的这个扶手呢，其实每一项辅具都是承载着志工走入这些需要的家庭的一份关怀哟。那当然，上人也勉励大家，就是真正的佛法不只是理解四谛六度哦，还要身体力行。那么在付出当中，我们感恩彼此，也将众生的苦视为自己的苦，只要守护初心，专心付出，人人都能够在起心动念与行动当中来修行，而实践菩萨道，也让这个善的力量可以持续不断的传递。那的确，慈济随着时代的这个需要哦，那么我们的四大职业、八大法印呢，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细项在调整啊。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安美专案，那么安装这个扶手啦，那么改善很多的这种居家安全，无非也都是希望能够协助更多的长者。那当然，这个辅具呢也是如此哦。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辅具呢，志工也会是库存还有实际需要来进行媒合，那么协助送到家来进行这个安装哦。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我们都可以进到慈济的辅具平台，那么有这个 LINE 的账号都可以来进行线上填写，那么加入好友之后来点选辅具申请，那填妥这个需求之后送出就可以哈。那这个志工也会尽快的来进行联系安排后续的这个事宜。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就是不管您需要哪一种辅具啦，或者是哪一个这个县市区域，都可以来提出申请哦。那我们可以提供适当或者是提其他的这个替代资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协助。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呢，是一念有缘千里相逢。可能大家都有这个做梦的经验，那梦有的时候是虚幻的，却也可能是人生转念的一个契机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洪庆元老师呢，就分享了许多慈济人的梦中因缘，那么如何把这个因缘成为善种子落实在人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庆元老师的分享。
1: 上个礼拜讲上人的梦，其实很多，但时间有限没办法讲。一样弟子的梦也是只能够择其中的几段。那最主要是我觉得是累生累劫佛结了非常非常多的缘，其实慈济这一大因缘也是上人累生累世结了很多的缘，所以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是各自以不同的缘来到慈济这个团体，然后我们皈依了上人行菩萨道，所以有好梦有不好的梦，那我们讲的这个都是好的梦，永断梦妄思想念弟子的梦。要先强调这里面完全没有常住师父的梦，他们都没有人讲出这种梦想，只有我们一般的人会跟上人说师父我做一个梦，然后会来跟上人分享。其实这样的一个梦它就是一个缘，那这个缘到底从多久以前去结下的，就像在六祖坛经里面有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有这个缘，然后有这样的他透过梦的方式来跟慈济相遇。所以上人说只要缘生不怕缘来的迟，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那第一个要讲的其实是90年这慈济元年一会，所以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大概在90年代，其实台湾的教育一直是大家很没有信心，或者是说压力很大，所以一般的很多的家庭有能力的话，他会带孩子到纽西兰、加拿大、澳洲、美国，就这样的地方去读书。所以当时要创慈济护专的时候，上人也说希望不要让两地相隔，然后不要让孩子要到海外去留学，希望能够留在台湾，而且最重要的是希望将来有很多人可以到台湾来留学。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慈大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梦，上人说有一个先生跟太太来到花莲，啊，这个先生其实是台湾劳力士代表的代理人，所以表示家庭不错。那这个太太就是在纽西兰，那为什么来呢？很奇妙，上人说有缘啊就跑不掉。那这个太太是有一天她是在纽西兰做一个梦，她梦到了一位师父瘦瘦的穿灰色的衣服，那走到她的面前拍拍她的右肩，跟她说你要担起佛教的精神，慈济的志业。她听到这个话就清醒过来了，到底什么叫佛教的精神，什么叫慈济的志业，她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但梦就是梦啊。可是很奇妙的是几天以后啊，就是在国外版的一个世界日报，她看到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当年的李登辉总统跟上人的一个合照，所以他当时一看到就喊出来，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师父来拍我的肩膀。他想哦，原来这个就是慈济，因为里面的报道哦是有慈济的，所以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如果回来台湾就要来找慈济。他是怎么去找呢？讲起来其实叫茫茫人海，而且各位不要想现在慈济好像你打上去就看得到，以前没有网路哈，也没有这种什么 Line 啊，这种 Google 之类的。那他回到台湾了，到一家唱片公司，是他要去问卖佛经的佛教的经，他要去买的就是那种讲经说法，所以这个小姐就给他搬了一些，跟他说啊，这个是某个法师，某个法师讲的经，他也买了也付钱了要走出去。但这个小姐很有意思，这也是缘，又把他换回来，跟他说我看你很有善根，跟我的师父有缘。他说啊，你师父是谁？他说哦，我的师父是花莲的正言法师，他在做慈济。我还听到慈济，他说哦，这个就是我要找的。他就想 那我可以去找他吗？啊，小姐是幕后，他说哦，你要见师父的话，我找我的委员可以带你过去这样子。所以委员呢就请假，你看我们以前的委员真的很 很了不起，而且这车票钱我相信一定是委员出的，因为我第一次来慈济我也没有付过钱，我从来不知道那个车票是从哪里来的，赶快带回来，带到金色的这个办公室，上人在里面了，委员赶快跑进来说，上人外面有一位纽西兰的太太要来看师父，上人再站起来开门走出去，他看到上人就说就是他，然后就哭了，这叫悲心相契，他说师父我就是看到你，你穿的就是这个衣服，上人说我这个衣服怎么，他把梦中的情景来讲给上人听，所以上人说啊，缘落到的时候你跑不掉，你过去不认识我，你也不知道慈济，为什么你在会那个地方碰到我，真的是眼眶都红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上人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也说，我这把种子撒下去，有今生来生甚至无数劫，我会一回一回收回来，佛也是这样说，佛法传了2500多年嘛，这个就叫做缘，所以上人说我们今天有这份缘，我们就要共同来完成这份志业，那当然啦、啊，今天我们要非常的感恩、哦、说啊，我们怎么可以做上人的弟子，这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位委员静红师姐，他的我愿意啊，就是师父你要我们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就红碧云师姐、哦、那这个是92年上人跟北区委员讲的时候，上人说师父出家的时候有一个愿，我们都知道不皈依弟子也不做人师，那这一切上人说可是一切就是冥冥中的缘、啊、很巧合的机会下不得不收的情况之下才有了慈济，那小木屋修行的时候、哦、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故事嘛、哦，又是什么台风吹了，又是大家一直希望上人离开，这样不得不离开小木，上人就到慈善寺去讲地藏经，那个时候就是在慈善寺有几个老菩萨是很支持上人也很疼他，其中有一位老菩萨身体不好脚也不好，可是他又很爱听普门品，所以他希望上人可以每个礼拜可不可以有一次到他家去讲普门品，那上人也是应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邀请，那结果他去呢，当然这个老太太绝对不会只有自己听啊，一定是到处去讲，有这个上人要来讲经啊。三个老菩萨他们本来是在妈祖庙拜拜的信徒，他们每个星期都会来听哦，就是来这个老太太讲。这三个菩萨来的那个时间大概是农历2月19的前后，他们到地藏菩萨庙，就是我们后面的普明寺去拜拜，然后就要求要皈依，上人就说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收弟子，那第一个洪碧云就是第一位委员，他就来请愿，他说师父我跟你很有缘，他说你不知道我第一次去听普门行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吓了一跳，我内心很震撼，还没有听师父讲经以前，我拜妈祖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到有一个师父穿一件白色的衣服，上人说没有错，上人说我平时没出门的时候就是穿那样，上人说当时我想要一件长衫都很难，所以要比较省布一点的穿、啊、这个是白色，他梦见的就是穿那样的衣服、哦、那他梦到的是他进去跟师父说话，他要求皈依，那等到他去地藏庙拜拜的那一天，他看到上人，他真的吓了一跳，他说对就是他，梦中就是他，一模一样的衣服，而且说师父我没有看到你的面，没有听到你的经，我就已经拜托你要求皈依了，你现在怎么能够不为我皈依呢，你知道吗，我看到这几句我就想到谁，慈月师姐，只有他们大概可以这样的无理，就是我还没有跟你见到面，我还没有听到你的经，我就已经要求了，我已经拜托了，我已经给你拜托，你哪里都没当上人说、啊、我那时候就有那样愿，可是现在我又立了一个愿，我要组织克难功德会，那我需要很多人去帮我推动，要做救济的工作，要去募人啊，让别人知道慈济有这一件事，你如果皈依就有一个条件，要当我的委员，很简单，你看他说只要师父愿意帮我皈依，我是你的弟子，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就是现在无量义法随诵演绎的时候讲的我愿意，就这三个字，这个就是第一个委员，上人给他的法号就叫静红，要有宏大的心愿，那还有一位跟他结拜的、啊哦、他们是三个一起来嘛，就取名静缘，因为大家有心来结好，还有一个年纪比他大的上人就取名为静念，要心心念念行在菩萨道中，念佛要念入心中，修行也要修在日常生活上， 虽然说这三个就是我第一批的在家弟子，慈济就是从这三位的皈依还有两位老菩萨的护持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提菜篮子的30位会员，所以慈济的道路是本来没有的。为了要走很长的路，上来就只好一边走一边带一边开，慢慢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帮上人拿锄头，有的帮忙拿本机、哦、那走到上人讲的这个1992年的这个，就是走到今年这个是第27年、哦、那我们也来看、啊、也有这种、哦、上人说街头巷尾做道场，这样的一个女强人，一个很有钱，平常是啊在指挥人的人，可是来了慈济以后被人家指挥去做环保，他却做的那样的一个欢喜，环保站的确度了很多人、哦、所以这是1993年的志工长。上人说啊，我这次在台北除了跟委员会员慈诚队见面，另外一群就是环保，那这个环保其实是很

那天晚上他就梦到了上人，上人跟他说什么？那边有一堆垃圾，赶快拿去倒掉。他说他过去啊，管人管那么多，从来没有欢喜过，不知道为什么师父将他将垃圾丢掉，他竟然那么欢喜，他好开心哦。结果呢，那是他梦中的欢喜。过不了多久，真的就有会员来跟他说：“我们来做环保，因为师父在提倡环保，家家环保，好，然后人人做环保。”他觉得这跟梦境是一致的，所以就开始很认真的做环保。那你要去做环保，是在垃圾堆里面埋手分类，要剪纸张，所以也不能穿富贵衣服，他就穿得很简单、很普通的衣服。认识他的人看见就说：“你现在需要做这样的工作吗？你需要吗？好像你家道中落了，就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以为他现在环境发生了变化，要不然怎么会从事这种工作呢？但是他说啊，这个就是让他修行，就是要去掉这样的一个我相。因为他曾经在慈济世界的广播里听到，也从慈济的道理里面看到上人说街头巷尾做道场，所以他真的从中体会把爱发脾气的习性，把爱管别人说话不留余地的脾气慢慢的自我消除，天天做，做得很高兴啊！上人听到他这样讲也觉得非常的感动，这是梦里面来做慈济。那再来一个是阿通伯还有阿通姆嘛，他们做环保，那这个就是比较质朴的草根菩萨，看到上人，他说：“苏力静就灵哎呢，就是很有灵感这样子哈。”啊，这个其实是在彰化的一个志工的岁末祝福哈，2007年。那上人最喜欢的，其实上人出门最喜欢看到的就是那些快乐的环保菩萨。那这两位呢，其实都80几岁了，他们有3个儿子、4个女儿，都很孝顺。他的女儿很早就投入环保，他觉得两个老人在家哈，除了耕田就是斗嘴，他觉得这样就不了，就把老爸老妈了就带进来做环保。他们没有见过上人哦，从开始做就很欢喜，然后就做了10几年。然后女儿呢，后来才把她带来花莲。她看到师父呢，她就跟上人说：“我梦见的人就是你。”上人说：“以前你是不是有看过师父？”她说：“没有，我们都没有看过师父。”听女儿讲，师父说我们就这么做，对，公叔公奶奶做环保啊，我们听了就这样子。他说：“不过师父，你都在我的身边，连环保在哪里，你都会叫我去做。”你看，真的就是他有这样的梦，他做了10几年。如果女儿没有说要带他来，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很淳朴、很淳朴的，好质朴的这样草根菩萨。那上人就问他说：“啊，怎么说？”他说：“师父，我梦见过你，你说那个地方有4个黑色的袋子，里面都长蜘蛛丝，你没有去捡。”他醒来以后就想：“啊，到底那4个袋子是在哪里呀？”结果果然有人就跟他说：“我们那里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去捡。”他去了，真的有4个袋子，袋子打开，里面真的有蜘蛛丝。各位你要想想，那种很脏的垃圾袋里面大概都有蜘蛛丝，可是就很准。所以他说：“师父你竟然就领干了，我现在到那里他们都把东西整理好，然后就让我去载。”那上人说：“你去载要载多远？”他说：“骑脚踏车要半个小时，啊，来回就是1个小时，一天载6趟。”哇，真的很了不起。所以开始的时候用2轮的脚踏车，叠得很高，后面还要再吊很多的一个垃圾。后来他就用拖板车，就变成3轮，还是很重啊。有一次路比较窄，车子翻到水沟里，他跌到田里，翻个身起来，他就说：“感恩师父，你真的都在我身边，好像把我抱起来一样，这是在消业。”这老菩萨真的很厉害，我跌一跤就把整只手跌断了。那又有一次是这个老先生啊，就两个人斗嘴，这个老先生拜托人家帮他拿药，等了2、3天都没有消息，很生气就跟他讲说：“啊，现在都没那种药了。”结果老太太睡午觉的时候就梦到上人跟他说：“你到哪个地方有你要的药？”醒来以后他就跟老先生说：“有有有，师父跟我说在哪里有。”他说：“我不相信。”结果去那个地方找，真的找到那种药。哇，人家这是他的诚心啊，各位，我们也梦不到这种梦，真的找到那种药。
上人说我真的很忙哦，白天睡着了，你看他中午睡午觉，睡着了梦见我，我要去；晚上睡着了梦见我，我也要去。不过他都说很灵啊，这个家庭很和乐，做环保也做得很欢喜。那我们再来看，其实是一个大陆志工哦，他居然讲出6000年前、跟上人的约定，哇，那这个更了不起，因为佛只有2500多年嘛，哈。那这个是2014年大陆见习志工寻根的

时候，好，那上人就讲，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人说，我每天说成语，每个国家都收得到。那我们听这个成语，其实是要把握良人，利用它来净化人心。听到师父的话，就要赶快换一个念头，从赌博的心啊、喝酒、吃喝玩乐等等的心态转变过来，转烦恼为菩提。所以有一位昆山的志工啊，他就分享，他说他沉迷在赌博，迷到自己不知道要如何形容。后来他做了一个梦啊，梦中有人把铁链链在他的脖子上拉着他，他当然说不要拉我，不要拉我。旁边有一个可能罪更重，他也说不要拉我。他说因为有一位2500多年前跟我有约，那大概是佛跟他有约。他这一位志工就讲，他讲说 我也是啊，6000年人有约的人在等我。然后就醒过来，醒过来他就想，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但是他就想，这输钱也苦，赢钱也苦，输了钱还被骂，实在很不甘愿，干脆就算了。那有一天也是看到大爱台哦，他就跟先生说，我不要赌博，我要去做环保。那先生不相信，说你这种人能够去做环保，他就做给他看，而且非常的投入。所以他看到上人，他就分享了这一段，他原来沉迷在赌博中，一念转那个梦境，那上人就听了，上人就问他说，6000年的人跟你有约的是谁？他说师父就是你，6000年前就已经有约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梦。不过呢，它就是头脑里面都是数字嘛。那再来，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菲律宾的女孩，她存了10年的机票钱，就为了要返台受证来见上人。2016年北区睡房上人讲，她是有一个金娜是菲律宾，她10几年前被慈济人关怀过，她家很穷，她想去马来西亚打工赚钱养家。那没有想到他在马来西亚就碰到了慈济人，他就很开心投入做环保。那当地的慈济人就跟他说，你也可以受证啊。他有一天呢，就到了槟城，他看到分会有很多相片，突然间他就看到了那一张相片，所有的分会都有上人的相片，那个相片就是上人。他说他自己吓掉了，一直在哭，为什么？他说他在菲律宾曾经梦见一个地方，有一群出家众在爬山，有一位回过头来，就是相片看到的这一位爬须弥山。各位，他很感动，从那个时候他就发愿一定要到台湾看师父。所以他看到了，他就发心，他打工，他那么穷，他每天就存马币1元，当时大概台币11元，马币贬值现在是7块钱台币。那其中的5毛钱是做慈善，另外的5毛钱就是累积买机票的钱，他要回台湾受证，他开始投入。其实这样10几年来，他跟委员见习培训等于所做的都是一样的，可是他要存够钱，他提起10多年来的心愿，边说边哭。上人说，我听了也很感动，积少成多，可贵的是10多年如一日的心愿不变，他天天的1块钱可以行善，也可以完成他回来受证的心愿。那再来，当然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是约旦的秋华师兄的梦，2016年8月约旦的发放，那个难民啊，这样的情绪起伏躁动推挤，当然很多的事情秋华师兄也很伤心，因为他们还要做奖学金，所以就有停止了这样一个发放的念头，当天晚上就梦到上人。所以大家不要胡思乱想，所以呢2016年这个志工早上讲，秋华师兄啊，他寄回回来提起在约旦的难民，尤其是小孩子苦中加苦，有的畸形，有的疝气，有的肠异常，有的兔唇等等。那我们其实一直在帮100多位孩子开刀，让他恢复正常，可是还有300多位小孩在排队，每一个孩子开刀费用都要2-3万台币，他自己觉得负担很重。那上人当然也希望说，需要就要回来台湾，台湾会支持，可是他又不忍心，担心会不会让师父的负担太重，尤其是难民营的生活很苦，每个月都要发放，所以他就想啊，与其这样，那我就不如去帮助小孩子，是不是发放啊可以把它暂停一下，所以就起一个念头，把所有的资源都拿来做小孩子的开刀费用，难民就不要再发放，生活会不要再发放。念头一起，当天晚上就梦到师父在他的面前说，继辉啊，不能停歇啊，我愿意用我的血来供养难民。上人要用他的血来供养了，他一听就吓醒了，回来台湾的时候就跟上人忏悔，把这一段梦境讲出来。所以各位，其实啊，梦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啊，一直到现在还是心理学里面一个很重要，也是心理医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宋代的诗人啊，苏轼也讲过，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其实时间一直都是很紧迫，一直在功过，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上人才要说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做。我们只要有很诚恳的心，梦都会成真。大家心心念念，日夜梦见上人，各位想想，上人奔波不息，怎么会不累呢？所以我们不要只梦见上人，我们真的是敬请上人莫忧虑，大家一起共同来承担四大职业八大法印，感恩上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靖元老师呢，就谈到这个很多慈济人的梦中因缘，有人梦见上人是回台湾来千里寻师，那么终于在花莲相见，那也有人是投入环保或者是走入慈济助人的这个道路当中啦，那么可能因为这一场梦，那么这个梦中的因缘而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哦、那当然、啊、各自有不同的这个因缘、啊、那或许这个梦境可能是深奥，但最重要、哦、不是追逐梦境，而能够把这个感动化为清醒之后的行动了、哦、所以呢，梦醒之后如何能够勇敢承担，有缘相遇，那如何能够珍惜这一念善才是最重要的因缘了吼。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有关于梦中的因缘，或许梦有的是虚幻的，但如何能够把这个梦境成为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转念的契机，我想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靖元老师透过一个个的故事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最重要，我们如何让这个善的种子落实在人间呢？我想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所做的分享了。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了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无量义经是以实践，那么如何在人间实践这个佛法，那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咯。
1: 无量义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55页。阿难跑到佛陀准备入灭的梭罗双树下请示佛陀。其实佛陀留住一口气，就是为了等待阿难请法。当阿难提出这4个问题时，佛陀微微一笑，很欢喜。佛陀说：很好，阿难，我正在等你来，这是很要紧的事情，你懂得问，我赶紧说给你听。佛陀说：我在世49年所说的法，你完全都听到。我若入灭以后，你们要赶紧来集结经典，集结经典时就以如是我闻使大众信教，表示是你听到我亲口所说的法，大众自然能相信。所以阿难集结每一部经典的开头皆有如是我闻4个字作为经头序。至于佛灭度后大众应以何为师，佛陀说以戒为师。佛教中的戒律也是佛所制定的，佛的戒律若在，佛法就能够昌盛。佛教徒要依法不依人，弘扬佛法的人若能以佛的精神奉行佛制，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师父，就如同释迦牟尼佛再来一样。所以佛教徒最重要的是重法不重人，不要认为这个弘扬佛法的人是凡夫，不值得尊敬，或说这个人比我年轻，我不应该尊敬。若是这样，就是轻视法。有的人虽然年轻，但已经实行佛陀慈悲救世弘法的精神，等于是僧宝的护持者。又若能具足法宝，奉行佛所流传下来的法，虽然年轻，也值得我们尊敬，也能作为我们的师父，因为他会用佛陀的教法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起恭敬心，这就是佛陀所制定的以戒为师，也是以法为师。阿难又问佛啊，您入灭后若有比丘难调伏，我们要怎么办呢？佛陀无奈地回答：以慈悲多劝他，若是教不来就放弃随他去。这种小根智的人佛陀也只能默禀，否则要怎么办呢？阿难再问佛：灭度之后我们的心就无所依靠，要依靠什么而住呢？佛跟阿难说：以四念处为住。阿难说：我明白了，佛所交代的话我会永远记在心里，遵照佛的遗嘱奉行。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1: 大爱网路电台。
3: 乳癌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4: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3: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0%。
5: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6: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2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0: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 事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说来点到家，我跟你说网络电台来，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每个星期固定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即使身处冰山，只要有爱就能感觉温暖，即使世间多苦，只要有菩萨身陷炼狱者，也能感受法水清凉。上人也在提醒我们，在大时代中我们要明大是非，在大劫难中要长养我们的大慈悲心，珍惜我们健康的身体，为人群都付出一份的心力，也期待会同人人这份的大爱情怀来抚慰人世间苦难的众生。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要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读书会内容，静思妙莲华，要深入到了佛教的一圣十法妙法莲华经当中。当然也期待我们人人都能以最清净最虔诚的一念心进入到了真实大法当中。好，先献上这首好听的此际歌选。

0: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写你吃听小话，叫你一碗老油饼，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内容继续呢，我们将以最恭敬虔诚的心，要欢喜信受进入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我们一路从慈悲三昧水忏、无量义经，到去年的佛遗教经、37助道品的读书会，就是为了此刻为法华经读书会来暖身，也是要将自我的内心准备好来进入妙法华的世界。静思妙莲华读书会的第一集在今天要正式开始了。法华经是一部重要的大圣经典，在当时佛陀就用了7年的时间来讲述，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一大圣的真实法，就要用最虔诚真诚的心，要发深信心，上人说的要深心信解，要种大善根。很感恩静思人文集结整理了上人开示法华经的文字版，静思妙莲华续品第一有上下两卷，在农历年前来出版了，这也是我们在读书会共修所依循的文字版本。法华经回归佛陀本怀，在此刻我们要一起回溯到2009年的7月23号这一天，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经的第一天，成语内容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一起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上人开示。
2: 法华虽然啊在佛陀的教法中应该是一部的大乘经典，不过只有佛陀的时代他就要淡清年，何况说佛陀轻轻的一句话也可以涵盖了普天下万事物理，我们凡夫啊要来解释那句话，可能我们就要用很长的时间啊。何况说佛只像淡法华就用7年的时间，我们要怎么可以说的话呢？所以就想说要尽量简单啊，不过呢内面的重要义理总是也爱讲，那么安尼要安怎样？会当把握时间，会当呢将这个空间呐、大地之间、人甲人互相生活，会当汇合发化的道理。空无边际啊，要安怎来讲呢？不过时间未留予人呐，咱总是呢，也是爱尽量把握时间，就是尽量会当精从发花的迄个发吹啊，灌输入来。好让人会当体会到不同，讲《法华经》的精神，讲《法华经》的精神，也嘛是跨无边际啊。那要安怎样过来，给融入落来呢？ 那就是用精啦，较精要，所以嘛希望讲，咱呢静思的精神，静思发美清净道嘛，住在众门人间路，咱静思的发美。啊，到底是什么款的精神？那就是静思清净妙莲华。看，咱要用的早起时这个时间，透早，大家人的心最清净的时。尤其是在静思静下，那呢，静思的道场，咱从开始呢，就是内修行静信心，那外行呢是慈悲喜舍，行静信心啊。那就是咱爱心真清净，清到什么款的境界呢？静寂清净啊！甚至咱不是干那要自修自利独善其身，不是干那安尼尔定，咱定民国。55年迄年开始，咱就组织成立了克兰组织功德会，嘛就是希望讲佛陀的精神啊，来到人间。虽然要度众生、拯救众生，要度世间的众生啊。因因众生这么多，各种的苦难都是不同，不只是人的苦难不同，尤其是呢未来的时间啊，又是这么长，未来的世代，这人心心态都会不断不断变动，所以佛陀在2000多年前啊开始说法，那就是为着迄个时阵，一直到未来啊，无有边际，也无条时间。人生心态的变动，知影未来的苦难会更搁较多，所以咱唔是干呐，要独善其身，佛陀从阿含啊开始讲起啊，就是干呐要爱人人。会当知影地因果报，所以先开始呢，用小教，较低的教，其实呢，阿含经啊，嘛唔是小教，只是呢，会当适应众生的根基，就是讲伫迄个时阵。人听有的话，所以佛陀本来所要讲的，要听言伊的本怀，是从华严开始，要从伊的境界呢，心灵的境界，甲大家人分享啊，想要爱甲大家人分享这个境界呢，不过人人啊，总是。听无啦， 啊，听无呢，所以啊，人天都听无啦。何况讲这一般的凡夫嘛，所以佛陀呢，这个决定啊，来讲释应众生听有的话，所以叫做阿含。哦，这时间淡得真久啊！想都不懂，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讲阿含经，众生是不是拢总听话呢？哦，其实嘛无遐尼简单，不过时间袂当通好等人啊，所以啊，不懂啊。就开始钻入呢，红顶啊，慢慢啊，对比较较近期较来的人，体会到人间无常，知影啦，人生是无常啦，开始呢，就进入了法界，和人人呢。走入智慧，开启智慧的门，予人人会当心无有物质的障碍，会当无有迄个情牵着的障碍。那么，不管是物啦，或者是情爱欲念嘛，完全呢，该牵低调。所以这就是在法界里面的道理，要让人的心无有挂碍，无有情爱物的挂碍。不过呢，敢是拢种真空啊呢？不是哦，因为呢，你要真正到无挂碍啦，就爱将迄个因缘果报呢，拢会当好真透彻贯通。所以呢，人生啊，伫遮尼遮多的道理啦，从华严开始，佛陀清净无染，迄种的正直清净的境界。众生无法度一个都会当通好归纳，这华严的境界呢，法啦，那空无边际，咱凡夫啊，哪有法度通好去用啦？这你才开阔空无边际，迄种正直清净的境界，无法度嘛？所以，和大家人先了解呢。因缘果报啊，不过众生会转的执着落去，执着讲安怎样做功德啊？但是呢，唔知影讲安怎样做业力啊？所以虽然知影这个业呢，业因呐，众生受苦难啊，就是因为呢。有做迄个业因，才会得到苦果嘛？知影大个人好苦啊！无知影讲吼，安怎的业因呐？干那伫咧受苦的中间，要安怎样会当通消灾免难？安尼呢，都会对求啊，求求功德啊！就会当消灾免难嘛？敢是有可能要消灾，会当头去掉苦难，除非嘛是爱回归源头呢，去了解咱安怎样，才会招来遮尼正多的苦。所以那是敢那讲，讲伫迄个不济。有的人就会偏空， 啊，偏空呢，都会半无因果啊。安尼唔对，佛陀呢，就是赶紧啦，经过了四十二年后，他开始呢，在这个空中一个有妙有，妙有呢，就是那个业的种子啦。所以《法华经》啊，是叫做圆教。那不执有啊，也不执空，所以空中啊，也个有妙有存在。所以这就是啊，咱的心爱回归啊，迄、那个正直清净。所以咱必定爱静思来反省，静静来思考，咱的心灵境界是安怎会这么复杂呢？佛陀的一句话，敢唔就是会当予咱透彻明了呢？是安怎？咱也过些。在日常生活中，也搁在这种烦恼障碍当中吗？所以啊，咱必定爱得修行啊，咱爱进入了这个圆融真空妙理啊，那就是在这正直清净啊。但好用意呢，那佛陀嘛都爱搁在，甲咱用佛法来譬如，因为呢，咱拢是伫这个五种恶世来的，所以佛陀呢，伫这个哦真空妙有啊，这个圆教的来的。用什么来譬如呢？亲像莲花同款，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嘛。因为呢，咱现在这个世间啊，就是已经五种进入了恶世的时代啦，所以咱学佛。必定爱亲像迄个莲花，在这个五种恶世中，未受伊污染，这就是咱爱修行的所在。所以咱这无受世间的污染，出家嘛，出家呢？就是世亲挂碍啊，都无有这种世间呐、啊、五欲杂染嘛，安尼出家是毋是会当拢清净啦呢？出家虽然呐、啊、无有家属挂虑啦，但是呢，迄、那个烦恼啊。一个也无起底，佛世的时代，伊的僧团的内底，是毋是人人啊？在佛陀的时代，先来必求，安尼呢？伊的心都拢总清净啊呢，都会当拢无争，一切无争，那伊。以人无清，是毋是甲伊道理会当头回函呢？嘛是啊，个真困难咯、哦。但是佛陀呢，就是安尼，甲咱教育，你爱先从这个形态开始，生活的形态啊，这叫做形态，在咱。一生活中啊，表达出了咱已经是出家啦，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 自然呢，咱都会当无有恐怖。咱要要阁惊什么呢？既然啊，世间的形象、事物道理，咱拢知啦，阁无有什么款的啊，亲啊、爱啊、情啊、疏啊，安尼甲咱绑着，咱更无有爱恨情仇，在咱的心灵。安尼，咱也阁有虾米好挂碍呢？唔过偏偏呐，咱既来，虾米既来呢？一生既来，一生既来呢？有习气。虽然佛陀甲咱讲，咱一生既来，咱有本性，咱有清净啊，依佛当顶的本性。不过呢，咱过去生啊，已经无数以来啦，咱已经是伫这个一世过一世，伫六道过一道，一道过一道啦，不断伫咧轮转啊，一生过一世啊，不断呢，那养成了咱的习气。所以咱人人啊，都一生起来，迄、那个烦恼习气。所以，伫这个人间呐、啊，虽然讲我要修行呐、啊，我发愿呐、啊，我发心呐、啊，那不管是在家出家啦，同款的这个习气呢，也阁无离开。所以佛陀呢，他就爱甲咱讲，咱爱好好啊，将咱内心呢迄、那个浊气爱去除，因为现在的世代啦，从佛的时代一直到咱现在，也阁有未来呢。那这一生一世啦，不断不断生生世世的。六道伫咧轮回，迄、那个习气愈来愈多啊，要安怎呢？啊、哦，咱即马现在知，过去呢，无定着咱无迄个因缘接触着佛法，所以啊，就是接触着的时呢，咱的习气也未断，也阁是伫这个浊世中呢，伫咧受污染，所以。咱的习气真多，咱即马既然有缘降伫一个道场，这个道场的名称啊叫做净思，甚至呢，咱大家人所要爱的境界就是净寂清净。咱伫净思的道场啊，爱成咱的法门啊，咱。虽然处在五族恶世，咱也都爱亲像呢，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意思就是讲，咱的心唔通去和这个五族恶世啊，这种的心态把咱污染。明记知影，咱有一生起来的习气。咱无法度阁等落去咯，还阁偌侪时间，予咱一世人呢，会当走入冤教的内底呢。所以咱即马开始，咱都爱赶紧啦。在日常生活中，在咱的心态里，咱还阁有虾米习气也未除无？咱来赶紧把握时间。在咱现在呢，以净思清净妙法化，住在人群菩萨道。咱不是要独善其身，咱也要个广招来众啊，让人同齐来，和咱这个作恶的世间啊，会当加一个人。走入自在的门， 主宰呢，必定呢，就是爱有慈悲喜舍。佛陀要教菩萨法啦，要来教育咱走入菩萨来。那么菩萨道呢，咱必定爱慈悲喜舍。所以内修呢，是信实行证。外行呢是慈悲喜舍，那么慈悲喜舍呢就是菩萨道嘛。虽然咱修行，咱也都爱践行菩萨道。虽然咱自己呢要弃除了迄个习气，咱嘛爱发心呢，将天下人啊。现在的人口比佛陀的时代呢，哦，增加足多咯。佛陀的时代预计，迄当阵的人口啦，才有2亿外的人口呢。咱现在呢，将近70亿的人口哦。敢那想讲，人的呼吸间呐。将近70亿的人口啦，这呼出去，就是咱伫咧喘气出去迄个气啦，60几亿啊！想看卖，这个气候啦，空气都污浊啦，何况讲人心的欲念呢，不断啦。世界工业在咧发达啦，这欲念在咧追求啦，这种呢，的世间啊，你想，大地污染、空气污染嘛，那人心污染嘛，是偌呢真严重呢，所以咱必定呢，爱发大心，咱爱走入人群去。咱来广度众生，让众生人人呢，会当通理解佛陀来人间啦，会当通让人人佛陀来人间啦，会当通让人人接触到佛法，认识了佛

这个方向共同心愿，这点心啊，咱来定了自我警惕，清净清净妙莲花，咱的心啊，爱时时呢，爱有一份清净清净妙莲花的心。也搁有伫人群中，咱要行菩萨道，咱爱时时警惕各位。希望你写啊，立群立世的菩萨行者，咱必定呢为人间呐开一条菩萨大道的一菩萨道。菩提大德道嘛，这条菩萨道，咱人人有责任嘛，咱人人呢爱有这份的承担，希望咱会当公招来众哦，和人人呢会当认识。所以这《法华经》啊，其实是真长，因为咱的。要适应现代的时代，也要适应现在的空间，也要适应到现在人跟人的中间。这个佛陀呢，两千多年前世界两亿的人口，跟现在呢六十七亿多的人口啦，这种的人跟人的中间的复杂性，真正是。距离真远啦，不过呢，咱若会当人愈侪，愈来人性呢妙法化，大家人的心呢，拢会当伫这个五浊恶世而不染，那会当安尼啦，相信这个人间社会人心一定是会净化。人心的净化，就是呢消灭灾难最好的方法啦。所以各位菩萨啦，咱虽然所现的呢是出家一世无争啦，但是呢，咱爱一世无争，更爱一人无争，更爱回合道理呢。行入菩萨道，所以请大家从今仔日开始，重新呐，咱来重新，甲过去呢杂念嘛、习气啊，咱来发心愿呐，赶紧改去除掉，记着咱的心爱清净妙法华，咱爱人群菩萨道，所以净思。庆幸到住在人间路，这就是希望为佛法来铺路啦吼。咱要安怎样走入这个佛法的法粹精华？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恩上人的开始，我们都要有静寂清诚这份去除无明烦恼的心境，静思清诚妙莲华，并且要将吸收的法髓与修行的思想落实在人群当中，身体力行，慈济人群，菩萨道。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呢是景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而刚刚我们一起恭听了是2009年7月2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因为是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的第一天，第一次正式的来开启法华经的讲述内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有如此的好因缘。往后的节目内容安排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嘉玲呢都会安排从2009年以来上人讲述法华经，配合我们读书会的进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修，这是最完整原版的上人静思妙莲华的开示。上人紧紧把握时空的因缘，带领全球慈济人依循法华经走在菩萨道上，我们今天一起来共修，也要来体会慈济何以是依循着法华经，而法华经行中道的佛法意涵又是什么。我们很感恩邀请到的导读人是我们静思精舍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德富师父，感恩德富师父，我们一起来聆听。
1: 这次呢，我们要深入经藏哦，来研读《法华经》，所以呢，提起《法华经》呢，绝大多数的佛教徒都不会对它陌生。因此，我们来了解《法华经》的当下，了解说《法华经》最根本。那么呢，事实上，它在佛教史上，他在被判教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原教啊。那称为原教的原因，其实更凸显出《法华经》它的一个妙义的圆融。那么呢，他在就像上人教导我们，上人在解经的时候也提到，这是一个真空妙有啊，能够体现出《法华经》的一个究竟圆满。不单它是从法义，而且它从义理上面、修行上面，跟实质我们在行菩萨道上帮助我们跟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那所以呢，它的殊胜之处，它的妙义之处，也在于它能够实质的帮助我们去体解佛法圆通圆融，行菩萨道上能够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才会以它为作为我们行菩萨道上很重要的一个依循的一部重要的经典。那么呢，当然了，它作为我们慈济宗门跟静思法脉这样的依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归溯到像世间天灾人祸。
0: 是。
1: 那么呢，在《法华经》上面，我们光听到它的经名妙莲华啊，妙法莲华经，
0: 是
1: 刚看到莲华经的这个莲华两个字啊，那个华本身就是花的古字，所以呢，当然了，莲华是出淤泥而不染。它也象征了佛教本身的一个在花的这样的一个清净无染出淤泥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也是期许我们在学佛，我们在当中呢，也能够在五浊恶世里面，我们能够恢复人心当中那份清净的本性。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以《法华经》来作为我们慈济宗门静思法脉，当然也期许说我们在行菩萨道上，我们在做慈济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就像这部经与人的这样的一个很究竟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提起中道呢，一般人呢也会跟中庸里面呢去产生这两个名词上面的一种混淆。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在佛教里面，在宗教的领域上面来说，来看待中道二字的时候，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它是不偏不倚。在佛教里面呢，更深入去看待它，就是我们呢不执空不执有，而行于当中，行于恰到好处，而且是一个很圆融，然后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达到真正体现出佛法意涵的，那这就是一个中道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要去如何行到真正能够贴近中道这样的一个指标，事实上可以从一个广泛的角度去看待，也可以从比较狭义的部分去看待。如果从广泛来看的话，那当然了，我们呢 只要从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人我之间那如何达到圆通然后呢，当然不止己见，然后呢不偏自己本身的个人之见，然后人我之间相处都能够很和谐，那么呢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融合，所以上人常教导我们要和和互协。
0: 是，
1: 广义的来说就是比较扩大范围，不执着于个体部分为出发的，而达到真正整体上面的一个修行的目标。那当然狭义一点来看待我们入我行的话，就从个体为出发点，就是说呢，当然了，我们可能呢在做慈济的也好，或我们参与我们自己本身组队上的一个相关的共修的活动，就是说我们呢不能只是一位光只有做，个体就是说，我可能只是比较重视，在读经也好，我礼佛也好，我自己在修行上面我着重在这一点，那就偏执。那当然了，也不能在个体的活动上面来说忽略了行经的重要，就是说我只行经，但是却不依循经理上面的一个教义。比如说上人也有教导我们，早上我们也要闻法香，
0: 是
1: 那当然闻法香就是帮助我们在体解上面教义的一个里面的意涵的帮助，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能够了解意涵所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
0: 是
1: 就是说光只有做却不理解经义，而也不能只理解经义而不做，所以说偏哪一方面都是不好的。知见上面也不能侧重于我执，而不需放下自己的我执，广纳很多周边人的一种看法，而融合融会。当然只要圆融的话，然后呢这个事缘理缘人缘，所以各方面都圆满的时候，其实呢这个也能够凸显出法华经事实上它意涵就是一种圆通圆满的这样的一种经义所在了。提起研读两个角度来看待一般呢我们大家的认知读呢当然就是把经放在前面，然后呢一般的佛教徒都是这样的诵读，总觉得诵读之后所谓的诵读佛经有其功德，所以呢佛教徒是虔心的诵读经典。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但是呢我们更要了解到说，就是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只有在口中口诵去读它而已。那当然了，我们从研读的读字来看待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是要很深入去了解经文当中的每一个经文的意涵。理解之后，因为呢经既然是佛陀所说，我们当然不是送给佛陀听，我们是透过自己的口诵，自己的耳根进入到内心，去了解到佛法经文的意涵，而真正付诸于行动去实践。所以呢所谓的诵经的功德，一般人都会觉得诵经有其功德，诵经能够净化自己的心，其实呢更是因为透过诵经，透过耳根，透过口身口意，然后合一去理解到经文的意涵之后，而能够体解到佛经文法，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知道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殊胜，而能够付诸行动。那这个呢从读经到行经，付诸行动，付出去实践，透过实践而真的在投射到自己身上去修行，这当中才是真正的得到法益。所以我们今天去了解我如何去理解法华经，我如何去研读，那么呢当然我们在做慈济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大家呢都可以研读我们刚把上人所讲述的那个法华经，也就是静思妙莲华的书，这部经呢上人先把续品我们先出版，那么呢我们可以透过大家共修不断的去理解，而不断的透过我们在实践去行的过程，这样子去体会佛法，这样去修身修心，因为法入心那这样子的话呢才是真正达到所谓研读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法义。其实法入心也是上人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很强调就是说呢法入心的时候，当然入于行才不会走错方向。
0: 是，
1: 所以呢入心的这一点就是常常时时刻刻的在心里面不断的反刍，不断的思维，透过外界所有形形色色形象所谓外界的境界不断的投射给我们到内心的深层，而让我们在内心里面 跟佛法这样的意涵合一，而不断的自我去关照它。所以呢，要入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做关照，不入心的时候诵读眼根浏览过去就过去了。我们遇到的境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境界投射给我们的烦恼，烦恼不除怎么样能够究竟菩提呢？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了解入心的重要，而要入心更是要真正去体会到佛法真正的意涵，它的意涵究竟为何。那当然我们就好好去用心去了解，上人在解经在经文上面巨细靡遗的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更要从巨细靡遗的每一项每一句每一字里面去体会到真正的意思，而透过实践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体悟。那真正能体悟，我们才能够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智慧才能够去除烦恼，去除烦恼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上人教导我们这个行经的重要，光只是听理解还不算是真正的理解，一定要透过实证。实证的话就实际的去实践力行跟行于道上，而真正能够把佛法拿出来运用，用了之后用得对不对，用得好不好，是不是能够得到法益，那个时候正是一个非常好检证自己是否对于佛法有入心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当然了，外界上面的任何的形象也好，外境的境界都是对我们道业上不论是正的或反的，其实都是一种增上缘，
0: 是，
1: 所以它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上面真正去体解佛法的妙义。

师父的引领，不管是读诵行解其实都很重要。所以呢，法华经诵经，我们是透过身口意了解了经文的意涵，更进一步要去付出行动，去行解，法入心，法入行。再次感恩德福师父，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色常驻师傅，叫德美。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瓷器的节目，还有瓷器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华，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华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3: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4: 礼拜一没有肉啊，
3: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5: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6: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7: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8: 像大小一样。

0: 九十
1: 好朋友。
2: 癌友关怀协会秘书长王美华说，
3: 我是一位营养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素之后呢对我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发现说我开始如素之后，我的肠道呢变得非常的健康，所以呢除了排便很顺畅之外呢，也让我的脸上肌肤状况呢改变很多。以前的我脸上有很多的痘痘肌，我发现呢我的肠道变得健康之后，脸上的痘痘肌呢也会跟着改善，所以呢到现在大家看到我的肌肤都会觉得我的皮肤怎么会这么的好。所以呢我想要推广这个蔬食的概念给大家，蔬食营养真的很棒。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参加这个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主题是停看听还不能做下结论。看到停看听这三个字呢，就知道了要通过平交道，要经过任何的平交道呢，都要先停看听，这是安全通过平交道的必要程序。台湾的平交道事故中呢，一半以上的都是抢越跟闯越平交道，显示呢台湾的民众在平交道的用路安全概念上呢是需要再加强，也就是停看听的概念没有很落实。停看听的公民教育落实的比较好的国家呢，日本是其中之一东南亚里面大概日本是做的最好。日本呢，每一辆车在开过平交道的时候呢，都会自动减速停顿一下再往前走，而且呢后面的车辆呢它也会守规矩跟着排队，都没有任何一辆车子呢会怎么样，会不耐烦而在平交道上呢超车，所以日本人呢在经过平交道前呢必定是会先停下来减速慢行，然后再怎么样，再往前开，因为日本人知道呢不能太相信机器的，因为呢机器有时候也会有故障的可能呢，因此平时的保持这种好习惯呢很重要。日本是世界上这个铁路交通工具使用最频率最高的国家，电车对日本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在日本呢，任何人如果闯进了铁道或平交道而导致交通事故，赔偿的价钱那是天价了，严重的话是什么吊销驾照、入狱服刑，甚至呢一辈子呢吊销执照不能开车，所以日本几乎很少听说有什么火车或电车出事的事情的，安全意识呢落实得很好，这个我们要学习日本的。在人生旅途中的种种际遇就好比是要经过平交道一样，必须遵守停看听的安全程序才会平安顺利。但是呢人生所有要面对的人或事呢，就不像面对火车通过平交道这么单纯即使你有停看听呢还不一定可以安全过关这个是指人生的里面的人跟事的事情这个让我们呢有很多省思跟学习的空间。为什么我已经停看听呢很多事情还是看走了眼呢，还是不能安全过关呢所以停在正确位置，看到事实真相，听到客观的讯息，还不一定可以奏下结论因为人生呢有太多的例外跟不可思议难以解释不像火车通过平交道这么单纯等一下我们会用几个例子来解释，大家就会明白菩萨道是大圣的修行法门，强调呢成佛在人间呢，强调离开人群呢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但是呢在人群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米养百种人这是什么，这是人的问题了。一种米养百种人，这是人的问题。我们也会碰到什么人生困难千万种困难的事情嘛，所以这个是事的问题，一个是人，一个是事如果要在人跟事的困境中呢脱困而出的话呢，有时呢还不只是随时停看听就好。停看听只是什么一个基本动作而已啦要发挥妙用或克敌制胜，就要运用妙法，就好像是篮球或足球的比赛的妙传一样那个会是得分的因素，那会是制胜的关键
所以对治人与事，只有文法还不够，还要懂得用法。文法才会有所了解嘛，用法呢就要身体力行，又了解又能够去行动，这个叫什么？叫做解行并重。了解跟行动都很重要的意思啊。佛说四十二章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这样子说，他说：“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啊，什么意思啊？啊，博闻爱道是指什么？哎，只听闻佛法，觉得佛法的道理讲得非常好，很喜欢，但却只有在文字上呢去下功夫了。博闻爱道了，只记一些经文的名词，但没有入人群去依教奉行，所以不能体悟佛法的精髓。始终呢，听到的跟做到的呢不一致，甚至跟道人相违背的，所以才说什么道必难会嘛。你所做的事情跟正道是背道而行的，道必难会。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嘛。那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守志奉道的守志是吧？守住自己的心志心愿的意思。奉道呢，化为行动，化为行动叫做奉道了。法脉不离心，宗门不离行，或者法脉入心，宗门入行，这叫做奉道。像这样把心安住在正念上面呢，把行呢安住在正道上面，这才是真正的什么菩提大道。所以才说什么其道甚大啊，这个意思嘛。不是懂得千经万论就好了，也不是要佛言佛语了，或者佛模佛样，要脚踏实地去实际体验，才会有所心得了。虽然说呢，停看听还不能做下结论呢，但是人生如果不能时时停看听呢，则我们可以做下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人生的路肯定会走得跌跌撞撞，非常辛苦了。所以人生要懂得随时停看听，才会洞察真相与实相。但是有时候呢，即使有停看听，也无法了解事实跟真相。你没有停看听，很难洞察事实与真相。但是你即使有停看听，有时候呢还是无法理解，无法了解事实真相。这就是什么无量易经的说法品里面呢，有一句经文的意境。这句经文就是这样子讲，他说：如是无相，无相不相，不相无相，是为实相。这句话如果有读微量易经的人大概都会有读到这句话。那什么意思呢？心里如果有无相的观念，则表示什么？还没有脱离有相。所以无相也是一种相，就好像说无从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道理是一样的。以人来讲呢，同样每个人都有躯孔，但每张脸都长得不一样，而且有皮肤不一样之别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因缘和合，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个人能够超越的，能够掌控的。所以无为法就是无相，而无相之法最微妙，因为这就是实相，无相就是实相，所以才说有为法是事相，无为法是实相。而实相呢就是真理嘛，真实的道理嘛，实相嘛。所以你各位如果你去上网去查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去查这句话的意思的话，都比我刚刚讲的解释的还要深，真的是不容易看得懂了。我刚刚已经尽量用最容易懂的文字去解释，相信各位听起来呢还是似懂非懂。
啊，上人也知道呢，不容易懂啊，所以上人不要我们去钻研艰深的经文呢、啊，所以才跟大家说，上人讲的哈、哦，他说不要执着有相还是无相，只要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句话大家一听就懂，所以把艰深难懂的经文呢，化为口语化的什么好话一句啊，啊真理一句啊，好。好，我们现在拉回来，言归正传了。刚刚讲的咒下结论，咒下结论的意思就是说快速下结论或火速做出决定，这是非常有效率的事情。如果咒下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对的，则这个咒下结论是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跟力气，因为很有效率嘛，对，这是没错的。但是万一这个咒下结论的结论是错的，那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不得不小心谨慎了、啊。生活中啊，或做人处事呢，我们很容易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情呢去做下结论。这个旁边很多，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一样，都很容易这样子的啊。在还未搞清楚状况，或还只是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呢，啊，立即发表自己的观点跟看法。甚至做出批判跟评断呢，往往呢因误判而冤枉人家或得罪人家，尤其是团体的领众者或者企业的领导者都好，在情势还不晴朗、还不明朗，或者风险代价很高的情况下呢，你一下子去做下结论呢，那这个影响就非常的深远了，而且是很危险的。像赌博一样啊，一点把握都没有啊，啊，所以才说，要让一个经营数十年成功的企业，一夕之间倒闭呢，很容易，只要做出一个决策就好了，嗯，是不是这样子啊？其实啊，不要说一个企业是这样的，人的一生也是同样的道理的。举例来说，大家会更清楚，譬如说。这个人的优点有95%，他缺点只有5%，那这个算是很完美的一个人啊，啊！但是这个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沉不住气，喜欢呢咒下结论。结果这个5%的缺点呢，发生在一个重要关键时刻，而影响了95%的大局啊！啊，就像什么一根不值钱的火柴啊！去烧掉一栋大楼一样啊，哇！这样的解释大家就很明白了，对。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咒下结论这种小小的习气，看到一点，听到一句话，看到人家一件事情，看到人家的一面，马上就要下结论，就评断了，啊，这个咒下结论的习气啊，它也会有攻坚灭顶的力量哦。要步步为营，小心谨慎了，因为人与人之间呢，常常会因为什么观念不同而造成意见不同，彼此不合。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大多数的人都是习惯把什么把视线聚焦在别人身上啊，造成近视看到别人的缺点，然后呢越看越不顺眼，或者是什么事实尚未求证清楚之前呢就开口发言，冲突或误会呢就这样产生的。你看看啊，夫妻关系啦、婆媳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系、邻里关系等等的人际关系啊，无一不是如此啊。因为这就是凡夫的习气，人性的弱点呢、啊，人皆有之的，所以见怪也不怪了。老实讲啊，心情不好会造成什么？情绪不稳。情绪不稳就是什么？就是 EQ 很低啊。那 EQ 低，这对吗？就容易造成误解啊。就是 EQ 低的话，造成误解的机会就很高了。相反的呢 ，EQ 很高，则心境不随外境起伏，无形中呢，就是善解能力的发挥妙用，很容易善解，很容易同理啊。心念转境的转化的很快。不随外境的起起伏伏 ，EQ 高的人呢，所以情绪跟心情也是直接影响对人与事的善解能力。
你不能善解就是误解了。哎，误解的话就是对立啊，有可能啊。啊，同理呢，善解能力能否适时的发挥出来，也会直接影响心情的跟情绪的好坏啦。你善解能力不同，常常误解别人，心情也是不好嘛。啊，这是个道理嘛。两者是互为因果了哈。所以有一句话呢说得很好，他说哈，当一个人的心智还未成熟的时候，他亲眼所看到的事情不一定是事实。这句话也是很好。以前啊，有两位武士啊，不约而同的走入森林里面，看见一棵树上面吊着一个盾牌啊，那个盾牌啊，那第一位武士呢，在树下看上去，哎，盾牌是金色的。那第二位武士呢，在同一棵树下，他看上去，哎，是银色的。然后这两个人呢，为了金牌，这个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呢，争吵不休。气得两个人呢，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啊！两人整个厮杀了好久，分不出胜负啊！当两个人都累得坐在地上的时候，才发现，哎，盾牌的正面是金色的，盾牌的反面是银色的，原来这是一面什么双面盾牌啊！所以讲金色也对，讲银色也对，这两个武士都没有错。两个都没有错，但却起冲突，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很冤枉啊！其实这个在职工团体里面也是一样啊。你说的正言法师的法，你说上人说，他也是正言法师说，哎，啊，大家说的都是上人的真理啊。可是合在一起做起来的时候，哎，就是很奇怪。那就是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再举个例子啊，慈济志工很多了哈，为了统一起见呢，每年都会规定几月开始呢，换制服了，啊，几月开始换冬季的制服，几月开始换夏季的制服嘛，对，那现在呢，气候变迁呢，寒暑的更替已经没有什么规律性的啊，明明还没到夏季呢，就非常热。那大家又不敢换短袖的，啊，明明还没到冬季，但是气温突然骤降，啊，却不敢穿长袖的，因为换季还没到啊，啊，这样的制度呢存在很久了。今年的四五月的时候，还没到夏季，天气也是开始闷的，突然间来一个布达告诉大家，由于天气闷热，虽然还未到换季日期。但是长短袖制服呢，不再硬性规定了，大家自行调整，这个就对了，这就是佛法与生活相应的，叫做佛法生活化，佛法人性化，啊，制度人性化也可以这样子讲，啊，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要活用死的制度，因为志工团体不是军队啊。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一个人如果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将会失去通融性，虽然不至把路走绝啊，但会把路越走越狭窄，因为死骨不化而不能跟生活结合，所以也很难跟众生对机，也就是没有生活化了啊。2008年呢，有一个金融海啸，很多国家的经济都被这个海啸重创，尤其是东南亚。雷曼兄弟哈，美国那个金融海啸那个哈，大家都听过嘛。那个时候呢，新加坡也是陷入经济困境之中，影响所及是什么？许多上班族啦，被迫留职停薪啊，或者是被迫什么裁员啊、解雇啊，或者降薪等等，就跟现在的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一样了。许多家庭的家长失业，那孩子求学碰到困难。新加坡政府那时候呢，面对这么严峻的这个经济冲击啊，他首度动用政府的第二预备金呢，来补贴学童的求学费用，包括制服啦、课本啦、注册费啦，全部由政府来补助，免费的。
但是学童的这个交通费呢跟午餐费呢政府没有补助，因为政府不可能全部补到完嘛，啊，有政府不足之处嘛，哎，这个时候刚好我们新加坡峰会呢来补政府的不足，啊，我们就来推动助学金发放，啊，就要发什么发午餐费跟交通费，嗯，那光是整个新加坡的中学跟小学哈，里面资料统计起来，大概有4000多位的中小学学生需要实际的补助啊，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台币200-300万呢，200多到300万之间呢。那这笔钱也是很大笔的钱啊。不过我们不做，谁来做啊？我们想说，哎呀，没关系，我们该做的事情去做，嗯，人家自然就会护持的啊。那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这个部分啊，我们要讲的是，那这个助学金发放是每个月要举行一次吧，要把他那个捷运的卡收回来啊，把他那个吃饭的那个固本啊拿回来换嘛，每个月换一次嘛，那每个月都要发放嘛啊。那有一次在发放典礼中呢，舞台上委员一排，有我们是那个室内的那个礼堂嘛哈，那典礼在礼台上面嘛，啊，下面就是家长啊，跟我们慈济志工嘛，哎，那每次上去10个人，学生上去10个人，那讲台上一定有10个委员在那边等他们的嘛，哦，然后这边是讲台，啊，那这边10个委员，那学生从这边上来，10个对10个嘛，哎，那就有一次，那就轮流10个下去，10个上来嘛，那我坐在下面啊，那个协调也在下面呢，啊，刚好学生上来10个人，你就。10个对10个嘛，可是这个10个委员前面有时候跑出11个，那是谁来控制呢？从那边入口处有一个委员在那边控制，那有时候他也会疏忽嘛，对，哎，放了11个进来，结果10个委员要对11个这个学生，哎，在中间有一个已经弄错了嘛，对，要发2个，队伍就没有对齐了，那这个协调就很急，哎呦，那个已经站那学生跑上去10个人的都没有对齐。那他怎么都无动于衷，都没有反应呢，啊？那个协调很在下面很急的。我跟他讲说：“你不用急啦，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从台下看上来很清楚，10个对10个有没有对齐很清楚。他在旁边，他看过来，10个人头是重叠的，所以多一个人他算错了，他也自己也看不出来。啊，那后来他跟他讲，你要用心算。啊，这种疏忽也不是他故意的嘛，但是他不容易发现。”造成这种事情他不容易发现，我们的角度跟他角度不一样，所以我跟他协调讲，这是角度的问题，啊，你上去提醒他就好，啊，这个跟刚刚两个武士例子是一样的道理啊，位置跟角度不同时判断事情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嘛，哎，这个道理你懂了你就不会那么急了嘛，啊，赶快跟他提醒就好了。有时候呢，我们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也有可能看到跟听到的只是其中一段而已哦，而不是全部，所以呢还不够客观与全然，如果这样就要做下结论的话，很可能造成误判形势的意思的哈。以前有一桩啊警察开枪打死歹徒的这个审理案件，证人向法官说了，我亲眼看见警察开枪打死那个嫌犯的啊，很明显这是警察使用枪械过当，但是当检察官呢抽丝剥茧的还原案发的现场状况的时候，了解说，哦，这位警察是在歹徒拿刀要刺杀他的时候呢跑了一段时间呢，而这位警察在之前呢在这个时候他也向空鸣枪刺警了，但是歹徒还是不停手要攻击这个警察，结果两个人跑追追追追到一段追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在千钧一发之际啊，这个警察为了自卫，只好开枪射击这个嫌犯，啊，所以这个歹徒在追杀警察的那一段呢，这个证人没看到，哎，但是这个证人看到是警察拿枪打射击这个嫌犯的这一段看到了，所以这个证人看到的他不是全面的嘛。啊，所以呢，审理案件他是全盘了解嘛，才不会造成冤狱啊，判错了哈，最后判这个警察无罪啊。20年前呢，
志工如果要去花莲慈济院当志工的话呢，晚上都是安丹在金石金色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国际疗法嘛。有一次呢，几十位马来西亚的师姐回去花莲慈济院要当志工。那第一晚呢，要先安丹嘛，对。那长度师傅就安排大家安丹在一间大疗房里面。那疗房的设计哈，大家知道二十年前嘛，啊，他疗房进去大同铺嘛哈，是地板的，升高的地板，啊，人睡在地板上面，但是每一个床位下面呢，都有很多很大的空间可以放行李，啊，这个是很好的设计的哈，才不会行李一大堆嘛，占的空间嘛。那个有一位啊，那大家都把那个行李放在那个床铺下面嘛，那有一个台湾的。有一个台湾的委员呢，已经事先安丹在大疗房里面，但是这个台湾的师姐，她行李简单，她台湾她没有大行李，小行李嘛，小背包而已，所以她也安丹在里面了。那是因为她没有行李，所以她东西不用放在下面。所以第二天当志工的时候呢，这个台湾的委员呢，她简单行李，她拿着就去医院当志工了，那个床铺那边是空空的。所以当马来西亚的这些师姐要去安丹的时候，哎，这个没有人住的，没有人睡的，有一个师姐就把行李放在这个床铺下面，啊，这个他要睡这里。晚上的时候呢，这台湾的委员呢，可能疲倦了，他提早回来睡在那个床上面，睡在他安丹那个床铺上面。啊，马来西亚师姐回来以后，哎，我要洗澡，可是有一个师姐躺在那里，也没关系啊，你要睡这里，我睡别的地方也无所谓啊。但问题是我的行李我要拿出来啊，行李压在这个师姐下面，不得已啊，只好把这个台湾师姐把她叫醒。当把这个台湾师姐叫醒的时候，台湾师姐口气是不好，她说：“哎呀，我最讨厌人家，我睡觉的时候最讨厌人家把我叫醒了，一叫醒我就没办法入睡了。”啊，这个我们是要同理人家了，她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一醒了她就不能睡了，哦，她就不高兴了，她就离开了。行李拿了就离开了，就出去了。哎，没两分钟啊，大家都听到，因为疗房外面就是洗手间嘛，用手拍打厕所的门，好大声，嘣嘣嘣嘣嘣。那马来西亚这些在疗房里面的师姐们，大家说：“哎呀，这台湾师姐真是的，只是把你叫醒，把行李拿出来，这样也没什么，何必发那么大的气呢？”大家哈，你我相似啊，哈，就是哈，何必嘛？没有必要这样子做嘛，对。结果呢，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常住师傅呢上来疗房，跟马来西亚这些师姐讲：“哎呀，你们哦，也没要注意哦，这个出去外面那个厕所有一间的哈，那个锁是坏掉的哈。昨天晚上有一位台湾的师姐啊。”因为厕所的门锁故障呢，被关在里面呢，他一阵子的拍打门板哦，都没有人来帮他协助了，没有人帮他开了，啊，最后才惊动常住师傅呢，上来解围帮他开门了。众人一听呢，满心忏悔啊，不但冤枉别人呐，也未尽事实援助别人的责任。那这一团是我带回去金色做志工的嘛。哦，那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早上呢，早上都有志工早会嘛，那做正言上人亲自主持的嘛。那志工早会上面呢，跟马来西亚师姐就上去跟上人分享这一段昨天晚上的这个过程呢，哦，也跟上人忏悔了，哦，忏悔说：“哎呀，真的是误会人家的了哈，哦，听到了，看到他发脾气，也听到他敲打门的声音了。”但是就奏下九等说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哦，发这么大的脾气，结果不是这样，啊，哦，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呢学习宝贵的一课啊。所以有时候即使我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也要保持什么保留的态度啊，持保留态度，因为那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嗯，以前韩国呢有一位啊净虚禅师啊。有一段时间呢，这位禅师都带一名女子回去自己的疗房，而且关起门来呢，同居同食啊，住在里面，在里面吃。禅师有一位跟他出家修行不久的弟子，叫做满空，满空了，满空弟子，
满空呢就怕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就一直守在这个师父的门外。只要有人要来找这个师父的话，他就说师父休息的啦，师父现在很累要休息的，把大家挡掉，不让他们进来。后来满空呢就心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所有人要来找师父都把人家挡掉，也不是办法。最后呢，这个满空就鼓起勇气啊，去敲师父的门。才一进门呢，就看见了这名长发披肩的女子啊，躺在床上，身材很苗条。徒弟呢，一看到非常生气，大声就问了：“师父，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这样怎么可以算人天导师呢？怎么对得起十方大众呢？”哦，要这种很大声的问师父啊。那净虚禅师呢，一点也没有动气啊，轻声细语的说：“我为什么不能做大众的导师呢？”满空就指床上有人说：“你看。”很生气的跟师父说：“你看。”这个时候师父也是用很平和的口气呢，也对徒弟说：“你看，你也看啊。”口气呢，也对徒弟说：“你看，你也看啊。”那这名这个女子的听到这个师徒的对话之后。

这净虚禅师就把手上的药，哦，刚好他在喂这个女孩子吃药，净虚禅师就把这个药呢往满空的前面一伸，说：“那么来，你来吧，啊，你来服务他吧。”满空这个时候呢，立即的跪了下来，很惭愧的对着师父说：“师父，你能看的我们不能看，您能做的我们不能做。”您的见解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智慧去了解，弟子愚痴，请师父原谅。啊，这也是一直很教化人心的佛典故事啊。其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事情也是很多啊，甚至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对，值得我们自我警惕啊，自我戒禁啊。啊，一般人对事情呢，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事情的真相或实相是需要用不同的角度、高度、深度去透彻了解。事情的好与不好都有它的价值跟意义嘛。如果因为不了解而议论，甚至还没有了解事实真相就奏下结论，这样就是什么愚痴跟短见啊，也就是什么盲聋之徒啊，盲的啦，聋的啦。哦，那净虚禅师呢跟弟子满空还有一段互动的故事，也是很发人深省的。有一次啊，这个净虚禅师带着这个弟子满空四处行脚弘法度生啊，一路上呢，这个满空一直嘀咕，先背的这个行囊太重，跟师父讲，啊，都不时要求这个师父呢，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好了，师父不要再继续走了，休息一下很重啊。那净虚禅师呢，从来没有答应这个满空的要求，总是怎么样，还是一样坚持毅力啊，啊，精神饱满的向前行走。啊，刚好有一天，师徒两人呢经过一个村庄啊，看到一个妇女，那这个净虚禅师突然间灵感一来啊。我想利用一个机会，啊，来启示这个徒弟，啊，于是呢，他就忽然呢，这个净虚禅师忽然就往前去握住这个妇女的手，然后跟他说话，啊，那各位都知道嘛，一个出家师父握着女人的手说话，啊，这是一件什么不得体，也很失礼的事情。结果这位妇女啊，被这个师父手一抓住以后，哎，大声叫起来。那邻居听到这个声音叫出来，有闻声出来看呢，啊，有人在调戏妇女，调戏良家妇女啊！大家怎么齐声喊打，要打这个调戏的人。哎，身材高大的这个净虚禅师啊，立刻转头就跑。那徒弟满公子怎么样？他只好赶快背起那个超重的行囊，背着呢。跟着师父一起跑，一起飞奔呢，啊。那师徒两个人呢，啊，就像一连跑了几个村庄啊，看到后面没有人追了啊，踩在一个极静的山路旁边呢，停下脚步啊，喘得要死啊。这个时候，净虚禅师回过头来问徒弟满空：“你现在还觉得行囊很重吗？”那满空就回答了：“哎，很奇怪呢。”刚才一心一意随着师父往前奔跑啊，背上的行李一点都不觉得重了。所以净虚禅师就跟他说：“由此可知，轻跟重是自己心理上的感觉而已啊。刚刚一直嘀咕说行囊很重，结果被人追赶的时候都忘了这个行囊很重，而且还跑得很快，还跑了几个村庄，没事。”所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啊？承担的轻跟重，只是心理上的感觉而已啦。同理啊，困难也是一样，困难只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啊，感觉而已。你踏出第二步就不觉得困难的了。这种事情在我们人生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有这种事情。我们用心去体会。小事情里面都有很多大道理。
如果我们对自己努力的目标不清楚，

或缺乏信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嫌远、嫌难呢、嫌重呢、是必然的。如果对自己的目标很清楚，我的目标在哪里，则迈向目标过程中所遭遇的任何困难、挫折、辛苦，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关键在于不要把心念跟注意力放在过程中的这个短暂的困难跟挫折，而是要把这个心念呢放在远大的目标上面。所以锻炼、训练心念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英文叫做 mind training， 心智的训练的意思的。这个心念是要训练的啊，就跟以前我讲的嘛，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碗面是在柬埔寨啊，那碗面是外面软里面硬的、啊，但那个怎么很好吃呢？不是面好吃，外面软里面硬的面怎么好吃？没有熟啊，因为我太饿了啦，所以那个也很好吃啦，对，哎，这个就是一种观照，上次有讲过观照观想的法门，也就是转境跟转念的那种训练的。那我刚刚讲好啊，你说这个是心念的训练啊，心念的训练的 mind training 嘛，那怎么训练呢？怎么训练有这样的训练呢？三个条件。第一个，智慧的信仰；第二个，坚定的愿力；第三个，精进的行动。哦，刚刚有三个重要字跑出来了：智慧的信仰、坚定的愿力、精进的行动，啊，就是什么信愿行呢、啊？入人群行菩萨道的三个条件，啊，所以不是说来做志工就叫做行于菩萨道，不是哦，要这三个条件具足才叫做行菩萨道，啊，不是说你有行善布施叫做行菩萨道，不一样，啊，三个条件，所以净虚禅师所讲的这个禅理呀、啊，他教育这个满空的这个禅理呀、啊。跟菩萨道难行能行的道理是道道相通的，啊，法法相通啊，啊，刚刚这段净虚禅师教育弟子，不要害怕加重承担，因为担子的轻重，跟自己的心理因素也是很大的关系的。现在我们要请各位来听一首费玉清唱的一首歌，听完我们再来分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挑夫，挑夫就是挑着重担的农夫啊。那照理讲呢，挑着重担脚步应该是很缓慢才对，因为很重嘛，脚步应该很慢才对啊，但这样会越挑越辛苦。如果要让担子不沉重的话呢，脚步不但要轻快，还要怎么样，还要左右晃来晃去嘛。你没有挑过担子，你也看过人家乡下挑的担子怎么挑的，对，这样晃来晃去，哎，挑夫这样晃是在干什么？是在借力使力啊，才会更省力啊，这也是一种智慧啊。所以刚刚那个挑夫的音乐，你看旋律轻快，才会让人心情轻松，心情轻松担子就会自动减重，旋律沉闷会让心情沉重，心情沉重这不挑担子也是负担很重。所以肩头可以重，肩头可以重，但是心头一定要轻的。所以啊，挑夫也是我们的老师啊，你看看，对啊，如果你变成这首歌变得很慢的话，那就没有力气了、啊。对，你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歌是很轻松愉快的啊。你如果说啊，跳呀跳过山喽、哦，跳呀跳过水，完了，士气没有了，士气很重要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好，所以这个气要起来啊，士气如昂啊，啊，这个意思嘛哈。学佛有一句话叫什么？无漏般若，这是本性上的什么大圆净智啊，很大的一个圆圆的清净的净智，也就是什么代表什么清净的智慧了。哦，它可以什么？这个镜子是怎么样？它可以如实照见世间的万象，就好像光明朗照一样啊，可以看见照见自己的面目，也可以照见万物真相。所以，学佛不能从枝末差别来认识世间，也才不会被世间的幻化乱象所迷惑、所误导。所以，即使我们有停、看、听。但如果缺少般若智慧，这样观察事情还是会有偏差。即使你听看听，你观察事情还是偏差的，因为中间的般若智慧你没有。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只是听到别人几句话就断章取义，那更会偏离真相啊。所以人稍一不慎啊，就很有可能呢看走眼听错话。如果这个时候你又做下结论，那要误会一个人或误会一件事情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人我是非也是因此产生嘛。各位可以在电视看电视的时候注意一下。尤其那种新闻报道也好了哈，政论的节目你也看得到。你看到电视画面下面的标题很耸动。哎，怎么这么敢讲啊这种话，但是马上你会想到，哎，是这样子吗？哦，他怎么可以做下结论呢？可是再仔细一看，哎，他这个标题最后他是个问号的呢。啊，问号什么？问号就是他要自保啊。问号什么意思啊？哦，代表哎，我是质疑的，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我是质疑而已，不是肯定的，是猜测的。如果没有问号，而是句号或者冒号，代表这句话是你肯定的立场，你不够中立，因为你语气是肯定的啊。这个就可能造成什么诽谤的法律问题啊。所以只是一个问号或一个句点或一个冒号，整句话的意思又不一样的呢，甚至牵涉到法律所规范的言论自由的范围了呢，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哦。所以啊，不止讲的人啊要用心讲啊，听的人也要用心听啊。如果讲的人是不小心讲错了，或听的人不小心听错了，这个时候就要怎么样发挥善解的智慧，能归过劝善的我们就委婉提醒对方，
不能碰触的，不能讲的，我们只好善解对方，警惕自己。如果讲错跟听错的是自己，那见人家提醒我们之后呢，我们更要感恩对方啊，纠正自己啊。所以上人说，凡事都要多用心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啊，眼不见恶色，耳不闻恶声，啊，才能让我们的心田呢一片清净。啊，万一很不幸的，我就是看到恶色啊，闻到恶声啊，那就要学习什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啊？不过你要注意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是我就是不要不堪了，啊，我不理你了，啊，不是这样，不是那种态度，啊，不是刻意不见，也不是故意不听，而是什么念起不随啊，生而无助啊。这也就是什么？也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大家都会朗朗上口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大家都会这样子讲啊，但是什么意思？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啊。因无所住是什么意思啊？身在滚滚红尘中而不受红尘困扰，因无所住。生其心呢是什么？出入滚滚的红尘呢，还能够度化滚滚红尘中的众生呢，啊？啊，生其心这个心呢，指的是什么？是慈悲心跟智慧心呢，啊？啊，我们大家互相勉励，也不妨来学习。无所住而生其心，哦，刚开始可能，哦，比较困难，啊，你光是要理解都不容易理解，何况把它做到，啊，对不对？所以刚开始会比较困难，但是时间久了就会把世间的人事物看作什么，如梦幻一般，啊，在演戏啦。上次不是讲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吗？对啊，如果很透彻了解，哎，我这个是在游戏人间啊，菩萨游戏人间啊，你很透彻了解自己是在菩萨游戏人间的，啊，你就会很用心的去演好你目前的角色，因为你是主角啊。哦，如果很清楚自己我是在演戏，那就不会受到利害得失、你我是非等等的影响，而让自己烦恼不已呀，啊。你烦恼什么？你这只是演戏而已嘛，戏演完就下台了嘛，一切都会过去的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啊。”这一句对联呢，是马来西亚的国宝博元长老了，啊，当年呢，他亲笔写下来送给我，我把它挂在我的办公室的主墙上面，啊，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什么意思啊？啊，哪人尽如人意什么意思？是因为每个人的思想观念都不尽相同，所以解读也会有所差异，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没有办法尽如人意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求无愧我心什么意思啊？既然人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只好自问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就好。只要人意契合佛意，则事事必能如意；只要我心以法为师，则日日法乐在心啊。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到此结束啊！感恩各位的参与，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0: 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好。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是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打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这样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3: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1: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3: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1: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3: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 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是讲1993年尼泊尔的一个水患。那慈济呢建了1800户的一个大爱屋，所以跟尼泊尔的这个缘其实牵得很深，然后也牵得很长。尤其刚刚看到启逢师兄他们这样的团队，就是真的已经在南毗尼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落实上人所期待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30年所以中间还有一个就是2015年反佛国夫政商。那我们看到画面，其实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断垣残壁，也可以想象当时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当时就是一个地震，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地震，其实在加德满都跟尼泊尔，就是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这个地方，它的两边，一边是印度，一边是中国大陆。4月25号，大概11点56分，瑞士规模7.8的强震，这其实很大的地震。那震央距离这个加德满都其实不到50英里，可以想见那个毁坏大概也不下于现在的土耳其，很多的房屋、寺庙、历史性的建筑物都被震倒了。当时有9000多人罹难，2万多人受伤。我想后续可能是更多的。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4月27号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这个事情。上人说，尼泊尔这次7.8的地震真的是很触目惊心。那佛经里面讲成住坏空，曾几何时，人人视为观光的游览区，就是这一次，因为很多人去尼泊尔旅游，可是因为这一波的地震，就很多人在当地，然后大概有1000多人就被困在那个地方，路断了，然后也不通，然后有死伤，不只是在那里的人呐、被困受伤死亡，几千年的建筑物啊，在瞬间呐、就毁了，那前一天就4月25号发生，那昨天这上了4月27号讲，昨天就4月26号，我们在隔天就成立了紧急赈灾协调中心，然后还有急难援助的团队。那那个时候很感恩，就是有当地的菩萨，印尼就有一位林先生，他的生意就做得很大，他到处都有关系，物资交通他都可以帮忙。所以还有因缘不可思议，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前，就前一个月，刚好有一个家庭，他大概就兄弟两个还有妈妈就一起，他们来金色，他们是当地的企业家，就因缘巧合认识了慈济，就来台湾，然后来金色皈依。那当时他们就跟上人表达说，慈济如果有需要，他们愿意为当地而付出，然后为慈济来做接应，还来帮助人。所以马上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所以上人就马上跟他联络，所以他就先搭飞机就先到了当地。其实你说哎呀马上在那里，其实他住的地方距离灾区啊，飞机也要2个多小时，也是讲起来还是很遥远，可是他发心立愿，真的立刻就动身，马上去先去做铺路，先去安排住宿等等。所以4月28号我们第一梯次的慈济勘灾医疗团，因为每一次发生这样的灾难，医疗就很重要，因为一定有很多受伤的，就已经抵达这样的加德满都啊，来展开赈灾。然后5月1号，慈济勘灾团就已经在帕塔普区啊来推动以工代赈，然后我们的医疗团队呢也就在那个帕塔普紧急照护区，还有帕塔普的医院肿瘤医院，就在那个地方进行骨科的手术。那从4月25到5月2号，其实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整个行动其实是非常快速的。那所以5月3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虽然说尼泊尔的总理预估，因为就是官方嘛，他说大概有10000人往生，听着听着你就觉得很不舍。那伤患大概有14000多人，那这些伤患是不是就能得到医治呢？没办法，因为有的路不通啊，是没有办法就医的。那有的就是医疗饱和，也没有病床的。所以伤患呢，就是铺着薄薄的被单或塑胶布，就就地放着，所以救出来了，就地放着，这个都是很惨的画面。所以上人说真的很想把一张一张的福慧床，可 赶快送过去铺在地上让他们躺着，最起码可以舒缓一下那个痛苦。尤其气候很不稳定，又一直在下雨，地上湿哒哒的，身体又受伤，你看人就是这样躺着，躺在满地泥泞的路上，想一想心如何忍忍，真的是于心不忍。所以上人说我们要踏出去，但是要去尼泊尔的这个路，这一条路啊，举步维艰啊，因为国情，因为就是有种种种种的困难摆在前面。所以上人说不是无心去啊，是有心而力不从心，也不是力死不出来，上人常说要借力使力，但是都是人为的因素，就是走不通，不知道绕了多少的一个困难，但是慈济还是要想办法。可是上人说只要有路走，我们看看这样的照片其实都是很真实的，那其实不叫路，就是在那种坍塌的跟即将坍塌的中间有那么一点缝隙，蓝天白有路走，我们就要尽量想办法才能真正的帮助到。高山的路也一直通达不了，要处理的尸体也很困难，因为他们的风俗就是要在河边啊埋这个往生者，或者是露天就地铺上大概200公斤的木材啊，人就是放在上面来做一个火化。可是现在连处理木材都很困难，我们去看灾的时候有的地方还有尸臭，也就放在那里就烂了，也还有没挖出来的，真的就是不忍心。所以非常期待一道道的关卡能够顺畅，能够让物资啊可以抵达灾区。5月4号净思成语，虽然说尼泊尔的地震啊震灾灾难这么惨重，那个加德满都裂开的土地120公里长，同样的画面我们想象在那个土耳其也是一样哦，几年之后这么大的地震哦，那人跟建筑物的损伤啊，这整个就像一条河一样的裂开来，这个损伤到底有多大。所以到那里的慈济人啊其实每天都很辛苦，因为余震也不断，可是他们不怕危险，而且当时还有2梯的医生，10多个医生，他们是带着医疗器材就在那个建筑物里面，还有余震哦，还在建筑物里面就开大刀，开着开着中途断电了，黑漆漆的要怎么开，因为一定要看得到用摸的，还好他们就用手电筒，还有我们那个慈济的那个帽子，慈济那个赈灾用的那个帽子会发光的慈城帽，去用这两个功啊继续进行，还好刀刀都成功，哇，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所以上人说在那里义诊真的是很辛苦，他们踩踏的地方是那种高原地带，每一间就医生其实也很辛苦，都是要爬坡的房子啊，要看灾的人也很辛苦，没有路走，就走在坍塌的高低不平的这样的一个瓦砾当中，然后再来第二个，就第一个你进到里面很辛苦，第二个还没进去的是要进入这个国境要做很多的事情，任何事情需要的物质都步步难行，所以上来说很感恩平时铺的路，所以当时就有国际爱的力量，印尼啦、美国啦、印度过来关怀，撒出那样的一个菩萨网，关关坎坷关关过，那前线的人很辛苦的付出啊，关关难关都要过，那所以我们也在那里，因为以工在政嘛，就招了一些人来做香鸡饭，那当地的人没看过这样的东西啊，就很好奇他这样子就能吃了吗，他的确是可以吃啊，热腾腾的冒烟的饭啊拿在灾民手中，哎呀，看到他们脸上你看那种满足的那种笑容，居然能够吃到这样子香喷喷的一个饭，所以前线的人那么辛苦，那我们后援的人要怎么做呢？你看到内湖园区也在整理这样的一个毯子，然后呢还有我们金色也在整理这样的物资，所以就是大家要有这一份觉悟，要负很重的责任，前面要走得顺，物资要充足，还有随时要准备很多的资料，就是跟当地交涉的时候所有需要资料要能够及时的附上，让他们在关关卡卡条条道路都可以走。那么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在你看我们当时也是全球慕心慕爱就反佛国扶正上，那在前线的人呢在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赶快传讯回来，就让大家安心了解你做到什么程度，灾区现在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前面的人要去做付出，然后后面的人要支援，这样子才能够彼此和和互协。那2015年的5月10号，那我们就第一次，那就在这一年，那就刚好碰到了这个浴佛节， 那慈济人呢，少少的人呢，也在尼泊尔这个地方来举办浴佛典礼。我想慈济人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忘掉我们的法随哈，还有我们的一个仪轨啊。那五月十四号呢，赈灾团就首次到了这个，好，这个就很重要，这创古杜姆寺勘灾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寺院来，也对寺院里面的僧众啊做援助。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五月十四号上人就跟赈灾团的视讯会议，就是上人看到尼泊尔的灾民住在帐篷里面，然后呢下雨积水，潮湿泥泞，卫生环境很恶劣。那师兄师姐在视讯里面就跟上人说，要加高那个帐篷区的地基啊，就把它稍微加高一点，是不是让水不要进来。那当时就想用砖块，我就跟上人报告用砖块，可是呢马上很快这个砖块的价钱已经抬高了，所以上人就建议说啊，如果要用砖块来垫高这个帐篷，不要跟商人买，要做什么呢？从瓦砾堆里面去回收。那如果这个是有人家的这个房子的这个瓦砾里面还有可以用的砖块，我们就跟他买。那也可以发动以工代赈啊，叫居民到街上去回收那些地震倒塌以后还可以使用的红砖块。哇，你看多有智慧，商人非常智慧的指导，可以避免哄抬物价，而且让居民可以得到工资啊，又可以来这样的改善生活。所以你看他们找了好多的砖块、哦、他就有这个动力可以去找。那比较偏远的乡间啊、哦、就用既有的木材啊竹片或者是那种镀锌板啊来搭建简易的住屋，那就可以让这个塑胶的这个覆盖的更可以耐风雨也比较牢固、哦、大灾难导致众多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其实最能够改善现况重建希望的还是当地的政府，因为很多的法令是，所以要怎么办，那我们就要用很诚恳的诚意去感动政府官员，希望要去协助这个土地啊，而不要离市区太远、哦、为什么呢？因为要位在那个安全的地带、哦、然后慈济再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哦、这个呢是最理想的。那2015年5月16号的志工早会、哦、就上来就讲了，就前一天就5月16号，泰国已经运送了300多个福慧床，就从一样从东南亚一带嘛比较近，然后还有呢4000多条的毛毯，还有香鸡饭，该到位的都到位了。你看大家都在那里搬，就第一步。当然后面上来说后面还是有福慧床，因为受灾太多了还会继续到来。因为看一看啊，现在最重要，上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福慧床，因为帐篷只要搭起来就不会有人能泡在湿搭搭的瓦砾。你看这样子在那个帐篷里面有这样的一张福慧床，可以睡在干爽的床上、啊、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你不会在湿搭搭的瓦砾石头石沙里面、啊、总而言之就是用以工代赈、废物回收、砖瓦回收、砖块回收就可以去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5月19号净思成语上人说，国土为萃的境界、啊、真的在尼泊尔就这样子的显现出来，到处所见、啊、就是瓦砾荆棘。那如何用菩萨的一念心来帮助他们铺平这样的土地、哦、看看是不是可以把他们变得清净整齐啊，转个心念回归到佛的国土。佛陀2500多年前、哦、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啊，其实当时佛陀就已经为他们铺了一条路，也为他们来这样净化人心、哦、来讲这样的一个苦集灭道。心净则国土净啊，当时佛陀来不及做到，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把佛法回归如来的故乡，在那里救济众生，让人人在接受佛法啊。所以当时我们有在那里5月10号在那里办佛诞节嘛，佛诞节的慈济人也是带动他们跟天下同庆这样的佛诞日，虽然在瓦砾堆中，可是那一天大家用虔诚的信心啊，重新再庆祝佛诞节。那上人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有信心啊，佛的法身会再回归尼泊尔，就是佛世时的迦普罗卫国，那这就是我们的期待。5月20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天天都在跟尼泊尔视讯、啊、慈济人走路20年前，就我们那时候在1993年嘛，后来在1997年的时候教，我就说走路20年前启用的大爱村，也去看一看那几个村有没有平安，真的很挂念。那他们进去看到真的安然无恙，而且已经开始发展了，就是他的生活啊、里面一户老太太看到慈济人的蓝天白云到了，就赶快冲出来抱着慈济人说，又看到你们了，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了。我、哦、想到这个就想到在那个 当时在青海的那个雪灾啊，也是一样，蓝天白云到了，哇，你们来了，这一样的画面。其实呢，现在的慈济人啊，跟当时慈济人是不一样，但是衣服是一样的，蓝天白云拥抱的人呢，当年其实也没到过，可是老人家就像看到亲人，就是蓝天白云紧紧的抱着，说你们怎么那么久没有来，你们都没有再来看我们。那这个老太太其实搬进去住，就那个大爱屋，到现在20年，他的儿子都已经是电台的总经理，可是他不舍得这个家，他不要离开这个地方，他还是住在这里啊，喜欢这里。这一次地震没有太大的影响，哦，只有极少数啊，窗户旁边有裂缝啦，或者是水墙有一点剥落，看到一点点砖块。哦，那你就看到他们的水泥墙上还是印着慈济的菩提叶，哦，而且慈济的 logo 好像那个痕迹都还在。那这个事件啊，就因为创古杜姆寺啊，我们就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协助他的一个重建，所以2016年的1月23号上人行脚到台中的时候，他们的住持啊堪布曲隆座他就前来感谢慈济在尼泊尔受灾时候的一个援助啊。因为4月20号，所以当时就是讨论慈济啊就是要来资助修建创古杜姆寺，由雪龙分会跟日本的这个一个宫本代表公司啊，他来做签约，就三方啊签署这样的合作协议，由慈济来出资，然后由这个日本的这个来协助做这样的一个恢复。那4月25号净思成员啊上来就讲到这个创古杜姆寺，他说尼泊尔在去年强震的时候寺院受到创伤，有这样的一间寺啊才建了没多久，两根柱子脱落了，这个佛像本来是很端正的向前看，一震下去佛像的头就这样子转向东看。我们玄奘大师是西去其取法，那现在佛像佛手转向东边啊，那个感觉啊就是非常不可思议。所以他把这个寺院的这个有损的地方都拍照传回来，上人看到就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佛法在尼泊尔已经消退了，可是在佛像那个佛像在那个地方竟然转向东边，所以上人不知觉当中就说出了佛法东传，佛法从尼泊尔传来中国，现在等于是他在我们的西边嘛，所以在我们西边的迦毗罗卫国有灾难了，佛像竟然往东看，是不是该告诉我们这些东方的佛弟子应该要往西方去恢复佛陀的法？哦，上人说这是忽然间想出来随口说出的话。那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啊，听到上人这样轻轻的说，他们马上就跟台湾的慈济人汇合起来，盼望去帮助尼泊尔，盼望佛法能够在那个地方复兴起来。这个是一个不只是地利之便，而且因为他们是属于马来西亚籍，所以是真的比较方便过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马上就跟上人说，师父创古杜姆寺是不是让马来西亚的慈济人来负责把它复建起来，那他们愿意去复建医院，上人听得很欢喜，马上就答应他们说好啊。所以很快差不多才3天的时间，他们就已经跟这个寺庙啊来签约，那就评估过了，就给他看了一下以后啊，上人说要复建，不是重建，不是帮他重来哦。日本建筑师也看过了，就说柱子跟梁有一点脱节，可是全部都可以复原，不必敲掉，因为它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完好的。那这就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工程哦，你知道那个修复跟重建完全不一样，要保持它原来的建筑，把危险的地方加强，这样子这间寺院啊就可以恢复了。所以2016年的5月29号，花莲慈济年会上来说，尼泊尔地震创古杜姆寺，那一尊佛像啊，一阵佛手往东方看，虽然梁柱有扭曲，也有皲裂，那个砖块脱落，可是佛的金身完好，只有佛手往东。所以上人说，现在就是佛陀期待东方的人要回馈西方，那很显然这个天降大任啊，就是我们要来承担。所以现在尼泊尔就过去的古印度，我们要传回佛陀的故乡，先把这个创古杜姆寺啊复建起来。那这个寺院的这个住持啊，他很尊重我们，他就说，他问上人说，台湾有想要将佛像请回台湾吗？或是要让他留在那个哪个地方，或是放在大殿，或是放在哪里，来请示上人。上人说，我尊重你们，我们不敢想要回报，你们可以，这个佛像可以留在那里做纪念，了解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佛像往东偏，就是东方人要来回馈，期待佛法能在佛的故乡 在心生起来，佛法不离世间法，啊，希望能够把行在世间的佛法能够带回尼泊尔，这就是我们的目标。6月1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每一天就看到尼泊尔，总是感慨很多，那感非常的感恩，那前一天在视讯的时候看到简易教室，那个简易教室的样品，已经展示出来了，那是马来西亚十几大概有10个慈济人，他们用4天的时间把样品屋的这个教室，搭建起来让上人看，那每一间差不多10平，那一般大概就是30到40个，小孩子小小的，把这个教室搭建起来，让他们上课刮风下雨就可以很安心专心，那他们昨天报告差不多总共当地需要70间的简易教室，样品屋看起来很牢固，但是尼泊尔就是你要建这样的屋子，尼泊尔当地没有这样的材料，都要进口，你如果到印度去采购啊，这物资很贵，比在马来西亚大概贵了1/3啊，可是你看这样子那怎么办呢？想一想不完成，孩子要等到何时才能下定决心来读书呢？贵还是要做，上人觉得大学中学小学的孩子一定要让他们有几年的时间嘛，4年3年，学校倒塌以后还要重建，那重建要好久的时间啊，所以呢就先帮他们盖简易教室，所以这样的简易教室上人希望可以经过3-5年的时间，那当地的物资啊的确运输都很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比较牢固的简易教室，2015年11月19号，这是跟桃园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我们现在开始准备为佛陀的故乡恢复希望工程，那大概总共大概几间呢？就是4间中小学，1间大学，还有1间巴塔普的癌症医院，它部分建筑倒塌没有办法复原，那这一回委托的是马来西亚跟菲律宾还有印尼的慈济人，那几天前那这个事情就委托了菲律宾，他们有国际的这个建筑师去看，跟政府学校沟通，这是佛陀的故乡，也是国际的慈善，所以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投入，所以2016年2月28号几经勘察以后，最后评估就是要建3校1室1个医院，这当中包括了帕莫达雅学校、帕坦大学、甘大雅学校、马达普癌症医院，还有创古杜姆寺。那事实上这个计划很好，可是一直在延宕的过程，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只有在2018年只有创古杜姆寺整个的一个修复竣工，举办了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佛像的安座仪式完成这样的一个移交，2018年4月30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创古杜姆寺地震的时候这一尊佛的金身没有动，可是你看到各位看到那个头，佛手真的是往东偏，人人称奇，那个时候他们期待慈济人帮助，所以在3年后的4月25号马来西亚菩萨再度受邀去看这样的一个启用典礼，那很感恩慈济人重修这个寺院，给他们一个很安心的道场，而且对他们时常的爱与关怀，所以这个心愿，这个要重回佛陀的故乡，要能够去回馈这样的佛恩，这样的心愿其实一直在上人的心上，但是种种不可抗力的因素让援建的进度好像没有办法很用力的去做一个推进，好了，那就是有因缘契机没有关系，慢慢的我们2016年大林慈院跟尼泊尔的健康照顾基金还有马来西亚的喜圣中心签署了备忘录，又促成了重返南匹尼的契机，所以到这个2018-2019的时候我们又开始，然后再来一直持续断断续就持续到现在，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团队的一个报告，所以呢在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来讲南匹尼报佛恩，好，感恩。

0: 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澳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十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1: 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我也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

593页，万法空寂，苦空无我。空就是没有，万法是空寂，世间万物是幻化。我们来的时候空空，一辈子在人间打拼、计较、辛苦，都是为了世间的物质，最后究竟带走什么？来时空空，去也空空。不但世间的物质是空，即使我们学法为世间做一切事情，心也不可以有记着。事情做过就放下，做事要像走路，前脚走，后脚放，才有办法精进。若做一件事情常常记着在心里，这样无法空寂，也不能平等处事。若常常感觉世间一切事物是空，有人我皆空的思想，就不会记着。佛也常常开示无常的道理，世间哪件事是常？常是永远不变，但是世间没有一件永远不变的事。人生，但是世间没有一件永远不变的事。人生都无法不变，孩子小的时候

不变的事情。世间就在无常中，常常在变动。既然是无常，也不需去计量。事情什么时候要变动，都莫测难料，何必计较呢？人生一个钟头前，不知道下一个钟头的事情，前面呼一口气，就不知道下一口气能否接起来。若不能跟上来，气断了就死了。要把握无常短暂的时间，好好念佛，其余不需计较，再多计较都是无常。无我就是无我执，不可执着。什么是我？你也说我，我也说我，什么才是真的我？小时候是我，长大时候是我，年轻的时候是我，老年的时候是我，究竟有几个我？世间的我只是代名词而已，没有一个真正的我。若是我起执着心，将我看得太重，就会执迷，在人生造种种业。有执有爱，就有分别。日本有一本书说了一个故事，有一头鹿，它最美最有价值的就是头上的鹿角，可是最丑最嫌弃的就是它的四只脚了。它的脚很细小，根本无法配合它的身材。有一天，这头鹿走到水边喝水，低头看到自己水中的身影，它升起一种骄傲我慢的心。哎呀，看看我头上的两只脚，真美，真美。他在水边一直照着自己头上的两只脚，头一直摇动，看得连喝水都忘记了。忽然之间，听到山林间有猎人打猎的声音。这头鹿为了躲避打猎的人，就惊慌地赶快回头跑。不过因为山林里有很多树枝树藤，它跑到树藤比较旺盛的地方，头上的两只鹿角被树藤卡住了，在那里钻了很久，怎么钻都钻不出来。打猎的人渐渐靠近，他非常的着急懊恼。那时候他想，我平时最讨厌的就是四只脚这么样的细小，却不晓得有人来打猎的时候救我生命的就是这四只脚，而我平常最骄傲的头上的这两只鹿角却害我被树藤卡住。

人生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会忽略掉最宝贵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有执着贪爱的心，跟那头鹿一样，若不是自己一直想着头顶的鹿角很美，就不会讨厌自己的四只脚。他常常比较四只脚不能和头顶的鹿角来搭配，所以讨厌它，忽略它。拿美的东西比较，才会讨厌丑的东西。我们平常就是我执太重，若有我执的心，就会生起爱念，有爱念就有人我分别，有我爱的人，有我讨厌的人，就不能平等。因此佛陀常常教育我们要去除我执，才能人我平等，才会心怀开阔。有博爱的心，才有大慈悲的念，若有我在，以自己为中心，就常常计较，让人看不起或被人占便宜。所以要打破我相。

无大无小，无生无灭。佛法无大无小，不用记着大小。像那头鹿，两只头顶的鹿角开叉分得很大，四只鹿角很小，但是大和小之间若是有作用，应该平等不分。所以大人有成佛的本性，小孩也同样有成佛的可能。法华经说，只要我们的心晓得向善，乃至童子戏，皆已成佛道。譬如一进入寺院，一称南无佛，也可以成佛道，因为已经种了善根。或用草木，或用笔墨来造佛像、画佛像，也是种善根。就如小孩在玩，用草、用笔画佛，说这是佛，一样能成佛道。所以不可以认为那是很平凡的、没有用的法。我们不应轻视世间一切法。佛在《法华经》里讲平等法，讲得很清楚，法不分大小，事不分大小，物也不需分大小。我们不需要有大小的计较，既然无大无小，亦无生无灭，就要知道自己的心念本是静如井水，只是有了无明就升起波浪。本是不生不灭的境界，有不生不灭的灵觉，却被眼前的环境将我们迷幻。我们有感觉，今天天亮了，明天天暗了，事情发生了，事情过去了，其实这全都是眼前的环境而已。若是推究到真实去，世间没有生灭之相，所以是无大无小，无生无灭。法性法相本来空寂，一相无相，不可以执着相，要离一切相，乃至一相都不能执着。金刚经说要离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相是众缘和合，这些如果拆开，根本就没有相。人也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才成为人之相。身体上的骨肉坚实属于地大，血是水分，血气若不通，血管会破裂，属于水大。呼吸时鼻子有风，若没有风的流通，就不能呼吸，属于风大。身体有温度，若失温就往生，属于火大。离开这四相就没有身体，没有身体就没有身相，也没有人相，所以不需要执着于相。法性法相本来空寂，法性法相是成佛的本性以及成佛后的形象，本来就是空寂的，没有另一个佛性，也没有另一个成佛的人，更没有另外的相在。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的心只要向善，有耐性，有坚定的志向去修行，都能成佛。虽然名称不同，最后的境界没有差别。既然没差别，就称作空寂。空是离差别相，即是离变化。我们的本性佛性永远都没变化，所以不需要去分别。不来不去，不出不没，佛性人人都有，本来就具足，不是来听法才有佛法佛性。佛性无来无去，即使是傻子也没有离开佛性，能干的人也没有多增添佛性。
世间的原理就是这样，所以说不来不去，本来就存在，没有来也没有去，不出不没。世间一切事物与人的佛性一样，没有出现的时候，也没有灭去的时候。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金色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罗香拿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叶树珊，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恩仲南报经讲述第三章十恩五回甘救施恩第240页小时溺爱大富行台。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以前也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位寡妇在抚养孩子的过程，把她的爱完全放在孩子身上，变成溺爱宠幸。小的时候，孩子要什么就给他什么，甚至孩子所作所为，他都认为很好，感觉他的孩子是天下最聪明的。孩子在玩泥巴，把泥土慢慢搓成一个人形，接上头，再接上两只脚、两只手。这位妈妈看到孩子会捏土娃娃，很欢喜。可是孩子却把竹子削得像刀一样，把土娃娃的头先切断，再把脚剁掉，把它分成五块。母亲觉得自己的孩子很聪明，他可以把泥土捏成一个人形，也可以把一个人分成五块。孩子感觉自己所做都是对的，所以养成将土一块一块分割的习惯。后来变成去抓蟾蜍、抓蚯蚓，将蟾蜍当作土娃娃，一块一块的剁。看着蚯蚓剁断后身体还会动，做母亲的还不断地赞叹，你看我的孩子那么棒，他知道蚯蚓剁断了还会动。这位妈妈不但没有去更正孩子的心理状态，还不断不断地在日常生活中宠溺他。长大后，他在外面为非作歹，有时候出去偷东西，东西偷回来，母亲会替他遮掩，甚至从偷变抢。警方去抓他时，母亲也会替他说谎，为他作证，孩子没有做错事情啊。直到他从偷而抢，从抢而杀，杀了人再分尸，就像小时候在切土娃娃一样。最后破案了，他被判死刑，要枪决行刑前，判官问他，还有什么事要交代？这个孩子希望在执行前可以看到母亲，判官就请他的母亲来跟他见面。母亲知道他即将上刑场被执行，哭得死去活来。他向母亲要求再吸一次奶，因为儿子就要上刑台行刑，所以母亲当场露胸。儿子来到妈妈的胸前，口一张开，就把妈妈的乳头咬断。他恨，他说，就是母亲从小没把我教好，今天才会走入不归途，没有给我反省忏悔的机会。今天我要上刑场断头，母亲就在这牢狱断乳头。多么悲惨的母子会面啊！台北有一位年轻人，白天工作，晚上读夜校。有一天，他背着书包去一间公寓敲门，想要偷东西。屋内的主人喊：“谁在开门啊？”年轻人听到里面有声音，赶紧放手就跑。主人把门打开，发现门锁已被撬坏，就喊：“有小偷哦！”但到处都看不到人，问左右邻居说：“哎，你们有没有看到小偷啊？”大家都说没有。过一会儿，楼下有人说：“哎呀，有一个年轻人从隔壁摔下来。”原来大家在喊抓小偷的时候，这小偷紧张地从楼上攀过两户人家，但没想到踩破两间房子的石棉瓦，一脚踩空就摔死了。因为他的书包在楼上，旁边还有一些敲门的工具，又穿着学生制服，所以警方很快查出身份，通知他的母亲来认尸。当确实是他的孩子时，母亲痛心的当场发狂发疯，这是独生子，
想想多悲哀的人生啊。大家过去为人子女，现在为人父母，若父母还健在，要及时孝养，让子女知道自己也是这么孝顺，这么听父母的话，以身作则，用身教来教育孩子。若孩子有错误，绝对不可帮他隐瞒，要用智慧来教育他。佛陀说，众生的烦恼过去现在都一样，过去有刑场上子断头，刑场上母断乳头的悲惨人生，现在也有儿子当贼从楼上摔下来死亡，母亲痛心发狂的情形，类似这样的悲剧过去现在不断发生。所以我们要用菩萨的智慧教育孩子，教孩子要尽责任而不是用权力。全家因慈济而改变。恩怜恒费枕，宠弄缠能欢，但令孩儿稳，慈母不求安。现在的父母多数都为孩子的教育烦恼，其实父母大可以放宽心。有一位80几岁的慈济志工，跟太太、女儿、女婿，还有其他慈济人，浩浩荡荡回来精舍。他说，在台北常常吃慈济饭，但师父都不曾参加，不知道什么是慈济饭，所以他带女儿、女婿，还有整组的委员回来煮慈济饭给师父吃。老先生的女儿也是慈济委员，他说，感恩师父改变了我女儿的脾气，现在整个家庭都很快乐，就连我也被女儿影响变好。原来他还有一个儿子快要考大学，他希望儿子可以考得很好，所以在孩子读书的时候，他会紧张地跟在身边，孩子稍微走动，这位老先生就会说，哎，你怎么又起来走动，还不赶快读书，考试准备好了吗？这孩子已经读书读得很辛苦，父亲又常常在身边唠叨，所以他越读越讨厌，看到书就怕，甚至还流连在外不敢回家。那时候老先生很紧张，越紧张就越想要管儿子，儿子就越怕，就好像是一颗大球，用一只手去抓，抓得住球吗？只会越推越远。老先生说，女儿来慈济之后改变了，后来他们全家上上下下都跟着改变，他对儿子比较放松，儿子也会自动读书。有时候儿子在看电视，如果超过时间，他就会拍拍儿子的肩膀说，时间超过一些些了，儿子听到就赶快关掉，开始用功。我们如果对孩子放松一点，反而是很好的教育，如果逼得太紧，实在是很大的压力。要用智慧来观察孩子的行为，假使有犯小错，也要顾到他的自尊心，再找机会教育他。不要因为孩子不读书，就将他带来精舍，甚至直接带到师父的面前说，哎呀，师父啊，我这个孩子不读书，又很坏，很不乖。我就会说，不会啦，看他很乖。通常我不会让妈妈再继续说下去，会先讲一些道理，让这个孩子的自尊心建立起来，然后才让孩子离开。接着再对这位妈妈说，你啊，当妈妈的，不要把孩子的短处缺点在陌生人面前说，这样会损了孩子的自尊。一个人的自尊如果受损，将来他就会不顾一切，被骂随人骂，越被骂脸皮也就越厚。我们要好好教育孩子，爱要宽阔一点，这样才会快乐。
如果能够把普天下的孩子们，这些幼者，都当成我们的孩子去付出爱心，孩子会感觉比较轻松。当我们把爱移转到别人身上，加上外面的回响，哎呀，你的爸爸妈妈都在做好事，听到了，这些孩子也会感到很光荣，有自尊。这就是菩萨爱的教育。从孩子出生，母亲就心心念念爱顾，若是爱得对，照顾得好，孩子会是社会的栋梁，是天下众生的菩萨。假使爱得不对，照顾得不好，就会丧尽天良，做社会的害群之马。所以为人母的责任有多重大，而为人子也要知道父母之恩重如山丘。若人人能够体会父母恩，家庭会很幸福，社会会很和睦。出家的弟子更要好好了解父母之恩，因为出家是人天导师，要多体会才能教导众生。只孝顺自己的一对父母，倒不如回过头教育无数的人子去孝养他们的父母，那就是行大孝于天下。

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文景，我在大爱网络电台要谢谢我的小孩，因为他说有他我才可以过母亲节，所以我当妈妈的每一天都要谢谢他。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岁末送暖，一城物美。请翻开第194页，量身制衣。1972年10月，台湾省政府实行消灭贫穷计划，简称小康计划。这个年底，慈济长期照顾户大幅增加，从221户增加到319户，一年后，1973年底更增加到412户。政府积极消灭贫穷，为什么慈济照顾户反而增加？法师观察到这个现象，并且研究它的原因，发现是年轻人对贫穷的认知误差。那时刚好是黑白电视要转换成彩色电视，有钱人把太换掉的黑白电视、冰箱送给穷人或是独居老人，但多数穷人家里没接电，也用不起电，这些旧电器只是摆设。然而负责调查的大学生看到贫户家有电视、冰箱，就以为他们生活过得去了。报告提交上去后，政府取消这些人的贫户资格。分析出这个原因后，慈济尽力接手照顾，政府也鼓励独居老人去住仁爱之家。但法师与委员们访视时，听到许多老人表示宁可被停济也不去仁爱之家。阿公，去住仁爱之家有人照顾不是很好吗？他们回答，要我去不如给我一条绳子比较快，表明了死守家园的心意。因此功德会也接手照顾这些无依老人，除了每月给予生活物资以及补助金，每到冬令前一个月必定挨家挨户访视照顾户，带着卷尺为他们量身定制衣服。法师希望在冷冽的寒冬中能为贫户带来温暖。过年前访视最大的目的，就是为照顾户拍全家福照片，为他们一家大小准备适合的衣服和日用品。1974年2月，冬令发放刚结束，委员们接获提报，来到凤林探访两位退休老兵家庭。

在台孑然一身，他只希望妻子能生儿育女，照料家庭，安顿他心中对家的渴望。长女娃娃落地，黄慕容老来得子，珍惜上天的恩赐，更加勤奋打工赚钱。没想到就在长女两岁多时，怀第二胎的妻子突然精神失常，随着儿子出生，病况更为严重，经常在外游荡。两个年幼的孩子没人照顾，黄慕容无法再出远门工作。恰巧家门前的糖厂用地要整地种甘蔗，他受雇捡石头，一天工资50元，奈何短暂工期结束后，一家生活没有着落。而住在隔壁的张寿南家境更困苦，张寿南因为关节炎和肾脏病无法工作，妻子肢体障碍而且智能障碍，一家五口生活起居都要人照顾。里长就将两家人提报给慈济，委员们访视时见他们一家大小衣着单薄，饥寒交迫，立即禀告法师。虽然冬令发放已过，法师仍请委员立即为他们量身添购冬衣。数天后，功德会发放日，两位男主人首度来领取补助，也带回保暖冬衣和孩子们的制服，从此开始接受慈济长期照顾。

第197页，礼敬众生。1975年2月3日，天还未亮，黄慕容摸黑骑着脚踏车出门，靠着星月微光照路，穿越密林小径，来到凤林火车站，搭乘早班车到花莲。下火车后还要转客运，因为开往新城乡康乐村的客运班次不多，他一刻都不敢耽搁，就怕赶不上功德会冬令发放。抵达功德会时已经上午10点，大殿上的药师法会正在进行，东方去此过时净袈裟等佛土，有世界明镜琉璃，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本行菩萨道时发12大愿，令诸有情所求皆得。每月发放日，法师率领弟子们在大殿齐声客诵药师经，祈求照顾户得富饶安乐，也期许众人效法药师佛精神，解救世间苦难。法会结束，随即进行冬令发放，600多位平民携家带眷而来，除了现金以及白米外，每户依人口数加发1到5斤大麦、3到8斤面条、2到3斤花生油，另有棉被、肥皂、毛巾等日用品。此外，男女老幼人人都有压岁钱，还有全新棉大衣或毛衣、童装、学生制服等。冬令发放已经进入第7年，无论是衣食红包都做到每人一份。而这天中午不再只是提供一碗咸粥或汤面，供远道而来的照顾户止饥，席开50桌的围炉已是5菜1汤的丰盛菜色。这是黄慕容第一次来参加此季冬令发放，一早舟车劳顿，他已经饥肠辘辘，坐在帐篷下圆桌准备用餐。午饭过后，要扛回一家人这个月34.5台斤白米，对年近60的他来说并不轻松，因此师姐们频频为他添饭夹菜。由静慈、静文等花莲委员组成的香积团队，清晨4点就开始在厨房里忙碌，帮照顾户料理各式菜肴，包括绑素鸡、卷菜肠等。许多照顾户是老人家，为了方便他们食用，志工们把菜一律切成1寸长，寸菜不但好入口，摆盘也很美观。法师常叮咛委员们，福不是求神拜佛可以得到，能够布施时间、体力、金钱，让贫困者得福，

才是真正造福。志工所做都是落实法师的教导，要体贴受助者，让他们保有尊严。不只是给予物资，更重要的是用温和的态度表达诚恳的关怀，温暖贫困苦难者的身与心。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照顾你，我带妈妈去玩，我抱抱妈妈，我摸小宝宝。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3月25到26，主题每天都有好故事。静思小语：人间的福不是享乐度日无所事事，而是每天都能付出，每天都有故事。为惠命流史汇编大藏经，3月25日，文史处主管同仁报告新书《慈济通史》出版缘起架构，以及1990年欧费利台风重创花莲之慈济赈灾回顾。资深委员林惠美师姐、张前田师兄等人在座。上人重申，此时将慈济历史整理好，才能对当代的慈济人有交代，对后世的人见证这一切都是真人实事。例如台风造成灾情，慈济人及时关怀救助受灾乡亲，快速到达灾区，人间菩萨的精神与行仪一定要记录完整，以传续惠命。上人说，生命随着时间与自然法则来去，如果这一生无时可留，空过此生实在很可惜。若此生过得扎实，为社会人群付出，还有特殊的因缘，有一群人及时记录，有准确的人事实地物，留下有人见证的历史，是多么可贵。慈济人用生命做慈济，我们有好因缘见证慈济人的付出，应该为这一群慈济人的惠命留历史，而且汇编成慈济大藏经。上人说，整理慈济人的事迹，也可以让慈济人的子孙后辈知道父母长辈如何用生命做慈济，从而受感动，也能继承志愿做志业，以善传家。言教不如身教，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最有说服力。慈济人的子孙后代看见祖先的事迹，也受到菩萨法的洗涤净化，而学做菩萨，净化人心，菩萨精神与行动就能代代相传。把心门敞开，品天地风光。3月26日，与返回精舍的宜兰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每次行脚北上到宜兰，若搭巴士会经过弯弯曲曲的公路，不过一边是山，一边是海，风景很美。若搭火车过隧道，心中总是念着感恩，感恩天地，感恩开辟道路的人们。早年如果要到宜兰，需要经过4-5个小时的车程，现在搭火车只要1个多小时，能够节省这么多时间，是多少人很辛苦用心尽力去钻这条隧道，甚至有人为了开隧道而牺牲。那时的工程没有此时进步，真的耗尽时间体力，才有安全的隧道，才能让我们看见这么美好的山海景观。虽然台湾面积不大，不过因缘如果不会合，路途永远都很长，彼此距离很遥远，就是因为有缘，所以人与人之间不只能见面共聚，还能共同行菩萨道，为人间付出。许多人到寺院拜菩萨，菩萨到底在哪里？只是拜，这条路就会通吗？菩萨就会到苦难人身旁去救苦难吗？这都求不可得，要求自己，求出我们本具有的清净本性，求出我们的菩萨心，并且力行菩萨道，与众生广结法缘。 我们修行不是只为了自己成佛，如果没有行菩萨道也无法成佛，但是行菩萨道也不可自大，走这条路要历经三大阿僧止劫，是难以推算的长时间，其实也不需要去计算到底要多久才能成佛。我们要保持付出无所求的心态，总是把握今生有限的时间，将自己渡入人群，在人群中结好缘，才有办法度众生。上人认为，人间的福不是无所事事享乐度日，自己如果一天没有做事，会觉得这一天过得毫无意义，空过人生，因为这一天的生命没有故事，没有实行真理，没有走入人间，没有与人互动，无所事事的每一天哪有什么意义呢？自我盘点生命价值，若除了为自己的小家庭付出，疼惜子孙，用心于事业，就没有其他可说。如果人人都如此，只顾各自的利益，其他与己无关，人人都关在很狭窄的心宅中，看不见开阔壮丽的美景。要敞开心门走出去，天宽地阔，所见的都是触动心灵的美景，感受到天地之间的蓬勃生机。我们要欣赏世间的美景，欣赏天地生机，让自己的内心与大自然融合，体会人间的真谛真理。佛陀教育我们四谛十二因缘，这都是人间的生态。我们体会道理，要好好思考自己该如何做，把握时间造福修慧，不要空过时日，或是有一念闪失，导致人生偏差错误。上人与众共勉，学佛修行就要维护清净无染的本性，发挥如来智性，但是不能关起门来修，要投入菩萨道场，与许多志同道合的法亲相互勉励，彼此分享，菩萨道上共同精进，时时刻刻都能体会这条道路上的美好风光。

心顾好势阿伯，每早起啊，课上完啊，就该坐落来，调整好咱的心，这颗心是啊，走伫个外面呢，或者是藏伫身躯啊，或者是呢，用伫咱的心内外中呢，咱拢会当用心安怎来演？上好呢，是演伫咱的内心呢，心境啊，就是一切法正面啊，咱也讲。无量义经内底啊，佛陀啊，这些离言佛法啊，就是先对人人的心调整，先将四谛十二因缘啊，这种的法如水啊，一层一层来给咱洗涤，让咱的心会当更搁较清净，使咱呢烦恼、无明、烦恼，迄、那个热心的心，真傲热的心啊，把咱冷却落来。所以佛陀啊，就是以法水来滋润咱的心地。所以无量义经还是安尼讲哦，逆奈弘祖无上大圣啊，论及众生自有善根。所弘祖就是甲咱啊，经济落去了后，好好灌溉，互咱的道根啊，的苗苗。会当成长，根会当存长，叶会当成长，这拢总是需要法，咱来吸收着了后，爱好好延续，佛陀会教法啊，安尼呢，那就是啊，不断不断啊，咱的心啊，安尼呢，那就是啊，不断不断。咱的心地会发水。

经济真正爱好好用心灌溉来滋润，所以这成根才会通成长。所以讲，布善经济遍共得点，一块土地哪会当有水分？把握因缘呐，经济进步，紧压落去，好好给照顾，那自然安尼普遍的功德点，那功德呢，就是爱用慈悲心呐。当然呐，还是爱保持着智慧的慧命。有智慧的慧命，这片的土地呢，才会当真肥。咱正面啊，讲到佛说法的以前啊，有六种的随想即心呢，这些啊表示啊，佛要说大法啊，这是天下一大事啊，所以呢。先现六种随想，以作为在开经的开始吼，先庄严道场，看起来感觉到真像安尼有迄个吉祥的形态吼。要讲《法华经》呢，不管是过去的佛。或者是现在佛都同款有一个景象，予人的感觉呢，是一种真祥和的随想，叫做说法随。这是伫个讲法的随想，这是第一个法随。开始呢，大家人到齐了后，佛都开始立。定，这叫做立定随想。再来立定了后啊，开始有花，开始呢六种震动。那这种有花六种震动啊，那大家人真欢喜啊，这个心喜随想啊。接下来就是放光。大家人在这个这么像相逢的环境中，搁再看到佛啊，在了放光，将伊的心无空放光出来啊，尤其是眉间别合相光，这是啊一种甲过去伫要说法的形态无同。所以这就是六随啊，六随呢是三世十方诸佛啊。开始要讲《法华经》的时，必定会示现迄个教化的意识吼。

常常跟大家人说佛佛道道，不管多一尊佛出现人间，化度众生有多久的时间，到最后呢，一定要说《法华经》，因为呢，《法华经》啊，这是究竟大法，《法华经》呢，这是真正诸佛出现世间呐、啊、的一大殊因缘，无不都是一开始众生，和众生一旦悟入呢，佛的真理教法，这些佛佛道道。

清明啊，《法华经》呢，啊，就是讲日月灯明佛，同款。啊，特别讲经的意境啊，六岁的景象呢，已经拢在这个道场显现啦。啊，迄、那个境界呢，应该是予人耐心嘛。无想无法度形容迄种的祥和美妙的境界，所以世诸大众得未正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在迄个所在，大家人呢，拢是得未正有的欢喜啊！迄种的欢喜呢？天成合掌，大家人的心啊，真虔诚啊，真正的集中呢，在佛的身躯里。过去的日月灯明佛也是安尼。那过去的日月灯明佛呢，除了第一、第二、第三，也阁有两万尊日月灯明佛啊，佛佛多同啊。同款的境界，同款的感受，同款的虔诚啊，一心观佛，这呢，也就是以众生世间为意成就。

佛陀虽用众生的根基而设教，来教发花，这是一个大教啊，也是要种一切法，起一切善。经会也讲过去啦，这是一个多罗尼真正的包含嘛所有的教法，所以这里佛陀来世间呐、啊，要说法呢，一危机，甲众生看看教，众生会知影，要听法，会处事啊，要来礼佛啦，一规矩规矩吼，这当中呢，已经所有众生的心嘛，开始呢。拢已经如入如意啦，这就是众生世间为义成就。看到要听法的人啊，迄、那个规矩为义拢成就了吼。是以今日释迦如来说法同款，这些伫咧讲过去两万。日月灯明佛啊，佛佛道动，跟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同款，迄、那个说法的处事拢同款呐。再来经文就安尼讲咯吼，你是啊，如来奉离间别和相公教。东方万八千佛陀，密不求遍啊！如今所见是诸佛陀，那、啊、这嘛是文殊菩萨啦、啊。也搁伫咧细说哦，啊，迄当阵就是讲日月灯明佛的迄个时阵，那、啊。如来奉公啊，就是啊，在这个微间别好，安尼同款，安尼发公出来啦。这个公啊，就是、啊、叫东方万八千佛陀，这个功名啊，真正是了阔真远啊。咱大家人拢知影讲吼，日出。东方其实啊，佛陀坐在那个所在，日也是开始在那浮起来的时啊。佛陀的三十二相呢，微间的别号，安尼呢，受到那个供养的照射，微间这个佛光啊，好亲像更加明亮呢，安尼。翻下过去，这是一种的形容啦，真远哦。这是表示真了阔哦，那密不周遍，无有所在呢，无照到这个光，佛光啊，任何一个所在就无有物件杂异的着，这。这是表示咱人人心地啊，本来就具有啦。只要你一念智慧的心，这清净的心呐、啊，那发出了智慧的光芒。不管呢，偌呢只黑暗的所在啊，咱的心地还是同款光明的。这那应该解释在咱家己呢，爱听话啦，定定真入心啊，话那入心呢，那无有暗的地方，所以佛陀的佛光所照的地方啦、啊，已经呢，把这个光啊，照到人人的心地去了，吼、哦，这个道场呢。这么庄严，
敢唔就是？人人已经呢一心观佛啦，那都亲像人人的心啊，已经集中在佛的心上。佛陀呢，伊的举止动作啊，无不都是法，法法呢，都是入人的心去咯。这呢，就是表示真多无量数呢，都已经得到佛的光明，所以叫做弥不求遍，真正的普遍呐，吼。如今嘛，所见是诸佛道，就亲像咱即卖现在所讲的释迦佛伫咧发光啊，弥间的和尚照在东方，大家人无了解啊，所以呢，文殊菩萨就因过去日月灯明佛来表达现在。那就是文殊菩萨的卡地，但是呢，那不是有人问啊，文殊都未讲这。

看到现在大家人也无真了解佛陀这么正重要的一大事因缘呐，从开始呢，伫个向烟伊个本怀，确实也阁有真侪人也无了解，所以来引起文殊菩萨呢细说过去的佛这段文呐、啊。已经呢，把这个法呢，完全啊，安尼做一个结束吼、哦，这些弥勒甲文殊的对象，那么弥勒文殊菩萨再搁再叫弥勒菩萨讲吼，那弥勒同弟呀，这就是表示呢，这两位菩萨真亲切啊。彼此可以用名呢，互相称呼。何况讲哦，文殊菩萨是七佛的导师哦，弥勒呢也是文殊菩萨过去呢弟子之一啊。所以现在呢，文殊称弥勒，就是啊，搁在在处要敬得大家人，大家人注意哦啊。所以呢。伊都搁在重新叫弥勒啊！哎，怎样吼？你是会中有二十亿菩萨熬浴听法，是诸菩萨见诸光明，普照佛道，得未清有欲得出光所为。因缘所讲的逆时吼，就是日月灯明佛迄当阵的时阵呐、啊，伫伊个道场里呢，好真兴奋哦。伫道场的内底啊，有二十亿个菩萨啦，熬浴听法，虽然拢总是菩萨啦，大家人。还是呢，搁在求进步，因为呢，每一尊佛啊，迄、那个智慧是无上啊，所以诸菩萨啊，虽然人人拢已经到菩萨的境地，但是呢，也搁有空间啊，也搁有追求的法，这就是表示呢。咱人人爱精进呐、啊，唔通自大吼，唔通讲吼合法啦，啊嘛是安尼听过啊，经典较宽嘛，反反复复是遐个啊，师父伫咧讲话，啊嘛是呢，重新再反复啊，虽然呐、啊，法拢同款，拢是遐个，但是呢，咱有入心啊无，有了解啊无。有体会也无，啊，咱有身体力行也无，真诶，爱不断诶提倡，不断诶诶警惕啊。所以呢，伫迄个时阵，二十亿诶菩萨哦，都是刚伫迄个场所啊，来要求法吼，熬浴真欢喜呀。要来听法，是诸菩萨见诸光明普照佛陀，遐个菩萨同款呢，爱等待着佛陀。那伫咧放光立定啊，大家人拢是真欢喜，伫迄个所在，心里会准备，也要接受着佛的大法吼。那所以当初呢欢喜呀、啊。是得未清有啊，欲知出光所谓因缘。大家人看到伫咧放光咧，真欢喜，要等待说大法，要知影佛是安怎爱放这个光明啊？这呢是法华的随相。佛佛道同开始要讲法华，这个时阵六随现前呐、啊，那。一定的未干别何相公气，开始在要说大法的因缘，
已经呢开始成熟啦。各位，咱会知影佛法啦，心其实呢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用心，心都不离法啦。那心中有法啦，法都不离行。所以，请诸位时时多用心。

0: 我觉得在戏里面我们是尽量精准还原，然后在戏外的话你的感受就会是真实的温暖跟震撼。对，因为我觉得义诊是非常辛苦的，就是医生跟药师还有一些志工们，然后深入到偏乡里面，我就有跟着苏药师他每一间每一间的去拜访。我觉得苏师姐她真的就是一个视病如亲的人，然后这个持续的关怀我其实是真的蛮震撼的，因为我们在都市里面看病是很方便的，可是真的是要有人有这样的心长期的去关怀，所以如果没有演这个角色的话，我不会亲眼见到这些善行善举。真的是走访一趟的时候你是真的会永远都记得，对，你那个心是要很善良很善良，你才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1: 就像上人说的，很纯真的爱。
2: 其实我在大学时代就做3D服务，然后现在加入慈济又做同样的事情，就是都一直在当志工。我会觉得说好像这是我与生俱来，好像我的使命吧。
0: 我很感恩，是真的是我觉得能够亲自去走访一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我录了非常多的影片在我手机里面，我到现在都舍不得删，我就是一直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跟在苏师姐后面，然后就一直录她义诊的样子。

0: 得到受记之后，修行的方向是什么？阿难护持法藏，罗侯罗承担圣道，2000弟子将于十方同时成佛。原来成佛不只是正德，更是承担与传承。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1: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2: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心肝内呢。因为从拄拄想的呢，我都念足久的，啊，师兄甲师姐啊，怎啊奈足久拢无来？我想讲，唔知母爱怨是无。
1: 肿瘤大概有7.6公分，我是不担心的，但是我会担心家里，毕竟他陪我那么多年，我想说，哎，他陪我那么久啊，我不知道能不能陪他。
2: 相信说，冥冥中都有人帮我们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做就对了。

日日精进啊，时时精进，心无放逸啊，咱爱会当体会佛的本怀。佛陀来人间，就是为了一代树因缘，要安怎和众生的烦恼会当去除，人人会当发现如来本性就是在咱的心灵。所以不管是啦，佛陀呢都是用大乘法水啊来润泽众生，自有善根。咱过去不是有讲过去啊，佛陀就是真期待令密众善根者令众啊，以众善根者令成熟，善根以成熟者令得解脱。一直甲大家人提起这段一文，要予咱人人会当了解佛陀心所保护着的这个大法，不非呢，就是爱立众生的心。所以希望也未听到佛法的人，有迄个因缘机会听佛法，佛法听入去了后，会当立心，精进啊，立心啦、啊，才会当存根啦、啊。精进立心存根，希望呢，也阁会当菩提啊，成就，成就了菩提，咱才会当开启智慧啊，开启智慧。一旦他去除了人我的执着，咱若一旦去除人我的执着，咱才会当解脱。所以希望呢，人人啊，爱搁再去除迄个我相，已经成就一切的善根啦，咱爱搁再去除咱人我的执着哦，因缘呐，还是爱不断延续。所以众生无尽，我愿无穷。众生也未尽的以前啊，哪怕咱的善根是成熟，咱也搁都爱不断陪伴，不断延续这份的缘。但是呢，心那有人我执着啦，那还是无法度自我解脱啦。所以咱必定爱善根成熟，同时来解脱。佛陀呢，一直都是用大乘的法水来伫咧润习众生的根基，希望善根会当更成熟，树才会当真正的大长，安尼呢，才会当开花结果啊！你敢那树大长，未开花无结果呢？那这个菩提种啊，都无去咯。所以必定爱播善种子，这个善种子呢，都是爱对成熟，哎呀！修来呀、啊，这菩提根啊，菩提树，一旦大长，一旦再个再结籽吼，那所以叫做播善种子，那累累的种子个出来啦，这一旦遍功德田，所以啊，播善种子。遍功德田，菩提道
要破坏真长真远，嘛是咱用心嘛。菩提树要甲伊种，种予伊安尼真正哩无密的菩提拿，也嘛是无困难呐、啊。这拢是真简单的代志，只要咱发一念心呐、啊，心静多静呐、啊，那菩提林立啊，经济成熟，就是遍功德典呐、啊，就会当普令一切发菩提明啊，智慧人观。方便时节，除了种子落地以外，还阁在有风顶。那人间菩萨农夫啊，爱发挥咱的智慧啊，照中着太阳的炎啊来成就，那月的慈悲啊来培养。彼此相问啊，安尼呢？这种的方法方便时节吼，什么时阵爱落什么款的肥料，什么时阵爱灌溉，这拢是园丁呢爱了解呢每一项的迄个植物啦、啊，也行。什么时阵施肥灌溉，上重要的。就是爱靠伊个杂草啊，实属呢，种落去啊，杂草无地啊，那树啊都袂大长咯。因为呢，肥分去好，杂草吸收去啦。杂草呢，迄、那个根啊、草啊，也掩盖掉了经济，多不也出来。真呢，真正咱伫咧种的种子，真紧都无去。这敢唔就是甲咱伫咧修行同款？咱激发心嘛，落这粒种子了后，咱来赶紧落功夫，下了功夫啊！哦，看到人的事，本来无欢喜，较紧紧警惕起来，我的气敌烦恼。我爱低调恶言，我爱赶紧转恶为善言，啊，警惕的心赶紧起来，自然呐、啊，消除了人甲人的中间呢，迄、那个结怨连仇的恶因，咱就马上消除啦，这在心中呢。无明烦恼的杂草啊，咱呢即时都该低调去。啊，安尼呢，迄粒种子啊，四周围拢开阔起来啊，肥分露水啊，都拢吸收得到。所以呢，这个种子伊都发芽发甲真水，变成了小树啦，这样。就是咱爱落功夫啊，唔只是地杂草哦，还要腐疏整顿。咱树啊，甲树啊的距离到底爱偌远？一丛树才会当真无生真大丛，树啊会当移种甲移开去啦。一丛会大丛。这丛嘛，同款会大丛，那就是啊，咱大家人伫合法的中间，大家人用功啊，开始呢，因缘众生都需要咱去化度啊，所以吸收了这个大乘佛法，各人呢都会当向有缘人啊去度化。所以叫做增长大乘事业哦，个人以个人的因缘都可以去做化度众生的事业。这些啊，在《无量义经》内底一段的
意义，因为呢，佛陀未讲《法华经》的意境，伊就写以离缘法华，应该就写从这个精神啊，不断的在咧教育众生，所以希望众生啊，善根爱赶紧成长啦。爱国爱赶紧成熟啦，也国都爱赶紧，一旦解脱吼，离开了人我的执着，那才有法度走入大乘的道路来。《法华经》接落来一段文就讲：时有菩萨啊，明月妙光，有八百。地主时时日月灯明佛将三昧去，咱前面已经有看到日月灯明佛啊，开始放光啊，开始呢特别说法的时阵，迄当阵啊，对啊，迄、那个会中有21亿个菩萨咯，在这21亿个菩萨中呢。其中阁有一位呢，叫做妙光。啊，这位妙光菩萨呢，伊也阁有800的弟子。可见啊，21亿个菩萨，其中这位都有800的弟子。啊，阁其他的呢，可见对啊，过去日月灯明佛啊，去当尊的这个。说法的地主啊，啊，迄种的道场是偌呢庄严嘛？好，咱那是用安尼来想吼，感觉不可思议啊！菩萨这呢多啊，无唔对，菩萨有这呢多，干那讲人间呐、啊，现在的地球面顶啊，有几十亿的人口。人人哪拢总是有佛性啊，人人敢唔多是，拢总是菩萨呢，人人敢唔就是，都是佛啦、啊。上不敬菩萨讲啊，我唔敢轻视你，因为呢，你将来我那是会成佛啦、啊。所以讲起来，在这个佛经内底呢。都是用尊重，尊重所有的众生，人人本具佛性。从你要正信根开始，或者是呢，以正信根的人，或者是以成熟的人，前前后后呢，拢一直爱成就起来时，每一位呢，伊都有。依佛同定，所以人人本具佛性，众生呢皆依佛平等吼。大家人那拢会当了解这个道理，咱对人人呐都会起恭敬心，咱都袂对人呐、啊、我啊这种的执着呢，安尼彼此之间一定呢都、就是。因缘果报，咱若真正要解脱啦，必定呢爱先了解吼。所以时时日月灯明佛将三昧去，终于呢，在迄个所在立定了后啊，发光现水啊，安尼呢一段时间啦、啊，已经时成熟啦，所以。从三昧起，就是讲已经开始呢，开了眼啦、啊，看看周围啊，大家人啊，啊、哦，迄当阵，在这大群的菩萨中啊，21亿的菩萨中啊，一看啊、哦，其中啊，看到妙光菩萨，妙光。的意思呢，那就是以根本无分别的正义
实相，而发生智慧之光，以得立明啊！以根本无分别的，无分别啊，无分别人我相嘛，这种呢，以大地众生共生实啊，这种无有人我的分别吼，这就是根本的，根本的是人人根本所有的啊，啊，只爱呢。咱真正用心啦、啊，佛陀的开示，咱都会当悟入啊。这都是用根本地来接受佛陀的教法，一切就悟，咱都有法度通开悟啦。这就是实相，实相就是道理，用根本的智慧去证悟。有条件呐，事物的真理，这呢就是以无分别的正义实相，都要有这种真清净呐的智慧呢，才会当证悟有条万物实相的道理哈，而发生智慧之光。你若甲这个真理契合啦。智慧的光明呢，那就发挥出来。咱有根本地，咱呢要去体会宇宙万物的真理，那必定呢爱将咱的内心啊真正清净，才有法度发挥了这个光明哈，智慧的光明出来。所以呢，以得立明啊，叫做妙光。妙，就是妙地之光，真正的微妙的地吼，那它是根本地啊，它是无分别地，人我平等的地吼。那这种的智慧呢，才有法度呢去体会宇宙万物真理实相吼。安尼呢，咱迄个智慧才会当成就啦。所以呢。下面再讲吼，因妙光菩萨说大圣经，名妙法莲华，教菩萨法啦，佛说何念？文殊菩萨就讲，去当阵入我定明佛呢，开始出定了后，伊看到妙光菩萨就。对机啦，向妙光菩萨呢，来讲《大圣经》，所以因妙光那就是有对象，对一个人来讲话，这个人一定呢，就是在这群菩萨中呢，就是智慧最高，你讲的大话呢，就是爱迄个根基会当接受的人。所以啊，去当尊，咱就会当知影，迄位妙光菩萨是菩萨中的领导者。所以入我定明佛呢，就是啊，对机将妙光菩萨来当机者哈，当机者啊，来承担呐，要领受这个法的人哈，那这些。佛佛道懂啊，佛呢要讲什么款的法都爱迄个普遍，这个人会当，和大家人相信，讲你来相信，我都相信啦。众生啊，过去是安尼，现在也是安尼嘛。所以呢，说《大圣经》吼，名妙法莲华。是日月定明佛啊，为妙光菩萨所要讲的《大圣经》，伊的名呢叫做妙法莲华。啊，妙法莲华啦，它是教菩萨法啦，这个法是佛所何
念，所以啊，佛法啊，动机吼，要安怎领受？是佛陀呢，遐尼真宝贵、珍重呢，伫伊个心怀，佛佛陀陀啊，偌尼真宝贵个大圣法，毋是凊彩人呢，都听会入去吼。所以啊，妙公，因妙公为甚物特别呢？那因为定明佛表本觉个道理，表示呢，伊是本觉个道理啦。妙公呢是表思觉的地方，以此理非地不能可立，此妙公人人本具啦。那本觉甲思觉，咱人人啊都有本觉，本觉就是暗藏伫咱的内心呢。思觉呢是开始阁有这个因缘伫咧学佛啦，听法了后。开始会当觉悟，开始觉悟呢，就开始呢爱投入，这叫做思觉吼。啊，其实呢，咱若无本觉，嘛无法度通觉悟啊。所以咱有本觉的咧，就搁再听到的是开始搁启发啦。这就是本觉甲思觉的意思，这对机甲动机吼，那。以此理非智不能可立，这个道理一定要有智慧才有法度通可立啊！这就是妙公的意思吼，那人人本具啦，所以咱人人都有妙公本具的智慧伫咧，所以希望大家人，咱咧听经啊，恁一定咧爱将来啦去体会外面。从外面呢收入内底啦，好好呢来思吼，叫做闻思修，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天灾无情，被灾要及时，准备多一点，心就稳一点，多一分小心，多一分平安。一通电话，一句关心，是对长辈最温暖的陪伴。风雨终会过，守护一直都在。

0: 是因，如是缘，如是果报。所以呢，身为自在人，那就是爱利益他人。
1: 我们实际本身是走人间路，行菩萨道，我做得很欢喜。
2: 爱与啊，利行布施，其实上人的话都是接引我们行菩萨道。
3: 上人讲，十二代、十三代要传五十代哈，夫妻同修同心，绝对不后悔。
0: 今生出世来人间，人间需要咱继续度，咱安尼呢修接引啊，师父真感恩您。
4: 本周证严上人纳履足迹，行愿启程，足迹绵延。
5: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蝗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吧！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代志啊？想做天公伯伯安尼对待咱啊！
1: 头家娘，你唔是妈祖婆，无可能要求必应啊！
2: 啊，囡仔巴肚要咁明显等？
3: 你这个某嘛该处理，好好的头家娘唔做，都会一个输，世界共讨这五角银。
4: 咱救掉，结果你救散只。中机会，老马不一定会给你点下。
5: 什么主笔，什么救者，我看你根本就是在替阮善家人咧破名声，惊到唔知你是好人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做回来运动，我是伯伦。俗语讲，筋啊长一寸，寿得让延十年，所以常常扭筋是会当抗老化的哦。今仔日就和咱做回来扭筋，常常扭也会当预防抽筋哦。好，现在咱先坐好，把咱的双脚先伸好直，然后记得

观众朋友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八月二十七号星期四的大爱早安新闻。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十五，首先要提供给大家一起最新的地震消息，就在四十多分钟之前，台东东南部外海发生了一起5.2的地震。由于深度只有3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所以目前观测到的是在台东东河以及花莲富里，分别是有最大震度3级。那么截至目前为止，这一起地震都没有任何灾情传出。而至于今天台湾的天气，首先要提供给大家的就是有关于沙德尔台风的最新动态了。目前这个沙德尔台风仍然维持在一个中度台风的等级，那么它现在距离我们大概是有550公里，持续是以每小时8转13公里的速度朝西南西，在偏西的方向前进。那么气象单位表示，最快最快就会在今天早上的8点半，针对台湾的北部海面发布沙德尔台风的海上警报。那么陆警发布的机会是比较低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它的中心点在通过台湾北部海面的这个时候呢，由于环境不利于它发展，所以它有可能在今天晚上就会逐渐减弱为一个轻度台风，然后呢再朝中国大陆的方向前进。那么至于在太平洋洋面上呢，还有在昨天形成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这是现在编号第25号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会增强为一个轻度台风。那么由于它走的路径呢是往偏北的方向前进，所以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也可以说是一个准台风，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换句话说不会威胁台湾的天气形态。那么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尤其是降雨的分布，我们从时间轴两个台湾切割开来，让大家清清楚楚掌握。首先今天星期四主要还是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所以特别提醒南台湾的民众，尤其是南高屏这三个地方的民众呢，今天是一整天不定时都有下阵雨的机会，所以外出一定都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这些地方以外的，包括了中部以北、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呢，今天只会有零星的降雨，比较属于午后阵雨的情形。那么尤其要提醒的就是中部山区，中午过后的阵雨也会下得比较明显一点。那么到了明天星期五，主要下雨的状况，雨区的分布就扩大了，不仅仅是南台湾，整个中部山区还有北部大台北地区山区都要特别留意，主要就是受到了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再加上吹的是西南风，所以降雨热区依旧是集中在南台湾，但是其他地方是一整天也都会有滴滴答答下雨。所以今明两天建议大家，尤其是明天外出啊，是全台湾的民众都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今天整体上来说，在温度高低温的情况，整个西半部地区、北部、中部、南部大概高温平均33到36度。那么今天呢，北台湾相对的天气是比较稳定的，可以看到阳光，而且高温来到36度。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喝水，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东半部地区以及外岛地区，今天的高温也可以来到35度，体感温度是更高的，同样也要记得多喝水。那么整理了3点的气象小叮咛要告诉大家，再一次提醒，在今天早上的8点半会针对台湾北部海面发布海上警报，那么发布陆警的机会是相对很低的。那么由于受到了沙德尔台风逐渐靠近的影响，因为它的中心点会通过台湾北部海面，所以呢要特别提醒，在沿海这一带的风浪从今天开始就会变得比较明显、比较强，所以大家尽量减少靠近海边或从事水上的活动，尤其是这个山边雨会下得比较集中，然后海边、水边大家也尽量不要前往，要提高警觉。

0: 注意自己的安全。好，关心完台湾的天气，我们要来插播一个来自国际间最新的消息。尼泊尔在靠近西藏自治区边境的一个叫做拉苏瓦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的是呢，拉苏瓦是很靠近西藏自治区这个地方，在昨天早上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土石流以及山洪爆发的意外。那么目前得到的最新来自外电的消息，尼泊尔官方证实这一起土石流意外已经有造成157人不幸罹难，由于失踪人数还达到了数百人，所以死亡人数有可能持续的向上攀升。那么这一起土石流以及山洪爆发的原因，现在研判有可能是大量的积雪融化引发了土石流。稍后针对这一起来自于尼泊尔的最新土石流意外，我们会有更完整的画面以及讯息会提供给大家。而至于今天台湾的焦点新闻，我们首先就要带大家聚焦在医药保健，来看看提醒留意右下腹痛可能不是单纯的阑尾炎。台中有一名70多岁的女士，她右下腹闷痛好几天，就医确诊她是罕见的阑尾粘液性肿瘤。医师紧急开刀切除患者部分的大肠、小肠以及卵巢，才控制住她的病情。
1: 这边有切吗？好。乡村的不用切，不用
2: 切。暂时就感觉较不舒服啊，就这个右下角这里头，就是去，那就是特别疼，安尼袂输一条什么甲。
3: 去年9月，姚阿姨强忍右下腹的痛，硬是把相继的工作告个段落，才去看医生。本以为只是肠胃不舒服，就诊过程峰回路转。
2: 检查我看讲，有可能盲肠哦，有人。伊就咧讲啊，这可能无遐尼简单，可能就是爱手术啊啦。
4: 肠胃医生就是先压我妈的肚子嘛，压完之后就看到我妈那种痛的表情，当下就说马上要去挂急诊。我妈妈那一天的表现就是一个勇者。非常的
3: 不就是肚子痛吗？没想到当天从门诊、急诊一路躺上了手术台，直到开刀结束，错愕的家人才知道病情真相。
5: 你看这字那么浓，嗯，说哎、欸，这个看起来长得蛮奇怪的。果不其然，最后病理报告是阑尾的肿瘤，也盲肠嘛，这一段小肠也有镰刀啊，跟右边的卵巢也有镰刀，边这一片都帮他切下。
3: 外观半透明状的浓稠粘液就是癌细胞，学名阑尾粘液性肿瘤，俗称果冻肚，发病率仅占阑尾手术后的2%-3%，因为极其罕见，容易跟阑尾炎搞混。
5: 我们做大肠镜会做到盲肠会看得到，阑尾就看不到了。
3: 阑尾为何癌变成因不明？通常是疼痛开刀才意外发现，手术切除病灶是主要的治疗方式。万一肿瘤破裂、粘液外流，就必须动剪肌手术清除肿瘤，再搭配腹腔温热化疗，预防腹膜转移。
2: 我们是感觉啊，人生无常啊，把握当下，哎呀，能做就是福。
3: 姚阿姨用乐观勇敢战胜罕病，大病初愈后更珍惜健康，继续服务众生。大新闻问光辉乔祖玉台中报道。
0: 而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1998年，来看到在1998年，花莲慈济医院成立了24小时的救心小组。

0: 为加强花东地区急性心肌梗塞患者的抢救时效，1998年8月27日，花莲慈济医院成立24小时救心小组，由当时的心脏内科专家，也是现任的副院长王志宏整合院内资源而成立的。
1: 救心小组设立其实最主要还是对应，最主要还是针对这个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就所谓的急性冠状动脉症候群的病人最主要。那因为我们这个花莲台东地区呢，从这个大武以东啊，然后一直到这个罗龙博爱以下，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个导管设备，而且只有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提供这个能力。
0: 原本任职于台北国泰医院的王志宏，1991年主动前往花莲慈济医院服务，成为当时宜花东地区首位能施做侵入性心导管手术的医师，并在1993年促成花莲慈济医院成立东部第一间心导管室。
2: 这个救人的这个医疗的术式跟工具能够普及化，让大家都可以在有需要它的时候，不要因为医疗的设备而让他没有办法继续的跟他最喜欢的人继续的生活下去。
0: 二十四小时救心小组整合了心脏内科、外科及医技人员，建立了一套随时待命的制度。只要接获急性心肌梗塞病人的通报，小组成员就会在最短时间返院进行手术。
3: 从生一样，又没有想到说在鬼门关走一趟呢。
1: 那这个病人大概到我们医院急诊室以后，大概5到10分钟，我们就把他送到心导管室。然后呢，进去以后，大概经过1-20分钟以后，血管就打通。
0: 2014年，当时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75岁旅客陈先生，在花莲观光时突然感到胸闷，送慈济医院急诊后，王志宏透过手机判读心电图，立即启动救心小组运作。从接获通报到完成心导管手术，过程不到30分钟。
4: 我们一个大陆人，一个外地人，在这里得到了台湾人民的人文关怀。王副院长对我们像亲人一般，我要把我们这个慈济医院这种精神，台湾人民对我们大陆人民的关怀，要带回家去。
0: 救心小组不止拯救来自外地观光客的性命，就连在地的资深心脏科医师也放心把他们病患的性命转交给救心小组。
5: 我的病人都是转给他了，不做第二人想的。王医师对病人的服务态度是没有话讲，那真的是24小时。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半夜 call 他，他还是照样接受我的 call， 然后出来服务啊。
6: 治疗的结果跟效果事实上是相当的不错，也肯定了我们团队的专业。
7: 你就直接这样拿起来就好，然后就把它放上来。
0: 2018年起，花莲慈院与花莲县消防局深度合作，透过12导程心电图远端传输技术，让医师在病患送抵医院前就能线上判读，进一步将心肌梗塞救治效率提升至国际水准。2019年9月20日。团队还完成东部首例小儿心导管手术。
8: 开放性动脉导管太大条的话，其实我们闭锁器不见得有办法能够找到适合的尺寸啊。那不过因为就是很感谢心导管的过程非常的顺利。
0: 2022年10月，一位52岁的黄先生在跑马拉松时突发心肌梗塞，经历了103天住院、3次叶克膜与心导管手术，终于让他走着出院。
9: 因为我前面的60几天都是昏迷的，但那个过程自己听了自己都觉得应该放弃。
10: 已经有了7种抗生素，病人的肺还在出血，那叶克膜不能测，肺又继续出血，病人就一定撑不住，就会死掉了。我会的，我能做的通通都做了，所以最后还好奇迹有发生。
9: 醒来第二天就不用洗肾，然后再来把呼吸器拔掉，再来把气血管拔掉，能够吞咽，能够站，能够走路，前后花了35天，所以这个医疗团队真的给了很大的信心跟帮忙。
0: 花莲慈院救心小组这种及时救助到患者的模式，后来也延伸至全台各地的慈济医院。
11: 100个来到台北慈济医院做这个心肌梗塞救心小组，都是在90分钟以内把它打通啊，比人家的要求说只要70%。我们最近每一个个案都是，都是在90分钟以内就完成。
12: 我 我醒了，很高兴。
13: 太好了，谢谢谢谢。
12: 医师，
14: 你到急诊之后，他做的心电图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心肌梗塞的一个个案，那随即在医院就立刻启动救心小组，联络我们的心脏科的团队来做后续的一个心导管的一个介入。
0: 大林慈济医院不但是云嘉地区首波成立24小时救心小组的医院之一，2022年团队更针对高风险的主动脉剥离，利用人工血管接环加上血管支架，开发出独创全球的大林术式，减少出血量，提高抢救成功率。
15: 利用那个主动脉环的话，我们可以套进去直接用绑的，这样就不用用手来缝了，那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16: 大林术式我们可以把手术时间缩短到5-6个小时，甚至5个小时内都可以做完，整个脑部出血的时间降得很低，相对的并发症就少很多。
17: 好不容易那么多那个医护人员有没有花了那么大的心血，那么多的爱心把我救回来，就觉得说真的是要有感恩的心了。
0: 慈济医疗体系透过救心小组制度，让心肌梗塞的24小时急救服务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而是覆盖全台北中南东的生命防护网。
18: 继续把镜头转到日本，来关心的是熊本地震即将满一个月，过去这段时间慈济的赈灾团提供关怀以及煮热食的服务，而这一群来自于东京的娘子军慈济志工，把平常煮家常菜的本领发挥淋漓尽致，每天的菜单品项都不太一样，半个多月来热食服务传出了口碑，这个老人家们大家天天都很期待。
19: 各类的根茎类蔬菜一一清洗、削皮、切块。来自东京的一群妈妈志工们，借用暂停休业的寿司店厨房烹煮汤品。从8月14号开始，在熊本地震灾区的近公民馆提供热食。
20: みんな美味しいから、こうとつけがたいぐらい美味しい毎日。で、期待してるんですよ。毎日、明日は何が来るか、何が美味しいのが来るかって期待してます。
21: 他们也是好多天都没有吃到，就是蔬菜啦，或是就是这样热热的，所以他们是觉得是很欢喜的。他们欢喜，我们就很开心。我们做的是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最期待的。
19: 志工在熊本当地超市采买食材，然后开出天天都不同款的汤品菜单。志工们虽然都非专业厨师，但他们用妈妈心烹煮出道地的台湾味。
22: 美味しかった。酸味があるからね。なんかいつも私ポン酢を使って何でも料理食べるんですけど、酸っぱいのが欲しかったんで、本当に美味しかったです。酸味がね。本当大好き。
23: 安慰。他们有说好吃，而且几乎都是说很好吃，就很安慰。
24: 这里野菜一点都食べれないけ、便秘してる。
2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9: 正值盛夏的熊本，白天气温最高曾到摄氏38度，这对煮热食的志工们是一大考验，但大家都不说辛苦。
26: 有一点点累，但是也还好，大家都做得很愉快，分担得很愉快。
27: 能做的真的是很少，就是尽我们一份的心力，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并不孤单。其实很多人都是在关心他们，在陪伴他们。
19: 以同理心跟受灾民众站在同一阵线，只希望能为受灾民众再多付出一些。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许丽香、吴慈娟，日本报道。
18: 而慈济在熊本地震灾区第一梯次的热食供餐将会在今天告一段落，从明天开始会提供的是饭团，会提供有6天的时间，接着在9月3号才会再度重启热食提供的服务。而除了有热汤可以享用，也泡茶让避难所的长辈因此能够暖暖心。
28: 我们的大厨刀工了不得，所有的菜都可以用这一把刀子完成。
19: 利落的刀工切着食材，慈济赈灾团在熊本灾区的第一梯次热食供应进入尾声。最近这一个星期，负责掌勺的都是大厨。
1: 要控制这个汤菜的浓厚程度，因为太稀的话，就是吃的口中无物嘛。如果太粘稠的话，那么它不是动物，没有米饭，所以你要调一个最合适的，里边又有一定的这个干料，然后呢汤呢。汤要多少还要有一些，所以要调整这个比例，
19: 讲究汤品的配料比例还有浓稠度，这跟大厨在餐厅出菜是一样的 SOP。 这次之所以没有主食，也是因为现场有其他公益团体已提供。
1: 因为慈善组织很多嘛，所以他们每天那个慈善的物资也很多，但是呢能在现场吃点热食这个是不太容易的。我们慈济和整个这个日本的所谓慈善很多时候都融在一起，这次感觉真的非常好。
24: あんまり濃いの味付けはいい。それでもそれを食べき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ら元気になる。そうですね。
19: 除了让受灾居民和现场服务人员有热热的食物可以吃，志工也提供茶饮，有乌龙和铁观音两种选择。
2: 因为金丝乌龙我们都一定是有品质保证，都没有问题。可是这个铁观音没有喝过，所以想先试喝，我们都觉得好喝才拿去给贵重，反应很好啊，大家都说微信，然后很多人都还跑来说他要第二杯。
19: 慈济带给熊本受灾民众的不只是一餐热食，而是一份窜进心田里的暖。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静慧、陈思道、张玲英日本报道。
18: 的确看到了慈济在日本熊本地震灾区的服务，志工也因此成了避难所许许多多长辈们的好朋友。不少老人家向志工倾诉地震时的惊恐，也挂念好久都没有回去的家，不晓得抓里头的状况如何，而志工是一一陪伴他们返家，并且给予满满的祝福。
19: 住了大半辈子的祖屋，在七月底的强震后，建筑物被贴上危楼的红单。慈济志工陪着松本研一返家，关怀受灾情况。他还原地震当天的惊险瞬间。
20: 滑り落ちたような状態ですから、これね、仰向けに倒れたから、このくらいの隙間に入ったんですね。隙間に。だから助かったんでしょうね。立ってたら頭がぺしゃんと。
19: 这房子的屋龄跟松本研一同岁，已有76年的历史。原本是两层楼的建筑，在地震的上下剧烈震荡后，二楼变成了一楼。一个多月来，他只能和家人暂住在公民馆。
3: それきりで家に入って
20: ない。ちょっとだけ入ったですけど、着替え取りとか、そういうのは入ったんですけど、2階にタンス類は置いとったもんだから、着替えなんかがありましたからですね。
19: 熊本在过去10年间面临多次严重天灾，除了2016年的地震，2020年和2025年都饱受极端气候带来的暴雨重创。松本研一也是去年水患的受灾户。
20: 去年我水害，ここまでお水が来ました。それもこうゆっくりだとザーザー流れるように来ました。でその時も自動車1台ダメにしました。
3: あの時はあの家は
20: どうもなかった。
3: ああ。
19: 尽管家园毁了，但他依旧保持乐观。志工也给予最大祝福。
4: お父さん、頑張れ。
20: 頑張ります。
19: 另一位88岁的眷子阿嬷先生3年前去世，膝下无子，独居的他被安置在公民馆栖身，但心心念念家里受损的情况，志工特地陪他回家看看。
26: 他也说在家里比较孤单，然后在避难所可以很多朋友讲话，可以聊天，他觉得在这边还可能在他家里好。
19: 熊本县高龄人口比较多，慈济赈灾团除了提供受灾民众必要的民生需求，心灵安抚也持续陪伴灾区度过重建期。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静慧、陈思道、吴慈娟日本报道。
18: 亚洲地区地震频繁，除了熊本的地震之外，印尼东部在8月15号也发生了规模7.7的强烈地震，在灾区的民众至今都还在悲痛当中，而慈济前往受灾区域提供了义诊服务，为数百名住在帐篷区的民众看诊，也抚慰正在接受治疗的伤者。地板裂了，墙面倒了，印尼经历规模 7.7 的强烈地震，数千户房屋受损，数百人罹难，数千人受伤。波斯科夫妇和四个孩子从8月15日就住到避难帐篷去。
5: Sudah sembilan hari, sepuluh, sepuluh hari sampai hari ini. Nah, sudah sepuluh hari. Ada bantuan, tapi bantuan untuk makan itu kan. Tidak selain dari.
18: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问讯。
1: 向三问讯。
2: 敬爱的上人，各位智业体的菩萨，各位智工菩萨，大家早安。今天很感恩有这个因缘跟大家在这里做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是农历是几号？农历七月十五号，所以是我们的什么中元节哈。那今天分享的主题之一哈，就是我们的七月吉祥月。我们希望哈，七月呢，就是我们的欢喜吉祥感恩孝亲月哈。那我们希望，就像我们刚刚所祈祷的，期望呢，化解恶念，结善缘，祈求天下无灾，岁岁年年。现在在这么多灾难的天下，我们希望能够大家共聚善念，化解恶念，结善缘，祈求天下无灾，岁岁年年。那呢，农历七月呢是救道贤，在人间菩提，2018年的8月16号，我们看看上人的开示哈，真正的普渡哦，就是救道贤。上人期许人人哦，不要拿动物的生命哦来去祭拜，好，所以呢，不要去伤杀鸡鸭鱼肉啊来去祭拜哈。当这三生啊，都是三生五礼，三生五礼，哈，三生啊被宰杀之前，他们要被怎么样倒吊起来哦，脚向上啊，头朝下。如果我们人是这样被倒吊，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呢？好，所以我们要同理心，同理这个动物的苦难，我们要有这份的慈悲心，想想他这么样的痛苦，那我们其实是要解救众生，所以叫做救道贤。那七月大部分的人都习惯要准备很多动物的生命来祭拜天地，祭祀天地。那上人常常说，我们的爱不应该只限于在人类，不是只有爱人，我们要涵盖所有天下的众生，动物啊，小动物大动物都要爱他们，牛啊，猪啊，鸡啊，然后呢更是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凝聚一分守护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平安跟大地共生共荣。我们是要跟大地共生存的。上人说，大地所孕育的五谷杂粮，就是我们最干净最丰饶的养命之粮，这五谷杂粮。万物都有灵性，我们对微小的生命啊，我们也要心生敬重，然后把大爱呢化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不杀生，要殊死不杀生。上人希望我们人人能够守住这份清净的愿力，就是殊死不杀生。那七月是吉祥月啊，然后孝亲要有正，先导大家要有正知、正信、正念，破除鬼月诸事不宜的迷失。然后呢，提倡人人如树爱众生。那志工呢，也在全球各地都广邀各地民众能够共同来响应。透过大家心口一念，尊重生命虔诚祝福来回馈这个社会，让大爱能够普及这个世间，这就是普渡的真实意义。所以我们不是要知道真正的普渡它是什么意涵。然后农历七月大家都俗称鬼月，那在哪一年上人说，上人第一次明确开示七月是吉祥月？1974年9月。1974年是几年前呢？52年前， 哇，那非常的要移风易俗，非常的困难，谁敢不拜，谁敢不烧纸钱，谁敢 不拜那个那个鸡呀、啊、三牲的齁。所以呢那时候是非常的要移风易俗是非常的困难。可是在52年前上人就已经明确的指示，在佛教呢七月是吉祥月。上人期许大家齁都能够破除迷信，不要为了祭祀来杀生，要了解斋戒如素，爱护生灵，然后以蔬食来敬奉天地万物，才能够真正的永保平安。我们人类要生存在这个地球上，要能够平安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不管天灾人祸。所以我们要好好平安的生存，真的要改变我们的从最小的饮食开始，好如素护身，让我们人类能够平安。上人说哈，要活得心安理得，就活得心安理得是最富有的人生，因为万物众生都有佛性。哦，如果我们常常在杀生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活得心安理得呢？那我们没有杀生，我们能够活得心安理得，我们就是最富有的人生。好，然后如果我万物都有佛性。啊、如果真正要祈求天下平安无灾，就要以感恩和慈悲的心来爱护生命、哦、不要让无辜的生灵呢成为我们的祭祀品。同时、哦、要破除迷信，不要担忧、哦、七月是鬼月，而是要了解佛教中普度者真实意，七月是吉祥的欢喜报恩业、哦、在佛教里面我们七月是吉祥欢喜报恩，然后提倡呢戒杀，以世间的众生结好缘，如素祈求平安。在佛典中有目犍连尊者救母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目犍连尊者是不是有神通，而他的母亲因为生前喜欢吃肉，尤其是鱼肉，那个布拉鱼啊很小很小只，那一口有多少生命就这样吃进去了，那所以后来他堕入恶鬼道。那目犍连尊者看到他母亲这样的时候非常的不忍心，利用他的神通化白饭给妈妈，可是呢那妈妈一张口就有火焰，就把那个白饭呢变成了火炭了，不能吃、哦、连目犍连尊者有神通都没有办法救母亲了，何况我们呢？我们如何报亲恩？一定要接引他入佛门，好，一定要让他知道佛法因缘果报，最少让他知道要吃素。哦，我们劝啊，也许有一天，总有，也许就有那一天改变。至少在他的八识田中有了这个概念，哦，这就是报亲恩了。在佛教中，哦，七月是吉祥欢喜，报恩业，因此戒杀，这是刚刚的嘛，哈，好，然后啊，我们不要迷信哦，要以正信、正念、哈、正思维来提升我们心灵的正能量。哦，我们用虔诚的心凝聚善念，哈、身体力行在菩萨道上，就能够一同化解灾难，让世间哈、祥和平安。好，那这个 AI 的简报我们重点一下哈，重点看一下，普渡救道贤呐、啊、哈、哦，这个三生被杀的痛苦哈、哦，被杀之前，所以不是诸事不宜，是日日平安，所以不是恐惧担忧，是正知，要有正知正念，不是杀生祭祀，是要护身如素。上人在52年前就已经开示了。七月是吉祥月，所以我们最好的贡品啊，五谷杂粮，就是我们平时我们最好最丰饶的养命之粮、哦、更是最好的祭天供祭拜的一个最好的贡品。然后我们要有正知正信正念，提升我们心灵的正能量，不是诸事都害怕、哦、然后呢我们也看看在全世界各地我们的慈济志工，他们也都在很用心的推展吉祥业、哦、在美国、哦、美国的话它就是美国总会、哦、他们吉祥业就是金行的活动，然后印尼呢它就有素食义卖斋戒护身、哦、然后马六甲他就有金藏演义、哦、劝素， 然后在我们的香港哈，它就有那个劝树祭善念，好等等，我们的好多的那集新加坡它的那个转迷提倡这个正信正念哈，大家都这么用心的在让这个七月吉祥月呢能够在全球普及。纽西兰哈化善以善化灾哈。我们推树，然后以善化灾，哈。然后我们再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个那个历史上的今天，哈。

0: 2012年7月7日，推广吉祥月正知正念，慈济于全台举办300余场正知见耕福田、依佛法、报亲恩、吉祥月祈福会，让民众了解普渡的意义，呼吁行善。全球有20个国家地区逾28万人参与。
1: 今年的七月呢，真的很吉祥啊！我们不断在推动啊，不要烧金纸，不要杀生，普渡啊，孝亲业等成效很好。不只是台湾哦，有没有看到了？连印尼呀、马来西亚等等的东南亚的国家哈，也都在跟着按门铃来宣导啊，真的呢，得到很大的回响哦。
2: 我不爱烧金纸，我就我买金纸遐钱吼，把它拿来做功德哈，布施出去，能够帮助到一些苦难的人哦，而这才是真正有意义呀、啊。
3: 我们家有烧金纸，但是今年破的，我都不爱烧金纸啊。
0: 2011年五月，上人有感于全球粮食危机与环境资源耗损，加上极端气候导致农作欠收，粮价飙升。因此欲种习粮，勿贪求口欲，更不要浪费粮食。隔年启动志工在社区推广斋戒善行卡。
4: 我们设计这样的一个斋戒善行卡，是希望说，与其说我用真正的钱去买出纸做的钱，然后一把火把它烧掉，还不如是我们把它化为一份爱心的收据。那这样的爱心收据可以帮助各个的这个机关团体需要的。
5: 感恩。就是把我们要烧纸钱的、啊，还要买那个动物的那个钱啊，都可以来把它布施出去哈、哦，帮助需要的人。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主题哈、哦，那人间菩提在8月17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肾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哈、哦，张鹤祥医师哦，他有跟上人分享，他协助一位哈、哦、从兰屿坐船来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来看他的诊，然后呢，因为要做一些检查，那他怕了他舟车劳顿又要跑下一趟，再来看报道、看报道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位张医师就非常用心啊、让他呢一天的检查跟报告可以浓缩在一天完成。然后呢，后来他要帮他开这个慢性处方签，又为了因为这些药品呢，也只有我们医学中心才有。然后呢，他为了怕，希望他不要那，如果要拿这个药，就是这位老人呢、啊，必须从兰屿每个月过来我们的慈院拿药。所以呢，这我们的医师又非常的用心，联络兰屿那边的那个卫生所，兰屿那边的卫生所哈，然后跟他看看能不能在当地拿药。那我可以呢，也就完成了这个工作，也完成了这个可以沟通的事项。那所以呢，他就可以直接在兰屿呢拿药，就不用每个月回来花莲了。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大医王的爱心哈。他觉得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呢，真的也帮助了这位老人家，让他呢不用这样舟车劳顿哈。然后上人就开始说，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志愿，以真诚的爱哦为核心，所以我们大家都不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是为了全民身体健康为前提哈。我们在花莲啊，其实上人说哦，在花莲其实是民福的，其实的上山下海，很多小村庄哦，交通很不方便。那患者家里呢也都不富有，所以他就小病大病就这样子，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就推得更严重了，难以医治了哈。然后所以呢，医疗在东台湾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责任很重大哈。然后各科呢都要很健全，然后因为哦，花莲比较偏僻，所以呢都是有死怀者精神的医师啊才会愿意来，太偏僻了哦。然后呢，所以上人想到医师啊，总是要说感恩，如果没有爱心，就不会选择花莲。来到花莲呢，就是有这样的志愿，要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那8月18号的人间菩提哈， 我们的慈院慈济医院起业是哪一年啊？其实1986年的8月17号，我们慈院起业。那在同一年的12月7号，成立了什么？我们的那个社福室的成立，志工服务队，那时候叫做慈济服务队，好，志工服务队在198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那上人说很感恩哈，就是除了大医王跟白衣大师之外，最最感恩就是志工菩萨。在没有慈济、没有医院之前呢，没有慈济就没有医院啊。在有慈济，就是有我们所有的志工菩萨，在还没有医疗之前，就是为了贫穷的人而付出。不管是劝募啊，或者去探访贫困的人，他们看他们有什么需要，那我们志工都克服困难，在高的山上，在偏僻的乡下或者海边，都愿意去哈。那为佛教为众生，佛教上人说啊，佛教没有弘扬出来，如何能够为佛教呢？哈。那上人又有了答案，自己的问题，上人自己的答案就是，医疗就是名副其实最好弘扬佛法精神的地方。为什么呢？哈，因为那里有着观世音菩萨的精神的人在救人，因为那里有地藏王菩萨精神的人在那里看人，在那里调伏刚强的众生。所以上人感恩哦，所有大医王菩萨，如果没有大医王，如何能够救人？那感恩白衣大师哦，如果没有白衣大师，我们哪有办法？每一间病房哦，那个呼叫铃一按，就有人马上跑到病床边去帮助他。上人更感恩各位志工菩萨爱的能量哦，来支持慈济。感恩带头的人也尽心力，用生命一生投入在慈济，没有第二次。这是谁呢？带头的人是谁呢？医疗志工，就是我们的静熙，我们的清修士静熙师姐。然后呢，严师姐啊，她真是当时要到日本去学习，她有她的人生大好规划、美好规划，就为了医院上人需要。上人需要医院有志工，所以他就中断了他本来美好的人生计划呢，就一生奉献付出，真的非常的敬佩伟大哈。好，山海之间哈，好，以真诚的爱护念众生，这就是我们所有慈济菩萨的精神，还有我们所有医疗事业哈的一个精神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最后，
6: 如何被世代传承？今天我的阿公阿嬷系列单元主角是慈济志工徐勋耀。勋耀阿公呢，他是从早年的竹筒岁月就开始投入慈济了，所以不论是要走渡到街头巷弄来募款，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也是二话不说来协助重建，更是常年担任大体老师的护送志工，以无限尊敬的心意来送大体老师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而小小年纪的徐志贤说，这个行善的美德是从阿祖、阿公到爸爸以及他自己则是从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跟着阿公一同做环保，而这一家人跨越四代，展现了最美好的传承。
7: 以前都来这个地方那个买菜，
8: 人家是不是很辛苦？
7: 买菜不会，离家也不会是很远，但他顺便来的募款了，募的钱可以帮助很多的需要帮助的人啊，有的环境不好啊，家里或者说比较年纪大的。
9: 阿公说，慈济的五毛钱岁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家就参与了。
10: 家故事很多，你看这是以前你阿祖的照片。
9: 哇，
10: 这个是以前你阿祖跟很多的姨妈。
9: 嗯嗯。
10: 他们一起在金色前面草原那边的合影。
9: 这个行善的美德从我的阿祖开始传到我的阿公还有我的爸爸。
10: 明天要拍几个？
7: 八位啊。
10: 要，不知道天气好不好。
9: 我的阿公常常去帮大体老师送灵，那些送葬队伍我们小朋友看了都很害怕，阿公却不怕。他说虽然不认识那些人，但是他们把自己的身体捐给大学，让未来的医师在他们身上开刀做研究，所以他很尊敬他们，要送他们最后一程去火化。阿公每天跑来跑去，在我上学的时候他都在帮助别人。花莲大地震有人房子倒了，他去帮忙看看怎么重建。爸爸每次都在阿公出任务的时候在旁边拍照，他说小孩子跟着阿公做实际就没错了。
5: 感恩哈，因为我们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一定要人间菩萨大招生，好，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下一代跟着阿公做慈济，跟着爸爸做慈济就对了，把我们的下一代把他带出来，四代五代都把他们带出来，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自己家里的四代五代三代把他带出来，啊，你的亲戚朋友的四代五代也一起可以，都是接引的对象。好，我们多多接引，我们人间菩萨需要善的力量，我们那个慈济要永续，也需要有更多更多接引，更多更多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共同可以努力的，把更多人接引出来。好，感恩。那我们现在就请今天我们至少我们先分享到这边，感恩。那我们现在再来，我们请我们花莲慈院的菩萨来分享，感恩。

0: 各位师傅，各位长官、职业体同仁，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我是家庭学科的住院医师李嘉阳。然后今天想简单分享一个门诊的故事啊，就是题目是翻转命运的一张报告单。那家医科除了看病，也很重要是要做预防、做筛检，在疾病还没发生之前，先守住第一步。好，那有一天，一位50多岁的陈先生因为小感冒来门诊，看诊快结束的时候，就多问了一句说最近有没有做过大肠癌的筛检。一开始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症状，所以不太想做，但其实很多癌症早期都是没有明显的症状，后来经过说明，他愿意接受筛检。好，那最后报告的粪便的前显反应是阳性，后续有安排大肠镜，然后发现是癌前的息肉，然后做及时的切除。对医疗人员来说，也许这只是一张报告，一颗息肉，那但对病人来说，可能可以避免未来的手术啊、化疗，甚至改变整个家庭接下来的人生。好，那这件事让我感受到，就是医疗不只是治病，病人真正记得的就是常常不只是检查和药物，然后是有人愿意多关心他一步，陪他走过不安的过程。好，那而在此际，那这份守护不是医师一个人的完成的。从病人进到医院开始，我们的志工师兄师姐的问候、引导和陪伴，都让医疗多了一份温度。医师治疗疾病，而我们一起照顾的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以及他背后的家庭。好，那最后这一章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癌症的筛检，包含一些口腔癌啊、乳癌、大肠癌、子宫颈癌跟肺癌。那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多提醒一句，就可以让病人提早发现问题。今天也想借这个机会，谢谢各位志工师兄师姐，和我们一起把预防医疗做得更有温度，然后谢谢大家。
1: 感恩哈，我们感恩李医师的分享。确实哈，我们如果能够在他早期，然后让他能够先检查出来他的病灶的话，这样他就可以不用小病拖成大病了。感恩我们大医王的爱心，感恩。那我们再来请我们大林慈院陈护理师，好，感恩。
2: 院长、副院长、全球慈济人及志工师兄师姐们，大家早安！我是大林慈济医院转衔照护中心安宁居家护理师陈玉兰。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47岁乳癌的一位师父哈，那他也是我第一个在寺院里面照顾的居家的病人哈。那他呢，本身年轻啊，出家的时间并没有很久哦，没有几年，但是他在寺里面非常非常听他大师父，也就是他的师公的话，那在修行上面非常的勤修自持啊。可惜的是，他在113年12月的时候，因为自己摸到左侧乳房有肿块，所以先到了台中的医学中心去做了检查，那当时也确诊了是的左侧的乳癌。那当然后续就接受了一些手术啊，还有一些癌症的一些治疗啊。可惜的是，他在去年的4月份还是发现了乳癌的复发，还有合并了肝转移。那陆续呢，也做了基因检测，然后更换了几种的标靶药物啊等等这些。可惜的是，就是治疗的效果都没有办法如同预期还是一样，就是越来越虚弱这样。一直到今年，他自己跟医生说，他不想再做癌症的治疗了，他只想做症状控制就好，所以就后续的门诊追踪这样。那到今年的6月份，他因为一些腹胀啊、腹水啊，然后食欲变差、体力虚弱等等这些症状不舒服，那当时寺里的师父就建议他说：“哎，要不要到大林慈济找嘉义科看看啊？”所以他就到了我们医院到我们的嘉义科。那当时先开了一些症状控制的药物啊回去，可是到6月底的时候，他还是因为腹胀、腹水不舒服，所以就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 那当时医师评估他需要住院，那他自己也很明确的表明说，哎，他不要再做癌症的治疗了，他想要做安宁疗护，所以就先收到了心联病房。可是才住没几天哦，那个师傅就一直跟团队说，他真的很想回市里去休养哦。可是当时的症状还没有控制得非常好哦，所以团队也很担心说，啊，那这样子回到市里去，如果不舒服的话怎么办哦？师傅还是，可是怎么样的劝说确认哦，师傅就是想要回到那个市里去哈，所以团队呢就把师傅就转给我们的那个安宁居家的团队哈，继续接手照顾。所以师傅在七月初出院，我们七月八号的中午哈，第一次我跟嘉义科的医师一起到南投竹山镇的市里哈去看师傅。那当时他是在那个他们的那个餐厅那个地方哈，自己走出来哈。那个看我们吼啊，看起来精神状况也还不错吼，然后评估起来一些症状控制什么的，嘿，我们的药物也都还也都有一些效果在，也都有一些效果出来，那也就去帮他做了一些调整吼，然后师傅甚至还可以跟我们开玩笑说，哦，我觉得我这个应该是回光返照吼，所以现在精神这么好吼。那照顾他其实只有短短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一共去看了师傅四次。那每次去其实不是只有医生护理人员去哈，我一样会带我们的那个团队的是临床宗教师一起去市里看师傅。那我在帮师傅做护理啊，按摩的时候，我们的临床宗教师就会跟师傅聊聊。他在市里修行的故事啊，等等这些，还有他的一些对身体疾病的想法等等。七月二十二号是我最后一次去看师父，当时的师父也是我第一次进到寺里面，是在病床上面看师父。那当时其实师父已经出现了一些临终的症状，那我也第一次见到了师父俗家的母亲，那这满脸的一个不舍跟心疼都写在脸上，一直拜托我们说要好好的那个照顾师父这样。那我在帮师父做完一些照护之后呢，哎，我就拉着那个妈妈吼，坐在师父的旁边，告诉他现在师父的状况是怎么样吼，已经接近临终，然后也引导着妈妈吼跟师父说出他多年说不出的爱与抱歉吼，那也引导他圆满跟师父的一个世道人生。那之后妈妈整个焦躁的那个心情吼，比较缓和下来，那我就让妈，我就请妈妈哈陪着师父一起诵念佛号，好在病床边一起诵念佛号。那我也就趁这个时间，又在跟他们那个主责照顾的师父哈，好好的再复习了一遍整个的临终的状况，还有这些状况应该怎么处理。那整个的照护期间不是只有我们现场到场的一个访视哈，那平常时候我们也会透过 LINE 通过一些通讯软体，那师傅有什么样的问题呀，哈，有什么的那个，不管是症状的处理啊，还是一些敷料上面的一些推荐啊，哈，等等这些哈，我们都可以透过一个现实的一个立即的一个通讯的软体哈，可以有一些联系哈，让我们的居家照护哈，其实也是没有距离的啦哈，没有时差，没有距离的。那师父在七月二十三号的凌晨0:45哈，很安详的圆满了。那市里的师父也没有慌乱哈，就是照他们的哈，一步就是圆满的处理了师父的事情。那礼拜五，我带着团队有临床宗教师啊，有我们的志工啊，一起去寺里跟师父拈香道别。那整个的寺里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清幽，一进到寺里就会觉得，哎，那个心情非常的平静。这也是让我们后来理解为什么师父即便是症状没有控制得很好，他也是希望能够回到寺里去休养。那师父也非常感谢我们团队的帮忙，让他们可以很安心的在寺里陪伴师父到最后， 最后到临终。那也为了表达对团队的感谢，然后我们当天去年乡的时候，他们特地请他们的主持师傅出来跟团队聊聊，然后也非常坚持一定要带团队在寺里面走走逛逛，听听寺里的一些故事啊，然后留我们用完午餐然后才要放团队回去。那其实整个的寺里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和和互协，那个互助合作，甚至让我一度有让我觉得我好像回到金色的那个温馨的那个感觉。那这是我第一次照顾在寺里面照顾师父居家的病人。过去在心莲病房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照顾那个寺里的师父的时候，常常会因为碍于寺里的人力啊，所以让师父可能没有办法圆满回到寺里的心愿，甚至是后续的接手照顾也都是由俗家接回去照顾。那这次的经验让我真的是很感动。那圣人也交代我们要好好照顾每一位那个出家众，所以我相信团队我们也会很努力不负上人所托，好好照顾我们每一位病人还有我们的家人。感恩
1: 感恩，好，感恩您的爱心圆满了这位出家人最后的一程感恩。那我们的居家安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人都即使是癌症很严重，他还是希望，他还是不要。很多人都即使是癌症很严重，他还是希望，他还是不想住医院那能够让他在家里得到。

是台北慈济医院骨科洪硕瑞。首先非常感恩德林师傅早上的开示，农历七月对外科医师来说，过去也是休假的一个月，因为很多病人都说啊，农历七月不要开刀，但是也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还有我们慈济的推广，七月变成吉祥月，所以反而我们说七月要开刀，病人都很欢喜。那其实我们也是渐渐大家都期待七月的到来，因为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非常欢喜的一个节日。那今天要跟各位我们在座分享，就是其实要来省大家的钱，给大家省钱，就是说关节痛吃什么最好。在门诊很多时候病人就会问，我这个吃要不要吃这个吃那个，我就想说啊，你这样子会不会花很多钱啊？他们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所以就想说有一天要来这边跟各位师兄姐分享，让大家了解到底在吃什么。那统计上有三分之一的我们在吃的东西，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自己吃什么，反正朋友推荐的，子女买的，或者菜市场买到就是吃，好像有价有波比。所以说我们健康食品不是说越多越好，而且很复杂。 它的名称就是说这个加那个又有什么好处。那俗话说吃脑补脑，是不是吃软骨就会长软骨？那今天就来跟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下，说到底我们在吃的是什么。我们在吃，大家知道你买的东西是什么成分吗？我把这个牌子遮起来，但是有没有看到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好像我们家里药柜或者是我们那个抽屉里面好像有看过这些东西，或者朋友有说这个吃这个好吃那个好，林林总总。我在那个跟大家讲说这个成分之前，我们先看看软骨是什么造成的。我们膝盖的软骨，就针对膝盖软骨，它在表面大概5mm， 就是0.5公分这么厚。那0.5公分里面呢，我们看到白色的就像我们下面看到这个，好像有一个我们说红豆糕，它里面有一点一点的，那个就是细胞，软骨细胞。可是呢，白色的部分，那白色的部分是我们所谓软骨的基质，软骨基质里面有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胶原蛋白，那有玻尿酸，还有葡萄糖胺跟软骨素。这些是不是大家好像有听过的？所以吃进去是这些东西，可是会不会跑到这里？这个就是很难说了。首先刚刚有提到胶原蛋白，也大家常常听到我们在吃胶原蛋白是不是对身体就比较好？胶原蛋白其实它有20多种的胶原蛋白，有20多种。那真正的我们看比较常见的就是1、2、3型。一型跟三型在皮肤，我们皮肤有80%、90%、80%多都是胶原蛋白，骨骼也都80%、90%都胶原蛋白。但是说骨骼这么硬怎么是胶原蛋白？如果说把钙脱掉就软的，就软软的，其实它也是第一型。韧带也是第一型，所以真正在软骨就是第二型。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产品就是第二型胶原蛋白，就是软骨的胶原蛋白啊。所以说大家吃进去的可能就是这些成分，但是吃进去以后是不是跑到这些地方这就是很难说了。首先比较常见的，这个是很早很早以前，大概10、20年前我们就听到葡萄糖胺。那葡萄糖胺好像葡萄糖，不是，因为它的成分有葡萄糖的一个结构，可是它真正不是葡萄糖胺，它是我们的关节，就是我们膝盖里面软骨里面的一个成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左下角那个图，葡萄糖胺其实它是我们软骨的中间的，好像软骨里面我们一直把它分到很细，它就像一个鸡毛毯子，

0: 看一个我们在鸡毛掸子在亲那个我们在扫地啊，在擦桌子那鸡毛掸子，现在很少看到哈。那鸡毛掸子它中间那一根啊，那个就是我们说葡萄毯呢哈。那它是软骨的一个原料哈，但是你看它对关节炎的改善，目前统计上是有限哦。我们看到是关节炎，就是发炎的改善哈。啊，我这里会顺便跟大家看说，一般建议如果说要服用的话，它的剂量大概是多少？它剂量大概一天是1500毫克，所以你看，如果说大家要吃，这边写2000，就表示说这样它是有符合它的建议的剂量。它还加33%，表示说一天建议1500，它多了500，所以好像这个量比较多，它是这个意思。那 UC2 是后来几年就慢慢有，我们在市面上看到说，这个 UC2 啊，到底 UC2 是什么？那个 2就是二，就是第二型胶原蛋白，C 就是胶原蛋白，U 呢就是没有变性，它就是它基本上第二型就是刚刚提到是针对软骨里面的胶原蛋白，但是它的功效也是减轻疼痛，也是减轻疼痛，所以让你这个觉得关节僵硬黏黏那可以改善。胶原蛋白是比较大的一个结构，它就是很多氨基酸造成的。一天的建议是40，所以它我刚才画起来这边就是它的像这一，如果说大家有要服用要看说，这个到底要吃多少，当然每一个牌子他会跟你说一天大概吃多少，像这个这样子他写的一个剂量就是一般建议的。软骨素是更细的一个东西，刚刚说我们的软骨就一直分到最后就像鸡毛毯子，鸡毛毯子中间是那根棍子，旁边就是鸡毛那个羽毛，那软骨素就是羽毛的一些成分。那羽毛它可以做什么？它可以把水分吸住，所以其实我们软骨是很多水分，很多水分它就有弹性了，所以它软骨素在体内的软骨素它就是可以把软骨的水分保持住，当然这样子就会保护你的软骨不会被分泌，不会被磨损掉。它的建议就是一天也要800到1200毫克啊。你看，像如果说回去大家看那个瓶子上面看是写多少哈，这边是600，就表示可能一天要1颗到2颗这样子哈。那这个是后来又有一些健康食品有的没有的，像这个 MSM， 也许大家又在超级市场啊，那些卖场又看到健康食品那边又有这样的一个产品。那这个呢，它是抗氧化还有抗发炎，所以它是对于全身性的一些比如说会发炎啊，会酸痛啊，那或者是像有些怕说身体会有一些游离肌，它是抗氧化啊，当然没有发炎就不会疼痛啊。那建议的剂量就是一天大概1000到3000，像这样子大家都要看它是写1000，那就是它的建议的剂量啊。姜黄素也是后来也有推，好像我们金丝产品也是有姜黄素，那它也是抑制发炎，它可以把我们身体的发炎的一个反应抑制下来。像我们这边看到一个 COX2， 它就是发炎的一些因子，就发炎会产生发炎，像我们很多消炎药就是把这个 COX2 把它抑制下来，就比如说关节痛我们会吃很多大家听过的万克氏啊，或者是西乐宝，其实它就是COX2 的抑制剂把它抑制下来，所以姜黄素就类似这样子把它抑制下来，就不会造成发炎。那它是就是如果说大家看不懂，因为姜黄素很多我们看到卖场卖的都是写英文嘛，那 C 开头的就是这样子一个字，它是从这个姜黄素就是这个 T 开头这个字从它的根萃取出来的，它建议剂量就是 500到1500。那再来就是这个又更也许少见哦，少见可能是比较贵哈，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买过哈。啊，它是胶原蛋白的生态，生态就是更细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吃胶原蛋白哈啊，它是更微小的粒子啊，也许这样子吸收会比较好哈，但是它真正的感真正的效果也是抗氧化、抗发炎，就是让身体一些组织不会发炎，那这样就疼痛就会减少，它的剂量就比较多，5到10毫克，还有公克。那你看，像大家如果看它的成分，这一包他说每包有10公克，表示就是一天的剂量。不过呢，看这个，你看那个也是字好像一样 ，hydrolyze 就是水解的胶原蛋白，但是呢，它下面是写第一型跟第三型，如果仔细看，所以第一型跟第三型，所以它就是针对皮肤，因为刚刚说皮肤都是第一型跟第三型嘛，所以如果说为了保养是买这个，是对，所以越吃什么皮肤越好，其实不是关节。那不过当然这是号称啊，真正的它还是为了抗发炎啊。所以如果说看到胶原蛋白，如果针对软骨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如果是皮肤那个韧带是第一型。那玻尿酸大家应该耳熟能详，就是打在膝盖。后来突然有一次病人说他在吃玻尿酸，我就很好奇，我真的不知道说玻尿酸打在膝盖还可以用吃的。后来去查，真的有人这样卖，但是在研究上还是有限，不是说吃进去就直接到关节去。那它的剂量呢，就大概是1天80到200。所以以上大概都是大家比较常见，所以做一个整理，可能看看大家过去是不是有吃到这一些，像就是刚刚讲的这一些。那每日剂量最重要是每个月要花多少钱，我们每个月都功德款100块嘛，这个就好几个功德款了。但是如果说你花了2000-3000块，看起来好像超过一般的平均费用，这样可能就是太多了，我们就不需要花那么多，不需要花那么额外的金钱。但是呢，很注意，不是说吃了就好，有些不能乱吃。比如说如果你有在吃抗凝血的药，好像我们现在很多吃因为心脏啊，或者是脑出血，或者是中风过，会吃一些抗凝血的药，那就要有些健康食品就要注意，不然会增加出血的风险。那抗忧郁的药也要注意。为什么在国外其实很多我们骨科也常碰到关节全身酸痛，其实跟忧郁有关系，所以他本身可能也是在看身心医学科，会开一些忧郁的药，那他就到处去吃健康食品有抗忧郁。那像这个SAME 在台湾可能比较少，但他虽然是对忧郁的效果 是为了抗忧郁，但是他有对关节炎，所以有可能不小心会说你关节痛就吃这个，但是如果同时有在吃抗忧郁，这样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些症状，这是要注意的。所以有一些温馨提醒，就是说这些药，我们不要说药，这些健康食品为什么医院没有？所以常常病人说我吃这个好不好，吃那个好不好，就问我们说我们有没有，我说我们医院没有，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药，它是食品，食品就是跟你去菜市场买一个苹果、买一个香蕉一样，它就是食品，所以也许症状可以改善，那症状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觉得不舒服，这种症状会改善，但是它不是让你软骨再生的，所以医院它不是药，所以我们就不会卖。那成分越多不表示效果越好，有些这个有加 A 加 B 加 C 就好像什么都有，但是什么都有你要看看它是不是有到每天建议的剂量，还有成本，比如说 A 加 B 比你买 A 跟买 B 加起来的价钱还贵， 那就不需要，它只是方便而已。至于说要吃多久，你就吃吃看，如果吃两三个月没有效就算了，就算了，表示跟它没有缘分，就不要，就停了。所以吃有什么好处，我都觉得第一个是自我感觉安心，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好处，因为这样你就比较放心，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第二个是让子女表现孝心，因为子女也高兴说他有为父母亲做一点事情，我觉得好处比较大的应该这两项。那最省钱最好的关节良药，第一个就是体重控制，这也是每次病人来我都会问身高体重，所以师兄姐如果来就不要客气，就说实话，那这样我们才可以评估到底要怎么去处帮大家来治疗。那适当的运动，肌力很重要，随着年龄肌力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肌力来保护关节。那有一些食品就是像地中海的饮食，那最后就是说保健食品就是辅助，所以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根本。那至于说什么叫地中海饮食呢，就是我们有大量的蔬菜水果还有谷类，那少吃加工食品，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抗发炎会比较好，对膝盖也会有好处。好，那以上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那恭请德云师父开示，感恩。
1: 我们感恩洪副院长的分享，让我们呢这样的知识呢，让我们比较知道我们平时我们要怎么样来照顾我们自己的身心，然后尤其是最后面的部分很重要，最后面的部分我们应该有比较好的，刚刚的那个建议都非常的好。好，感恩洪副院长的分享，感恩。好，那我们再下来我们请台中慈院的肾脏科的陈主任来分享，感恩。
2: 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安。好，我是台中肾脏科陈一新医师。那我今天要分享一位照顾十年的病人哈。那其实这位大约现在是五十岁左右的一个女士了哈。那她因为十年前脚肿了来看诊，那时候她其实就是有高血压，但是莫名的这个水肿了哈。那而且在院外哈，给他测这个肾脏过滤率只剩下30分，正常大概90以上。那因为病人就是抱怨说，奇怪，他这个肾脏过滤率在院外告诉他说，就蛮差的。那他也在就医多次之后没有改善，那就前来门诊就诊。那因为我们知道肾脏其实是不会痛的，那水肿可能只是肾脏的一个开始有问题的一个表征。那其实在院外的那个治疗，就是他其他医师为了消他水肿，那就帮他使用了一些利尿剂。那这个水肿当然照病人的描述啦，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很肿，那因为这个他自己在服用这个利尿剂上面剂量自己增加了，那但是奇怪是这个利尿剂怎么越用越多而且没有效。那后来我帮他检查一下，其实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那个血压控制是适当的，但是他可能自己把这个利尿剂的量越加越大，而且我们这个利尿剂有个特征，就是你越用他的那个肾脏的反应会越来越差。好，所以其实如果一点点肿是没有关系，因为有些血压药本身也会造成一点水肿。好，那病人他使用的利尿剂过量，那水分被拉得太干，那肾脏没有足够的一个有效血流，那变成肾脏好像不是坏掉而是被渴坏了这种一个概念。那后来帮他调整用药，而且把利尿剂的剂量反而是慢慢下降，那经过大概半年之后他的肾脏功能回到了90分，所以可见他这是一个急性的肾衰竭，并不是一个慢性的一个问题。那但是十年后也就是到去年，那其实他脖子后面开始出现一片 暗黑的色素。那一开始家人有提醒他，他以为是没有洗干净，好像拼命洗，奇怪怎么搓都还是一样黑黑的。 好，那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了，好，那这个一般病患可能不晓得，这叫黑色棘皮症哈。那另外就是他平常因为有固定在抽血哈，那血糖也慢慢上升，好，这是他病人的一个脖子的状况哈，看起来有一点暗黑色的情形。好，那主要是因为病人的 血糖后来慢慢高起来哈，因为他有家族史，那身体对于这个胰岛素哈，就是慢慢的没有什么作用。好，那皮肤就开始变厚变黑，这是一个胰岛素上升的一个情形。好，那这时候血管跟肾脏也可能会慢慢的一个受伤。好，所以反而不是这个皮肤的黑色要去处理，拼命做一些美白啊，这个都没有效，而是他的血糖。不过因为这个病人是蛮好沟通的，那我们一开始其实就是先跟他喂教，并没有一开始给他投药。好，他就开始少糖了，少精致的淀粉。好，那最重要就是要规律的运动，那把生活慢慢调整。好，那每次回诊我们就讨论他这个血糖血压，因为平常他还有血压的问题在我这边拿药。好，那病人其实那个配合度跟那个服药顺从性都很好。好，那一年之后其实病人的糖化血色素降到 5.6%， 那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给他用这个血糖药。好，那今年验的话他肾脏过滤率维持在104分，所以其实十年前那次的话其实到现在他肾脏功能就没有持续的退化，那三高的问题也控制的不错，而且他脖子后面的那片黑也慢慢淡掉了，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使用一些强力的这种降血糖药，那他事实上可以自己靠饮食来控制，慢慢把它控制回来。好，所以两次其实看起来都不是真正原因，第一次好像是肾脏坏掉了，那其实是药物的使用不当造成他肾脏的一个急性的损坏，那后来也恢复。那第二次呢好像看起来是皮肤好像没有洗干净，那其实是他的血糖有问题，所以一个黑色棘皮症的一个表现，那有时候病人不明所以就会不断去这个皮肤科就诊。那台湾这里八位成人大概有一位就有肾脏有问题，而且这一位有问题九成都不晓得，那他两次的这个有问题，那其实都是因为持续有在追踪，那我们其实也是呼吁就是至少每一年就要做一个身体的健康检查，而且三高如果有家族史一定要把它顾好，那这个肾脏的疾病的几率就会下降，而且药物不要自己去调整那个剂量，那偏方不要乱吃，那每年至少要抽血加验尿，那早点发现早点照顾，因为这个肾脏会陪我们很久，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照顾它。好，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感恩。
1: 我们感恩陈主任的分享，两次都能够找出他真正的病因，然后呢帮他处理，包括第二次他只是自己改变饮食就能够医好自己的病，这都是大医王的用心，感恩您的分享，感恩。再下来我们再来请人文置业的期刊我们的期刊的叶子豪菩萨来分享，感恩。
3: 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慈济家人各置业体师长大家早。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也是跟医疗有相关的。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骨髓干细胞资料库的这个报道齁。那这次很幸运齁，就是因为我们刚好赶上一位受赠者他的这个移植，然后呢也获得的这个骨髓中心跟院方的协助以及家属以及他本人都同意，所以呢我们的摄影呢就能够进入到这个移植的这个病房里面，为大家留下这样一张很温馨很感人的这个历史性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移植者受赠者他是没有戴口罩的。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